0: 于永外街道西格新里60号盛购文体中心门前启用。
1: 通过用黄网格线的方式来做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的一个区别，我们这次呢就是一起想办法，最终是一米一米的抠出了两个机动车的车位，能够实现在这个片区同时垂直停放20辆快递车。
2: 商户呢也更容易的方便找到我们快找的这个银粮的地方呢，有利于我们分拣休息，又安排到了这个商场的门口，我们快件进出，因为涉及到一些文化用品很重很沉很大的时候，我们特别方便我们进出，不像原来一样都需要拖行很长的距离。
1: 6家快递公司10多辆京 C 的机动车要停放，那么他们也需要一定的区域，因此呢既是解决了一个实际的这个经营者运输者新就业群体的需要，同时呢也没有破坏我们的现有的停车秩序以及这个机动车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应该讲是一个大家共同双赢的效果。
0: 目前该停放区处于试运行阶段，后续将在快递集中区域进行推广。北京台报道。
3: 城市更新让城市的颜值和功能双双提升。今年5月，西单商圈空中连廊贯通了，它南起长安街，北至临近胡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观景体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来一次空中漫步。
4: 这座墙面有点不一样，走在上面竟然是软的。之前逛西单需要在地面跟红绿灯共享单车极限拉扯，现在全长900米的空中连廊全面打通。以前逛街是赶路，现在过街是逛花园，这片空间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5: 这个桥面走起来是有一定弹性的，而且也是防滑的，
4: 那像跑道的感觉。
5: 做了5个点位无障碍电梯，这些细节都是对人行走体验真实的回应和关照。
6: 整个这次改造其实也是对历史文化从空间结构上的一个回应，让大悦城前面的广场和蒙藏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话关系，所以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在一个现代的商业街区里有一组起伏的传统院落嵌入其中，默默地展现出来。
4: 逛街不用下桥等灯，直接瞬移，这里面藏着怎么样的治理智慧呢？
7: 现在有7座桥，其中有5个桥是咱们新建，还新建了东侧和西侧的2个连廊，这样就形成了立体的交通体系，实现了云中漫步的设计理念。我们沿着咱们这个桥的流线栽植了大量的花卉，我们桥下也是布置了大量的绿植花卉。西单整个廊桥的灯光设计应用了很多新的这种照明的方式，有这种科技感，有这种时尚感，也是让广大这个市民游客来这个逛西单的这个同时啊，有更好的。
4: 以前这只是过马路的天桥，现在贯通起的不仅是商场，更是用充满人情味的设计方便了市民的出行。
8: 就是桥建得特别高大上，看上去梦幻般的享受。
9: 桥很大，很酷，很漂亮。亏钱。
10: 北京的时候大概是10年前了，那这次带宝宝来北京呢，感觉变化特别的大，桥数也变得很多了。
4: 城市更新连起的是商业，温暖的是民心。
11: 若廊桥用硬核的科技和细腻的温柔，让生活在这儿的每个人都找到了归属感，这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
3: 汛期里降雨增多，容易引发城市内涝，看似普通的路面积水，实则是危机四伏啊。最近我们的记者也为大家进行了盘点城市内涝发生时的安全防护技巧。
12: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的。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
12: 如果发现了这种电线落水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远离这片区域。
13: 哦， 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

0: 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
1: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推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2: 眼下北京已经进入到了汛期，全市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到了防汛备战的状态。最近在怀柔区杨宋镇潮白河大秦铁路桥下开展了一场水域救援演练。
3: 那我现在是在潮白河大秦铁路桥下，那么刚刚不久前杨宋镇的消防队员们是接到了警情，这里有2名被困的落水者。
4: 我们根据现场情况制定了救援方案，由于落水人员比较远，无法使用抛绳包，且人员失去意识了，所以我们采取舟艇或者救援的方法。对于另外一名有意识的，我们采取机器人救援的方式。我们的水域机器人这个拖拽力能大于500公斤，浮力大于500牛，遥控距离差不多有200米。对于落水人员如果存在有意识、有行动能力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采用这个机器人救援的方式，然后降低这个救援风险。
3: 随着我们的落水人员相继被救，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这其实是一次消防演练。那么这次消防演练呢，是由杨宋站和雁栖站的消防队员们联合进行执行的。此次演练呢，也是模拟在汛期到来可能发生的各种险情，从而进行处置。
4: 目前各级消防救援部门已经投入到了防汛备战的状态，我消防站在做好24小时防汛备勤的同时呢，针对辖区不放心的点位，强化训练演练，提升对战的协同配合以及实战攻坚能力，然后积累救援经验，为辖区平安渡汛保驾护航。
5: 北京台报道。
2: 炎炎夏日里，防晒衣成为了很多市民出行的刚需产品，防晒类产品迎来了销售的热潮。现如今啊，市面上防晒衣的价格是从几十块到几千块，跨度非常的大。那么价格不同，防晒的效果会真的不同吗？价格昂贵的防晒服真的具备更强的防晒功能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6: 进入夏季，街头随处可见身穿防晒衣出行的市民。
7: 对这个穿搭还是，大家都是有一定需求，但是这个就是具体，它还得有防晒效果，它没有防晒效果，那就失去它的防晒服的意义了。
6: 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发现，常规主流产品集中在100元区间，而高端品牌防晒衣动辄数百元，部分款式售价更是突破2000元。不光是价格，部分防晒衣 UPF 紫外线防晒指数也出现标识夸大现象，不少商家将防晒指数标注为 UPF 200+，甚至离谱的 UPF 2000+，以此打造卖点，吸引消费者。
8: 就是我从别的看，就是有那个网上有那1000+，就这个我才不是太特别了解，就是它那个是不是真的。
6: 据商家介绍， UPF 2000+对应的紫外线阻隔率为99.95%，而市面上合格的常规高倍防晒面料就能达到相近的阻隔效果，实际防晒能力并无明显提升。为进一步验证各类防晒衣的真实参数，执法人员将商场抽检的不同价位、不同宣传指数的防晒衣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专业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样品的防晒效果均符合国家标准。
9: 50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一个分母，50分之1，那1除以50大概就是98%，就是我们这个紫外线，我们的衣服可以隔离至少98%的这个紫外线。
6: 我国执行 GBT 18830-2009标准，要求防紫外线产品必须标注 UPF 值，规范标注仅为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其中 UPF50+为国家标准最高等级。商家宣传的 UPF200+，甚至离谱的 UPF2000+，属于过度营销。
10: 一个就是它的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要大于40，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紫外线的透射比要低于5%。那么市面上 UPF40+的呢，就是基础合格标准 ，UPF50+是更高等级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暴晒。没有标注这两项参数的产品，大家就不要当做专业的防晒服去购买。
6: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啊，防晒衣其实不存在所谓的断崖式的防晒差距，在当下的市场当中，200元以上甚至

0: 至上千元的防晒衣依旧在热销。那么除了品牌的溢价之外，高价防晒衣究竟贵在哪儿了呢？我们继续来看调查。
1: 这个一个月的收入来说，这个这几百块钱还可以，因为就是上千几万的这种就太夸张了。
2: 记者调查发现，同一品牌面料成分、防晒工艺几乎完全一致的两款防晒衣，仅款式设计为热门山系风格，售价就比基础通勤款高出30%以上，核心防晒功能没有任何升级。业内人士直言，80元至200元是目前防晒衣的合理主流价格区间，这个价位可以买到面料、防晒、做工都达标的优质产品。
3: 大品牌的防晒服的价格偏高，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品牌合理溢价的。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的舒适度，以及工艺细节。比如说它的面料可能更加的轻薄，防水速干，或者说版型更贴合我们目前的时尚或者是户外的需求。
2: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个市场争议问题，不少高端服饰大品牌将自带基础防晒属性的普通外套直接以防晒衣商品名称售卖，售价远超常规防晒衣。
3: 哪怕是高价大品牌服饰，只要没有按照标准完成检测，没有合格报告，防晒指数不达标，那都不能以防晒服、防紫外线服饰的名称进行宣传，否则就属于虚假宣传，标识不真实。
2: 面对夏季防晒产品消费热潮，消费者需破除消费误区，重品质轻溢价。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大防晒衣行业抽检与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虚高乱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守护市民夏日消费权益。北京台报道。
4: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网刷屏，从上映之初的不温不火到口碑背书下的逆势上扬，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16亿元，且涨势依旧强劲。影片聚焦华侨同胞及其家属这一特殊的群体，讲述他们惺惺相惜、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引发国人广泛的共鸣。影片中对华侨生活及华侨文化进行了生动刻画和再现，侨批、翻客等词语被多次提及，其中贯穿影片的侨批，记者在北京看到了珍贵的实物。
5: 近来客已平安，其免远念，客下将扶疏身体，念已强健，未补起有去前浦办事或做他乡事业，其为顺笔来之。这是一封1928年身处泰国的南洋华侨许钦岩经侨批局寄往广东饶平的侨批。侨批俗称银信，是近代以来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机构寄回祖国的书信与汇款合一的特殊信物。许钦岩在这封给双亲大人的侨批中写满了细碎的叮嘱，既报了平安，又流露出对亲友的挂念，还传达了同乡的动向，薄薄一张信纸写不尽的相思之情。
6: 广东潮汕地区、福建南方地区啊，他们方言管这个信叫批，由这个海外华侨寄的回家乡的这个信呢，就叫侨批。许钦岩当时他是在泰国打工，所以这封信他寄外寄大洋银3元，挣点钱就赶紧的就往家寄。
5: 而另一封1918年的侨批，则来自在马来亚沙劳越谋生的华侨郭炳贵。在这封侨批中，郭炳贵除了补贴家用外，特意叮嘱妻子内抹出大银2元还奴宰兄数项，又抹出大银4元还恰身叔叔。这句话是嘱托妻子将他寄回去的银钱第一时间要还给同乡亲友。
6: 其实这封信的上一封啊，在国家文物馆中国邮票展区在展出着。那封信的大概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他当时5月底刚到了这个沙拉越，还没有找到安稳的营生，然后也都先寄了15大洋回到家里面。而且他们很那个恪守信义，外出一个打工以后，也会尽量想着赶紧把这个欠款还了。
5: 在交通闭塞、山海阻隔的年代，下南洋的游子远赴异国谋生，山水迢迢，音讯难通，侨批变成了海外侨胞与故土连接的唯一纽带。 一封薄信，一笔薄薪，既是报平安的家书，也是养家糊口的血汗钱。作为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早已超越了普通家书的意义，既是华侨

0: 跨国谋生的鲜活档案，也是近代民间通信跨境汇兑的珍贵物证。
1: 是三封脚笔比较完整的，写的比较吉祥，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就捐送起来。
0: 据《潮州志》记载，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即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至上世纪70年代末，侨批局退出历史舞台前，全国收到的侨批数已千万计。侨批不是剧本里的虚构桥段，是千万华侨先辈的真实人生。少年远赴山海，半生风雨漂泊，一生牵挂故土。他们用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跨越岁月，把思念寄回家。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邮政、银行的普及，侨批完成历史使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些侨批原件将入藏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定格海外侨胞的牵挂与坚守，串联起近代民间通信的发展脉络，让跨越百年的银信故事持续被看见、被铭记。北京台报道。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3: 好的，宝琛，这一档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全国的降水，今天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的北部、云南、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西藏的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明天呢，吉林、新疆、西藏、青海、川西高原、四川、云南、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西藏的东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总体来看呢，今明两天南方的强降雨呢是明显的减少，但是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是多降雨天气，需要防范降雨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近日，江西吉安泰和县马市镇江滨村降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16名村民被困江心岛，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0: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村民距离岸边约150米，最深水位约1.5米。受持续降雨影响，现场水流湍急，而水位仍在不断上涨。若转移不及时，险情将进一步加剧，救援难度也会大幅增加。救援人员结合现场情况，立即驾驶橡皮艇驶向村民被困位置。在救援人员的保护下，村民们穿上救生衣，分批坐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位置。经过84分钟全力救援，16名村民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岸边。
4: 我们早上7点来这里帮老板种红薯，突然下雨了，到了这里被困在这里，打了电话，救援们都来了。
5: 我们接到报警后，迅速调派22名救援人员、3艘橡皮艇前往江心岛，将16名被困人员分批次转移至安全地点。
0: 据了解，当天上午，16名村民在江心岛上种植红薯，下午3点左右突降暴雨，河道水位暴涨，水流愈发湍急，彻底阻断了他们返回的路径。意识到危险后，村民们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5: 现在正值汛期，群众外出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遇到暴雨等突发天气，一定要保证自身安全。如果被困时，应远离地势低洼处，并及时报警求救。
2: 受强降雨的影响，8号富川瑶族自治县多地接连出现山体滑坡、水渠告急、线路停电等险情，当地干部群众、供电部门快速出击，开展抢险处置。
6: 富川朝东镇石林村多处发生山体滑坡，泥土碎石阻断约5米长的道路，塌方量约6立方米，30户共120多名村民出行受阻。当地村两委成员、驻村第一书记和村民带上镰刀、铁锹等工具，迅速到达现场，一边清理塌方土石，一边在高危路段拉设警戒线、设置警示标牌，全力防范安全风险。截至当天下午4时，完成塌方除险清理2个，部分道路恢复畅通。目前剩余塌方点位还在加紧处置。同一天，富川城北镇凤岭村主干渠因暴雨水位暴涨，危及周

0: 边群众安全，村里党员干群立即投入抢险，抓紧时间清淤，清理渠边塌方，疏导积水，仅用一小时就疏通200米堵塞渠道，渠水水位逐步下降，险情顺利化解。富川瑶族自治县35千伏瑞光站、10千伏柳家县出现接地故障停电，导致富川柳家乡井头寨村40余户用户停电。故障发生后，当地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组织抢修人员和物资赶赴现场。抢修人员克服道路湿滑、作业环境复杂等不利因素，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开展故障排查和抢修工作。经连续奋战，断线故障于当晚21时左右全部抢修完毕，全面恢复正常供电。
1: 8号14点起，广西钦州市浦北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街道积水严重，最深处超过1.5米，不少人员和车辆被困，情况十分危急。
2: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4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4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1: 6月7号到8号，广西桂林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其中临桂区四塘镇是本次降雨的核心区，受强降雨及水位上涨、江水倒灌的影响，四塘镇部分村庄道路积水严重，农田被淹，村民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3: 9号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村里的主干道与农田已基本被水淹没，主干道道路难以辨识。当地在道路入口处和道路沿线一侧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村民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当地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方便村民通行。对于可以徒步涉水的村民，由村干部全程陪同护送汤水通行。针对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人群，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会通过橡皮艇点对点护送。
4: 我们现在这一片区域基本上都是基本农田，但是江家还在外面，外面就是说我们这边是里面，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它像一个锅一样的，外面的水位比较高一点，我们这里低一点，所以说造成倒灌。
3: 据当地初步统计，由于强降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了四塘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过1000亩。
5: 田地淹嘛，现在没有种植呀，没有种植水稻，影响不大的。基本上都是要到阳历6月25号之后，因为就是我们就是要避开这个端午节前后的这一次涨水嘛。
3: 经过一夜的自然排水，目前鱼杯社村水位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四塘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各村小型集市正常运转，物资供应充足。
6: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17点对伊朗发动了自卫性打击，作为对前一日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回应。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东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特朗普说，我刚刚获悉昨晚伊朗击落了我们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的非常先进的阿帕奇直升机，两名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尽管如此，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6: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8: 郭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

0: 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巴基斯坦军方9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根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
2: 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称，穆尼尔和海卡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演变的地区安全形势、防务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前景。声明援引穆尼尔的话说，巴方致力于扩大与黎武装部队的防务合作。黎巴嫩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此访关联更广泛的和谈，暗示与美伊谈判有关。近来，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足协9号表示，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而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未回应这一说法。
3: 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前2场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伊朗足协说，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批评说，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
1: 日本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继8号紧急停课之后，9号再度全面停课，多方力量正持续开展全城搜捕行动。
3: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该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这是当地史上首例熊目击记录，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捕获。涉事的熊是一头体重约100公斤的成年亚洲黑熊，近期已被目击10余次。最近一次目击事件发生在9号清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大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它。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估计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加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4: 针对 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中国工信部9号表示将指导督促相关

0: 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信部相关司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后续，工信部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0: 眼下正赶上618年终大促，工信部再次出手治理违规弹窗更有针对性了。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本想打开手机 APP 听会儿歌，手一抖就跳到了外卖平台，点击按钮关闭开屏广告却触发另外一个广告，每逢购物节更是条条道路通电商。网络上不少人吐槽 APP 窗口乱跳转，网友说现在打开 APP 啊都不敢乱动，因为如果你真的点进去，就会发现中奖页面里没有中奖，而是一不留神开通了其他的付费服务。
1: 半年前，杭州市场监管局接到了一位市民李先生的投诉电话，说是他的手机莫名其妙开通了一个包月尊享服务，每月会自动扣除29.88元，而这件事情李先生怀疑与一次停车缴费经历有关。
2: 我那天呢是前往阜阳的一家商场，然后在出来的时候呢跳出了一个5元的优惠券的提示，当时呢我也没注意看啊，还以为是商场停车的注册程序，也就填写了手机号之类的。最终呢出现了一个扣款是29.88，我觉得这个数字呢也蛮怪的，但是也没太在意，所以就离开了。
1: 李先生认为自己被骗了，要求商家退钱，不过商家拒绝了。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调查。
3: 消费者在出停车场扫码支付，系统自动会开出每月的自动续费功能，后续呢在未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的情况下，该公司每月通过支付宝扣除20多元的费用。
1: 市场监管要求扣款公司对相关订单进行退还，并责令限期改正，对停车场景下的业务进行了关停。APP 窗口乱跳转就像一扇猝不及防的传送门，极大影响用户使用体验，能直接关闭退出都算好的，遇上有些广告的关闭键小若蚊蚁，那更是脱身无门。
4: 窗的话其实我是非常讨厌的，当然这个是游戏公司一种盈利方式，不可能会让一些违法的内容或者说是一些低俗的内容是出现在屏幕上面，这样是不对的。
1: APP 窗口乱跳转不只是烦不烦人的问题，更是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些年，监管部门整治 APP 窗口乱跳转的行为从未止步。2023年，工信部就发布了 APP 用户权益保护测评规范，从设备加速度设置、转动角度等技术细节层面提出要求，明确禁止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虽然取得了不少可观成果，但乱象仍然具有顽固性。
5: 达人探店、达人种草、达人体验类的短视频，只要同时附上链接实现跳转购买，就属于互联网广告，必须标明广告的字样，不得误导消费者。呼吁各互联网平台、网络达人、网络主播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1: 从本次通报的 APP 来看，他们普遍算不上大平台，一些 APP 盈利模式单一，只图挣钱不图口碑，更容易依赖跳转功能创收，对明文规定视而不见。互联网经济的本质是体验经济、信任经济，靠放纵数字牛皮癣、潜资暗涨、牺牲用户体验换取短期利益，迟早会失去信任，被市场彻底淘汰。
0: 突然跳出的弹窗、肆意跳转的广告，这些都让人防不胜防，已经成了广大用户的一块心病。无数人每天都在经历这种数字绑

0: 价。那么与此同时呢，国家三令五申，但一些 APP 运营方和广告投放方偏要一条道走到黑，本质上还是被高额的收益迷了眼。要想彻底铲除数字牛皮癣，就少不得要上点硬手段。我们来听听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看法。
1: 这些被称为电子广告牛皮癣的乱象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点名了，工信部此前已经通报了54批，但仍然是屡禁不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违法的成本太低了。比如按照现行的规定啊，没有设置一键关闭广告标志的最高可以罚3万元，但问题是现在这种广告是按照跳转付费的，它每成功跳转一次 APP 都可以获得分成。以一款日活100万的 APP 来计算，哪怕只有1%的用户误触跳转了广告， APP 一天就能赚几万到10几万。那相比之下，3万元的罚款只是九牛一毛，而且即便处罚对象也多是广告主，而 APP 的运营方往往能够逃避责任。那这一次呢，工信部再次出手治理违规的弹窗，显然就更有针对性了。一个是卡在了618这个节点之前敲山震虎，另外呢确实细化了行业的标准，把整治的链条放得更长啊，不光管住 APP， 连手机厂商都纳入指导范围，公布了更加具体的参数指标。比如说摇一摇动作的操作时间不能少于3秒钟，像加速度的设置啊，转动的角度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那这下等于在说谁都别想再钻漏洞，而且关闭按钮必须好找，不能再躲猫猫。您看这些呢，都为监管提供了更加量化的依据。
2: 近日，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岳阳烧烤学院首届30名学员正式毕业了，成为全国首批持证上岗的科班考将。这所学院首期招生就有4000多人报名，录取率却不足1%。那么，烧烤学院为什么这么香呢？来看报道。
3: 今年30岁的秦一飞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从事烧烤行业将近10年。2026年4月，他报考了岳阳烧烤学院的技能培训班，一个月后正式毕业，拿到了中式烹调师的职业资格证书。回到当地后，在一家宾馆负责餐饮部的烧烤菜品制作。
4: 这次学到的烧烤手艺融入日常菜品，丰富菜品品类，用实实在在的美味守护品牌，也在深耕技艺中不断创新，实现自身的工作价值。
3: 在30天的学习时间里，秦一飞了解到了和自己家乡完全不同的烧烤文化，从每一种菜品的切配、腌制、穿串、烧制、成品的摆放，到店面运营、网络营销推广等，秦一飞认识到标准化这个词对于烧烤行业的重要性。
4: 了解了各种食材原料的用法和采购，每一种烧烤产品的预处理和烤制方法，我觉得学习烧烤技艺不仅拓宽了职业发展的道路，也让餐饮工作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3: 地处长江之滨、洞庭湖畔的湖南岳阳，烧烤是脍炙人口的美食。在此背景下，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了岳阳烧烤学院。据介绍，岳阳烧烤学院推行的是技能加学历双轨模式，为期30天的技能培训班，除了基础烧制技艺，教学内容还包括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如果学员希望取得国家承认可查的学历，还需报读岳阳开放大学的学历教育。据了解，首批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
5: 我们打通了这个技能认证加学历提升的一个通道，那么学员通过学历提升的一个学习培训，他能够拿到国家承认的一个文凭。那么职业技能培训，它能够让学员得到中式烹饪师、烧烤料理师的一个职业资格，这不仅提高了从业者的一个社会地位，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职业发展的希望。
3: 2025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7批新职业，增加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装修管家等17个新职业，新工种增加42个，其中在中式烹调师职业下增设烧烤料理师工种。事实上，在岳阳烧烤学院开办前，小龙虾学院、螺蛳粉学院、牛肉面大学、辣条专业班等一系列特色专业都曾引发关注。如何以市场为导向，跟着需求走，实现职业技

0: 那人才培养与市场的无缝对接也是近年来职业教育探索的方向。
1: 首先就要打破一个观念上的误区，在德国它的蓝领它反而工资更高，过去都是在黑板上讲发动机原理，如果说我们现在按照传统的这种教学模式的话，可能3年出来可能不如他学一个月的。
2: 通过学院和协会，我们正在推动这个烧烤残余园的一个建设，通过产业链的输出，

0: 一名自称是现役军官的网友不仅要和他谈恋爱，还要带他发财，甚至给他寄来了价值5000元的购物卡。
1: 这一幕发生在江西吉安的一家快递站点，当民警赶到时，受害人阿兰正准备签收一个标注着货到付款的包裹。如果不是反诈预警系统的及时响应，这5000元将成为骗子手中的猎物。
2: 这类预付购物卡不记名难溯源，一旦受害人签收付款泄露卡片密码，卡内资金会被骗子瞬间套现。本次拦截成功，劝阻5000元资金被骗。
1: 时间回溯到今年5月，在一个网络交友平台上，阿兰结识了一位自称现役军官的男子。对方不仅每天嘘寒问暖，还向阿兰展示了所谓的高额理财收益，迅速建立了网恋关系。
3: 当时他说自己是军官，日常管理比较严格，聊天体贴，特别体贴，我慢慢放心戒备，完全信任他。后面他说不方便打理财账户，让我帮忙操作理财，还以乐我稳赚收益。我先后转了30000多块钱给他账户了。
1: 在甜言蜜语和高额回报的双重诱惑下，阿兰此前已向对方指定的陌生账户转账30000余元。而这次的购物卡骗局，实则是骗子试图通过货到付款的方式，让阿兰承担最后的洗钱成本。
2: 这类冒充军人交友投资是高发骗局，骗子冒用军官身份博取好感，先用恋爱稳住受害人，再以内部投资稳赚不赔诱导转账。
1: 民警现场向阿兰逐条拆解骗子作案套路，结合同类受骗案例讲解诈骗手段。听完民警细致普法，阿兰幡然醒悟，当场放弃了取件。
2: 现役军人受部队纪律约束，不允许在网络社交平台私自交友、推荐投资理财网站。凡是网上自称军警谈恋爱、带你投资理财的，全是诈骗。遇陌生网友要求代收购物卡、转账投资等情形，务必第一时间报警核实。
4: 破解非遗传承困境，守护市井匠心。
5: 他能第一时间来我们白水坊派出基地，
6: 因为他们是传承人，我们是做好服务保障的。
4: 赤诚帮扶匠人，初心守望记忆。
7: 魏先生，你这不太醒目，你知道吗？你
8: 让游客能走进来，把西城非遗稳稳地守护好、传承好。
4: 周四晚8点 ，BRTV 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守艺人间》，敬请期待。
9: 80岁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但北京的韩愈阿姨却活出了自己的硬核人生。她不仅在评剧舞台上绽放光彩，在台下还是健身达人。这份坚守与自律来自于她骨子里对评剧艺术的热爱。
10: 舞台上，韩愈阿姨正在为芳华里社区的邻里们表演评剧《张与竹海》片段。退休前，韩阿姨是专业评剧演员，现在她仍然坚持每个月登台一次，在社区和养老院义务为大家表演评剧。舞台上她唱腔圆润，身段稳健，让人瞧不出岁月的痕迹，观众也纷纷被韩阿姨的表演吸引。
11: 就像这个姐姐唱的一个评剧啊，就像唱戏曲啊，唱歌都是一种保持好心态的方法，真的是学习的榜样。
12: 她这不错，她一个是岁数在这儿摆着呢，80多岁的这嗓子唱着就不错了，还有她平时可能有点积累，舞台表现都特别好。
10: 韩阿姨出身评剧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韩学英看戏演戏，父亲对她的要求非常严格。这出《张与竹海》，无论是龙王还是牧童，所有的角色他都会唱。从小的艺术熏陶也让韩阿姨把这份对评剧艺术的热爱深深根植在内心深处。退休后，她自费组建北京日出艺术团，复排《白蛇传》《凤还巢》等剧目，为传播评剧艺术煞费苦心。
12: 我凭着一己之力，把李兰的《白蛇传》搬上了舞台。从头到尾，他的原版的《白蛇传》，而且是从我脑子里套出来的，甭管哪个角色，都是我写好词儿递给人家，然后我再一句一句教。
10: 弘扬评剧艺术是韩阿姨一直以来的心愿，坚持健身则是她的业余爱好。不过，韩阿姨的实力可不容小觑，引体向上能做30个，单臂杠铃能做40个。这些对年轻人来说都充满挑战的健身项目，韩阿姨却轻轻松松就能做到。
12: 我从53岁练到现在，练了28。

0: 8年了，健身。我健身特坚持，我每天早晨288个仰卧起坐，然后左边踢16下腿，右边踢16下腿。
1: 年轻的秘诀是什么？80岁的韩阿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是热爱与坚持。北京台报道。
2: 如何打破传统观展单向凝视的方式，在智能时代重建人与世界的真实连结呢？来看一个有趣的展览。
3: 走进这个沉浸式的交互空间，就像打开了一道时光的大门。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物，我就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轻轻地把它们逐一唤醒，然后奇迹就会发生，它们将带领我穿越回古蜀文明。
4: 一株青红杉树，悄然盖起记忆的大门。
5: 一部展厅，多元作品带来层层新意，数字演绎山海经韵，艺术解构藻井美学。开馆首展《觉数字艺术在中国》，共呈现26位艺术家的50余件代表性作品，是一次兼顾学术深度与公众体验的大型数字艺术群展，涵盖人工智能装置、算法雕塑、机械装置、3D 打印、数字动画、影像、数字绘画、实验水墨等多种媒介形态。装置你闻起来很好吃，打破了传统观展单向凝视的方式，观众俯身互动，在趣味体验中完成社交交流。
6: It's just all kind of expression that you can have the experience in just one place. So it will be a good experience if you even if you don't have time to go to these real places, but you still can come here and just, you know, it's a modern history, so it's a really wonderful experience that we can go through.
5: 展览落地798艺术区，占地1000平方米的全新艺术科技地标多觉工厂，通过数字沉浸为艺术欣赏带来了一种动态轻松的方式。
7: 把中国的数字艺术家创作者做一些推广和介绍的工作，比如说作为一个数字人，可能今天用 AI 生成1秒钟就可以生成，但是艺术家可能用半年时间一点一点去一层一层的手绘，就想探索一个艺术科技和产业或者商业消费的一个新的场景。
5: 展览将持续至8月7号。北京台报道。
2: 儒林街道地处延庆城区核心区域，是居民生活、商业经营的重点片区。针对辖区老旧街巷环境杂乱、停车无序、设施老旧等突出问题，街道开展精细化整治提升，通过完善便民设施、优化街巷环境，让东街、盛芳南路两条老街迎来全新的蜕变。来看本期城市管理。
8: 东街是延庆本地人熟知的老牌烟火街巷，汇聚商户108家。如今走在街面上，路面干净平整，车辆停放整齐划一。很难想象，这里曾经车辆乱停，杂物占道问题频发，是街巷治理的重点难点区域。在这儿经营5年的商户刘小翠，亲眼见证了老街的一步步改变。
9: 这条街的话有很多老店，咱们这道是单行道嘛，会有这种就是混放的情况。然后呢，现在就是管家这边呀跟我们商户这边共同的，然后去维护，停车也比较方便，客流量增加了。
8: 商户口中靠谱的小巷管家朱运泽每天穿梭在街巷各个角落，沿街巡查，文明劝导，隐患排查，问题协调，是他每天的工作日常。
10: 大哥，一会儿把您轮胎往里收拾。
11: 嗯，好嘞。
10: 啊，好不？咱们好弄利索的，砍着干去。啊，多谢多谢。捡那电动车是谁的？
12: 我的。
10: 您非先把它挪下来，好不？您把它挪到车位上。您就把车放咱们车位上，一是看咱们整洁，二是呢，咱们电动车呢，离墙远一点，它也安全，好不？啊，也感谢您配合啊。
8: 街道还在每家商铺门前划定了专属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
10: 东街是我们延庆的是一个老的商业街，对于这些非机动车车位的需求量就比较大，这都是我们跟管委一块协调，然后卡上怎么画合适，然后把它画好。这桩子怎么坏了？我要拍照，然后上报给街道。我们这有一个协调群，他们就会把这个问题找区的相关职能部门，然后来修。然后等下午我在巡查的时候，再

0: 回头看一下。
1: 其实除了小巷管家的身份，朱运泽还是一位社区工作者。
0: 因为我们是辖区的概念，不是光在城乡小区里边服务，然后也要把整个行政区划里的辖区都覆盖到。然后您看街巷的这个供水牌，然后我们的街巷长呢，这个王丽萍是我们街道的副主任，而我呢是社区这一层面的。上面把我的电话都已经公示出去了，居民经营的商户，然后有发现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电话告诉我。像这个甲工线之前就是没有整改，特别乱，然后我们就是发现了，然后上报街道，街道来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然后把这个甲工线整体都规整了。
1: 干净街巷不仅靠精细管理，更离不开专人常态化保洁。环境维护员邹雄每日8小时在岗，不间断巡回清扫。
2: 把工作做好呢，街面保持干净整洁，过往行人都心情愉快一些。我觉得这工作是对，也是有意义的。
1: 街巷环境改善，周边居民的感受最真切。
3: 以前车也好像挺多那事，现在好多了，感觉挺干净的嘛。
4: 以前垃圾比较多，然后现在街道很整洁，而且车辆也是停靠有序，走着比较舒心。
1: 不只是东街，紧邻商圈、学校、医院的盛芳南路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随着一座崭新的停车楼落地，变身延庆特色绿岛停车示范街区。
5: 附近是商场，在平时节假日的时候，这些出出进进的时候都非常堵车。有了这个停车楼，堵车现象很少了。下雨的时候挺放心的，也很安全。
1: 便民服务也同步上线。停车楼夜间开启错峰低价停车服务，为附近居民解决了停车难。
6: 停车楼距离我们小区就一路之隔，大概走路2分钟就到了，5毛钱一小时，比较实惠，停车也方便了。
1: 街道还在街区西口规划了非机动车、自行车专属停放区域，停车高峰时段专人引导。
7: 当时呢，这一块地属于是咱们商圈管理范围啊，我们是跟商圈也是协商，把这块地儿专门拿出来分区域打造一下。
1: 延庆地处北京西北部，居庸关外，自古就是京畿门户、军事要地。儒林街道深挖延庆州城历史文脉，将沿街闲置用房改造成历史文化展陈馆和休闲咖啡馆。
8: 我也是刚过来看看，到时候等着孩子也上初中呢，把他带过来给他讲讲这个延庆的历史。年轻人好多都不知道，这个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嘛。
9: 治理前期呢，我们也是结合居民的意见，联合这个属地、交通、园林等等各个部门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形成这个可落地的一街一策方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延庆区已经完成了99条背街小巷的精细化治理，提升了延庆区整体的环境水平。
10: 昌平小汤山藏着一座燃章花园，孩子追气球、踩水花，大人喝冰咖、撸烧烤，满园笑声。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游客从待会儿就走到一待就是一天呢？

0: 昌平区小汤山镇燃章花园，花园的主人在花田和林间布置了不同的区域，有小孩玩的地方，也有年轻人打卡的地方。这种休闲的放松感是最直接的吸引力。
1: 我们当初做这个地方，就是想让大家有一个能够待得住的地方，小孩子还可以玩，大人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待得下来，玩个一天也不会腻。
0: 孩子们追着气球跑，满绿地都是笑声。小河边上，他们打水仗、踩水花，玩得一身湿也不在乎。燃章花园有多个不同的区域，凉爽咖啡、农耕体验、亲子乐园，玩累了可以到凉爽咖啡坐一坐。这里既是消暑的好选择，也是一个出片的好地方。一杯冰咖啡配上满眼绿意，游客从拍完就走变成了

0: 整天。
1: 我们经常来这边玩，是因为这边有小孩的活动特别丰富，然后孩子们可以自己在院子里面玩，我们也很放心。还有就是我们大人可以在这边吃吃烧烤聊聊天，城里这样的环境就比较少。
0: 每个周末花园都会安排不同的手作市集和亲子体验活动。
2: 每个人有五秒钟的时间，好了，拿开水面。
0: 好逛好拍好吃好玩，周末两天人流不断，花园火了，用工也就多了，维护花草，场地清扫，咖啡制作，岗位优先给村里人，长期加临时，解决了当地十几个人的就业。
3: 我这个五六十岁的人了，找工作也不好找，人家花园爱用我们当地人，我在这儿打扫打扫卫生，喂喂羊，有固定的收入。
4: 去年的话，我们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5000人次。我们下一步的话，计划把昌平周边农产品越来越多的引进我们花园里来，然后用我们这种文旅业态的话，带动本地农业的一起的发展。
0: 一个小花园，一杯爽咖啡，加上每周不重样的活动，看着不大，却把城里人引来了，把村民留住了。乡村振兴的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5: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6: 好的，宝琛，今天上午呢天空云量较多，中午前后到傍晚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的短时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以上，出行呢请注意防雷避雨。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上下，白天大部分时间呢体感比较舒适。今天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6度上下，体感偏凉，外出需要注意适当添衣。未来三天呢，11号呢，京城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2号到13号又将会有雷阵雨天气过程，请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这三天气温是逐步回升，未来三天呢，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33度之间，而最低气温呢是在18到21度之间。中午前后体感较热，夜间相对舒适。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这几天北京透蓝的天空中白云朵朵，仿佛加了美颜滤镜，空气清新，天气凉爽。这种蓝天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冷涡蓝。
7: 冷涡蓝啊，是指受到高空冷涡天气系统影响，天空呈现出通透湛蓝而且伴有白云的气象景观，在春夏季的华北地区是比较常见的。
5: 节目最后，让我们来欣赏冷涡蓝打造的京城美景。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

0: 半藏断之，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破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4: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3: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5: 这里连续15年在全国骨科专科综合排行榜上稳居榜首，但在这间最牛的专家诊室里，患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竟然是：
6: 不做手术最好，
7: 能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
6: 天然的是最好的，
7: 过犹不及，
6: 太稳了嘛，你还不如给他签了点。
8: 这叫性命相托啊，就得如履薄冰，用你最大的努力让他获得最好的效果。
5: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大医京城，讲协远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千年靠你们俩，
9: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他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他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他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宗主，已查实京城当中现在还有九名高手和卓鼎峰有关联，这是名单。
1: 好，
0: 宗主，现在是不是应该通知十三先生准备加派人手监看啊？
2: 身份不是确认了吗？还监看什么？
0: 宗主，您的意思是？
2: 按照江湖规矩上门挑战，出手也不用太狠，打得他们不能出门就行了。
0: 是啊，初心那个案子也算是由他们挑起的事端，若按照江湖手段，咱们江左盟难道还能输给天泉山庄不成？
2: 也不知道是为了利益还是情义，卓鼎峰居然一直为谢玉所用。虽然他是江湖一代英豪，可置身这京城的乱局中，并非是他所长。如今儿女联姻，他想要全身而退，也没那么容易了。
0: 说到底，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呀，什么样的后果都应该由他自己往下咽。只是那位萧大公子，可惜了，那么温厚的一个人，恐怕以后难免受到他父亲的牵连。
2: 景睿，景睿这孩子又何止是可惜二字啊。

0: 你是何人？
1: 久闻秦大侠剑法出众，在下初入江湖，想挣点名声，故而来访，请秦大侠出手吧。
0: 你是来挑战我的？
1: 讲这么多废话，我今天事儿还多着呢，要是不敢就滚回屋子别出来。

0: 你是谁？
1: 居然忘了提前取好名字，这是败笔。
2: 到底是谁？你请进京城的江湖高手，一天之内都被打伤了。
3: 论江湖力量，江左盟原本就占着上风。待他查明哪些是我的人手后，梅长苏派出一个青衣剑客逐一上门挑战，居然被他一一击伤。从今以后，如果再在京城内滋事的话，已经没有可靠的人手了，只怕削弱禁军力量的计划要搁置一下了。
2: 梅长苏，卓兄，你是咱们大梁国的第二高手，梅长苏的人再厉害也奈何不了你。虽然说咱们两家关系亲近，不到万不得已你不用出手，但这以后真的到了关键时刻，我还得仰仗卓兄啊。
3: 咱们谢卓两门已是一家，谢兄不必客气。
4: 宗主，宗主，卓鼎峰招来的九名高手，甄平已经亲自去处理过了，估计这个月他们是不会出门的。
5: 卓鼎峰呢？
1: 卓鼎峰是大梁境内仅催蒙大统领的高手，我们不敢跟得太近，他似乎有所察觉，所以进来没什么动静。
5: 能够让他安静下来，已经算是我满意的结果了。
6: 山上那么冷，你也不穿件披风啊。已经冷习惯了，也不可能更冷。每年的初五你都去孤山上祭奠聂将军，这份情谊真是难得。
7: 每年只要你在京城，必定会赶来送我，这份情谊我也记得。
6: 我也不能陪你去，就只能送送你了。

又是一年过去了，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还算是青春年少。可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等再次见到我的时候，你还认识我吗？

0: 让您走大路，别走小路。怎么样，宗主，身体还撑得住吗？
1: 没问题，走小路不是挺好的？此处林深枝茂，走起来别有一番意趣。
0: 如果真让燕大夫知道了，哪能由着你的性子乱来啊？
2: 苏先生，
1: 这么巧，

0: 夏大人，
1: 苏先生心病方起，会不会太劳累了？
0: 大夫让我缓步登山，慢慢恢复体力，这也算是一种疗法。此座孤山离京城最近，今日一时兴起便过来了，没有打扰到夏大人吧？
1: 这山又不是我的，人人都可以来。只是此处是卓夫的坟茔，一向少有人来，故而有些意外罢了。
0: 原来此处便是聂将军的埋骨之所。疾风将军一代名将，苏某一向很仰慕，今日有缘来到此处，可否容我一计，略表敬仰之情？
1: 承蒙先生厚爱，请吧。

叶将军，若你愿与我生魂相交，请与我共饮此酒。待我扫清左翼，便来会合。 宗主。

0: 聂夫人，此人已逝，请节哀。
1: 苏先生的情谊，魏王人感同身受，夏冬再次谢礼了。

既离只是心意，此处风大，聂夫人依山担保，还是早点下山吧。聂将军的在天之灵，也不愿看到夫人如此自苦。

0: 苏先生是要回城吗？
1: 此时尚未过午，回城尚早。听闻临近的古镇有绝美的石雕，我想趁此闲暇过去看看。
0: 赤霞镇的石雕的确值得一看，只是我在京中还有事务，恕不能相陪。
1: 夏大人请便。最近内奸被杀的案子确实难查，夏大人辛苦之余也要保重身体。
0: 苏先生此话何意？
1: 难道这件案子没有交给玄镜司吗？
0: 这个案子的确很诡异，可能日后玄镜司会有兴趣。凶手杀人的手法干净利索，应该是江湖高手所为，苏先生有何高见？
1: 江湖上能人异士甚多，就连琅琊阁的榜单每年都要更新，我又怎敢妄言？再说了，玄镜司对于江湖的了解一点都不逊色于江左盟吧？
0: 可是现在京城中最惹人注目的当属江左盟的宗主苏先生了，你说我该从何查起？
1: 江左盟在江湖上行事一向清白，夏大人淡查无妨，只是现在在京城中还有什么江湖高手？夏大人应该比我清楚吧。
0: 苏先生

0: 先生的意思是，江左盟和誉王都与此事无关，此事是天泉山庄。
1: 哎，咱们只是闲聊，夏大人又何必有这么大的戒心呢？
0: 玄静思一向不涉党争，素来只是一心为陛下办差。既然苏先生已经开始为誉王谋事了，那夏冬说话自然应该小心。
1: 苏某来到京城以后，情势多变。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能和我一直以朋友相交的，也不外乎景睿几人。
0: 萧景睿是个好孩子，素来待人一片赤诚之心，绝无半点虚伪。只是希望这纯良的心田，日后也不要改变才好。

0: 真的有野人。哎，个头那么高，全身长着褐黄色的毛，哎呀，力大无穷，跑得飞快，哎，还喝血呢，好些人都看见了，他搅扰的山民不宁，我们这才奉命来围捕他。
1: 围捕行动不是从年前就开始了吗？怎么还是没有抓到？
0: 苏先生，您有所不知啊，这东郊啊，山多林密，那怪兽又极其狡猾。哎，我们总不能日日都守在这里吧？哎，前几次来，连个影子都没见着，也就这回算是追到点踪迹，这不，还被夏大人给吓跑了。
1: 这里山势连绵，范围极广，要搜捕这样一只野兽，的确如大海捞针，难怪总是劳而无功。
2: 此地村民报案，不是应该京兆衙门管的吗？
0: 哎呀，你们有所不知，这怪兽啊，厉害着呢。京兆衙门的捕快围过一次，50个人，上了一半都没给捉住。高大人也没了办法，这才求到我们王爷面前。这种干了也没什么大功劳的事儿，也只有我们王爷肯管。
2: 你们王爷管的闲事还少吗？
0: 啊，
2: 苏先生，夏冬告辞。
1: 夏大人慢走。
2: 去。
0: 哎，先生，你刚才瞪我干嘛？
3: 我
0: 刚才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1: 不错，知道要反省了，看来是靖王殿下调教有方。你刚才在夏冬大人面前说的那番话，虽然没有什么大碍，但是以后能别说就别说了。现在靖王殿下要少说话，多做事，你们这些当手下的更要明白这个道理。
0: 哦，好，请先生放心，我记住了。
1: 去跟村民打听一下，这个怪兽喜欢吃什么，你们设个套把它引出来就行了。
0: 谢先生指点。

0: 禀报宗主，我发现卓青瑶最近一直在跟踪沈追，也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
1: 太子一定是发现了沈追在查四炮房的案子。沈追将来会成为靖王的左膀右臂，这个人不能出事，你们要盯紧了。
0: 是。
2: 跟踪沈追的虽然是卓青瑶，但我还是担心卓鼎峰会出手。
1: 谢玉一向不择手段，如果卓鼎峰真的出手，很难有人挡得住他。振平，这两天你要贴身跟着沈追，保护他的安全。

0: 大公子，您一早就去练剑啊？啊，是。
1: 大人，大人，劝您多少回了，以后为父出访，咱多带些人行吗？带了四个人还不够啊？这京城里大白天的能出什么事情？
0: 大人，
1: 好了好了。

0: 大人，您到这里来干什么？听说这一片巷子里藏着许多地下钱庄。
1: 地下钱庄？嗯。您就在这几个人到地下钱庄里来？我又没说要进去。这里离主街很近，我就在这里探查一下。如果只是探查，您派别人来也行啊。
0: 给户部线报的人只想见我，别人来了他不会露面。
1: 别人邀您过来，您就真来呀？
0: 这份线报的信息惊人，不查我不放心呐。等他来了，咱们拿到详细的线报就回去。你担心什么？

0: 你来了，走吧。
1: 萧公子，沈大人，你没事吧？
2: 我好险，多亏萧公子仗义援手。
1: 你说什么？失手了？
2: 是我低估了沈追身边的防卫，靖王府的人又恰巧经过，只能无功而返。现场可否留有物证？
1: 我们及时撤离，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这个沈追运气还真是好啊！
3: 太子殿下，为什么非要置沈追于死地呢？啊，这个私炮房啊，是户部前尚书娄之敬所经营，跟太子并无半点干系。沈追咬着此事不放，试图陷太子于不义，居心实在可恶。
1: 背后一定有欲望的指使，元宵后就要复印开朝，他就要向陛下禀报。卓兄啊，留给我们了结此事的时间可不多了。
2: 你是说沈追的背后是欲望在指使？
1: 卓兄，你难道不相信我？
2: 啊，杰兄，你说的哪里话呀？ 既然是太子殿下的安排，在下必当尽力。
1: 好，这是沈追府的私宅图样。卓兄，此番出手，务必。

0: 爹。
1: 景睿，你知道你自己今天在干什么吗？
0: 我只知道，沈大人领任户部尚书以来，从未听说有什么劣迹。爹爹为何要去刺杀他？
1: 谁安排的此事？我不说，你也能够猜得出来。这岂是我能左右的吗？
0: 我不懂党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为人在世，要分得清黑白，看得清是非。难道爹爹真的想让天泉山庄这把世代相传的宝剑染上无辜者的血吗？
2: 你，
0: 爹，
1: 我和你父亲所谋之事都是为了谢主两门的将来。平日因为骄纵你，不想让你卷进来，可是你也不能这样不分内外恣意妄为。这件事情如果被你父亲知道了，连我都护不了你，你懂吗？
0: 爹，
1: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绝不轻饶。肩上的伤没事吧？

0: 师妹，师父他老人家来信了。
1: 终于来信了。师父什么时候回来？
0: 信上说要比原定的归期再推迟两个月。
1: 原本师父这次去东海修行的时日就很长，为什么还要推迟？
0: 这个信上没说，不过师父把夏秋也叫过去了，我想大概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办吧。
1: 怪不得这次兄长过年都没有回来，原来是陪师父去了。
0: 师父不在的这段时日，京城变化甚大，等他老人家回来呀，怕是要吓一跳呢。
1: 陛下交付的内奸被刺的案子到现在为止毫无着落，大师兄你还有心情说笑？
0: 说起这个案子，我听说最近京中出现了一个青衣剑客，剑法极精，会不会与此案有所关联呢？
1: 我已经查过了，此人行事一派江湖作风，刺杀内奸的案子应该不是他做的，而且他在案发后到处挑战高手，如果是他岂不是不打自招？
0: 有理。那师妹的意思是还是怀疑卓鼎峰了？
1: 这不像是普通的杀手所为，论现在介入朝政最深的江湖势力只有江作盟和天泉山庄。
0: 那你为何不怀疑梅长苏呢？
1: 也不是不怀疑，进军不稳，首先得利的是手握巡防营的谢玉和太子，所以梅长苏只能从我的名单上往后排了。
0: 既如此，那我就去会会这个卓鼎峰。
1: 大师兄是在逼我出手吗？
0: 师妹出手当然好，我却有把握胜他。
1: 现在不妨暂时将追查的风声收起来，让他以为自己躲过去了，只要等到合适的机会一击中地。
2: 你记清楚了，这个定窑的杯子是宗主用来喝茶的，这个薄胎描金花的用来喝酒，不能与其他人的混放。
3: 好，
2: 泡茶的水就放在这个紫砂壶里，每泡茶叶的量我都分好了，就在这里。
3: 哦，
2: 宗主坐在哪个位子上，你就把这两个软垫放到哪个位子。记住了，一定是要两个，手炉的炭要提前烧好，宗主怕冷，千万记得要放过去。
4: 宫羽啊，宗主来是有事情，不是听你弹琴的，你准备这些干什么呀？再说了，他也未必会注意到啊。
3: 就算宗主注意不到，只要他能舒服一些，我便高兴。

来。偏了，再放左点儿。啊，可以了，可以了，挂吧，挂吧。

0: 兄长要出门。
1: 是啊，要去一趟妙音房。
0: 妙音房？
1: 啊，有点事要去办。
0: 霓凰明白。上元佳节之夜，霓凰也只是突然想见兄长而已。
2: 哎，九瑞，你看那边，漂亮吧？哎，苏兄，李舵主。
3: 苏兄，李舵主，
4: 这上元出门关灯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好在是能从小路上过来，这要从主街上挤，还不得挤到天亮去。
2: 哎，我跟你们说的路通畅吧？这地方我熟。
3: 你是熟，恨不得每天都来一回。
2: 怎么，天天来也不丢人？这叫为大英雄真本色，是真名士史风流。
3: 嗯，
2: 你两个爹平时都那么严肃，才把你教得那么古板，你说是不是？
3: 嗯，进去吧。
2: 好，苏兄请。
3: 请。

0: 苏先生，这是您的位子。
1: 这小简还真有眼力劲儿，知道谁是贵客。以前我来的时候啊，可没这样招待过我。
2: 你来的人家都烦了，还能招待你啊？
1: 关姑娘，
0: 严公子，萧公子，
1: 苏兄，这位就是我经常向你提起的宫羽宫姑娘。
0: 想必，这位就是苏哲苏先生吧？
3: 你们大公子呢？
4: 大公子出门看灯去了。姑爷，您找他。
3: 好，不找他，就是问问。去吧。
4: 是。
0: 青阁。
3: 哎，你怎么出来了？
0: 屋子里闷，你陪我走走吧。虽然不能上街去看灯，在家里看看也好。
3: 啊。
0: 怎么，你今晚又有事？
3: 啊，有应酬，岳父命我去走动一下。生气了？那我去跟岳父说一声。
0: 算了，既然是父亲让你去的，那你就去吧。
3: 我先送你进去。
0: 不，我要看着你走。青哥，外面人多，你小心些。严公子常说苏先生是音律大家，宫羽特此准备了十三先生新谱的载酒行，请公子鉴赏。
1: 十三先生的新曲，那自然洗耳恭听了。

0: 真没想到宫姑娘盈盈若质，指下竟有风雷之音。
1: 景睿虽然平时不说，也是喜好音乐之人，不如你四月的生日宴就请宫姑娘来助助兴吧。
0: 这啊，苏兄有所不知，宫姑娘素来很少离开妙音房，也从未去过任何一个府邸试验的。
1: 苏某鲁莽了。
2: 苏先生客气了，萧公子乃是知音之人，与旁人不同，若能依从我一个条件，也不是不能去。
0: 宫姑娘若愿意来，什么条件都可以啊。姑娘请讲。
2: 听闻长公主殿下有张交尾古琴，若是允我抚奏。
0: 哎，可以可以，当然可以的。景睿，可以的吧？
3: 宫姑娘，家母也是爱好音律之人，只是不方便来此处。若姑娘真可以过府演奏，那实属万幸。
0: 哎，好，既是如此，四月十二日，请宫姑娘驾临宁国侯府。
1: 四月十二日之前务必进京，方能不误大事。
0: 如果苏兄能到场参加，我想啊，定会是一个让你难忘的生日。

0: 沈大人，此刻已别射伤逃走了，请安心休息吧。多谢靖王殿下和苏先生，有劳两位了。
1: 青儿，青哥，青儿，青哥，青哥。
2: 怎么搞的？神父有甲兵把守，邪修说的对，背后一定有欲望。
3: 此一击不中，神父怕是去不得了。谢玉在宫中作乱。
2: 为的就是禁军统领的位子，他是太子第一心腹，殿下切不可让他得逞。
3: 好在蒙大统领也不是等闲之辈，禁军严备，这几日谢玉也没能闹出什么乱子来。一味的防守绝对不是上策。太子用一个何文兴折了殿下的两员尚书，现在又直逼攻城中枢，殿下也要适时反击才是啊。
4: 本王正等着先生这句话呢。谢玉根基深厚，一击不中则后患无穷。敢问先生，

0: 该从何处着手？殿下可知太子和娄之敬一起开了一个私炮房？私炮房？虽然年关已过，东宫已经开始着手关停私炮房，但是现任的户部尚书沈追早已搜集齐了证据，今日已将弹劾的奏本递了上去。可是他刚刚上任，朝中势力单薄，奏本又直指东宫。 恐怕内阁中枢未必敢沾手，这是难得反击太子的机会。还望殿下可以暗中相助沈追，切不可让太子轻易脱罪。
1: 先生果然是消息灵通啊！好，此事就交给本王来办。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分。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喂。出啥事了，
12: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啊，哈哈，
1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3: 听明白了没有？
14: 明白。
1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中国诗词至唐。

0: 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9: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8: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0: 按这一句。
8: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不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5: 好，
8: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1: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8: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3: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12: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燕食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同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1、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苏先生送走了，
1: 快去找几个御史来，老王要合计一下怎么暗中相助沈追。
0: 殿下这样就满意了吗？司炮房这么难得的把柄，难道殿下只是暗中帮着沈追告一下状？
1: 以你之见，
0: 沈追身为户部尚书的继任者，据表弹劾前任，就算有再多的人证物证，闹到天也不过是一桩贪渎案。而且苏先生也说了，东宫已经开始着手关停司炮房，翻来翻去都是旧账，太子怎么说也是储君，陛下就算再怎么斥责他，惩罚也想必不痛不痒，哪比得上殿下连舍两个尚书这般惨痛。
1: 你的意思是，趁着司炮房还没有完全关闭之前，把事情闹得更大些？
0: 殿下英明。

0: 你跟我说清楚，兄长是怎么受伤的？
1: 青哥，只是突发重病，满屋子血腥气。你跟我说他是生病，他是不是上元之夜又出去了？
2: 父亲让他去的，哥哥，你不要问了。你怀着身孕，父亲竟然让兄长做这么凶险的事情。哥哥，你不要去找父亲说什么，青哥卷进这种事情，终归还是他自己自愿的，怪不得公公，也怪不得父亲啊。
0: 父亲，孩儿，谁让你这么闯进来的？一点礼数都没有。孩儿有一事想请教父亲。
3: 有什么事儿说吧。
0: 虽以孝道而言，不该质问长者，但父亲近来的所作所为，孩儿愈发看不懂，再也不能闭口不言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君子立誓，应以家国为重。请问父亲，您仅以党争立场不同，便指使卓家爹爹刺杀朝廷重臣，于国而言，可算得上是忠。年关刚过，其妹又怀有身孕。

0: 派遣青瑶兄长在踏凶险之地，以致伤重至此。于父而言，可算得上是慈。
1: 一派胡言！
0: 这些话你从何处听来的？卓家爹爹因视您为至亲，才会如此信任，如此这般听从差遣呀，父亲。有些手段，实非君子所为，还望父亲能够悬崖勒马。
1: 别让两家人跟您一起误入歧途！混账！小小年纪，竟然敢教训为父了！你整日浪迹江湖，逍遥自在，哪里知道朝堂之中非有忌敌？你以为为父永远可以吃秦香之吃吗？你以为我是一品郡侯就可以绝不挡父吗？笑话！
2: 为父现在手中是握有大权，炙手可热，可你知道这是谁的权利？
1: 这必须是未来陛下的权利。如果为父在夺嫡之争中不能抢得先机，一旦玉皇登基，就难保谢卓两家不被逐出京城，你知道吗？
0: 歧途，
1: 朝堂之争哪里有正气之分？胜者自然为正。
0: 父亲，
1: 闭嘴。

0: 以前只是不想把他牵扯进来，这以后怕是要防着他了。还是让他多和朋友们在江湖上游历吧，既长了见识，也省得在我们身边知道的太多。可他那些朋友也不是白交的，从今往后。
1: 咱们的事，一丝一毫都不能让他知道。宗主，你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地面都跟着震了一下呢。
1: 快去派人看看出什么事了。是。
2: 殿下，听见了。按殿下的吩咐，一切皆按我们的计划进行，没有分毫错乱。尽管会伤及无辜，但只有这样，才能让私炮房的案子真正发挥它的价值。私炮房炸了。
1: 是，据说是由于最近无雪天干，火星崩落引起的。 私炮房爆炸的当时，就已经被夷为平地了。附近受牵连的人家大约有90多户，全都是毁于大火，烧了整整有一条街。
2: 死伤如何？
1: 单是私炮房内就已经死了数十人了，再加上附近受牵连的百姓，少说也有上百人，轻重伤者还有百十余人。
2: 火势控制住了吗？
1: 好在今日无风，没有烧到下一条街，现在已经被铺下去了。
2: 还是烧了整整一条街啊！是啊，当时的火势根本就控制不住。最早赶到的京兆衙门只有那点人，即便是加上前来救火的百姓，也根本控制不住。
1: 有发生骚乱吗？确实有一些奸诈之徒趁机开设哄抢，巡防营的人赶到了，一时也镇压不住。好在最后靖王率亲兵赶到，才算稳住了局面。
2: 景琰也去了。
1: 靖王殿下还支出了一些军中的帐篷，用于安置灾民和伤者。太医院里的太医目前都在观测上，一时也调配不开，他就派人出资征用民间的。属下已经命目前尚在京中的药堂的兄弟前去支援了。做得很好。照理说，正月快要过去了。
2: 燃放炮竹的人越来越少，
1: 私炮房应该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偏偏在此时发生了意外。宗主，您是怀疑此事是人为的？要不要我去查一下誉王，看看能否查到他有意引发此案的证据？

0: 这么多条人命可不能白死了，有任何线索马上报给我。是。
1: 你说什么？什么叫私炮房爆炸了？我不是已经叫你们停了吗？是啊，自从殿下传讯说沈锥已经查到了私炮房，属下是分毫不敢耽搁啊！立刻派人去收捡转移，只希望尽量在查封之前能够多了解一些。昨儿忙了一夜都没事儿，没想到今日……到底是怎么炸的？属下也不知道，也许是搬运的急了。
2: 也许是有火星，毕竟那是个黑火药库，只要见到一点明火，便会立刻炸开啊！马上去找谢玉，把巡防营调过去，围住现场，一个人都不能进去。巡防营已经去了，可是京兆尹府的人却是先到，现在连靖王府的人也到了，就算强行把他们赶开，殿下，这事儿也瞒不住了呀！
1: 瞒不住了。
3: 来人，备车！殿下，殿下！救命！来，你们两个。
0: 此处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你是做什么的？我找他，
4: 列将军。哦，进去吧。苏先生，列将军，
0: 靖王殿下呢？三里面还在勘察爆炸的私炮房。
5: 参见郡主。
4: 玉。
0: 参见郡主。郡主，
6: 苏先生，穆王府送来一些可用的东西，去接收一下吧。是。这边来两个人。
0: 殿下，
7: 郡主，
0: 靖王殿下，
8: 帮忙！这有个人。苏先生这么快就到了，这金钟大事果然都逃不过苏先生的法眼。
0: 在大梁的京城帝都，看到如此场面，实在是太过惨烈。
7: 抬进去，抬进去！啊，
0: 都是些勤勤恳恳的小百姓，谁又会想到，在自己家的隔壁？ 会有个黑火库，真是时也命也。能多过一天就好了。多过一天又能怎么样？户部沈大人昨日告诉我，他已经剧本上报，请求陛下恩准京兆尹府协助查封这座私炮房。他当时很自信地跟我说，一两天内朱批很快就会下来。没想到，折子才递上去一天。
9: 就发生了如此惨烈的意外，殿下真以为这是个意外吗？苏先生是在暗示什么吗？这原本是一件贪渎之案，可是这一炸，这件事情就不仅限于朝堂之上了，毕竟关系到几百条人命，民愤民怨会成鼎沸之态，如此一来。
0: 东宫受的惩罚也会更重，殿下细想，这件事情闹大了，谁会是最终的受益者？
7: 只是为了加重打击太子的砝码，他们就能如此草菅人命吗？这是苏先生为誉王出的奇谋吗？

0: 萧景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苏先生对形势推测的如此细微，我还以为……
0: 你以为什么？无论何种缘故，这样恶毒的罪名怎能想扣就扣？苏先生入境以来，有何种地方惹到了你？你要这样羞辱于他？
2: 郡主，
1: 怎么？难道见完殿下离了沙场，连说错话给人道歉的道理都不懂了吗？郡主。
2: 殿下并非是故意的，无论是谁这么说都有恶意，更何况是他。郡主，殿下误会了，这并非是苏某出的主意，是我刚才失言，请先生不要放在心上。
3: 不能怪我贪，要不是老五处处紧逼，为了对付他，我这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我记得有几个御史明面上是誉王的人，实际上是你安插进去的。
1: 有那么几个。
0: 马上通知他们，立刻上奏弹劾你，罪名扣得越大越好，哪怕是说废黜太子这样的话也可以。
1: 这真的要废了我？
0: 四炮房这件事你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你只有认罪。但陛下生性多疑，誉王的人越是疯狂地攻击你，他越会觉得跟党争有关。
1: 母妃的意思是，
0: 只要陛下心里觉得这件事是党争引发的，那他就是再恼怒再处罚也会留有余地的，以免誉王太过占了上风而让当前的局面失去平衡。
1: 儿臣明白，儿臣这就去安排。
2: 这边来两个人。
3: 叫殿下。
4: 什么事？
5: 回殿下，属下已清查完毕，除了府里内院支出的物资外，军帐上共计支出帐篷200顶，棉被450床，这些都是军资，要不要上报兵部？
6: 轻点。
4: 你不说我还忘了，虽不是什么大事，但还是报兵部一声吧。
5: 是。
3: 等等，
6: 快走吧。
3: 这批军资不用报。为什么？
7: 报告，这有个人。
8: 别问那么多为什么，苏先生说不报就不报，就当是靖王忘了，你们也忘了，暂时别报了。
4: 就照郡主的意思办。
6: 小心啊。
5: 是。
6: 怎么样，抬进去，抬进去啊。
4: 先生可知，这批军资虽然已经拨付于我，但是用于安置这些灾民已经算是挪为他用了，按照规矩确实应该报兵部一下。为什么先生不让我报？
6: 来，这有一个。
3: 刚才殿下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照办了，难道不怕我又出了什么阴鬼的主意吗？
4: 我之前说错话，还请先生不要介怀。
3: 穆王府的物资到了，郡主不去看看吗？
8: 是该去看看，失陪了。
3: 现在是战时吗？
4: 当然不是。
3: 这些帐篷和棉被算是一大批军资吗？
4: 从数量上来看几乎不算什么。
3: 用完了可否回收？
4: 最后当然是

0: 会收的。
1: 既然并非战事，借几挺帐篷几床棉被出去算什么大事？
0: 事情虽然不大，但还是要按规矩办事。
1: 不按规矩办又如何？
0: 先生应该知道，兵部属于太子的势力范围，这过错虽然小，但一旦被兵部抓住，只怕还是要剧本参我。
1: 我就是要他们参你。殿下急公好义，对灾民广施仁慈，这难道是坏事吗？
0: 当然不是。
1: 既然是好事，犯的错又不值一提，兵部凭什么要小题大做抓着你不放？这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是觉得殿下罪不可恕，还是会认为是太子在借兵部之手打压你呢？如今在朝堂之上，太子根本就没有办法一手遮天，到时候兵部参你，你就认个错，自然会有耿直的朝臣出来替你说话，有什么可担心的？
0: 我倒不是怕兵部拿我怎么样，就算父皇再怎么严厉，这点小小的罪名我还不放在心上。只是明明可以免此疏漏，为什么非要闹这么一出？
1: 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现在朝堂之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太子和誉王身上，殿下做的事情有谁会真正注意到？
0: 先生不是说现在应该多做事少说话吗？
1: 自己不说，但是要让别人来说。等兵部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才会知道，当太子和誉王在互相撕咬的时候，是谁控制住了局面，稳定了民心，又是谁明明默默无争，却要反过来被攻击。人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孰是孰非自然会有公论。
2: 谢谢了。
1: 反之，若是殿下现在将此事上报兵部，虽然事情做得规矩，却白白埋没了你的善行。
0: 本王做这些事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1: 若是做事之前就想好了要给别人看，那是殿下的德行问题，可若是做了好事最终却无人知晓，那就是苏某这个谋士无用了。

0: 王景环、户部尚书沈追、京兆府尹高升觐见。
1: 召你们三人来，是要商量如何处置私炮房一案。沈清，此案是你最早奏本，你先说说你所知道的情况吧。
2: 臣蒙陛下信任，接任户部尚书一职，在清查历年漕运旧账时，发现有黑火夹运，进而发现了京城私炮房。当时娄之敬已经撤职查办，而私炮房仍在运营。后来臣便发现东宫也有参与，在呈报的奏折中，臣已附上了娄之敬与东宫的分立账本，上面有太子府詹事韩礼的签收印件。
1: 韩礼此人现在何处？
2: 回陛下，现押于刑部天牢。
1: 太子，
3: 啊，
1: 你怎么说？
3: 儿臣对下属管教无方，这个韩礼实在是胆大包天，竟然敢视法度于无物。儿臣未能及早察觉，实在是难辞其咎。
1: 沈清，你可有证据证明太子直接参与了此案？
2: 回陛下，在查封的账本中并没有发现太子殿下本人的印鉴。
1: 那么此案若是韩礼一人所为，太子并不知晓也是有可能的了。
2: 娄之敬原是户部尚书二品大员，乃是独掌一部的阁老重臣，而太子府詹事韩礼只不过是东宫属官，从四品。
1: 沈清，此话是何意啊？
2: 从娄之敬与东宫历年分立的账本来看，整整五年，每年都是娄之敬得两分立，韩礼得八分立。臣只是觉得这个韩礼真乃是个奇人，一个小小的太子府詹事，东宫属官从四品，竟然可以把二品大员户部尚书娄之敬的得力压成这个样子。
1: 京兆府尹，
4: 臣在。
1: 四炮房爆炸事故现场损失如何呀？
4: 到今日止，共烧毁民房64间，死121人，重伤39，轻伤100，其他财务损失未计。
1: 民情如何？
4: 虽然勉力安抚，但由于现场惨烈，死伤太多，所以至今仍是民情汹汹，颇有鼎沸之势。
1: 裕王，
5: 儿臣在。
1: 你对太子在此案中应负的罪责怎么看？
5: 儿臣昨日得知这个消息，甚是震惊。不过既然太子殿下申辩说他不知情，儿臣倒也不敢不信，还请父皇查实，以免冤枉了皇兄。
1: 你昨日才知道？
5: 因为母后刚刚大病初愈，儿臣从出时后便在府斋戒，故而事情知道的慢了些。
1: 此案发生至今正好是3日，朕接到的御史参本已经有17本之多，其中有人认为太子罪责深重，以失储君德行，主张废去东宫之封。
5: 啊，这太子位重，关系国本，怎可轻言废立？
1: 这些御史之言你也不知道吗？
5: 儿臣是初次听闻。
1: 那你认为如何处置才好啊？
5: 死伤者应多加抚恤，受到火灾牵连之平民应该善加安顿。至于太子殿下，虽有管教不严之罪，但还请父皇 看在东宫尊贵的份上，留些颜面。
1: 他干出了这种德行不修的污糟事，把朕的脸都丢光了，还敢要朕给他留颜面？
3: 请父皇息怒。
6: 陛下息怒。
2: 传旨：
1: 太子失德，贪利废法，
2: 令迁入归甲宫自行，期间不得参与朝政。
1: 死炮房一案，交刑部主审，所涉及的官员无论职位大小，一律严处，不得姑息。

0: 殿下，还是吃一口吧。您的身份还在，宫里的贵妃也还在。虽然现在委屈一些，但是等陛下的火气消了，自然便会起复。
1: 萧景欢，沈追，不要以为我会就这么算了。等我缓过来。
2: 我要你们的好看！殿下，
0: 你们都得去死！所有的人，等我登基以后，你们都得死！还有那个靖王，父皇哪只眼睛看上你了啊？你也敢跟本宫作对？吏部的吏陵在干什么？不是说找到他的把柄了吗？为什么不上奏去参他？回殿下，已经参过了。
3: 那为什么没有任何处置呢？
0: 靖王说他挪用军资应急，一时忘了报备，愿意认罪。可是户部的沈追当庭为他辩护，说兵部小题大做，恶意攻击。这朝臣们各个营风倒，竟少有站在兵部这边的。连陛下都没有责备靖王，反而还夸他遇事决断。让的时候报备一下，就算了事。兵部这次算是白白吃了个哑巴亏，倒是让靖王。
3: 在陛下面前露了脸，
1: 殿下，这些都送吗？对，统统送过去，要快。是，那几件特别重要啊。
3: 好，
1: 慢点。
3: 殿下待这位麒麟才子可真是好，每次送去的东西他都退回来，可殿下还是时不时要收集些好东西，非要给他送去。
1: 这要不要是他的事，送不送那就是我的礼数了。 从庆国公案起，到这次阻止我趁机攻击太子，他给我的谏言虽然不多，但是每次都能直中要害。可见这位麒麟才子才名不虚。哼，要细算起功劳，连你都未必能压得过他的分量，总该有所表示才行。
3: 那殿下这次送的又是什么？
1: 眼见春分了，天气日渐和暖，听说他近来正在修缮园林。
3: 我送些精致不俗气的摆件和玩器过去，既不奢华又不贵重，都是他现在正用得上的东西，说不定他顺手也就收了。这位苏先生可是很有品位的，他亲自改建的园林想来定时好景致。只可惜了般若这身份，不便登门，怕是无缘一见了。
1: 这有什么难的？
4: 等过一阵子，他改建完了，你随本王一同过去看看便是。殿下，此话算数。哼！哎呀，这才2个月的时间，你把这里整个变了个样子，我都快认不出来这是当初推荐给你的那个宅子了。<笑>我把旁边的那处园子也扩了进来，地方大一些，飞流玩起来也高兴。
5: 这是你到了京城以后第一次设宴请客吧？啊，
4: 是啊，新修的园子，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笑>
5: 能得到江左梅郎的邀请，我真是受宠若惊。
4: 蒙大统领，客人都还没到呢，你倒先跟我演起戏来了。
5: 我又说错话了？<笑>你今天要请多少人呢？
4: 自然是有景睿和玉京。
1: 还有郡主和夏冬，这加上我不才5个人吗？这郡主会带穆青一起过来，夏冬也会带上她的大师兄。夏春也来，还有一个人我没有请，但我猜他一定会不请自到的。谁啊？这才是江左梅郎应居之所呀！刚才从园子里过来。
4: 真可谓是一步一景，浓淡相宜。不愧是先生亲自制图督建的呀！<笑>只是闲来无事，整修整修，又不是乔迁新居，
1: 哎，所以未敢惊动殿下。没想到殿下还是过来了。好在先生今天请的都是一些相熟之人，否则加了本王这么一个不速之客，大家都不得尽兴。<笑>哎，客人们都来了哪些？ 这个园子是蒙大统领推荐的，自然第一个请的是他。锦瑞和玉京也已经过来了，正在偏厅喝茶。
2: 宗主，诸位客人都已经到了。
1: 好，殿下，请。
3: 好，
2: 请。
4: 这是第七种酒了吧？苏兄家的菜肴倒也罢了，最妙的就是每一道菜配以不同的酒，真的是风味别致啊。
3: 玉京啊，你乃好酒之人，苏先生这么多种酒，你都能叫得上名字吗？
4: 这个是秋月白吧。
1: 玉京是好酒之人，猜出来也不奇怪。锦瑞，你能品出几种啊？
5: 哦，我不行，我只品得出赵殿红而已。

0: 不会吧？你能品得出赵殿红？
1: 过年的时候，青瑶兄长送了一小坛给谢璧，我尝过一点，所以记得。
0: 你们和赵殿红居然不叫上我，我再也不理谢璧了。还有你，哼！
1: 于禁，你今年贵庚啊？还这么孩子气？
2: 哼！景睿，
1: 啊，
2: 我听说你兄长病重，有一个多月没有下床了，现在可好些了？
1: 哦，已经没有大碍了，好多了。
2: 啊，江湖人士到了京城之中，会有诸多不适应，还是小心些为好。酒已半酣，如此枯坐也是无趣。昨天晚上我倒是想出一个玩法，不知各位是否有兴致？
3: 嗯，江总梅郎想出来的点子，就算是不玩，也得问问是什么。哎，苏先生，说说看。
2: 那就好。此前我有缘，得到了一本竹简琴谱，解了甚久，约摸像是失传已久的古曲《广陵散》。
0: 哎，这是《广陵散》。
2: 昨晚我将此谱藏在了园中某处，大家可以室内室外随便翻，谁先找到我便将此谱相赠。
4: 苏先生，你可惨了，我这春兄是有名的乐痴，他要知道这琴谱藏在你的宅院中，就算把这翻个底儿掉，他也一定是要找到的。
0: 哎，这个没找到之前呀，胜负都难料呢。景睿，穆小王爷，咱们三个一队
5: 啊。
0: 好啊。
6: 玉金倒是会找帮手啊，他们两个都不是爱好乐理之人，要是真让他们找到，肯定会让玉金给抢了去。
7: 哎，夏大人还没有帮手呢，冬姐，我帮你一起找。
8: 哪儿哪边？
0: 哎，左边，往左。
8: 哎，
0: 没有，
8: 你怎么这么沉？
0: 哎，往这边。
8: 哎呦，
0: 哎，这边
8: 哪边啊？
0: 这边。
8: 哎，你快着点儿。哎呦，我不行了。
0: 哎，你再坚持一下吧。没有，这边。
8: 哎，你这边不找过了吗？
0: 再看看。
8: 哎呦，
0: 景睿，找到没有？
1: 啊，不曾看见。
0: 哎，去那边看看
9: 啊，
0: 快。
9: 哎呀，走吧。
8: 哎呀，
0: 再高点。再高点，
8: 快点看，我绷不住了。
0: 我看啊，
8: 有没有啊？
0: 没有。
8: 哎，有没有？
0: 没有。
6: 哎呀，看来愿意老老实实待在这儿的，也就剩咱们几个了。你看刚刚夏春走出去那个气势，简直是势在必得呀。
10: 夏春大人可最爱这些了，上次为了一本古谱，他和陛下还争了起来呢。
6: 哦。
2: 早就听闻玄镜寺中属夏春大人最擅长奇门遁甲机巧之术，我这点小小的伪装想必他一眼就能识破，看来今天玉京可要不高兴了。
6: 嗨，这也难料，苏先生这园子可也不小，是不是一开始就找对了方向，还是要看运气的。
2: 似乎秦姑娘也有些坐不住了，不如同去碰碰运气。
6: 先生真是体贴，那你就去吧。
11: 多谢殿下，多谢先生。
6: 来，孟大统领。
10: 来，
6: 苏先生，请。
2: 请。
0: 我想到了，咱们呀太笨了。苏兄乃是喜好乐理之人啊，他怎么会把如此珍贵的乐谱放到外面招露水呢？咱们应该去屋里面找，对不对？走，快！
3: 你早说啊，放我一手泥啊！走吧，你交的什么朋友？
0: 是。

0: 陈兄，打算把这屋子都翻个遍吗？他兴许在外面呢。
1: 不会，朱建古朴应是精心保存，最怕潮湿了。苏先生说，昨晚他就藏在外面。且不说这前两天的小雨吧，单这早晚的露水啊，便已然很潮湿了。他又怎么会藏到外面呢？找吧，定在屋内。我去里屋看看。

0: 雅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
5: 啊，
6: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5: 嗯，
6: 谢谢团长。
5: 啊，不客气啊。
7: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

0: 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2: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是真的。习义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指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5: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9: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8: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哎呀，果然是给他们找到了。<笑>
1: 苏先生，如此厚赠，愧不敢当，在此谢过。
2: 小小游戏，不必客气。<笑>其他人呢？还在找吗？
0: 可不是嘛，我本想叫他们，可是春兄不让，我们只能悄悄的回来。
3: 哦，
1: 没想到春兄还有如此童心。<笑>
2: 随殿下来的那位姑娘，看来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啊。
1: 怎么，可有冲撞郡主？回来路上碰见那位姑娘在南厢房寻宝，一举一动都甚有章法。春兄就扫了一眼，便说她懂得奇门机关之术。乐谱他是找不着了，说不定还能找出一些别的宝贝。<笑>

0: 春兄请，多谢苏先生。
1: 姐，你们也太不厚道了，找他也不说一声。要不是那个黎刚大哥过来通知我们，我们还在那儿傻翻呢。
2: 那是我的。
0: 我说玉清会不高兴吧？
3: 是有点。
0: 嗯，怎么了？这都是飞流的藏品，里面全是他的宝贝。哦，哎呀，这个小鹰怎么坏了？这是被谁翻出来的？
4: 都怪我不小心打坏了飞流的宝贝。
3: 好，这样吧，我去京城搜罗些好玩意儿，给飞流送上一大箱子。
0: 哎，不用不用。哼，都怪我平时把这个孩子宠坏了，还望殿下见谅。
3: 哎，哪里哪里，是属下失礼了。
5: 苏兄，现在都四月天了，正是花期繁盛之时。我约了景睿明天去踏青，你也一起来吧。嗯，
0: 我这身子一到春天就软绵无力，不想动弹。
5: 哎，也罢，

0: 那我去折一只春色回来供苏兄赏玩。
1: 告辞，
2: 慢走。
3: 宗主，招待了大半日的客人，您还是进屋歇一会儿吧。
1: 你以为人都走了？
3: 还有谁啊？
4: 你们两个前门出，翻墙进，速度还真快啊！
5: 你今天怎么敢当着夏春和秦般若的面玩这个游戏啊？啊！哎，真的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呢、啊。那秦般若和夏春可都是出了名的机关高手，你就这么让他们随意的满园子乱找啊？
4: 这个游戏我就是为他们而设的。秦般若和夏春两个人都发现不了的暗道，那才叫真正的暗道。
5: 哎呀，这条暗道是通往靖王府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4: 这条暗道是我专门改建过的，就算让夏春翻出来，他也只能看见一间密室，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呢？
5: 哦，呵呵，也是啊，你办事周全，没问题。
4: 王大哥啊，密道已经建好，想不想跟我走一趟，去靖王府一游啊？
5: 好啊。哎，暗道里太阴冷了，把这个拿着，走吧。怎么了，
6: 大统领？你就这样陪兄长过去，万一靖王问起来，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你要如何回答？
5: 啊？他不知道啊，我以为他知道呢。
4: 他知道我们俩有来往，但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渊源。如果今天我带着你从京城这条最隐秘的通道走出来，换作你是靖王，你是不是也想问个清楚，查个明白呢？
5: 那我们就说你帮过我，我为了报恩。不行啊。哎哎，有了有了，说我受你威胁，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才陪着你。
4: 你以为他是你啊？这么好骗？
5: 哎，我，
4: 你是禁军大统领，大梁第一高手，掌管五万禁军，会轻易的对一个谋士俯首帖耳吗？若非推心置腹，信任无间，我又怎么可能把这条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密道告诉你呢？
5: 小叔。哎呀，我看你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他，你就告诉他，你其实就是……
4: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日后我们和景琰的来往会越来越多，我恳求二位，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绝对不能告诉他我是谁。
7: 我还以为你是真的好奇梅长苏的园子修建成什么样子，才闹着要跟我去苏宅看看，没想到居然是去探查人家房子的隐秘。怎么不早跟我说实话呢？
6: 我总是觉得梅长苏在这个时候改建他的园子，并非单单只是为了景致。
7: 就算不单单是为了景致，又能怎么样？大不了设几个机关，造几间密室跟暗阁，与我们又有什么妨碍？他是能把宅子造得固若金汤呢，还是能够藏兵百万呢？我原本是真心诚意要去祝贺他新居的，被你这么一弄，倒像是我别有用心似的，这让人家怎么想啊？
6: 殿下这么一说，确实是般若错了，还请殿下责罚。
7: 责罚倒也不必了，原本就是梅长苏自己提议要玩游戏的，也不是你说的。现在回想，他这么做多少还有点试探跟避嫌的意思，本王要是当时就领悟了，必不会放你出去。
6: 都是般若心胸太小，连累殿下了。
7: 你出去也有半个多时辰了，可在园子里探查到什么？
6: 正如殿下所说，有暗室，还有几个暗阁，里面皆是朝中重臣的资料，十分详尽。由此看来，梅长苏

0: 苏想要介入朝局，起义已久，倒不是被琅琊阁的断言所迫。
1: 这是自然的，琅琊阁所言乃是评语，又不是预言。若非这梅长苏既有介入朝局之意，又有掌控朝局之才，琅琊阁也不会凭空报出他的名字来。
0: 殿下之见识却非般若所及，以后还望殿下多多提点。
1: 你呀，这般聪明，只需再把格局放开些，本王便没有什么可以提点你之处了。
2: 小叔，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撑着呢？如果你把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靖王，我相信他一定会更加
3: 坏事。
2: 怎么会呢？我看他现在就已经很配合你了。
3: 是，靖王现在的夺嫡心智还算坚定，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得进去。其实有些计划和行动有违他的本意，他也从来都没有拒绝。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因为
3: 他心无杂念，他只需要考虑我所做的一切对夺位是否有利就行了。至于这些事情对梅长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不用太过在意。可是一旦当他知道梅长苏就是林殊，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必定会先设法保全我。如此百般顾虑又怎能成事？你应该最懂我的意思，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有许多事情都会忍不住去在意，对不对？
4: 兄长，霓凰并非有心添麻烦。
3: 即使不告诉他，我反而轻松些，毕竟从小跟他一起长大，太熟悉了。以梅长苏的身份，无论谋划什么我都更自在。
4: 可是那天明明你也是恼怒的。
2: 哪天
4: 啊？四炮房爆炸那天，靖王居然以为是兄长为誉王出的主意，我当时一听就发火了。兄长虽然表面不在意，可心里还是生气的，是吧？
2: 哎呀，他那样看待你，你当然应该生气了。
3: 他那样看待梅长苏有什么不对？夺嫡之路步步凶险，如果我们情绪不稳，思虑必会出错，一旦走错一步，有多少人的命会跟着搭进去？
4: 兄长的苦心霓凰懂了，以后做事会小心一些的。其实靖王知不知道也没什么，以后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你受委屈。
2: 没错，靖王不知道没关系，还有我们呢，我们来照看你。
0: 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20多年前南楚皇室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
1: 南楚质子听说过。都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怎么会突然问起他呢？
0: 近日京中来了一个南楚贩运皮货的商队，在洪秀昭跟姑娘聊起了当年旧事，好像跟宁国侯府有关。
1: 确有此事，当年溧阳姑姑跟一位南楚质子日久生情，这桩风流事还曾经闹得京城上下沸沸扬扬的。
0: 真有此事啊？
1: 是啊，但是没想到这个南楚质子离开之后，溧阳姑姑就突然下嫁给了当时尚是低阶军职的谢玉，而这位谢大人几年之内就擢升为一等军侯，凭借着皇亲的身份跟赤焰军逆案，成为了父皇的宠信。
0: 这位谢侯爷还真是有本事啊。那此事之后再无人提起了吗？
1: 长辈们的陈年旧事了，谁还好意思提呢？

0: 谢玉是东宫的第一心腹，又是殿下最头疼的敌手，我们总要抓住他什么弱点才好。
1: 姑姑嫁给谢玉肯定不是心甘情愿的，不过无论当年有什么内情，她也嫁了20多年，生了3个孩子了，恐怕很难再从她身上翻起什么风波去对付谢玉了。要拿下谢玉谈何容易。
0: 那个南楚皮货商的话听起来颇有些歧义，也许殿下会很感兴趣。
1: 说来听听。萧景睿，
2: 虽然兄长会责怪于我，但我还是要说一句，靖王太不善权谋，不懂机变，要扶他上位，兄长实在是太辛苦。
3: 他现在的这些缺点在上位之后就是可贵之处。我们大梁什么时候去过刻薄多疑、只会玩弄权术的皇帝？
2: 陛下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也确实让人看不下去。
4: 以前陛下也多疑，但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最可叹的是太子和誉王，好的不学，偏把那些玩弄人心的把戏当成是治国的宝典。
3: 二位身在中枢，自然看得更清楚。这些年朝中文不思政，武不思战，个个都在揣摩上意，顾全守卫，幸好大梁底子尚厚，可以勉强支撑。如果下一朝还是这样，恐怕会国力日衰，难以保境安民。
4: 一说到这些，我这心就像被油滚过一样。记得当初齐王殿下在世，整肃朝纲，积浊扬清，朝中哪有如此的景象？哎，
2: 只可惜梅岭之后，当年齐王府的英才四散飘零，能侥幸活下来的要么变了心智，要么难以出头。要说谁还能保有齐王哥哥当年的风骨，也就只剩下靖王一个了。
3: 谨言从小在齐王兄身边受教，自然与众不同，虽然按照现在朝中的风气扶他上位难了些，可一旦成功了，凭他坚定的意志，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明察忠奸、精明公允的好皇帝。
2: 既然兄长相信，我也相信靖王将来一定是个好皇帝。
4: 有你看着他，想不好都不行。
3: 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和我一起承担。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骨髓里头渗着毒，那些阴险歹毒的事情让我一个人去做就好了。我一定要保住景琰身上那份赤子之心。
5: 惠妃姐姐还是要按照上次的方子服用，现在可不比年轻的时候了，这腰上的老毛病可不能大意。
6: 哪里是我自己愿意折腾这把老骨头，那皇后娘娘近来整治内宫，正是风口浪尖上，我岂敢稍有怠慢啊。你听说了吗？下个月南楚那边要过来一个求亲使团呢。
5: 南楚？
6: 嗯，
5: 是要跟咱们大梁联姻吗？可是这宫里似乎并没有适龄的公主啊。
6: 可是咱们有皇子啊，我听说这回南楚那边是想嫁一位公主过来。
5: 不知是哪位皇子迎娶，陛下可是有了主意？
6: 倒没有定那么快，只是这个敌国公主，我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霓凰郡主那么闲的。你说这要真娶过来，

0: 我看也未必是件好事吧。还有啊，什么太子、裕王这些受宠的皇子，自然是不会考虑的。那左不过就是在咱们几个孩子中间挑嘛，说不定是我们家景亭，也可能是景鲤，你们家景琰也有可能呢。
1: 联姻之事自有陛下圣裁。再说了。 还得太常太不和的上八字才行呢。
0: 说的也是，咱们的几个孩子也没有什么想头了，娶不娶的，就让陛下定吧。

0: 怎么了？
1: 有人敲门。
0: 敲门。快扶我起来。

0: 苏先生，打扰了。
1: 殿下。
0: 上是凌晨，天色未明，本不应该这个时辰过来。
1: 请。苏某睡眠向来很浅，并不碍事。
0: 父皇命我去西山军营督察换防，天亮就得出发，三日后方回，所以只能惊扰先生的好梦了。
1: 殿下召之即来，是苏某的本职，何谈惊扰？殿下有何急事，但说无妨。
0: 昨日我获准入宫，母亲提到南楚要遣嫁公主入京的事。
1: 看来静平娘娘是不想让这个桃花运落在殿下的身上。
0: 苏先生推论的不错，那么可有破解的安排吗？
1: 楚人最信占卜之术，定亲之前必定会找太常太卜先核八字，只要殿下的八字与南楚的公主不合，即使皇上选中了你，南楚那边也不会同意的。
0: 太常里居然也有听命于先生的人。
1: 听命谈不上，只是有些手段可以使罢了。
0: 苏先生最初入京时给人的感觉仿若是受了麒麟才子盛名之累，被太子和誉王两方督促而来，但如今回头看，先生你未雨绸缪，倒像是一副有备而来的样子。
1: 匡扶天下素来是男儿之志，苏某自恃有才，不甘心委身于江湖，若不是狠下了一番功夫，又怎么会舍弃太子和誉王这条捷径，而一心一意要奉殿下为君上的。
0: 这也是一直我没有想通的地方。
1: 没有想通什么？
0: 你这位才纵天下的江左梅郎，为什么会如此心智坚定地选择了我？难道真的是为了扶持一个不受宠的皇子，能得到更多的倚重和更高的地位吗？
1: 为什么不呢？
0: 苏先生如此关爱庭生，我一直想问你，以前你是不是认识我皇长兄？
1: 齐王殿下，苏某年少的时候的确是想过要在他

0: 回想是斩宏图报复，只可惜这个愿望终究难以实现了。
1: 姐姐，姐姐，姐姐，
2: 别叫了，不能斯文点啊，总是这么暴躁。干嘛呢？绣花呢？我是学不会了。
0: 你姐姐还有可能，什么事啊？说吧。这个朝廷刑部换死囚一案的诏书下来了，这是底报，想不想知道？怎么处置的？快念。
2: 哎，你以前对这种朝局纷争并不是很感兴趣，怎么现在都想知道了？以前是因为没有在京城，现在该知道的还是得知道。快念吧。嗯。
0: 吏部尚书何敬忠接党谋私，免去尚书一职，念其谋侍卫亲子，则降至越州为内吏。其次，何文新收监执行原判，刑部尚书齐敏草菅人命，渎职枉法，夺之下狱，判流刑。刑部涉案官员15名，一律同罪。可誉王在朝廷六部中使得得心应手的，就这两部。谢玉用一个案子。
2: 扳倒两个尚书，够狠。姐啊，你平常总说我懒散，不爱动脑子，所以呢，我最近认真的盘点了一下目前京中的局势，我觉得很奇怪。<笑>穆小王爷也会盘点朝局了，那你说说哪儿奇怪了？你看啊，太子这边输了朝堂辩论，没了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自己还被禁足在龟甲宫中；誉王这边呢？ 亲帝案倒了一个庆国公，皇后在宫中更受冷遇，现在又没了吏部尚书和刑部尚书，人家都说此消彼长，可他俩斗得如火如荼的，光见萧磊没见长哪儿去，是不是挺奇怪的吧？<笑>
1: 真没看出来，是有长进了啊，盘点的不错。<笑>只可惜太子和誉王就没你这份闲心，静下心来算计笔账了。可不是嘛。
3: 刑部和吏部两个尚书的位置出缺，他们一定拼命的争抢。可是退一万步来说，谁上去了都不能让对方的人上去。我觉得现在啊，最头疼的应该是皇帝陛下。陛下，靖王殿下求见，说您派的差事已经办结。
4: 特来回报，让他进来吧。宣靖王进殿。
5: 儿臣参见父皇。
4: 起来吧。回禀父皇，儿臣奉旨去西山督察两营换防完毕。
5: 一切顺利，并无异常。呈上捷报。好，你辛苦了。
4: 父皇看起来有些疲累，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哼，
5: 你是不知道啊。 因为这个换囚案，现在吏部和刑部真是一团乱，让朕好生头疼啊。尚书之位空缺，难免会影响两部的日常事务，待新尚书履职，自然就好了。哼，哪像你说的那么轻巧啊。吏部还好说，不过只是撤掉了一个何敬忠。 机构运行暂时还没有问题，但是刑部涉案官员甚多，这一下子就端掉了半锅，真可谓是乱得一塌糊涂。
4: 那父皇就尽快定下主事之人吧。哼，
5: 就是这个主事之人不好定。 景轩和景环为这个事情闹的是不可开交，让朕实在是难以决断呐。嗯，景琰，你觉得何人来？

0: 代理刑部更合适啊。嗯，
1: 父皇知道六部之事儿臣从未沾手过，若不是上次奉旨主审亲帝案，只怕一个都不认得，哪里会知道谁代理刑部合适呢。
0: 嗯，你刚才说亲帝案，朕倒想起来了，当时那个结案的文书写得不错，那个主笔叫什么？
2: 。
1: 刑部主司蔡全。
0: 对，对对对对，蔡全，朕对他印象还不错。他，换囚案他可有被牵扯进来？
1: 这个儿臣不知，不过依儿臣对蔡主司的了解，他并不是那种徇私枉法之人，应该没有卷进去吧。
0: 嗯，

0: 果然涉案的名单中没有他。好，好，好，高湛，
1: 在，召蔡全觐见。是。哎，好啊，好啊。你说是谁？蔡全，是。 宫中刚刚传来消息，陛下提拔这个蔡全为刑部三品左丞，代理尚书，要求他在一个月内恢复刑部的一切职能，并清理机务。这个蔡全是个什么人？哪里冒出来的？是东宫的人吗？属下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蔡全原是刑部主司，此人性格执拗古怪，少有人缘。
2: 还真不是东宫设下的伏兵，这个人和户部的沈追一样，两边不靠。
1: 也许这就是父皇的用意，选一个两不相靠的人，免得我跟太子继续相争。
2: 既然陛下已有此意，应该总不是最坏的结果。
1: 无论如何。 总比让东宫的人上去强。你再去查查这个蔡全，看看有什么办法笼络到咱们旗下来。
0: 是。

0: 以后遇事还是应该多跑几趟苏宅，换死囚这件事是我大意了，应该去找梅长苏商量。你看现在这个结果。
1: 好在太子背信归甲宫，不许参与朝政，朝中还是以殿下为首的，换死囚一案切割得很清楚，皇上也没有责怪殿下，朝中大事依然询问殿下的意见。现在朝中大臣们纷纷议论，若是东宫再不起复，誉王殿下您很快就是太子殿下了。
0: 议论有什么用？父皇若真有此意，他不会选猜拳。我真的不明白，景轩当个储君就那么容易，为什么我萧景桓就这么难？眼下东宫倒台，群臣对我一片顺意，可是父皇呢，却总是那么似近非近，似远非远的。

0: 说朕很快就要废掉太子，册立誉王了，你怎么看？东宫乃国之储君，是废是立，都关系到朝局的根本，哪像外界说的那么轻松？所以，臣听听也就算了。 并没有细想。啊，誉王贤明在外，这也确实十分器重他。你觉得跟太子相比，誉王是不是更加像朕呢？臣没觉得，太子跟陛下也很像的。哼，你呀，总是这么置身事外。
1: 朕白问了，哼，高湛，在，起驾吧。陛下，嗯，是回养居殿，还是去哪位娘娘那儿？
0: 哎呀，还是到后宫花园去走走吧。
2: 起驾！
0: 蒙青退下吧。
3: 寇淳之前在我这里性格比较闷，
2: 下一队
3: 被除夕夜那一间血案连累免职之后，更是沮丧。没想到，到了靖王府没几日，我看他开心很多。
2: 我这里没人管，没人问，兄弟们自在些。
3: 不过说起骑射的剑法，我们大梁子弟和北狄人比起来，还是相差甚远。
2: 北狄全民皆兵，
3: 确实如此。
2: 我听说靖王殿下前几年缴获过北狄王的一把双弦弓，甚是精巧，不知今日能否让我一观？
3: 这有何不可？战鹰，殿下，
2: 去我书房把我的北狄双弦弓拿过来。
3: 是。
2: 哎，不必了。
3: 殿下，这边这么多人，要是把弓拿出来，不免会被他们要求演练一番，到时岂不好收拾？
2: 倒不如我自己去看看。
3: 也是。那我陪蒙大统领一起过去吧。岂敢！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让战鹰陪我去吧。
2: 也好，战鹰
4: 是。大统领请。

0: 何湛，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清新的药香？嗯，嗯，闻到了。陛下，嗯，墙那边就是静平娘娘的芷罗宫啊，那儿有一篇药谱，想必这香气呀，就是从墙那边飘过来的。
1: 静嫔，殿下，王大统领发现密室了。高湛，
0: 在。
1: 静嫔入宫也有20多年了吧？是。当年月瑶。 生下景瑜后，总是生病，拖了2年多也不大见好。林家担心，所以才送了医女进宫，贴身调理。朕记得，月瑶待她一向都亲如姐妹。哼哼。嗯？ 干嘛离朕那么远呢？嗯，过来，
2: 你至于吓成这样吗？
0: 这。

知道，你们，谁也不敢在朕的面前提起陈妃和齐王，怕犯朕的忌讳是吧？啊！去，通告静嫔，解驾吧。嗯。

0: 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脑梗，这些慢病疾病真的只能终生服药被动维持吗？
1: 滚爱几乎要死了，
2: 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0: 是什么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
3: 因为中药还是全身的治疗。
0: 当生命只剩下一条窄路，看中医治疗如何从血脉深处入手，为绝望中的人重新打开一条生路。北京卫视大国医者杨鑫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北京四惠中医院的门诊楼里，你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位老人，年逾八旬，依旧精神矍铄。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中，经他诊治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达数十万例。有趣的是，他还有个让许多患者惊叹的看诊特点：进门不让说话，患者无需开口，双手一伸，杨兴主任五脏六腑全摸清。
4: 太感谢了，老爷子，我跟你说，那个手啊，给你搭呀，搭这个血压呀，比那个就是那个机器量的那个都准。但是我觉得您的手更准，您的手更准，您只要一搭上来，什么情况？
1: 没错，没错，
4: 清清楚楚。
1: 摸的摸的，因为摸了五十多年脉了，是。
4: 我是更信任老爷子，那个机器我不信任，我信任老爷子，信任老爷子的这个。
0: 在与无数病人的长期交手中，杨兴逐渐练就了一种几乎超越机器的判断力。只要一摸脉，患者的病情便已心中有数，这是无数次验证与修正之后形成的医者本能。
5: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看的时候，杨兴主任就是他什么都没有问，直接就诊脉，杨兴主任都非常精准地说了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
6: 第一次来把脉的时候，我妈都不愿意说话，什么都不说，但是杨兴主任一把脉，把我妈平时的症状全都说出来了，我妈觉得太好了，太神奇了，很准。
0: 杨兴，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主任医师，五十多年的中医临床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诊疗特点，辨证准，用药精，独创静血化瘀法，着力破解三高和心脑血管疾病难攻克久服药的治疗难题，以辨证论治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终生服药的困扰。
1: 两次中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2: 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0: 心脑血管疾病并不是瞬间发生的，它往往从血管内的细微变化开始，沉积、狭窄、堵塞，逐步发展。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不断累积，而不同的人也在不同阶段走进了同一个诊室。
7: 2024年，然后检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当时检查出来就是4×20毫米。2025年初的时候，我是找到了杨兴主任，他一号脉，他就能检查出我是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经过一年的治疗，颈动脉斑块已经缩减到了3×5毫米了。
6: 2021年，我妈因为心脑血管淤堵比较严重，在老家住了2次院，治疗效果也不理想，经朋友介绍呢，来到了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找杨兴主任。看诊调了有半年，再去复查心脑血管，他那个淤堵从原来的75%就降到了30%。
0: 在一位位患者的持续治疗与变化中，杨兴大夫的名字在人群中慢慢传开，而他口碑也由此不断地被传颂。
8: 来，进来。

0: 撞什么撞？
1: 这个又找您复诊。
0: 好。
1: 哎，飞哥，昨天晚上摔了一跤。
0: 你那个血脂还是偏高？
2: 还高。
0: 还是高，尤其那个胆固醇呢，血脂还偏高。你的腿呀、腰啊，不要着凉啊。有时候手脚爱发凉啊。
2: 对对。
0: 有时候口干呢，口苦啊，心烦呢，偶尔还忘事儿啊，是吧？
2: 对。
3: 从最初的求医问诊到如今的定期复诊，今年已经是李静在杨兴大夫这里就诊的第三个年头了。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时，他的状态却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他被诊断为颈动脉斑块，这个结果像一片突如其来的阴影笼罩心头，内心始终被不安与恐惧牵制。
4: 2017年我们单位体检颈动脉斑块那块，那年就1.7，我就没当回事儿。俺等到2022年的时候，突然就得了一场心悸，心脏在外头跳，早搏就是从5000多次调整一下，调了一个星期变成15000多次。完事后人让我做个那个颈动脉彩超，查一查，结果一查3.9。
3: 2023年，李静查出左侧颈动脉斑球部3.9毫米，长部近31毫米。突如其来的检查结果让他一时难以接受，他开始频繁感到乏力，夜里也难以安睡。
4: 家里那药根本西药都解决不了了，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3: 发现问题后，李静在老家内蒙古求医问药，做检查、拿药、复查，几乎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几轮治疗下来，斑块的情况未见任何好转，身体尚在原地徘徊。
4: 之前我在我们那儿检查出来以后，看西医就给我吃瑞舒帕他汀，吃的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挺好，但是吃了3个月以后，我又做了颈动脉彩超。我问大夫这个变小了没，大夫说西药只能维持现状，不可能变小。
3: 常规的药物治疗只能控制斑块的继续增长，却无法真正的消除它，焦虑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不断累积。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静从朋友口中得知，北京四惠中医院有一位中医大夫医术高明，长期研究心脑血管相关疾病。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调理之上，心中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0: 混合性斑块颈动脉，左侧右侧呢是颈动脉增厚，右斑块软斑块，混合性软斑块，两边都有斑块啊。
4: 对，这个值是3.9×3.3。
0: 哦，
4: 你看我这个是吃完瑞舒帕他汀3个月以后，又做了一个，还是不见小。
0: 他的瑞舒帕他汀啊，他只要把血啊给你静一静，
4: 对，
0: 就像我的解释呢，就是像那个上面盖成纸一样，血干净了，斑块没动，
4: 对，
0: 所以说咱们必须把斑块去掉。
3: 对于颈动脉斑块的治疗，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让这些已经形成的病理性沉积逐渐松动软化。杨兴用中医手段将治疗的重点从单纯控制指标转向对斑块本身的长期调理与干预。
0: 我把你眼睛干涩、后背累、睡觉不好、口干口苦、颈动脉斑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给你静一下，好不好？还得把你胃肠给搞一下，好不好？
4: 2024年的年初吃了77天，一下从3.9变成3.6了，我就特别高兴。去年的年初又调，又吃了70副，变成3.3×22，小了0.6。后来吃了杨主任1年的药以后，变成2.0×3.3，这明显有很大的变化，变小了。
3: 经过杨兴大夫1年多的调理，李静左侧颈动脉斑块的体积已明显缩小，关键指标下降接近一半。在为李静制定治疗方案时，杨兴并没有只把目光停留在颈动脉斑块本身，他所开的药方从整体入手，兼顾气血运行、脏腑功能与代谢状态，既要改善血液的运行环境，也要调理容易促使斑

0: 快生成的内在因素，让身体逐步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
1: 因为中药草根树皮，它不是单纯对你一个脏器，你血管狭窄，它不是光你消你心脏血管，你全身的血管狭窄都给你破掉，都给你化掉，所以它不是局部治疗，它是全身治疗。
0: 斑块的缩小为李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也让他重新建立起对身体的信心。但他清楚，这并不是终点，血管中的病变已经存在多年，要真正远离风险，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稳定调理。
2: 这回是不是去年25年、我年初不又找你来看，最后小的2.0了。
1: 可以，好，
2: 我是挺满意的。
1: 给我这么大面子，我得感谢你啊。
2: 那你说这算好了没？
1: 这没算好了，还有呢，
2: 还得吃。
1: 对呀，2.0啊，
2: 哎呀，
1: 到0.3呢，您这还那么长呢。咱把那斑块彻底都好。
2: 那您这回再给我调调。
1: 对啊，一定要再调啊。
2: 反正我是。
0: 就在这次复诊前，李静又遇到了一点小意外，夜里不慎摔了一跤，手臂着地。
3: 昨天他不是洗澡摔一下，他说是这是那叫啥骨，这块有点骨折，有点骨折。完了，我们昨天不就1点去急诊看。
1: 片子上照了骨折啊？
2: 照了。
3: 片子上那个啥，就是说是。骨密度不均匀，疑似骨折。
1: 那个谁给我找一针扎一针，扎一针就没事儿。好，就这样。
0: 平日里，杨兴已经很少在门诊中亲自为患者进行针灸操作，但这一次他还是破例出手，更像是对家人般的关照。银针落下，针对受伤部位与相关经络进行疏通与调理，既缓解局部疼痛，也避免因外伤影响整体气血运行。
1: 这还有一点啊，是不是这儿？对吧？
2: 好了，
1: 试试。
2: 哎呀，稍微好点儿，稍微好点儿，就是那个肌肉好像是稍微松解了似的。
1: 好，就这样
2: 了。就这样，再养一养，是吧？
1: 还疼吗？
2: 疼，差劲儿了，稍微差点劲。
1: 好。
2: 敢动了？
4: 啊，都刚才不敢动。
5: 谢谢。
6: 大家都好。
1: 没事。好，再见。好，拜拜。
6: 过完年再来。
5: 行。
6: 过年时候吃点肉。
5: 好的。
6: 好。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走那个旁边。
0: 在杨兴的门诊中，还有一位患者同样经历了生死关口，他叫蔡航华。几年前，命运在短时间内对他连下重手，连续2次脑中风，让原本平静的生活骤然失控。
7: 2次中风，第一次好像没事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又犯了中风，然后第二次神志不清，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第一次第二次我都不记得，都失忆了。但是就是第二次没成功，那么回来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0: 2022年，蔡航华连续接受了2次脑部手术，短短时间内，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创伤与风险。就在医生准备实施第3次手术时，家属却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7: 我太太说：“不要做了，因为那个按中医来讲，这么短的时间里连开3刀啊，人肯定要完蛋。”
8: 你像那个医生说的，就是在半年之内这样重复犯2次脑梗的，就是非常少。没想到我们家先生就偏偏中了这个头等奖，但是幸运的是他又中了更大一个头等奖，碰到了我们的杨兴老爷子。
0: 反复权衡之后，他们选择放弃第3次手术，将希望寄托在另一条道路上，希望用中医的方式为这具伤痕累累的身体争取一次重新修复的机会。
1: 因为他的中风时间啊太长，来的时候呢也时间太长了。如果早来3个月之内来呢，还效果还好，他就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形成那个血管形成斑块的就慢了。不过他现在侧支循环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天比一天好。注意静血，不要形成血栓，不要血脂太凝。

粘稠，适当的控制一个油炸的食品不吃的。关键脑梗的病人、心梗的病人必须治疗要及时，所以治疗还要早治啊。养病如养虎啊。

0: 长，你知道吧？那老爷子说，那个你先吃我这个药试试看吧。他给我开了很猛的药，但是我人就活过来了，然后就一直吃他的那个药。
1: 三年来，蔡航华没有中断过服用杨兴大夫为他调配的中药，每天按时煎药服药，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2: 老爷子治疗以后，开始这个自己尝试着自己吃饭，因为之前喂饭是都是我来喂，他只是张嘴，他不能睁开眼睛。为什么？睁开眼睛地动山摇，哪怕侧一下身子都地动山摇。后面呢，学会自己吃饭。
3: 他关键什么？坚持吃药。你看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吃药，
2: 一直坚持吃药。
3: 要没这药，咱们这破草根树皮达这种效果，我都觉得特别高兴。
4: 啊，还得离艺术高，
3: 高什么呀？
4: 还得离艺术高，
3: 高嘛也高。看着气色，简直是不是给人看。
4: 那肯定的，那时候脸上都是
3: 黑的，
4: 啊，又哭。
3: 不哭了，已经好了。
4: 谢谢老爷子
3: 啊，已经好了。
1: 三年来，杨兴始终陪伴在蔡航华的康复旅程中。
3: 听没有？
1: 正是这份持续不断的关怀与耐心，让蔡航华重建希望，也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些积压多年的不安与无力，在这一刻化成了感激与信任，涌上心头。
3: 都挺好的哈。
2: 对我们家先生真的是，我跟你讲，虽然说是就是医患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更有点就不是亲人，甚至亲人的关系。
3: 早上起来，比如说坐那儿坐着，或者坐马桶上，敲敲头，从这儿往上回敲，完敲完回来，完再往两侧敲，不用太大劲儿，这么敲一敲，一般的18下就可以了。啊，两个手同时的18下，啊，完之后呢，还可以活动活动脖子，啊，活动脖子怎么做呢？低头。把后背拉得有点紧了，低头紧了，完了慢慢抬头来，往后仰，仰到什么上？脖子这儿有点紧了，啊，就行了。
4: 好，感恩老爷子。
3: 哎呀，客气。
4: 我老爷子是活菩萨。
3: 好，
4: 就我们家老先生。
3: 好。哎呀，没事，好，慢点啊，哎，
4: 慢点哈，
3: 哎，咱们这个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一天比一天好，咱们得，呵，这手嘿真有劲儿啊，真有劲儿，
4: 谢谢老爷子，
3: 好，慢点啊，
4: 哎，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家住北京房山的张宝贵，每天都会准时出门锻炼，生活节奏规律而从容。很难想象，他曾是一位重度冠心病患者，心脏血管严重狭窄，不得不先后植入了3枚支架维持血流。
5: 诊断书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冠性综合症。
1: 冠心病患者心脏供血的血管通常会发生硬化和狭窄，继而出现胸闷、胸痛，严重时可能引发心梗。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问题，也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种表现。
5: 住院完了做支架，一开始说支5个，其中有一处呢支不了，因为是一个动脉的一个拐弯处堵了，所以只支了3个，那个呢这玩意儿就没法支了。
1: 3枚支架暂时撑住了生命通道，却没能带走张宝贵心里的阴影。手术之后，身体的限制接踵而来，简单的行走和日常起居都变得异常困难。
5: 真的什么都想了，真的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焦躁，那种基本没有信心。因为什么呀？你吃喝你都不能自理了，走路你走不了，不是正常人了。说白了就是一个，那时候我才50多岁，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半残废了。

0: 因为要说重点说，基本上这人也就留口气儿了，非常重，你知道吗？
1: 就在身体与信心双双跌入低谷时，一位同样患有冠心病的朋友为张宝贵引荐了一位医生。
0: 我就根据我这朋友给我提示带我去找一个叫杨大夫，叫杨兴，因为他给他看了俩月，哎，他就成正常人，最后他能喝酒了，就跟正常人一样。
2: 杨老，
3: 哦，
2: 哎呦，你好，
3: 哇，
2: 气色不错啊，
3: 挺好，
2: 怎么样感觉？
3: 挺好啊，挺好，气色太好了。
1: 这一次复诊，距离张宝贵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诊室里的寒暄更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重逢，
0: 一点儿念想没变，还是那样，
2: 还那样，
0: 就是头发有点白了，
3: 头发白多少点儿，
0: 精神要比以前
3: 还行，更行，还行，
0: 脸红扑扑的，
3: 对，对，
0: 有感觉，就是初步感觉，那是在两三次以后，就是吃完他的药，吃完汤药，两三次以后，有精神了。我就是说，自己感觉到啊，这个病，哎，能有恢复的感觉，底气提高了。所以说，他跟我就是通过跟他接触，他不是单一的给你去看，他是通过几个方面号脉，因为你心肝脾肺五脏，他哪块虚哪块弱，他知道，咱们不知道。
2: 心脏没事儿。肝没事儿，脖子那儿有点累。
0: 嗯，
2: 咱原来血糖高点是吧？
0: 对啊。
2: 来看看舌头，嗯，还是尽量少吃凉的。美中不足的是，就是说尽量不吃凉的。
0: 嗯。
2: 酸奶呢可以喝，就是拿出来搁冰箱拿出来晾一会儿，跟室温差不多才喝。嗯，因为你的胃呀、啊。还是有一点寒。
0: 那你说我现在喜欢喝浓茶，是不是应该轻一点？
2: 浓茶的话，你没事儿，
0: 没事儿、啊。
2: 浓茶没事儿，它那个、这个茶多酚里头、它还能够净化血管。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所以我就一开始是一周四次，7天一次嘛，后来是一个月一次，到后来就慢慢就顶了。一个看病恒心，吃药恒心。
1: 从最初频繁就诊，到后来逐渐拉长复诊间隔，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坚持中一点点累积。对许多慢性心脑血管疾病而言，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调理与守护。
2: 你像张宝贵一连气吃了1年多呢，才症状才下来，才能自己开车过来。还有几个病人就是心梗的、高血压的，也是说的，既然这样，我就好好吃。我说既然相信也行，半年药，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血压下来了。
0: 反正我自身就是这么多年。我吃这中药，西药基本都停了，基本都可以这么说。凭这玩意儿，凭良心说，你看我这药都我都在抽屉里搁着。他对我，就我看了有几次以后，他感觉我精神面貌有提高。他说：“跟你说句实话吧。”他说：“如果要是咱俩早认识，你早找我，可能你都不用支架。”
1: 张宝贵的经历并非个例，心脑血管疾病也逐渐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熬夜、久坐、烟酒、饮食油腻、长期精神紧张，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并不会立刻带来疼痛，却在年复一年中透支着身体。
0: 年轻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首先抽烟、喝酒、熬夜，就这3点。那时候一宿两宿不睡觉，没感觉，但是从那儿已经落下病根了。尤其是喝酒，真的太毁人了。
1: 许多问题其实早在年轻时就已埋下伏笔，当疾病出现，人们才开始重新

0: 理解身体，也开始尝试改变。
1: 您这个，你这玩意儿是给我这病都这去了根了，所以要看以前我可不是就是您这玩意儿救了我一命吗？
2: 那您开七副，好不好？
1: 行，
2: 完之后到时候看看，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过来。
1: 好嘞，
2: 好不好？
1: 行嘞，
2: 咱这他妈老朋友了。
1: 没错。
0: 数年来的就医坚持，令张宝贵的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十年前，张宝贵还在与死亡的威胁对抗，而今天健康的回归给了他的生活更大的勇气。对张宝贵而言，这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旅程；对杨兴来说，则是一段医者与患者共同走过的成功见证。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杨兴的门诊里，时间从不只是用来衡量病程的长短，原本只是因病相遇的陌生人，渐渐在这里建立起信任与依靠，逐渐又能成为熟悉的老朋友，甚至延伸成一种近似家人的牵挂。药方之外是问候与叮嘱，诊疗之间是理解与陪伴。
2: 咱们中医啊，讲的是真正的上医是治胃病，所谓胃病就是没有得病的时候，没有形成病之前，当然注意，这才是高手。现在来的看病呢，都是已经形成病了才来看病的，有病呢治病，没病的预防啊，就通过你的饮食结构啊、心血管情况、自己感觉的症状啊、血脂情况，来调理。
0: 治疗从来不是等疾病爆发之后才开始，真正高明的医术是在身体尚未出现明显病变时，就读懂那些细微的信号。这些看似零散的线索，都是通向未病先防的入口。
2: 如果一旦形成心血管疾病了，中医呢有一个是化法，叫破法，就是把那个淤血给破掉。平常呢我们知道化法，就是说真正不让形成斑块，给它化掉了。这个主要是控制饮食，就是吃的问题，如果一旦形成了斑块的，早期治疗越早越好，因为早期治疗它没有形成很结实斑块。
0: 在杨兴的诊疗体系中，每一张方子都不是固定模板，而是从人出发。
3: 我妈一开始是因为手麻脚麻，发现她的血管已经堵了70%了，在这边看了有将近3-4个月吧，喝完她的药，觉得我妈就说：“哎呀，每次喝的时候特别舒服。”现在那个血管也不怎么堵了。
4: 那杨主任调了应该有3个月了，然后感觉到效果也蛮好的。现在那个药已经减半了。中医嘛，应该要稍微严谨一点哈，比较有把握大点，医生靠谱点。
2: 为什么是中医越老越值钱？他经验丰富了，掌握东西多了。另外西医呢，都针对实质性脏器，心啊、肝啊、脾啊、肺啊、血管啊，都对着实质性脏器。而中医呢，是周身的全身的治疗，啊，它不止某一个脏器。另外，中医的东西啊，它几千年来积累东西啊特别多，《黄帝内经》好好弄吧，拿出一条来就够吃一辈子。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与几千年的理论积累，在一位医生身上交汇，形成对身体更完整的理解。不是只盯住某一个器官，而是把人看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也正因如此，中医的老不是迟缓，而是沉淀。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8: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7: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出点啥来，把俺们出点事谁负责？

0: 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这里连续15年在全国骨科专科综合排行榜上稳居榜首，但在这间最牛的专家诊室里，患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竟然是：
4: 不做手术最好，
5: 能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
4: 天然的是最好的，过犹不及，太稳了嘛，你还不如给他牵着点。
6: 这叫性命相托啊，就得如履薄冰，用你最大的努力让他获得最好的效果。
3: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大医京城，讲学远。
7: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继续特别关注高考。
1: 北京高考进入了第四天，今天上午开考的科目是历史和生物，咱们一起和记者到考场外看一看。
2: 现在是上午的9:30，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考点校的门口。那么随着铃声的打响呢，今天上午第一门学科历史学科的考试是正式的结束了。此刻考生们正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了考场。
3: 感觉怎么样？选择题？
4: 选择题还行，但是大题我觉得挺不常规的，
3: 比上挺灵活的。
4: 考就是那个分析材料。
3: 行，那也挺好的。
4: 行，好，
3: 加油啊！拜拜。
4: 好，拜拜。
2: 此刻呢，在我身后走出考场的考生有不少呢，是把选考组合的历史科目排在了最末。所以呢，在这些考生当中呢，有不少考完了历史就结束了2026年高考的所有科目的考试。
5: 考完了，考完了，考完了，最简单选择题。
6: 给你。因为我已经考完了，今天我考完这科就结束我的高考了。感谢我的父母，从高中高二开始就一直给我补课，然后每天都接送我，然后到我的老师们，然后也是考前给老师发个消息说有点紧张，老师也不停地鼓励我，然后让我找到自己新的信心。
7: 祝愿我儿子能考个高分，然后考上理想的大学，然后为以后的生活和学习铺垫一个道路吧。
8: 这几年吧，也观察好多其他的孩子来讲，就是无论从他们现在的身体素质和他们的这个对学习的付出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心理状况，都要比以前好很多。
9: 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确保这个考点的安全、公平和有序。入校的通道上，我们准备的充足，而且都有这个遮阳伞，确保学生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这个考场。那么，在我们提前做的准备中，包括我们把教室里面的空调都试了它的风向，避免直吹考生。另外，对窗帘的这个，叫做窗帘的这个布置，我们也都提前做了安排。因为今年有我们这个考点有4位特殊考生，所以我们都安排了特殊的照顾，在此家长也对我们表示了特别的感谢。
0: 高考期间，北京警方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标准，保证考点安全平稳有序，对所有涉高考求助警情提及处置快速响应。
1: 说到快速响应，昨天上午在物理考试开考前的10分钟，由于记错了考试时间，一名考生还在前往考点的地铁上，于是他赶紧拨打了求助电话。
10: 上午7:50，距离高考物理考试开考

0: 好，还有十分钟。东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警情，一考生表示自己正在地铁14号线上，需要去往北京市第11中学参加考试。东城交管部门迅速研判，请考生在地铁永定门外站一口出站，并让正在附近巡逻的铁骑民警张继前去接应。
1: 这孩子呢也是比较着急的，因为这个考主科呀都是9点开考，今天上午呢考的是物理，8点就开始了，记错时间了他。
0: 7:51，张继接到考生后拉响警笛向考点赶去，同时指挥中心做好沿途保障安排。7:54，张继在早高峰中仅用13分钟就带着考生安全抵达考点，此时距离考试开始仅剩6分钟。看着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张继和考场外所有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北京台报道。
2: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两门考试之后，2026年北京高考的大幕就正式落下了。
3: 接下来的重头戏自然是志愿填报了。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说，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那么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的时间将根据录取进程安排。
2: 截止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了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是在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一般是集中在6月23号到6月25号。
3: 每到高考前后，我们总是会反复地提醒考生家长要防骗，警惕涉考骗局。接下来我们关注江西警方近日查处的一起所谓高考真题诈骗案。
4: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了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
5: 到达现场之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我们的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4: 据宜春警方调查，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极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
6: 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ABCD 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4: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的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
5: 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7: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8: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作出回应。
9: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0: 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1: 北京台报道。
2: 在应询日本菲律宾擅自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问题时，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表示，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3: 针对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近期的言论，张晓刚表示，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
0: 针对日菲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回应表示，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与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1: 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计划情况。
3: 张晓刚表示，2026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
1: 张晓刚介绍，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0: 青春立健，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1: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3: 在应询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查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林健表示，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4: 会上，有记者就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查相关内容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5: 关于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消息。我愿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

0: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会上，有记者就韩国议员与台湾当局官员会见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外交部。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1992年中韩建交时，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明确规定，韩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
1: 林健表示，今年以来，韩方在多个场合公开重申，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
0: 中方已就此事向韩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我们敦促韩方从中韩关系的大局出发，信守承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被台独分子利用，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用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新闻热线反映的问题。有市民反映，北京地铁房山线花乡东桥地铁站的一个出入口，明明早就修好了，却又一直让人吃闭门羹。
3: 有一个关键，这是一座位于南四环的地铁站，而且呢还是一个客流集中的大站，每天平均进出站就有上万人次，所以一个地铁口的出入问题还真的不是小问题。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4: 记者从地铁房山线花乡东桥站的地图看到，车站位于南四环西路旁，附近有北京天坛医院和花乡奥莱村。不过位于南侧的 C 口目前处于暂缓开通的状态。当记者准备出站时发现，前往 C 口的闸机是亮着灯的，看起来可以使用，但是在闸机后方几米外却又立着乘客止步的提示，时不时就会有乘客走到 C 口闸机附近想要出站，但可能感觉不对又转身离开。为了调查 C 口情况，记者正常刷手机，发现 C 口的出站闸机目前确实是能够使用的。可通过闸机之后，才发现右手边的 C 口通道设置了围挡，无法通行。而且通道口放置着类似安检仪的设备，有几名工作人员正在组装。
5: 师傅，我问一下，这边走不了是吧？
6: 走不了。
5: 哦，那我现在
6: 左边绕。
4: 原来，即便 C 口闸机能用，乘客仍需穿过整个站厅，走到开放的 A 口、B 口出站。车站工作人员也确认了，
7: 能刷出来，就是您刷的绕到这边，往两边出。
4: 那么，花乡东桥站的 C 口到底在哪儿？是否真的已经修好？记者从车站 A 一口出站，看到站外绿地中间设置了一条弯曲小道，小道尽头与旁边的风云路相交。沿着风云路向南走几十米，记者发现了一部还没投入使用的无障碍直梯，而它南边几米外就是地铁站的 C 口。站口地图显示，花乡东桥站设置了两部直梯，分别位于南四环西路的南北两侧。道路北侧的直梯已经投入使用，南侧的直梯紧邻 C 口，就是刚刚路过的那部。如果坐轮椅等行动不便的乘客想要去南四环西路的南侧，无法就近使用直梯，出站不便。而 C 口虽然大门紧闭，不过栅栏门里的扶梯、灯光、灯牌等设备都处于通电运行的状态。可以说，除了地铁口的大门没有打开，其他该开的设备几乎都开了。那么，这个站口为什么不能使用呢？北京台报道。
3: 花乡东桥地铁站，它是2020年底就投用的，到现在呢已经是5-6年了，属于北京地铁房山线，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
2: 记者实地探访，这个一直不开的站口，设备已经俱全，灯火通明，可对于人们来说却是水中月、镜中花一般的存在。
4: 无论是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还是它旁边的无障碍电梯，它们都处于风云路上。但是这条道路属于在建路，并未投入使用。在这条看起来很冷清的路上，虽然时不时可以看到步行遛弯的周边市民，但记者发现，在风云路与四环辅路相交的路口，确实竖立着高高的围挡，还不许使用。 所以处在围挡内的地铁站口

0: 自然也没开放。然而，盼着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早点开通的人可不少。
1: 这地铁站建成两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面会省个大概三五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2: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两个离得不是特别远。对，对。
3: 这现在是多走个
2: 200米。
0: 原来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和旁边地块属于一体化建设项目，一体化项目中的写字楼早已建成投用，已有多家企业和员工入住。虽然 C 口近在咫尺，但大家上下班想坐地铁，现在还是得到相距百米外的 A 口去。不过可喜的是， C 口的开通日期可能不远了。
4: 这边过几天可能就快开了。
0: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 C 口闸机附近组装安检设备，希望大家热盼的 C 口早日能够开通。记者也将继续跟进未来的进展。北京台报道。
5: 不过有市民说这个不远了，这样的回应其实早几年也就听到了，希望这回是真的不远了。我们也真心希望蜀地街道，也就是北京市丰台区看丹街道和北京地铁方面能够好好的协调，尽快的解决，早点让这个出入口开放。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被侵犯的绿道。
6: 最近啊，有不少人打电话反映咱北京的很多处绿道都频繁的被电动自行车侵入，即使是这个入口处立着禁行的标牌装着阻车栏杆，也依然挡不住。
0: 和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7: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8: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9: 那边不是写着说电动车不让进？
8: 那边有路口，
10: 没管，谁管啊？谁管不了啊？
0: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园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7: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你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0: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11: 那肯定危险啊，这是步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12: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0: 北京台报道。
5: 其实被侵犯的绿道这样问题的解决呢，一方面靠自觉，一方面靠管理。
6: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管理措施比较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去看一看。
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分为步行道和骑行道，骑行道铺设了塑胶路面，专为自行车骑行设计，因此这里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行者前来锻炼。但电动自行车的进入使这个地方不再像公园，在此锻炼也打了折扣。
13: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步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7: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0: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两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14: 这是公园，这他妈有事儿进来。

0: 朝镜头是吧？这口特别多，你管不过来。
1: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0: 大部分听劝，有好事不听劝还骂人嘞。
2: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1: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十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2: 北京台报道。
3: 说是没法管，其实还是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
4: 那既然说到法规了，像这样的电动自行车随便闯入城市绿道的行为，到底是违反了怎样的法规？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责任又应该如何来划分呢？
2: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骑动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到
2: 了。对了，就在前面那段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5: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6: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十有八九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7: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8: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9: 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0: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大陆两只小熊猫启程送往台北，蒙受跨海交流，收获两岸网友点赞，但民进党政客却无端抹黑，这是所谓渗透的突破口。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拿小熊猫搞政治抹黑十分荒唐。
11: 我们也注意到两岸网友的热评，譬如蒙受跨海当桥梁，暖意成风渡海峡，以动物保育做交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

0: 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两岸城市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台独势力动辄以所谓渗透破口抹黑两岸交流合作，这次又在小熊猫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
1: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称，他是顶住中国压力突访斯威士兰，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着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
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3: 近日，江西吉安太和县马市镇江滨村突降暴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16名村民被困在了江心岛。一起来看当时的救援情况。
4: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村民距离岸边约150米，最深水位约1.5米。受持续降雨影响，现场水流湍急，而水位仍在不断上涨，若转移不及时，险情将进一步加剧，救援难度也会大幅增加。救援人员结合现场情况，立即驾驶橡皮艇驶向村民被困位置。在救援人员的保护下，村民们穿上救生衣，分批坐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位置。经过84分钟全力救援，16名村民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岸边。
5: 我们早上7点钟来这里帮老板种红薯，突然下雨了，到了这里被困在这里，打了电话，救援队员们都来了。
6: 我们接到报警后，迅速调派22名救援人员、3艘橡皮艇前往江心岛，将16名被困人员分批次转移至安全地点。
4: 据了解，当天上午，16名村民在江心岛上种植红薯，下午3点左右突降暴雨，河道水位暴涨，水流愈发湍急，彻底阻断了他们返回的路径。意识到危险后，村民们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2: 目光转向广西的钦州，6月8号下午，当地也是出现了强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
3: 而且街道积水非常的严重，最深处已经超过了1.5米，不少人和车都被困了，情况十分危急。
7: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4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4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2: 城市内涝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看似普通的路面积水，实则是危机重重。
3: 那么一旦发生了城市内涝，我们应该掌握哪些安全技巧呢？一起来学习。
8: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9: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

0: 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
1: 如果它现在这种电线落水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远离这片区域。
0: 暴雨冲刷后，坚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
2: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推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3: 防患于未然，要远离危险。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夜查现场。
4: 近日，北京海淀交警在夜间巡逻时查处了一起摩托车炸街扰民违法行为。
5: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涉嫌改装，跟明显正常的车辆这个噪音不太一样。警车跟随这个车辆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
6: 面对民警，摩托车驾驶员不光没有停车，竟在学院路一路狂飙。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现场没有继续追赶，而是通过监控一路追踪，锁定了驾驶员李某，并确定了车辆的车牌号以及驾驶员经常行驶路线和落脚点。
5: 对，就这车。
7: 找着了。
8: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9: 对。
8: 在畅清园呢吗？
9: 在呢，在呢。
8: 来，下来。
9: 行。
6: 民警顺藤摸瓜，将违法摩托车起获，并联系到了驾驶员李某。
8: 是您骑的车吗？
10: 对。
8: 怎么回事啊？昨天？
10: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
6: 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对摩托车的噪音进行检测。
5: 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11: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那个十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呀，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直接的这个比较就是飞机起降的一个声音。因为咱们很少能听到这个飞机近距离起降，所以说呢，也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
6: 据了解，李某是一名摩托车发烧友，3个月前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李某很清楚改装违法，也知道遇到交警要被处罚，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偶尔骑出来过过瘾，而且还是在深夜，没想到就这么巧，刚好遇上了巡查交警。
12: 晚上回小区我也觉得吵，有时候回小区就推着，但是白天骑的时候就是声音大，像说的刷存在感，但是后来说改完之后自己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应这个东西，但是改都改了，就是也没有想着改回去之类的，就先这么耗着了一直。
6: 经核实，摩托车驾驶人李某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驾驶改装车上道路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以及不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13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此外，李某还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已经被移交派出所调查处理。记者陈明、施涛报道。
3: 特别关注还是安全的话题，即将进入暑期，又到了未成年人意外伤害高发期。
4: 结合最近发生的多起事故，消防人员提醒我们，孩子一方面他的好奇心很强，而另一方面呢，辨别危险的能力又很弱，所以一定要加强日常的看护和安全教育，避免意外发生。
13: 6月5号13时05分，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市民求助，称家中孩子脚部被卡，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迅速到场处置。经了解，一名2岁半的小女孩在玩耍过程中不慎将脚部卡进了塑料凳子中间的孔洞里，孩子哭闹不止，家中老人焦急万分，只得拨打119求助。到场后，两名消防员固定塑料凳子，一名消防员使用剪切钳对凳子进行

0: 行剪切，最终仅用三分钟，小女孩的脚部被成功取出，所幸并无大碍。类似情况并非个例。6月4号20时30分许，一名3岁小女孩在独自玩耍时，不小心将腿伸进护栏缝隙，无法脱困。两名消防员通过调整身体姿势，帮助孩子顺利脱困。此外，近日还有一名10岁左右的小男孩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西红门特勤站求助。原来孩子手指被饮料瓶盖死死卡住，被卡的右手无名指已经红肿。两名消防员使用尖嘴钳对塑料瓶盖进行剪切，最终成功将手指取出。针对近期频发的儿童被卡事件，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提示广大家长，儿童天性好动，好奇心强，对身边的孔洞、缝隙、运行家电等危险区域缺乏辨别能力，家长务必加强日常看护与居家安全教育，将小件物品、有孔洞的家具等妥善放置。一旦发生孩子肢体被卡等情况，切勿强行生拉硬拽，避免造成骨折、皮肉撕裂等二次伤害。应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及时拨打119求助电话，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场处置。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金价。
2: 黄金价格又出现大幅跳水了，而且这一次回落的不只是投资金条，还有金饰品。
0: 金饰品又降价了。记者昨天在菜百看到，足金价格是每克1318元，这个价格已经比去年年底每克1342元的价格便宜了不少。也就是说，当下的金价已经回到了2025年年末的水平。与今年最高价位相比，每克更是便宜了300多元。买一件10克的首饰，现在能比今年的最高点便宜3000多元。而今天，随着国际金价的再度大幅下跌，足金价格每克再便宜16元。昨天上午，投资金条的基础价格还是每克946.3元上下，而今天上午的价格是每克913元上下。投资者对于这个价格有继续观望的，有出手购买的，也有选择回购变现的。
3: 偏高，现在700块钱我觉得合适。
4: 孩子过生日，这高也得给孩子买一个。我觉得这个投资黄金就比较保值。
5: 前期应该是涨得有点高了，这不是跌了点吗？我说要不就卖点。
0: 业内人士建议，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对于普通人来说，拿出大约10%的资金投资比较稳妥。如果看好黄金的中长期价值，更稳妥的做法是分批买，而不是一次性重仓买入，因为影响黄金价格波动的因素较多。
6: 本周三，会公布美国的 CPI 数据，市场预期那 CPI 数据是突破4.2，如果说远超市场预期的话，那未来的通胀预期会持续的升温，那这种强化加息的预期也会升温，那么导致可能会金价进一步的出现这种短期的下跌。那如果说通胀预期没有达到这种市场的预期，那相对是可控的范围，那可能金价会出现短期的一个反弹的过程。
0: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记者调查。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琳琅满目、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防晒服市场。
2: 最近就有朋友问我，这个19.9块和1999的防晒服，它的防晒效果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是不是越贵防晒效果就好呢？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调查，一起来看。
7: 进入夏季，街头随处可见身穿防晒衣出行的市民。
8: 对这个穿搭还是，大家都有一定需求，但是这个就是具体，这还得有防晒效果，它没有防晒效果，那就失去它的防晒服的意义了。
7: 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发现，常规主流产品集中在百元区间，而高端品牌防晒衣动辄数百元，部分款式售价更是突破2000元。不光是价格，部分防晒衣 UPF 紫外线防晒指数也出现标识夸大现象，不少商家将防晒指数标注为 UPF 200+，甚至离谱的 UPF 2000+，以此打造卖点，吸引消费者。
9: 就是我从别的看，就是有那个网上有那1000的，就这个我才不是太特别了解，就是它那个是不是真的？
7: 据商家介绍 ，UPF 2000+对应的紫外线阻隔率为99.95%，而市面上合格的常规高倍防晒面料

0: 就能达到相近的阻隔效果，实际防晒能力并无明显提升。为进一步验证各类防晒衣的真实参数，执法人员将商场抽检的不同价位、不同宣传指数的防晒衣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专业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样品的防晒效果均符合国家标准。
1: 50，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一个分母，50分之1。那

0: 衣服可以隔离至少98%的这个紫外线。
1: 我国执行 GBT18830-2009 标准，要求防紫外线产品必须标注 UPF 值，规范标注仅为 UPF 四十加和 UPF 五十加两个级别，其中 UPF 五十加为国家标准最高等级。商家宣传的 UPF 二百加，甚至离谱的 UPF 两千加，属于过度营销。
2: 一个就是它的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要大于四十，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紫外线的透射比要低于5%。那么市面上 UPF 四十加的呢，就是基础合格标准 ；UPF 五十加是更高等级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暴晒。没有标注这两项参数的产品，大家就不要当做专业的防晒服去购买。
1: 北京台报道。
3: 刚才一位男性消费者回答的简单，但是一语中的，防晒衣，防晒衣，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要比的是防晒的效果。
4: 是。
3: 而刚才专家也说了，防晒衣其实不存在超高指数的断崖式防晒差距。
5: 那么问题又来了，动不动就几千块钱的防晒服，又凭什么卖那么贵呢？咱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6: 这个一个月的收入来说，这个这几百块钱还可以，因为就是上千几万的这种就太夸张了。
1: 记者调查发现，同一品牌面料成分、防晒工艺几乎完全一致的两款防晒衣，仅款式设计为热门山系风格，售价就比基础通勤款高出30%以上，核心防晒功能没有任何升级。业内人士直言，80元至200元是目前防晒衣的合理主流价格区间，这个价位可以买到面料、防晒、做工都达标的优质产品。
2: 大品牌的防晒服的价格偏高，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品牌合理溢价的。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的舒适度，以及工艺细节。比如说它的面料可能更加的轻薄，防水速干，或者说版型更贴合我们目前的时尚或者是户外的需求。
1: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个市场争议问题，不少高端服饰大品牌将自带基础防晒属性的普通外套直接以防晒衣商品名称售卖，售价远超常规防晒衣。
2: 哪怕是高价大品牌服饰，只要没有按照标准完成检测，没有合格报告，防晒指数不达标，那都不能以防晒服、防紫外线服饰的名称进行宣传，否则就属于虚假宣传，标识不真实。
1: 面对夏季防晒产品消费热潮，消费者需破除消费误区，重品质轻溢价。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大防晒衣行业抽检与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虚高乱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守护市民夏日消费权益。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要关注的是降噪耳机，
5: 这也是最近热榜上的一个话题。不少年轻人说自己长期戴着降噪耳机之后呢，反而是听力下降，甚至耳鸣了，别人说话都反应不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7: 在北京同仁医院4层耳科诊室门口，我们见到了前来就诊的小刘。作为深度耳机佩戴者，他每天的佩戴时间超过了5个小时。
8: 吃饭佩戴，下午佩戴，晚上有时候追剧的时候也佩戴，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忘摘了都一直戴着呗。因为听着方便，因为外边吵杂，有时候健身锻炼跑步啊，有时候都离不了它。
7: 小刘佩戴的耳机是一种主动降噪耳机，内饰芯片可以让周围环境的噪音降低20到40分贝，音质更干净，效果更好，价格也比普通耳机更贵。可本以为的高端货却让他的耳朵愈发不舒服。
8: 近期吧，觉得会有耳闷啊，耳朵不舒服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今天过来看看啊。
9: 现在看的话，还真是有高频的这个损失，它一部分语频区确实出现了一定损失，
8: 耳闷就主要就这些。
9: 对，其实耳闷有时候往往源于内耳的一个循环不好，包括内耳的一个损伤。
7: 医生介绍，和小刘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以年轻人居多。这种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没有及时停下，听力将不断恶化，直至失聪。这一切是降噪耳机的货吗？
10: 降噪耳机它的工作原理呢，它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把噪音的声波呢进行一个分析，那么它里边呢，然后呢，经过他们这个耳机的处理以后呢，进行一个反向的一个声波，里边进行了加工计算。 背景噪音能够降低一些。那么降噪耳机呢，它本身也是一个耳机呀，

0: 那么它仍然存在一个我需要从这个噪音当中筛选我想听的声音，那么这时候呢就无形当中把这个音量要放大才能够听懂我想听到的声音。
1: 为了降噪，经过筛选的声波被加强处理，所以降噪耳机对耳朵产生的影响其实与普通耳机没有太大差别。
0: 那么如果长期使用呢，它跟咱们普通的耳机其实对人体的危害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只是说呢在噪音的情况下呢，它能够让我们略微的提高一点音量，不需要提高很大音量就可以从这个噪声当中听到我们想听到的声音。
1: 北京台报道。
2: 所以说啊，这个降噪耳机不等于护耳耳机。
3: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听力受损，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耳机呢？继续来看。
0: 我们人体的这个接触噪音以后呢，最主要的我们受伤害的耳蜗里的器官呢，是我们耳蜗里的毛细胞。毛细胞是感知声音的一个神经细胞。那么如果就是说你对它长时间进行损伤以后呢，然后又不让它停歇，那么它这个可能就它的损伤就不可逆了。如果咱们听了很大的噪音，然后呢如果听的时间比较短，它这个毛细胞呢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
1: 医生介绍，耳机的佩戴时间应该控制在每次不超过60分钟，这样才能让毛细胞得以恢复。而除了时长，影响听力的因素还有分贝大小。
0: 分贝上一般就是不超过60分贝吧。你看，比如说现在咱们俩交流，咱们的语言其实是40分贝左右，40多分贝。那么就是说呢，60分贝呢，就是有点咱们比较大声说话了，这样的声音就可以了。
1: 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不塞耳朵、不靠空气传声的耳机，它的声音变成震动，贴在耳前或耳后的颅骨上，通过骨头把声音传到内耳，被称为骨传耳机。不少人也觉得它对听力的损害更小，事实是这样吗？
0: 不论是咱们正常的这个通过空气外耳道声波进到耳窝里边，或者呢通过我们的颅骨震动直接进到耳窝里边，最终我们接受的器官都是耳蜗毛细胞。你如果音量过大，时间过长，仍然存在这个损伤耳蜗的毛细胞的这个风险。
1: 看来是否对听力有害，不看传导方式，也不在科技加持，需要记住的是3个60原则：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不建议超过60分钟，尽量不在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戴耳机。科学佩戴才能享受声音，又守护好我们的听力健康。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日子，京城各大博物馆最近也是陆续上新。
3: 昨天晚上，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在恭王府大戏楼再度开启。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重要品牌活动，本届演出季汇聚昆曲、古琴、南音三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包含3场古琴展演、3场昆曲展演，并创新推出古琴与南音同台对话专场。
4: 这几个项目啊，不管是昆曲还是古琴，还有今年新加入这个节目的南音，都代表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的艺术形式。
5: 致敬历史，跨界对话，集中呈现非遗在当代的活化传承。
3: 热闹的舞台背后，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昆曲还是古琴，都曾濒临断代。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身上贴着濒危的标签。
6: 25年前，应该说呀，这个处境艰难，岌岌可危。他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演员呢，他们自称是800壮士，就好像已经面临着一种危险了。
3: 昆曲600余年，古琴3000余载，如今已双双重返舞台中央。
6: 应该说，在25年前，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方一脸懵，得问你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你看的到处都是非遗的招牌，有非遗的精彩的表演，有非遗的精彩的展览，也有在非遗的基础上的他们创造的文创的产品。
3: 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自2008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18届，已成为文化和自然

0: 产日极具影响力的非遗展演品牌。北京台报道。
1: 目光再转向大银幕，即将上映的电影《万童书》讲的是穆卡姆的传承佳话。
2: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这部电影日前举办的两场路演活动。
3: 电影《万童书》聚焦上世纪50年代青年音乐家万童书协同爱人连小梅远赴新疆，扎根边疆热土，携手各族民间艺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抢救搜集整理12穆卡姆非遗艺术。影片以细腻的镜头描摹出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心更续传统文化的温暖画卷。本片映后交流会上，主创团队与影迷、文艺从业者深入交流，畅谈影片创作初衷、实地拍摄经历以及非遗活态传承的思考。
4: 完全是按尊重当年的历史的背景和当年的这些人物来创作的。所以呢，从天津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天津出来到北京，北京出来到兰州，兰州到新疆，这过程当中的所谓的路线，所谓的万童书走过的地方，我们就按照他的足迹来去记录了。
3: 主创团队表示，设置本片意在依托影视载体留存非遗珍贵记忆，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全方位展现十二穆卡姆作为中华多元非遗瑰宝独有的艺术气韵与民族文化价值，让大家真切体悟文化传承肩负的使命与分量。
5: 希望以后我们所有一些做自媒体的也好，学生以后多多宣传我们祖国的文化，多传承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的非遗文化。
3: 导演表示，新疆拥有品类丰富、底蕴厚重的非遗文化，期待依托电影强大的传播优势，助力新疆非遗走出地域，走向大众，感召更多社会力量投身非遗保护与传承事业。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即将开赛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确切的说是关注赛场外不和谐的声音。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可谓是颇为坎坷。
1: 伊朗足协9号表示，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而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未回应这一说法。
6: 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前2场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伊朗足协说，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批评说，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
2: 目光转向日本，主题是熊出没，注意。
1: 日本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测到有熊出没，全市的94所中小学继8号紧急停课之后，9号再度全面停课。
6: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该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这是当地史上首例熊目击记录，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捕获。涉事的熊是一头体重约100公斤的成年亚洲黑熊，近期已被目击10余次。最近一次目击事件发生在9号清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大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它。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估计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加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1: 好，目光回到北京，这两天咱北京的蓝天白云是频频

0: 刷屏哈，那北京透蓝透蓝的天空中有白云朵朵，仿佛是加上了一层美颜滤镜，而且空气清新，天气凉爽，这种蓝天据说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冷涡蓝。
1: 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冷涡蓝呢是指受到高空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产生的气象景观，在春夏季的华北地区较为常见。
0: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冷涡蓝打造的京城美景。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8: 1120套餐，20份
9: 霸王叉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千年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也，咱就得咱也。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 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的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说起退休生活啊，很多人的答案都是哎呀，遛弯儿、买菜、带孙子啊。但是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其实啊，正在用自己的热爱让晚年生活焕发出新的光彩。您看，这个手作钱包哈、啊，针脚细密，匠心满满。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前往杨梅竹斜街，认识认识这位巧手匠人。
2: 退休是人生的中场休息，还是新生活的起点？
3: 我觉得退休后可以去创业，
4: 去博物馆呀、
5: 把中国都好好转一转，
4: 享受自己的爱好，完了之后呢，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总之呢，不能没事做，
6: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时尚、非常非常快乐啊、有生命力的这么一个老太太吧。
2: 向往的退休生活总是丰富又美好，有人想慢下来，有人想停下来，但有位爷爷选择在退休后重新出发。
7: 我叫张杰，今年是69，2017年呢退的休，退休完以后呢就开这个工作坊，到现在有9年了。这个大概5个平方，宽呢是1米，然后净深呢是5米。因为这个店是我一个人打理，在家里的粗加工，然后到店里后呢，工具都得要整理出来，一边准备工作呢，一边就可以接待。他有时候比上班可能还要紧张，因为每天有顾客，你的架子不能空了。
2: 这间连转身都得侧着身的迷你皮革坊，却在每个角落都布满了张爷爷精心布置的烟火与热忱。
7: 我要做自己的小店的特色，一般旺季呢，我是以小件呢就为主；一般淡季的时候呢，我做一些大款的大包，也能够把你自己对审美的观念、一些色彩的理解，它能通过你制作的东西能够表达出来，
8: 这也比较受欢迎。就是护照，这都是纯手工，然后一般的都是里边是布的，我这里边全是皮的，也不仅仅是制作方面，这些色彩的掌握把握着，拼接好了，撞色好了，大家也挺受欢迎。
2: 小店从不刻意宣传，也不追逐热点流量，却总有人穿过热闹街巷专程而来。从媒体到网络博主，从明星艺人到外国旅客，人们在这里驻足打卡，久而久之，大家都忘了他叫张杰，只喊他一个可爱的名字，一句爷爷。
6: 因为在小红书上有刷到这家皮革爷爷，而且之前也有明星打卡过，所以就想来看一下，而且发现爷爷在现在的这个年代还能保持手工制品，非常有匠人精神。
9: 我们不是为了打卡，然后我们就是逛到这儿，然后就被他的状态吸引起来。
10: 看这个大叔在门口手工特别吸引人，
2: 从挑选皮料到一针一线，皮具爷爷的侃侃而谈和娴熟的技艺，像是从业半生的手艺人，但其实这是他退休后才给自己安排上的再就业。
7: 原先最早也是在企业待过，做一些民政工作，得有20年之前了。当时呢，在一个商店也是买一个小的皮件，然后自己试着做，越做越有兴趣。得到顾客认可是一方面，其实我更关心大家喜欢我自己的作品，看到我的一个对生活的态度，买不买东西呢，都是大家一种交流。
11: 您是60后？
8: 对，我57年。
11: 50后，
12: 比咱大点，
11: 比咱大。
12: 我们是60后。哦。

0: 大几岁？
1: 大几岁？
2: 每个人的退休的方式是不一样，你有自己的爱好，能够把你的生活丰富圆满，得到满足，就比你吃一顿好饭喝一顿好酒，我觉得更有意义。
3: 在皮具爷爷的眼中，退休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可以为自己而活的起点。一针一线缝的是皮具，更是属于他的热气腾腾、闪闪发光的理想退休生活。
4: 注意那动作要领啊！

0: 随着音乐悠扬，在望京街道花家地西里三区的社区排练室内，68岁的队长王春华正耐心指导队员们调整动作。
1: 说几个地儿啊，转身摘帽子那个都不齐，有快有慢的。挽花那个就是起手慢，挽花要快，挽落手也要慢。拿这个手这么搁腰这一卡不就行了吗？这一定要端平了，端平里才好看呢。走的时候也是，别低头，千万别低头，眼皮也别低，你就直视前方，你前面什么都没有，就直着看前边。
0: 这是一支平均年龄63岁的模特队，其中年龄最大的队员已经75岁，年龄最小的50岁。大家跟着音乐节奏走台步，排队行。虽然年过半百，但每个人都腰背挺拔，仪态优雅，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美丽与自信。
1: 夏之梦模特队是2021年6月28号成立的。当时成立这支模特队的初衷，就是因为都退休了嘛，就不想像过去父母那一辈的还60多岁、50岁，就跟老太太似的，就想提高一下自己气质，而且首先是大家伙喜欢。
2: 我叫董顺佳，今年虚岁75，原来就是经常身体不好没劲儿，现在呢每天都挺兴奋的。我们练一次模特回去高兴几天，演出一次回去高兴一个礼拜。
3: 我叫于英凤，今年72岁了。那成年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能不能走，因为我身材不行，个子有点矮。那王队啊都说可以的，只要你愿意喜欢学，练一下就好了。我觉得走着走着，哎，觉得真的可以，自己有信心了。原来走路老是有点这个背式样的，现在挺起来了。
4: 我叫李湛，我原来是北京联合大学的一名老师。参加模特队呢，不光是你走模特步、走猫步，实际上它是有音乐、舞蹈，其实还有形体，就像我们教课一样，多学科融合。我自己呢也喜欢摄影，在模特队吧发挥我的所长，就经常大家社区有演出啊，我去给大家录像、拍片、后期剪辑，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快乐。
0: 这支模特队的成员们来自不同的家庭，退休后因对美的热爱而相聚在一起。
5: 我们比较受益，平常在家穿睡衣，出门穿运动服，一走起模特来那肯定要正装，把漂亮的衣服穿过来，人穿漂亮肯定心情就会美。退了休呢，不是每天蓬头垢面，社区给了我们再次展示美的机会。
3: 参加这模特队以后，对身材管理有个意识了。
6: 以前觉得累了，哎呀，哈拉我就下来了，这个肩膀什么的哪儿都塌了了。现在一说到模特队，反正有意识了，就说停停来。
7: 咱们社区还组织了化妆学习，在这个社区反正成长很多。
0: 虽然是为参加社区表演而组织的排练，但模特们的衣着打扮都十分优雅漂亮，大家一律身着中国风的服饰，画着精致的妆容，举手投足尽显专业范儿。
1: 原来刚开始进的时候，哎呀，没法看，真的都走的什么样都有。我们3年多了，自己摸索着，一边学一边训练，整个上升一个档次。身材管理大家伙也注意了，而且我们还参加北京市的老年艺术节易金秋的那个比赛。我们去2次，获2个2等奖，挺知足的。为了自己锻炼身体，为了提高自己的气质，弄一好身体。
0: 对于这些社区居民们来说，模特队不仅是展示自我的舞台，更是彼此陪伴的港湾。
8: 我就喜欢在家买买菜、做做饭、搞搞卫生、收拾收拾家里边，喜欢干这个。

0: 喜欢出去。我感觉哦，那模特队的人出来都是，哎，特别让人看着特别精神。哎，我天天就是那种没有精神的人，我想我也学学吧。
1: 参加模特队以后呢，为了提升自己嘛，专门去学了化妆，减了6斤，更加开放了，更加开心了。在这个大家庭里边呢，又重新找到了自我，整个精神状态都很好。以前我的同事见到我都说，哎呦，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了。
2: 这是一场关于梦想与热爱的双向奔赴，也是一束照亮暮年生活的光芒。社区银发模特队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只要心怀热爱，就能活出精彩人生。
3: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2: 在北京万寿路街道今日家园社区，有这样一间空竹博物馆。这里没有恢宏的展厅，却陈列着近千个空竹藏品，被认证为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的私人空竹收藏。这里的空竹形象各异，大大小小，琳琅满目。而这些藏品的拥有者是一位80岁的老人。
4: 我叫高一正，今年80岁。咱们这个家庭空竹博物馆呢，到现在呢开建了40多年。小时候玩过的空竹呢，舍不得扔，但是没有收藏意识。后来呢，我们有了这个意识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办起了这个空竹博物馆。最早的初心就是抖起空竹，强身健体，收藏空竹，传播文化。所以有了这个初心，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工作。最早的空竹是这种，这个叫双轮空竹，中间有一轴，两边是轮。这种呢是单轮空竹。随着这个空竹发展呢，现在呢就有了异形空竹，它抖起来难度比较大。
2: 谈到空竹，高奶奶如数家珍，不同材质、不同产地的空竹，在这个30多平米的家庭空竹博物馆里都能看到。
4: 咱们这个空竹基本上呢分3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咱们家自己收藏的，一部分呢都是全国各地空竹爱好者送到这儿来的。看这个空竹，这一皇冠的形象，这是武汉的空竹，这是四川的空竹。四川这空竹呢，它没有竹子，这是实木的。你看这个空竹呢，河南洛阳的，这是搪瓷的。什么？你看这个空竹，灯笼空竹、鸟笼空竹，又是最小的空竹呢，就属于这个了。你们看这个空竹多小？这个纽扣空竹呢，我们抖的时候呢，就用牙签儿当杆儿，然后拴上缝衣服的线，这样就能抖起来。这些个空竹都是异形空竹，各种各样的都有，你外边是买不着的。这个空竹是咱们的镇馆之宝，象棋空竹，让大家看看吧，欣赏一下。这个棋盘就是硬木的，这每一个空竹一个棋子，你看做多好，多精致。所以说这个呢是咱们中国古老文化的结合。
2: 作为海淀区非遗抖空竹技艺传承人，高奶奶和老伴曾共同奔走推广空竹文化，他们还给空竹注入了一个新的文化内涵，那就是设计并制作纪念空竹。
4: 咱们这空竹呢，就作为一个载体，记录咱们国家的大事儿。像这样的空竹，这是60公分的空竹，这都刘老师自己设计的，他的工作就是装潢设计。2001年的时候，咱们不申奥成功吗？申奥成功的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人拿着咱们家的那个空竹拍的这个照片，第二天就登在报纸上。这个是刘老师。
2: 2020年，老伴去世后，高奶奶为了延续老伴的遗愿，继续默默开设家庭空竹博物馆，弘扬空竹文化。这座免费开放的家庭博物馆已经成为了非遗活态传承的基地，时常就有银龄学员前来和高奶奶交流空竹技巧。
4: 手把手教他们，
5: 真手把手。那师傅刚退休以后，我这家属也还厉害呢，做那个理疗，又是扎针灸，又是吃药。大夫说：“把你什么都别弄，画李字吧。”画李字也不管用，
4: 你走空整好了，
5: 金属都走了。
6: 他们是经常来高老师的。
4: 经常来，
5: 好的，一个礼拜有一天两天的。
2: 当银发布满鬓角，40年如一日的时光流转，守护的不仅是对空竹的热爱，

0: 更是千年非遗闪耀的华夏国粹之美。
1: 你看咱们那个北京这儿中轴线申遗成功了，咱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有这个空竹这资源，咱们就得给它坚持下去。我们要把这个空竹的根留在中国，我们要把空竹的魂走向全世界。
2: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移民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3: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5: 我叫郑维忠，忠诚的忠，今年是81岁。皇上精神，气质，格调，天人合一。90年代的时候，王石英老师他给我教了一段，哇，我觉得团扇这个道具特别美，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团扇了。慢慢的觉得需要普及到大众的，因为它的教育意义太大了。诗词歌赋，中国人的理念，传统文化，国际上了解到了我的团扇之后，做了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4个国家的邮票，我的信心就特别足了。
6: 与团扇舞结缘，30年里郑奶奶不断钻研传承，桃李天下。在她的努力下，团扇舞不仅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并在2018年得到了世界非遗数据大平台的承认，授予郑维忠为传承人。

0: 是不是也很好奇他的保养秘籍究竟是什么？这一切将要从他的小零食说起。
1: 这里边放了那个兰花豆，豆子是很有营养的，它特别顶饱。餐前几颗我就够，比如说我饿了吧，我几颗豆子马上饥饿的感觉减少了很多，甚至没有了。然后是这个鱼皮花生，比如说没有兰花豆的时候，我就是吃花生，这也都是网上买，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做一点，就买了生的花生煮一下，放着盐和花椒，也是饿之前吃几颗。因为我奶奶什么的就是经常就给我们零食吃的，所以我要是从北京回去看我奶奶的话，就会给她买零食，兄弟姐妹多嘛，还给她藏到她的那个桌子的抽屉的旁边。这是夏威夷果，也是我特别爱吃的，有一阵的就是早点，这里面是有一个小果仁儿，要多吃坚果。花椒也是，好像是对女生比较好的。蔬菜饼干酥，什么黑芝麻糊了，玉米粉，真的是绝馋。
0: 讲起自己的零食，郑奶奶真是如数家珍。她还跟我们分享了一道一分钟就可以操作的简易美食。
1: 有一阵是每天吃，但是又听说吃鸡蛋多了不好，于是呢就是隔三差五的吃一个小鸡蛋，一般我是40秒，什么都不放。等熟了之后放一点点醋，
0: 每天都要遛两次狗，而这对于郑奶奶来说竟是一次绝佳的养生体验。
1: 是养了一只鸟吗？
2: 对。
1: 假的还是真的？
2: 真的。
1: 太好玩了。哎呀，还不理我，你干什么？好玩好玩。
2: 小狗。嗯。多大了它？
1: 它都15岁了。栀子与归一起家，要遛狗的吗？狗狗要走，但是呢我的思想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吸引，因为这条小街道还是蛮漂亮的，花呀柳啊树啊，尤其春天呢，也是随意的去说几句唱几句的。那现在因为要排练嘛，排练所以就是更需要就对这个的音乐的节奏歌词的内容需要知道，所以呢就无形当中就会有意识的吧去背，自然而然的就锻炼了我的记忆力，对于气息呀，它也是一种帮助。
0: 关注身体让郑奶奶收获了健康的体魄，而热爱艺术则让她的生命更鲜活。
1: 申请联合国非遗，就在这块空地上，全先生厨子，帅不帅？你看，特别帅。
0: 郑奶奶的老公曾是她在传播团上舞蹈上的拥护者，3年前生病去世。
1: 他们是家族性的，突然基因变转变，4个癌症了，兄弟姐妹。所以我

0: 好伤怀呀、啊！这团扇给我调过来的。
1: 郑奶奶带着两人的心愿，在这条路上依旧坚守。忙碌间隙，她查阅各种资料，尝试理解古人，将女性从手持团扇、温柔顺从的刻板印象中脱离出来。
0: 下午我回来就是备课嘛，因为最近要给国家图书馆的舞蹈队做团扇舞蹈世界非遗的排练，就中国人是特别崇拜圆的，推土机可以推到房屋建筑物，但是推不到一个圆的球体，所以圆呢也是咱们中国的舞蹈特别喜欢特别运用的一个。比如说一出场变变怎么变呢，然后就拿这个做实验。比如
1: 团扇虽然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雅致因为是骨子里的基因。郑奶奶在古典舞蹈上加入了现代女性的自由思想，这每一个舞姿、一个扇面的开合，仿佛都是郑奶奶令人动容的人生写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哎呀，猜对了。我当时啊，我给了他30斤大米，他才答应了，说是给你做流产手术，根本就没做。我让他能给保胎，我还来不及呢，能让他给你做吗？啊？

0: 哎，老崔来了，
1: 快快快！怎么了，老崔？还等谁？
2: 我怎么觉得好像老有人跟着我？
1: 啊，不会吧？谁呀？
2: 不会不会，我跟你们说，这机修厂是我的地盘，应该没问题。
1: 行行，放心吧。
2: 哎，把你那120块石棉瓦，赶快给矿山机械厂送过去啊！矿山机械厂把你们那2桶电池，给南山公社送过去。
0: 400斤土豆放到咱们说好的。
1: 行行行，
0: 哎，你这石棉瓦不能有碎的裂的，知道吧？
1: 啊，行行行，别急了，行行行，走走走。

0: 在机油厂里面存在着一个乙醛大可为主要分子的投机倒把团伙，他们投机倒把的主要原料有生产物资、主副制产品和原材料。
1: 很猖狂啊，必须要严厉打击，我们一定要抓现行。

0: 哎，你这个别想别那别那了，你这干嘛呢？你这，
1: 哎，你还别说，
0: 你这玻璃碴子，
1: 半斤包子换来的弹弓挺好使。
0: 行不行啊？不是约我喝酒吗？喝不喝？
1: 喝呀！哎，在整个机修厂，能和我在老白杆上争锋者，两拉第一。哎。

0: 说，我最近呢就一直想喝醉，可是越喝呗还越清醒，喝的越多吐的跟死人似的，哎，就是不醉。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这人呢越想买醉他越醉不了，要我说啊你就甭喝了，人那肚子都大了，你这借酒交个屁仇啊。
0: 甭废话，喝吧喝吧。
1: 行，喝。哎，咱也别这么一小盅小盅喝了，这样吧，一口三两，三口就九两，怎么样？
0: 啊，
1: 不敢啊。都走了。
0: 别别别，回喝喝喝就喝，
1: 算你有种。来，我先干为敬啊。

0: 哎，你魏叔，你可以走了。我现在真觉得呀，我能醉了。你走吧。
1: 我觉得你没醉。
0: 走吧，没醉。
1: 我真觉得你没醉。
0: 我醉了，真醉了，真不行了。
1: 哎，我觉得你啊，这会儿拿着弹弓打那瓶子，一打一准。
0: 这打不准，打不准。
1: 你肯定能打准。
0: 真打不准，真的。
1: 我都能打准。
0: 行行行行，我来，我试。
1: 行吗？
0: 我试。
1: 别打了！哎呦！
2: 你还没说，打对了，把最后一酒瓶子打碎了。
1: 别，没打，那是镜子碎了。行了行了，喝多了啊，喝多了，好好睡觉睡觉。哎呀，睡。哎哎，你勒着我了啊？哎，行，你搂啊，你一会儿搂出感情，我可不管啊。
0: 跟谁？跟谁？跟你啊！真是，
1: 机球厂都知道你对谁有感情。行，那我就冒充粉丁秋楠，搂吧。
0: 你可比不了他了。
1: 比不了啊？行，那我不冒充，不冒充。
0: 再搂，再搂，就冒充一会儿，你就冒充一会儿，冒充一会儿。
1: 可是你让我冒充了啊！
3: 老崔，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4: 先停一阵子。
3: 为什么？照顾老婆，老婆要生孩子啊，就让你岳父岳母先照顾照顾。
4: 他现在就在他娘家呢。
5: 那什么时候再聚？
4: 等我通知。
3: 可是，那要是需要东西，找谁啊？
4: 听我说啊，你们互相之间也留个联系方式。有一条最重要的，都得给我记住了。我不去找你们，坚决不能你们跑这儿找我来，啊！记住了，先散，
3: 来，这样吧，先散，走。
5: 都在那儿，马上要撤了。
6: 林丁，准备行动，
4: 一路顺风啊！
3: 好，赶紧走吧。
4: 我刚才说的都记住啊！
3: 先走。
5: 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便衣啊？啊！
7: 先押起来，交代问题。要是拒不交代，再移送专政机关。带走。
8: 走。

0: 上次那双鞋穿着还合适吧？我们家大可特意从上海给你捎过来的。哎
1: 呀，丁大夫，鞋没问题，您还不知道吗？大可哥出事了，给抓起来了。
0: 抓起来了？为什么？我刚从孩子姥姥家回来，我还没回家呢，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晚上从仓库那小屋说是抓了一大批的人，我还以为你也给抓起来了。我刚才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没事儿。
0: 把你自行车借我一下。
1: 哎，丁大夫，你肚子那么大，能骑车吗？
0: 没事。
1: 那你慢一点啊。
2: 这账本啊，一点都不正规，什么乱七八糟的，根本看不懂。
3: 狡猾呀，这个崔大可，可能事先就有所防备。
4: 看看这个，这是不是挂的茄子呀？这边还有玉米。

0: 你怎么搬这儿了？关你什么事儿？滚！
1: 一定要认真的看住，不能有半点马虎。
2: 是，刘厂长，
1: 我冤呐！刘厂长啊，你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了解我吗？我对咱们厂贡献有多大？我把我的心、我的肺，我扒给咱们厂了！我，啊，对了，再说那些任务，不是你们布置给我的吗？
3: 抓你啊，不是我的主意。
1: 是啊，大可，马书记让我们先来和你谈，就是为了让你打消幻想。如果他亲自找你，那就严重了。啊，那刘厂长，你不能不救我呀！啊，
0: 你再好好想想啊，你是否为我们厂搞物资的时候中饱私囊来着？
1: 到底有没有？
0: 好好想想，
1: 没有，绝对没有！我冤枉！
0: 行，别大声叫啊！

0: 醒醒啦！
1: 哎呀！梁大弟，你今天早上又过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这说什么呢？我根本就没走啊！嘿，南爷，你别告诉我昨天晚上的事儿，你一丁点儿都记不得了啊！
1: 不是，昨天晚上我喝醉了，真的什么都记不得了。你真的没走啊？那你睡哪儿啊？
0: 你看看你这屋，有几张床啊？
1: 嗨，我说我昨天晚上鼻子边上老一股雪花膏子味儿呢，真的。
0: 行了行了，甭闻了，回头给你洗啊。你不记得也没关系，谁让我冒充丁秋南呢？我活该。你放心吧，我梁拉蒂什么人呀？女光棍一个，我不会让你负责任的啊！
1: 哎，等，责任？什么责任？
0: 嗨，没什么。时间不早了，我上班去了啊！
1: 哎，不行，你就这么走了，不许走！
0: 你这会儿清醒着呢，我可没法冒充丁秋南啊！你让我待这儿干嘛呀？啊！
1: 梁拉蒂，你先别走。咱们呀也别遮遮掩掩的了啊，咱们俩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了？我是喝醉了，我记不得了。
0: 你真想知道呀？
1: 啊，
0: 那我就告诉你。南爷，我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也不是你的丁大美人，你什么都没干，行了吧？哎，衣服给你叠好了，牙膏也挤好，赶紧洗脸吧，别上班迟了。
1: 哎，梁大弟，

0: 怎么样了？受了外力了，宫缩得很厉害，再出血需要赶快进行剖腹产手术。那就赶紧剖吧。得家属签字啊，要不然不能做，可就危险了。这一旦大出血，那可不是小事，很可能两条命就没了。那行，那我来签。你是直系亲属吗？
1: 我是孩子叔叔啊，能签了吧？
0: 那算直系，可以。我好像认得你。 你是机修厂的厨师，饭做的太好吃。哎，你跟丁大夫还有这亲属关系呢？
1: 啊，
0: 这原来我还真不知道。
1: 大夫，签哪儿行吗？
0: 这儿。
1: 哎。

0: 来，孩子的叔叔看孩子来了，来，让我看看。哎呀，这大胖闺女真漂亮。
1: 别老哭了，产妇一哭奶就哭没了，孩子怎么办？
0: 是，别哭了。你不希望你闺女没奶吃吧？啊？哎呀，真的好玩。
2: 听说刚才是你给我牵的走。
0: 是啊，这不是没人了吗？想找你爸爸也找不着，别人也不敢牵。哎呀，没想到这阴差阳错呀，你闺女出生啊，还是我一支笔批准的。
2: 谢谢。
0: 是不是，别客气了。哎呀，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我呀，我签错字儿了。不行，我一会儿找他们去。哎呀，真是，
2: 怎么签错了？
0: 你看，我刚才签的是啊，孩子的叔叔南艺，可我跟崔大可没交情，我跟你关系好啊，我应该签这个孩子的舅舅南艺。一会儿我就改过去。
2: 别逗我笑了。
0: 哎，闺女，叫舅舅，叫舅舅，舅舅，舅舅，叫舅舅，叫舅。
2: 这么小的孩子哪会说话呀？还叫舅舅呢，傻吧你？
3: 是。
2: 崔大可现在有消息了吗？嗯，
0: 说实话有了。说他是涉嫌偷鸡倒把给抓起来了，不过现在还没坐实呢，现在还在厂里压着，没交送公安机关呢。
2: 这可怎么办呢？
0: 你呀，别着急，一会儿我回厂子打听打听，啊。哎，哎，闺女，闺女，舅舅啊，现在回去给你找爸爸去啊。你呢，在这儿好好陪着老娘，别让她哭。你娘一哭啊，你就没口粮了啊，宝贝儿。
2: 行了，快走吧你，别老想着逗我笑。
0: 行，那我走了。
2: 谢谢。
0: 别客气。

0: 刘厂长，昨天晚上一夜干嘛去了？办公室空的，家里也没人，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你。
1: 哎呀，别提了，昨天马书记把我叫他家去了，给我谈了一晚上的话，让我端正思想，端正认识。哎呀，在他家喝了两缸子燕茶，到现在还没睡呢。
0: 哎，是为了崔大可的事儿吧？
1: 对，就是那崔大可。
2: 我冤，我冤枉！
3: 别嚷了啊！把我滚！走走走！
4: 你是什么态度？你我正常反映情况吗？
0: 哎，我要找着崔大可，让他交代一下食堂的工作。啊！
3: 我冤枉！
0: 崔大可，
4: 南艺，南艺，你来干什么？我可跟你说，你别看我现在关起来了，你要是想报复我，
0: 你少废话。我报复你干嘛呀？啊？要不是为了工作，我还不找你呢。食堂工作你得交代一下吧？你看看，这是你走之前采购的材料，得跟人交钱了，你过目一下。看看啊，关起来了还这么横。
5: 真的啊！
6: 我有女儿了。
5: 这
6: 不是儿子啊，生个女儿好，生女儿照顾。

0: 弟弟，长怎么样？长得漂亮着呢。但是啊，有一点不像你。
1: 你不像我？
0: 不像我像谁呀？啊？哎，你是不是觉得应该长得像我呀？也不像我，像他妈妈，漂亮的大闺女。
1: 像他妈。对，像他妈好。
2: 崔大可，你要在这儿好好交代问题，听见没有？
0: 早点出去看闺女。
2: 我走了。
1: 我冤，我冤枉啊！我冤。

0: 哎，今天明明不回来了，昨天刚抓的。
1: 谁知道呢？光打还不算什么，就是东西都被抢走了。
2: 劳保缴械，两升20斤细粮票。
3: 有老母鸡吗？
4: 八宝福六大洋。
3: 有老母鸡吗？
4: 沙发藤王有吗？
3: 红糖有吗？有老母鸡吗？
5: 没有。
2: 我有老母鸡。
6: 哪来？
2: 哎，你有什么呀？
3: 我大衣。
5: 塔绒的，
3: 特暖和。
2: 我不行。
3: 哎，那个，你能不能再找几个人，咱们几方一起换，好不好？麻烦你找啊。
2: 对的。
3: 要那个红糖和鸡蛋，帮我找啊。
2: 老母鸡，6斤鸡蛋。3斤红糖，
3: 不过你这东西少点啊，我这大衣换30只老母鸡都有富裕，
2: 不换算了。
3: 哎，换，行。不过你们能不能再弄点找头给我呀？啊，弄点别的东西。
2: 换不换？不换算了。
3: 哎，换。红糖。
7: 我们是市工人民进大队，后期找法很阻碍，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现在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手中的东西，站在原地好处理。往西换上，不要抵押。
8: 哎，我刚看见你们手里拿了很多东西，这跑哪去了？
9: 就在附近，应该跑不远的。
8: 听见没有？好像有鸡在叫。
7: 否则，你们将要鸡飞蛋
8: 散。走，去那边看看。走。

中午喝鸡汤，告诉你啊，这鸡汤不是给你做的，是给院子里的产妇做的。行啊，南艺，拿公家的火私自做个人的饭。杨东，我告诉你啊，这产妇不是别人，是崔大可的爱人丁秋楠。

0: 你说你一个贪污犯的老婆，你还给他做饭呢？
1: 你别一口一个贪污犯。崔大可没事的时候，你就跟汉奸似的，整天跟人屁股后头跑，巴结人家。他刚一出事你就翻脸啊？他还没定罪呢。他要真是贪污犯，早就被抓起来了，你小子也跑不了。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早跟他划清界限了。再说了，我跟人他就混点吃喝，屁好处没捞着，我净他妈跟着受累了。我
1: 这是你们俩的事儿。
0: 老母鸡，红糖鸡蛋。这事儿我必须跟厂里汇报。
1: 我抽你！哎，你怎么没看着他呀？
2: 我这不做尿介子去了吗？哦，我总不能那孩子尿儿屎全拉我身上吧？
1: 我说呢，你胡乱跑。
2: 会不会说话啊你？哦，你先前的对象生孩子，我这来帮忙，我是该你的还是该他的呀？
1: 嘿，怎么着？你不想管是不是？
2: 那你说说，我干嘛要管啊？啊？
1: 凭咱俩关系在这儿呢，你就得管。
2: 那咱俩什么关系啊？啊？
1: 你别
2: 先。你说咱俩什么关系？
1: 别注意影响，这楼上等着呢。
2: 哎，你说咱俩什么关系啊？
1: 革命的战斗友谊关系。哎
2: 呀，臭德行吧！
1: 哎，来了
2: 。
1: 哎，来，我看看。大闺女，舅舅来了！舅舅来了！
2: 太不会抱孩子，那给我抱。
1: 哎哎，慢点啊！
2: 说笨脚了，哎呦！
1: 哎呀，哦对了，几件事啊，这个老母鸡汤啊，先喝汤后吃肉，啊，哎，
3: 哪儿弄来的呀？
1: 这你别管，这玩意儿补身的。还有呢，这个红糖鸡蛋。补气血的啊，我准备今天晚上啊去钓鲫鱼去。
2: 下奶，鲫鱼汤最下奶。
1: 这第三件事呢是关于崔大可，我见上崔大可了。目前还没有送到公安机关去。崔大可呀，他除了胡子长点，然后头皮屑多点，其他没什么变化。
3: 他这个人啊，就是皮实。
1: 对，哎。不过，他听到孩子不像他这个沉痛的现实啊，他表示震惊和难过。
3: 你真这么跟他说的？
1: 啊？
3: 你怎么净瞎说呢？你说他这人……
1: 哎，可他听到孩子长得不像我这个事实啊，他又乐了。哎呦！你看他笑了，哎，就得笑。这样能下奶，
2: 哎，对，哎，人问了多少次，说什么时候出院呢？
1: 哦，这回你出院是怎么着？准备回孩子姥姥家吧？你和崔大可那儿就别回去了，乱糟糟的，没法住。
3: 嗯，不了，我爸说了，他不想让我们回他那边去住。哎，其实我心里边也清楚。他就是被崔大可这事儿啊给吓着了。
1: 崔大可的事儿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你不知道我爸之前不是有历史问题吗？胆儿特别小，就生怕崔大可这事儿啊把他给牵连进去。没事儿，我就先回仓库那边去住。
1: 那怎么行啊？这不胡闹吗？
3: 我已经决定了，就这样吧。
1: 那你一个人回去谁照顾你啊？
3: 我自己行。
1: 哎呦，
2: 你别看我啊！
1: 那咱们先回去啊，回去以后商量商量，好。

0: 谢谢你了啊。
1: 没事。
0: 哎呦，进屋进屋。
1: 哟，太乱了。
0: 不乱了哟。

0: 你先。
1: 麻将？
0: 你先帮他收拾收拾。
1: 我知道，我一会儿会收拾的。我告诉你啊，我请的可是事假，一天半天的行，这时间长了可不成啊。我怎么跟人说呀？我总不能跟人说啊，我帮着南艺照顾以前对象呢吧？
0: 嘿，你这，我跟你说啊，这么办，你呀，再把你那个换修啊，该换的都换了啊。
1: 哎，那换完了呢？
0: 你再动员动员你周围那些小姐妹啊啊，你就跟他们说，南艺将来请他们吃饭，吃好的。
1: 哎，你嘛去啊？
0: 我去找他父母去。我看呀，他还是想回他父母那儿住。走了。
2: 丁大夫。
3: 敲门了，你去开呀。去，你去。
2: 丁大夫。丁大夫。丁大夫。丁大夫。哟，阿姨。
1: 哎呀，
4: 我实在不好意思，我。
0: 又不是砍头的罪，不会株连九族的。再说了，家里头至少得有个人去吧，那至少孩子老了得去吧，啊？那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我呀是赖皮赖脸，现在找一个人在那儿盯着呢，啊？如果过两天人家一瞪眼说不干了，那我也没辙。哎，
5: 孩子他爸，哎，好了，就别争了。这样吧，我去，啊，你就在家待着吧。我一个女人家，哎，没事儿，啊。
0: 行，我理解，啊，那行了，那就这么着，我走了。
4: 好，我是这样。
5: 我这就去。
6: 我就打三两，你看多了，我可没带那么多钱和邮票啊！
7: 呀，呀，这
6: 浪费了。
1: 我陪公家，你拿走吧。
6: 呀，给我呀！
1: 啊，
6: 还没给我呢。
1: 去，你快走啊你！
6: 必须去，走。
1: 哎。

0: 哎呀，别看了！为什么呀？这回又这样。他老说我嫌他老，我说我不嫌他老，他就说我骗他。一到了晚上就连掐带打的，没个消停时候。什么时候我哭了、难受了，他才能到一边打呼噜去？
1: 那你就忍着，你打不过他。
0: 我不忍着怎么办呢？我弟他们建设了好几个人在这干临时工啊。
1: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折腾人呢。现在真后悔，这都怪那个南艺，
0: 怪不得南艺，都怪我。其实当时南艺跟我提你的时候，还是挺喜欢你的。真的？
1: 那当然，要不然你来我们粮店打油买面的，我干嘛老爱跟你说话呀？

0: 都怪我当时着急，着急找工作，把临时工转正。
1: 这也是人之常情。
0: 哎，算了，别说了，我能忍。哦，对了，你上个礼拜给我带的素丸子特好吃，不过以后你别给我带了啊，他现在老检查我饭盒。
1: 不，他怎么这样啊他？
0: 建设，那是我弟，快快快快快，你快走吧，快走，你快走。
2: 哎哎哎呀，建设，哎呀哎呀，干什么呀你？
3: 姐，说，你干嘛去了？那个男人，就是机修厂的那个吧？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管起我来了你？
3: 废话，我怎么管不着？我怕你做出对不起我姐夫的事儿。
2: 你整天张口闭口的就姐夫姐夫，他比我还亲啊？
3: 那当然了，我姐夫照顾我们多，比你多。
2: 呸！你没脑子呀你？你在这儿干临时工，你每天也流汗受累的，你干嘛整天老像欠着谁似的？
3: 咱全都欠姐夫的。
2: 好，你给我让开，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4: 春柳，春柳，怎么回事啊？今天打油把人瓶子给摔了。
2: 那怎么了？多少钱我赔他不就是了吗？
4: 你。建设，
3: 哎，
4: 我可是听说今天你姐姐又给机修厂的那个人说话了，她干嘛非得给那个人说话呀？那个人是南艺介绍给你姐的，你姐也太不自重了吧。
3: 姐夫，下回那孙子要是再过来，我教训他。
4: 那倒也没有必要在工作场合那样，不过那人实在是太烦人
3: 了。姐夫，您别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啊。
5: 妈，
6: 你看看你又乱走，你得好好歇歇。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这里连续15年在全国骨科专科综合排行榜上稳居榜首，但在这间最牛的专家诊室里，患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竟然是：
2: 不做手术最好，
3: 能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
2: 天然的是最好的，过犹不及，太稳了嘛，你还不如给他签了点。
4: 要性命相托啊，就得如履薄冰，用你最大的努力让他获得最好的效果。
1: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大医京城，讲学远。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庙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 按这一句。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3: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6: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8: 关注

0: 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早知道这样了，当初还不如选男医呢。
1: 我不后悔，可是让我现在去凑300多块钱，还有那么多票，我怎么凑得上呢？

0: 夏荷，你老婆给你送饭来了。哎，回去。秋楠，还好吧你？
1: 好，好，好。哎呀，想死我了，我这闺女。爸爸每天想的就是这小美人样啊。哎，长得比你娘俊啊。
0: 哎，你现在问题谈的怎么样了？光赔钱就让我赔300多，让我一下全得赔出来，不能分着给。我一个月就30来块钱，我哪儿找这300多去？哎呀，要不你再求求南艺去？求南艺？
1: 你当人家是大财主呢，人家刚把那呢子大衣给你换了，还让我求人家，好意思吗你？他有那呢子大衣，他肯定有那比这还值钱的，手表、金溜子之类的。他心疼你，你说啥他都听。真不要脸！哎呀，等爸爸明……哎，秋楠，你别生气啊，行吗？就算我胡说行吗？你可别生气啊。
2: 别惊着孩子！哎，师傅，早点卖完了吧？
3: 还没有，我有个急事，你把你屋子钥匙借我一下。
2: 干嘛？
3: 我求你了，我不舒服。
2: 病了？
3: 啊，到你屋里歇会儿，谢谢师傅。
2: 哎，明达，啊，你要不要去医务室看看？
3: 不用。

0: 咱们现在就走。嗯。可是粮票、介绍信、户口本，咱们什么都没有啊！你身上有钱吗？有粮票吗？我这也没多少啊。哎，我听说新疆有摘棉花的活，啥都不要啊！
1: 我知道，晚上有趟货车，咱们把货车走。

0: 刘明敢，刘明敢，刘明敢怎么了？没怎么，有点事儿，麻烦你叫一下。哎呦，他不在，他呀有点不舒服，在我家歇着呢。哦，
1: 那男师傅麻烦您带我们去找他一下，我们有点急事儿。
0: 行，
1: 小东，
2: 哎，
1: 你把这菜赶紧切出来啊！
2: 哎，好嘞，
1: 我回家一趟，哎。
3: 啊，这边，
1: 徐主任，嗯，你们找刘明干什么事儿啊？
3: 小事
1: 儿。哦，嗨，如果不重要的话，我给捎个话就行了，没必要非找他吧？他拐卖妇女，拐卖谁了？
3: 冯春柳啊。
1: 哎呦，坏了，徐主任，我忘了件事儿。 刚才腌咸菜的时候忘了放盐了，您二位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回去跟他们说一声放好盐，我就过来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哎，刘明敢，快开门！
4: 师傅，你怎么跟别人说我在这儿啊？
1: 那你也没跟我说你在这儿搞这个呀？赶快吧，这帮人来者不善，先躲起来。
4: 哎。 你们都上那边找一找。
5: 冯春柳，你骗了我多长时间？
6: 就刚刚，两个小时前，以前我没有别的男人，你冤枉我，现在我有他了。
5: 谢。
6: 哼，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了。
5: 别胡说气话，跟我们回去和姐夫好好过日子。
6: 哪有你的事儿？滚一边去！
5: 春柳，你听我说。哎，
6: 春柳，我是喜欢你的，啊，我知道这阵子对你不太好，可是我会改的呀。
7: 徐主任，不必了吧？就算我跟你回去，
6: 你会愿意要一个跟过别的男人的女人吗？
7: 你，就他呀，就他呀！
8: 男人呢？男人呢？
9: 来说，怎么个意思？他们又要打你啊？先别问为什么，先把这帮人堵在外头。哟，你看他们打起来了呢！
10: 妈妈妈，还睡呢？
11: 求你了，别吵了，这两天伺候爷爷肯定受点事儿啊。
12: 妈，南叔出事儿了！
9: 对，
12: 包粮站着一帮人顶着呢。
9: 嗯，我和二毛捡废品的路上看见的。
10: 对，
1: 在哪儿呢？ 徐主任，要不是这么办吧，你们先回去，回头我让他们俩过去，和你慢慢谈。
13: 还能慢慢谈吗？难以。甭管怎么着，冯春柳必须出来跟我回去，
1: 否则的话，
13: 你也没有用。这什么地方？这是机修厂，机修厂的工人最会打架了，就你们几个没戏。
14: 再说了，南师又什么人啊？
5: 食堂的，你们打他，谁给我们做饭啊？
15: 是啊，
5: 就是。行，你们狠啊！可是你们忘了，我们是粮站的。以后你们机修厂的工人，再到粮。

0: 杨战去买粮打油，就甭想得着好的。
1: 南师傅，咱们跟谁打，也比跟杨战的打呀。
2: 南师傅，咱们干嘛得罪桃美啊？是啊。
3: 怎么样啊，南一，让冯春六出来吧。哎呀，
4: 春柳，你听我说，他们要是敢冲进来，让他们冲我来，先打死我。
5: 什么？打死你？我借他们俩打儿我，看他们敢！你让我出去！
1: 春柳，
5: 哎，
4: 你给我起来！他们还不知道我厉害呢，我告诉你，我今天非跟他拼了不行！这哪有他的事儿啊？
1: 春柳，
5: 哎，
4: 别撒野啊！
5: 南艺，
4: 不闪开，先把你开了瓢啊！
5: 住手！
6: 徐主任，老熟人了，你干什么呀？有话好好商量嘛，动什么粗啊！真是干什么呀？
7: 梁大弟，你给我走开！
6: 那不能，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甭管跟我有没有关系，你要动他，先动我。
7: 你别动他吧，动我，我一个小儿好对付。踢这儿啊！
6: 你罚这儿，我脑袋软，一把抓就
7: 打我。
6: 别动，踢这儿啊！
7: 你小屁孩子！
5: 打我！你要干什么？
4: 干什么？老娘吧，
5: 南艺，你有本事啊！
4: 燕师，咱们走。接我。好歹我也是一级灵武，这要影响闹大了，不好。走。慢走。
5: 梁大弟，这事儿行了，甭谢我了。回头我们在粮店买不着粮食了，我们可白吃白喝你的了啊！
4: 白吃白喝，白吃白喝，一定要白吃白喝，
5: 一定要白吃白喝。林敢，
1: 走吧，
5: 走了。不过，这事儿没完。
8: 师傅，那我们走了。哎，你们打算去哪儿啊？我们俩决定把货车到新疆站绵过去，工作不要了。
5: 林敢，
1: 不能这样。
5: 张主任，您看啊，这是我列的菜单，一些食材、主料还有辅料呢，都在这上头。哦，您看要是行呢，我就着手准备了。行。
8: 南师傅，哎，我可拜托你了，这是我们厂成立30周年的会餐啊！您说了，这会餐如果不请吉修厂的南师傅，那就是糟蹋材料啊！嗨，我呢也就比一般的人水平高一点，不过您也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好的食材呢。
5: 才能有好的发挥，是吧？对对对。上次，你和我们谈是看能不能给补助点车马费的事儿啊？啊，
8: 对对对，
5: 我跟财务说了。哦，财务说这个不符合规定，只能给你补1天3.5按息理费走劳保。那行，那3.5就3.5吧。不过张主任，嗯，那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8: 说，
5: 您看，这个车马费3.5啊。 这个是也不高，那个像这些材料呢，怎么也得准备个2-3天，而且还得业余时间，得在我8小时以外。您看，除了这车马费以外，我能不能带家属来吃饭呢？
8: 哟，这个有点难。
5: 哦，
8: 那算了，那个反正怡清局那边倒是请我了，而且他们也答应这条件了。
5: 哎，嗯，
8: 别。
5: 家属能来几个人啊？是吧？哎，对。不过，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做完了，盛几盒菜带走。哎呦，张主任，您看是这样，我这人做菜吧，最讲究火候。您说如果做完了，盛在饭盒里带走，那就成凉的剩菜了。

0: 那师傅，那就这样吧。不过你们不能先吃，要给人一种什么印象呢？就说你的家属是来帮忙的。
1: 行，
2: 行吧，
3: 没问题，这他们能做到。
0: 那行，那谢谢你啊。
2: 行，没事儿。那就这样。
0: 好，好吧。
1: 哎哎，
0: 回来了，我。
1: 大萌，你怎么回事啊？
0: 不是让你先把窝头蒸上，你怎么什么都没干啊？
4: 妈，我问的都啃床架子了。你看看，怎么回事啊？大毛，
0: 男叔来了，男叔，
4: 在家呢。<笑>
0: 你赶紧看看吧，为了照顾丁秋楠，我们家孩子饿得把床架子都啃了。
4: 真的？<笑>哎，得了，我带馒头了，来。
0: 你几个剩饭的呀？他们剩的，我搬家给买回来了。来，拿走。喂，那我的馒头。干什么干什么？饿死鬼脱身啊！来，妈给你喷一下去。
4: 哎，你中午准备吃什么呀？
0: 吃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了。我准备熬白菜。
4: 熬白菜。
0: 哎，干嘛非得熬白菜呀？要吃什么呀？
5: 南叔叔，沈氏啊，他回来累得跟死人似的，把白菜洗干净往锅里一扔，把盐往里一扔，什么乱七八糟往里一扔。
0: 你说什么呢，秀儿？哎，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一大姑娘家的，最近怎么说话越来越没修养了？什么叫跟死人一样啊？
4: 你妈下班回家还得去照顾你丁阿姨，给人家缝补，还得洗尿介子什么的，为了攒点家务还得轮休，哪有时间呀？笑儿，这你南叔叔啊，最近是把你妈妈烦得够呛。这么着吧，今儿个啊，我在你们家露一手啊，给你们做。哎，对了，你们家除了白菜。 就没有别的吃的了。
0: 有橘子皮，哎，那可不能动啊！
5: 还等着攒够了晾干了卖中药店吗？
4: 哎，这橘子皮可是好东西。这么着，今儿啊，我就拿橘子皮给你们做白菜啊。

0: 你这橘子皮是什么橘子啊？
1: 什么橘子皮？有蜜橘，有柑橘，反正什么橘子皮都有。
2: 是啊，你们捡的橘子皮不一样，所以这道菜啊就能吃出好几种清香味来。
1: 真香啊！
2: 怎么了，梁安同志？你好像有点不高兴啊。
3: 南姨，你说你干嘛把菜做这么好吃啊？那我以后做菜谁吃啊？你这人就这样爱逞能，从来不考虑后果。
2: 得得得，我承认错误。哎，我今天来啊，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3: 嗨，您跟我还用商量啊？下达命令吧，说吧，什么事儿？
2: 是这样，后天不礼拜六吗？我呀，最近开始到各处啊，给人家接这个做会餐饭的活。我跟木雕厂商量好了，替他们做饭，可条件之一是，哎，都听着，可以带几个人去吃饭。
3: 啊！南姨，你的意思我知道。我帮你照顾丁秋楠，你别觉得不好意思。你没孩子，你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这些孩子们嘴要惯刁了，你今儿给他

0: 好吃的，明儿不给他了，那闹起来我还能活吗？我们不去。
1: 妈妈，
2: 我这不是跟人家说，不说好了吗？你要不然……
0: 哎，那我问你啊，你这一年能带我们吃几回呀？哟，
2: 这可说不好，那谁知道呢？赶上了就有，那赶不上就没
0: 有。那不结了，去吧。
2: 你要这么说，那我走了。哎，你呀，回头把饭盒给我洗干净送去啊。杨阿弟，你这叫狗咬吕洞宾。

0: 这是谁呀？这尿尿不用开这么大灯啊？
1: 你干嘛呢？啊？干嘛呢？
2: 妈，我们其实一直都没睡，我们在您打呼噜之后出去了一趟。
0: 大宝，你要敢带着他们出去干坏事儿，不用别人来抓你，我先把你送到专政机关专政了，你信不信？
2: 妈，我们开了一会。
0: 你们开个什么狗屁会？你算哪级干部啊？开会？
2: 妈，通过开会，对于您拒绝南叔叔带我们吃东西这件事，表示出很大的愤慨，
3: 简直比地主老太太还坏。
4: 妈，我们觉得我们不是你亲生的。
5: 妈，他们说你神经病，脑子坏了。
0: 你们想不想活了啊？妈是辛辛苦苦养你们，这怎么这么说妈呢啊？
2: 妈，为什么不让南叔叔带我们去吃好东西？
0: 妈不是把理由说得很清楚了吗？你们没听见啊？
2: 妈，我们知道南叔叔的活儿不是每天都有的，也不是每个单位都能让他带人去吃的。我们吃衣服的就算赚来的，不提额外要求，有的吃就吃，没的吃还照样吃您做的烂煮白菜窝头。
0: 不过咱们把丑话先说到头里啊，这要哪一天南姨一翻脸不认识咱了，你们谁都不许说妈做的炖白菜不好吃，也不准说那窝头不蘸香油咽不下去，记住了吗？
6: 妈，我们拉钩。
0: 啊，还拉钩啊？
6: 嗯，
0: 嗨，行行，拉钩，来来来，拉钩，好，拉钩，拉钩，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行了，可以睡觉了吧？慢点儿。

0: 忙着呢。嗯，那个，我来跟你说件事儿。昨天晚上我们家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嗯，他们呢都答应了你带他们去吃饭的这个请求。
1: 哟，都决定了？
0: 对。
1: 可是我呀，不想带他们去了。
0: 哈哈哈哈哈哈！你别逗我啊！
2: 谁逗你了？要带他们去，就得算带家属，知道吗？人家万一问起来了，哎，说这多大那多大，我哪记得住啊？我要光想这个了，半座跑怎么办？
0: 你说你笨吧，你就说那四个是你的外甥，我是你的亲妹妹，你寡妇带着四个孩子多不容易啊！你这不带全家人去吃饭，合情合理啊。
2: 多简单呀！
0: 哎，嗯，倒是有一点你得记住了啊，从今往后。

0: 哇，你不能叫我梁拉弟儿了，你得叫我南拉弟儿，南拉弟儿。你怎么姓这么难听一姓啊？
1: 嘿呦，我
0: 南拉弟儿，北拉弟儿，东拉弟儿，西拉弟儿。
1: 行了，那就这么定了啊。哎，你回去啊，得跟你那几个孩子说清楚啊，
0: 嗯，
1: 别到时候让他叫错了。
0: 行了，谢谢啊。
1: 南拉弟，
0: 嗯，这不记性挺好的吗？
1: 没叫你。
0: 怎么样，选好哪只了吗？
2: 不好看。
0: 啊？
2: 不好看。
0: 妈觉得这只挺好看的嘛。啊？不好看啊？
1: 嗯，
0: 这只也行。
3: 杏儿，你这碗这头花都快试了100回了，你把它全带上不就完了吗？
2: 喂，有你什么事？
0: 去出去玩去。
2: 妈，我还是戴这个粉的好看。
0: 粉的呀？秀儿，要不然这样吧，妈把所有头花给你揣着，你一会儿改变主意了咱再换，咋样？
2: 太好了，那我一会儿换这个，一会儿换那个。
0: 行，妈给你放兜里了啊。
3: 我觉得我这鞋不够白。
0: 你不是刚刷过的吗？哎，行行，给我给我给我。哎呦，弄哪去了？哎，进。
1: 啊。
0: 嗯。
1: 啊。怎么着，各位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来，快收拾。哎呦，哎呦，你在这梳什么头呢？哎呀，
1: 吃早饭了吗？
0: 啊，吃什么早饭啊？咱不是要去吃饭的吗？
1: 那怎么也得吃点啊？那真到那开饭的时候，怎么也得下午了。
0: 啊？
4: 下午我们也等，我们要空着肚子吃好吃的。
5: 对。
1: 行。哎呦，你们这穿的也太干净、太漂亮了吧？啊，
0: 哎呀，干净怎么了？那脏多丢人呐！
1: 不是，这也不像帮忙啊，啊，像走亲戚。
0: 我有办法，来，过来过来，套袖，一人一副，带着。袖儿，你的，你的，来，妈给你带着，过来。
1: 快点啊！看一下芹菜，行嘞，到这儿。鸡蛋鸡，好，辛苦，好，辛苦啊！
6: 南师傅，菜都齐了。
1: 好，好，好，嗯。哎呦，兰拉弟，
0: 嗯，
1: 你这几个孩子干活也太利索了吧？
0: 哼，开玩笑呢。自打你说了这事儿起啊，就天天练习。
1: 吃的难呐。

0: 来来来，菜来了，哎，来多吃点啊。来来来，多吃多吃。
1: 这菜真好吃。把厨师名字记一下，回头我哥单位会餐，我给他推荐推荐。太值了。
2: 哎，他是哪个单位的？哦，
0: 他是钢铁厂机修分厂的。
1: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来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要添菜加来人的，行了，等会儿啊，哎，你看，
1: 我说你们是不是饿了？啊，
2: 南叔叔，我们坊人一口水都没喝，就等着这顿饭呢。
0: 哥，你就害人吧，我现在都不敢动了，一动我就饿得眼冒金星。
3: 妈，我腿胳膊酸。
1: 这胳膊酸那是宅菜，宅的不是饿的，咱再等会儿啊，听话。
0: 快完了，
1: 南师傅，前边吃的差不多了。哎，好。哎呀，你们饿了？哎，我知道有一个解决饿的办法，咱们唱歌好不好？哎，
0: 对对对，唱歌把嘴就占住了，就不想吃东西了啊。咱唱歌。
1: 杨大弟，你不是会唱那个什么"让我们荡起双桨"吗？来，领唱一个。
0: 嗨，领就领，过来过来过来，
1: 我要喝两口，唱的会更好。
0: 是啊，
1: 妈起个调啊。
4: 这儿。
1: 哎，来，嗯，
0: 让我们荡起双桨，预备。

0: 咱俩走一个。
1: 干杯干杯。
2: 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
1: 哎呦，来师傅，来
3: 别别别，
1: 吃完了。
3: 对对对，
1: 啊，好好好好好，来准备吃饭吧，来准备吃饭。
3: 啊，别别别，别让让，别让让，
1: 去拿。哟，张主任啊。
4: 这是我们几位领导，刚才吃了您做的菜啊，感觉特好吃，就想啊问问您怎么做的，看能不能跟他们讲讲。
5: 我得好好跟您学学。这师傅，您这丸子怎么做的？怎么那么香啊？
6: 我想问问您啊，扣肉的做法。说实话，我吃过扣肉，可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扣肉。
7: 啊，那行，那你跟领导们讲讲，我带孩子们出去走走。走，
1: 哎，都都都别走，别动，都别动。各位领导是想跟我学做菜是吧？
5: 对对对，我们想看这菜怎么做的。
6: 对对对对，
1: 我讲不了。说实话，这个我呢，讲了你们也学不会。现在是我们约好的时间，就是我们家属吃饭的时间，啊，那个。对不起了，我们忙活一上午啊，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对不起各位，我是来做饭的，不是来教做饭的。
5: 这位厨师同志脾气挺大的呀，
6: 真扫兴。本来回家我想给媳妇儿露两手。
1: 各位领导，你们要真想学呀，就赶紧再组织一次会餐，啊，你们到厨房里看我怎么做。你们也知道，有谁听说过能把一道菜说明白的？不都得看着做吗？啊，行嘞，各位领导，对不起了。
5: 行，他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就不耽误您吃饭了。
1: 得，谢谢，谢谢，谢谢张主任。
4: 哎，别别客气，别客气，你们吃饭，你们吃。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同志们，现在开始吃饭。
7: 别用手，筷子，
1: 使劲使劲，
7: 慢点，
1: 慢点
7: 吃，慢点吃啊！
1: 哎，杨磊哥，我说，那个，别让他们这么吃了，容易把胃撑坏了。让他们吃几口菜，再喝点水。
7: 啊，对对对对，哎，慢点吃，妈给你倒水去啊！
1: 来，慢点吃，慢点吃啊！
7: 妈，
1: 来，
7: 妈妈，
1: 来，慢点吃啊，慢点，慢点吃，听
7: 见没有？别急着吃，
1: 来来来。
7: 妈，喂口水喝啊，喝口水，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啊。

0: 点吃。
1: 哎，慢点，慢点。
2: 我这饭盒回头我刷干净了，我立马给你送回来啊！谢谢您了，
3: 大师傅。哎，多谢了。那个我里边还得忙，我就不想送了。
4: 行，
3: 吧
4: 张主任，您忙。哎，以后有这样的事儿别忘了叫我啊。
3: 放心吧。
4: 好，再见
3: 。再见。
2: 回见啊。
3: 哎，再见啊。
2: 哎，
3: 行了，再见。
4: 行了，走吧。
5: 妈，我吃的都冒虚汗了。
0: 让你刚才少吃点，你偏不听。怎么都冒虚汗了？没事吧？
4: 没事儿，他这个大脑啊供血不足，现在他胃里正消化呢，那血都跑胃里去了。他呀，真是脑子里缺血。
0: 没事吧？
4: 没事儿。
5: 妈，我想吐。
0: 哎，你别吐，你吐了不是白吃浪费了吗？
5: 对啊，所以我得忍着。妈，你呼噜呼噜我后背。
0: 对，呼噜呼噜。哎呀，你说你们这些孩子啊，我当初就不同意你们出来吃饭，偏不听的，还吃这么多，这把身体吃坏了怎么办呢？
4: 也是，哎呦，这几个孩子怪可怜的。你说这人吧，这吃啊就分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啊是有没有吃的。有了吃的呢，这第二个境界就是够不够吃，第三个境界呀，就是吃的好不好。你说让这几个孩子从第一境界直接进了第三境界了，确实有点。行了，那咱们先待会儿回家啊，在路上溜达溜达，消化消化。
0: 对对对，溜达，走了，慢慢
4: 慢着点，
0: 慢
4: 着
0: 走。
4: 你没事吧？啊？
0: 流动就好。
4: 哎呀，吃太多了。行了，那个你们到家了，咱们就各自散了。哎，记住啊，让他们别太早睡，溜一溜，省得积食。
0: 行行，
4: 再见。
5: 叔叔再见。
4: 再见。
5: 那玩法那叫一个娇脆呀，里头嫩的跟豆腐似的，哎呀，真好吃！你说这丸子怎么这么好吃啊？你说这丸子怎么做的？还有那什么包肉、包饺子，你们见过？可豆腐里面怎么包进馅儿去了呢？哎呀，那不是豆腐，那叫面筋。我怎么打嗝还有一股香肠味？哎呀，那香肠沫是我剁的，剁的可真叫碎呀！你看啊，同样是香肠沫炒鸡蛋，人家就放了火腿，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关键啊，就是那鸡腿儿。我听说啊，头天就拿佛跳给泡上了，所以烤的才叫那么香呢。哎呀，我一口气吃了四个呢，哎呀，撑死了，
6: 不然吃。
0: 瞎问什么呢？
5: 妈，这茄子怎么炖的呀？
0: 你说怎么炖的？水、盐、火，还能怎么炖？来，
5: 我闻起来怎么有点味儿不对呀？
0: 馊了？不会是新茄子呀？怎么不对了？
5: 是外做的不对，不对，是火候不对。
0: 我说什么来着？拿着，不让你们跟南一走那么近吧？现在倒好，连饭都不吃了。
5: 妈，要不然我们中午就简单凑合一下，晚上还是让南叔叔来给我们做饭。
0: 人都忙着呢，没时间。快吃，三毛。吃饭。
7: 你就别老往我这儿跑了。
8: 我不跑，你哪来好吃的呀？你怎么好恢复啊？啊？哎，看，红糖鸡蛋，这儿还有刚熬好的粥。这粥里头啊，有剁碎的鱼，是我抓的，看着跟普通的粥似的，其实特有营养。

0: 哎，我可不是全冲着你啊，还有我这个外甥女呢。哎呀，我这小外甥女啊，是我一支笔批准生下来的，我得去负责任。<笑>你干嘛还对我那么好啊？当初是我对不起你。
1: 是，我当时就想，我这辈子再也不李定秋楠了。可后来我一想啊，算了。南一，你是个好人。哎，这跟好人坏人可没关系啊。秋楠，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和你在一起。 所以呀，我怎么做，怎么对你好。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天美，听赖赖说，
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

0: 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3: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5: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秋楠，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和你在一起，所以呀，我怎么做怎么对你好都

0: 闹的，咱别提这个啊！哎，你看啊，我外甥女啊，长得不太像崔大可，所以将来肯定是个美人坯子。咱俩说好了啊，等她长大以后，要优先考虑嫁给我儿子。
1: 咱们做亲家
0: 啊？
1: 你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呢？
0: 对象？
1: 那算什么呀？哎，只要我南大厨振臂一呼，这算什么难事啊？你太小瞧我了。只是啊，我现在不大想考虑这个问题。别放不下这段感情了，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好姑娘有的是，赶紧找个人结婚吧。
0: 行了，不说这个问题了，啊！你看看，小美人儿，舅舅，小美人儿，舅舅，哎，你还别说，将来啊，我这外甥女啊，没准啊，爸爸都不会叫她的，先学会叫舅舅。哎，笑了，笑了就对了，啊，你得高兴，以后啊。 只要我来，咱就不提不高兴的事儿，好吗？好，先喝粥吧，垫着点儿，来，慢点啊，哎，
1: 真香，
0: 哎，喝吧。

0: 哟，都没出去啊？我看你们是真不饿哈，中午的饭到现在都不吃。
1: 你做的饭太难吃了，我们都不想吃。
0: 行，长能耐了哈。好，我今天正式宣布，以后你们可以不回这儿住，也可以不跟我过，爱去哪儿去哪儿。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找南艺去。
2: 谁啊？
1: 南叔叔好，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
2: 还跟我商量？进来吧。
1: 哎呀，南叔叔，你这是干嘛呢？
2: 过两天食堂啊要包豆沙包，我看这红豆里的有好些坏豆子，我给它挑出来。
3: 啊，这豆子一个一个的挑啊？
2: 那怎么挑？还几个几个的挑？
1: 那得挑什么时候挑？
2: 哎，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快说。
1: 我妈做的饭太难吃了，她又不肯接受批评，我们一说她就生气翻脸。
2: 哎，你妈怎么翻脸了？
3: 我妈说了，我们要嫌不好吃，让我们到您这儿来吃。当然了，我们对这个也没什么意见。
2: 嘿，你们没意见，我还有意见呢。哎，你妈呢？
1: 上班去了。
2: 啊？星期天还上班？
1: 她还加夜班呢。
2: 哦，那行了，今天晚上找他去。你们呀也赶紧走吧，我这今儿没好吃的啊。
1: 南叔叔再见。
4: 南叔叔再见。
2: 再见。到我这儿去。

0: 哎，你怎么来了？请加班啊？
1: 我不加班，我给你加班来。
0: 嚯，谢谢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别忘了，你家还有私生嘴呢。
0: 他们又去找你了？
1: 啊？哎呦，你说的太有道理了，以后啊。 绝对不能轻易带他们出去吃饭。你说人就是这样，哎，能上绝对不能下，能上高绝对不能下低。哎呀，你说这嘴呀，真是越背越刁。
0: 我当初跟你说什么来着？你这回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哎，那咱们今儿就说定了啊，以后不再带他们出去吃饭了。
0: 行，你爱管不管，爱带不带随便。
1: 不是你跟我说的，有些千万别带他们出去，带出去容易吃刁了。哦，现在我不想带了，结果你又不高兴了。
0: 我当然不高兴了，啊，你这会儿给他们嘴喂馋了，不管了，不行，你非管不可。我现在是没时间管，哼，为了你那个丁秋楠，我这跟人换休，攒了这么大堆活儿，非累死不可。哎，那你先吃点吧。
2: 就这儿是吧？对，就是这儿，是吧？哎，还你还带酒干嘛呀？哎，你看吧，啊，估计你也不会要。我记着，你跟我说的那个罐儿啊，就跟这里头。
1: 不过现在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哦，
2: 这挺深的哈，师傅。啊，
1: 谢谢。你拿棍儿瞎捅什么呀？可深了。是挺深的，师傅。您这估计得，那得多少钱啊？这片地方清场。
2: 搓堆儿卖，一堆儿一块，
3: 一块。哟，那这里得有多少啊？百来个吧。百来个。百来个能卖多少钱啊？
2: 也卖一块，只要你拿得走就成。赶紧清理了，这儿还得放别的东西呢。
3: 行嘞，那就好办了。不吃是吧？那就咸菜吧。 去，三毛，大毛，秀儿，你最听话了啊！我警告你们四个啊，你们现在必须给我放下幻想，回到以前的生活。
4: 以前的生活不就是南叔叔请我们吃饭之前的那个生活吗？
1: 吃饭呢？啊，有事儿啊？啊，哎，有个事儿，看看你们能不能帮个忙？能，没问题，一定能，一定能，一定能，能，能，能。是吧？一块钱。
2: 来，搬吧。
1: 谢谢啊。
2: 搬。
1: 来来来来来，大家听着啊。 咱们呢，要找的东西就在这底下。我呢，先说一下这个挖掘的规则，要小心，一定要小心，要轻拿轻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啊，如果不轻拿轻放的话，咱们就是干三四个小时，上面这一塌就全碎了。这一碎呢，咱们就白干了。我呢，可能就得多赔个2块钱。
3: 行了，你甭说了。 这事儿得我来指挥。你啊，你就说你们这几个人，谁在工厂一线干过呀？干这活得懂力学，咱们这里面所有的人就只有我懂力学。 梁大弟同志，你还讲什么力学呀？你以为你是谁啊？刘峰啊？南艺同志，这就是您太没常识了。我是几级焊工，您应该知道吧？

0: 哦，我这焊设备不懂得力学，那嘎嘣一下断了，那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大损失啊！
1: 行啊，
0: 好，那我现在就宣布，由梁拉蒂同志任挖掘总指挥。<笑>
2: 行，
0: 大毛二毛
3: 二，
0: 你们俩有劲儿，你们俩负责搬东西。
4: 好，
0: 好，听见没有？大声点！
2: 听见。
0: 三毛秀。
5: 你们俩没劲儿，你们俩就负责清理东西。
2: 是
0: 是，嗯，好。哎，
5: 那你干什么呀？
0: 我呀，
5: 啊，
0: 我这是总指挥啊。嗨，我一会儿我搬个凳子，我坐这儿喝喝茶，发号施令就行了。
5: 哎，梁大弟，你<笑>
0: 行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最累了，我负责挖东西。
5: 行，
0: 行，
5: 那咱们开始挖，
0: 开干，来。
6: 让开，让开，让开。

0: 你们的任务是先把这些罐子清理一下，清理完了还要消毒呢，消毒完了还要热水煮。
1: 可我一宿都没怎么睡。
0: 我看你吃的时候还困不困，你要是还困那你就别去吃了。
1: 我行，我能干，你可别不带我去吃。
2: 气死我了，怎么搞的你们，上个礼拜刚洗完的澡，这回一人又多浪费一张澡票，这离下个月还有十来天呢。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没澡票了啊，你们要谁弄太脏，自个儿在家用凉水洗，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0: 那不行不行啊，我的耳朵和眼睛都粘上了。
2: 那不管。
4: 辣椒姐，你要这么多酒精干嘛使啊？
2: 嗨，给砂锅消毒。他那种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做事忒认真了。哎，我就说了，那消毒嘛，拿个锅开水煮煮不就完了吗？不行，酒精消毒。
4: 他这人啊就这样，千万甭跟提做吃的，平常是一挺正常的人，只要一提到吃啊立马就变成一疯子。
2: 可不是吗？哎，
4: 我发现最近你跟南艺处得还挺好的。哎，
2: 可不能瞎说，这对象才叫处呢，我们俩算哪门子处啊？哈，行了，他还急着用呢，我先走了啊。啊，回见。
4: 好，走了。
2: 秀儿，小心烫着了啊。哎，对，就是旁边溢出来的汤儿什么的，蘸掉就行了啊，别烫着手啊。来，给妈换个抹布。
0: 来，秀儿。

0: 鲜酸咸甜麻辣这里面都有，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好吧，来吃吧。哟，哎，今儿你们倒是挺能等的，不饿呀？
1: 嗨，我今天早上逼他们每个人吃了一大窝头。
0: 行，赶紧吃吧，啊！哎，想吃什么味儿的？我来给你调啊。
1: 行了，甭管他们，让他自己弄吧。
0: 来，秀儿，吃，吃吧。嗯，少来点啊。
2: 你们记住了啊，咱们吃完这件事儿谁都不许说啊。哥，可是你看啊，咱们走着立着歪斜的样，人家问出来怎么办啊？那也说了去吧，我不饿，哪儿伤了？
0: 那个到家了，那我走了。
3: 你放心吧，我们跟你出去吃饭这事儿啊，我们不会跟别人说的。
0: 嘘，小点声，让人听见。那我走了，
3: 走吧。啊，
2: 恩师傅再见。
4: 再见。
5: 咱就说，咱馋死他们。怎么了？咱又没做亏心的事儿，是不是？慢点啊，以后别吃这么多了，听见没有？扶着点，妹妹。扶着点，妹妹。
0: 谁呀？
2: 我。
0: 啊，我。
3: 还没睡呀、啊？
0: 哎，是哪个孩子撑坏了？赶紧送医院吧。
3: 谁都没撑坏。哦，这蒋科长不是给你拿了两瓶酒吗？让我给揣回家，给送过来。
0: 哎，这可是好酒。
3: 可不是嘛，人家全国各地跑的。行了，酒给你送到了，我也该回去了，走了。
0: 哎，不想陪我喝两杯？
3: 这都几点了？倒是挺想尝尝的，行，尝两口吧。
0: 来，
3: 哎呦，你这是喝酒吗？这么小杯。
0: 哎，咱俩这酒啊，就是今儿不喝，过两天呀，我也得去找你喝。
3: 干嘛呀？
0: 喝酒不是为了找醉，主要是趁着酒盖脸啊。把咱俩的问题解决一下。
3: 咱俩之间有什么问题啊？
0: 先喝，喝完了三杯全是酒话，酒后吐真言。哎，你可不许不说实话。来。
3: 行。

0: 行了，
1: 这三杯酒也干了，这酒也盖脸了，有什么事儿说吧。
2: 说实话，安迪，那天晚上我是喝多了，我什么都记不得了。你说，咱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1: 我觉得你挺没劲的，你还有完没完了呀？
2: 没完，这事儿弄得我心里疙疙瘩瘩的。哎，我前天炒菜差点把一大勺盐搁到锅里头，幸亏姚晓东手疾眼快把我给拉回来了。
1: 南爷，我怎么觉得你在装傻呢？
2: 我真不是。
1: 你是真想知道是吗？
2: 啊。
1: 行，那我跟你从头捋啊。
2: 啊。
1: 首先，那天晚上你喝醉了。
2: 是。
1: 后来呢？你开始想丁秋南了。
2: 是。
1: 再后来，哎，我先问你啊，
2: 啊
1: 你跟丁秋

0: 南，你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跟丁秋南啊，亲过嘴儿，这都是真的。可后来我想跟他那什么来着，结果被他拒绝了。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一切等到结婚以后再说。可等啊等啊，等到最后等那么一个崔大可。
0: 那天晚上你跟我，你跟我亲嘴了，你亲了我一个，后来你就冲着我喊丁秋南。
1: 这我好像有点记忆，可是后来我就喝多了，我就晕了，就什么都记不得了。
0: 你是喝大了，你紧紧地抱着我，我想走怎么也挣脱不了，你就隔一会儿亲我一口，隔一会儿亲我一口。
1: 那最后咱们干那事儿没有？
0: 你想听我跟你说实话吗？
1: 啊，
0: 行。首先呢，我得告诉你，我梁拉蒂是一个特别贞洁的女人。说的都是真话，实话跟你说了吧，除了我男人，我没跟任何男人发生过关系。别人那是爱嚼舌头，我懒得跟他们斗，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吧，没事儿，我心里活得透亮。不过说心里话，那天晚上我倒是想跟你犯错误来着。
1: 那到底犯错没有？
0: 你醉得跟死人一样，能犯错误吗？行了，我这问题也交代清楚了，我可以走了。
2: 别，梁拉蒂，现在趁着酒盖脸，我问你一句话，我再问你一句，你现在想跟我犯错误吗？

0: 嗯，给你吵醒了。我先走了啊！我趁这天不大亮，赶紧走，省得别人看见说怎么从你屋里溜出来了。啊，
1: 行行行，你赶紧走吧。
0: 你这什么意思呀？你还怕我赖上你，轰我走？
1: 不是，不是你说的吗？你怕人看见？行行行，那你等天大亮再走。真是，
0: 心口不一。
1: 哎，拉弟，
0: 妈呀！
1: 你别生气啊。
0: 我生什么气呀？我哪有资格生气啊？ 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一童男子儿，我都是四个孩子的妈了，我这算占你便宜了，我不吃亏。行了，你睡吧，走了。

0: 睡吧。
1: 哟，都吃上了。
2: 看什么呢你？
1: 哎呦，听说啊，你们家每天啊吃15个鸡腿、扣肉、米粉肉，可劲儿的吃啊。
2: 谁说的呀？
1: 那你让我看看你这底下是什么？
3: 看看。
1: 来，
2: 快点。什么呀？跟你们说多少遍了？那小孩子话能信吗？那瞎胡说的。
1: 这小孩子瞎胡说呀！听说啊，南艺最近啊老往你们家跑，跑得可勤了。
3: 有没有这回事？不、啊、
1: 是不是？
2: 人家去我那儿啊，就是做两件衣裳。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南艺那人最臭美了，这做两件衣服怎么了？
1: 哎，要知道啊，做衣服也能吃上扣肉、大肘子什么的。早知道我也学做衣服，
3: 我也学。
0: 这药啊。回去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片，给你开两天的休假，回去好好休息。
4: 好，谢谢大夫。
0: 去药房拿药吧。嗯。
5: 林大夫，
0: 怎么了？酒精还够用吗？
5: 别提了。
0: 南艺，我总觉得你对人梁拉蒂尔同志有点不太公平。
5: 怎么不公平了？
0: 本来就是吗？你既然都已经跟人发生那种关系了，你就对人得负责，不能嫌人家。
5: 哎，昨天晚上刚发生的事儿，你今儿你就知道了。
0: 不，你们俩不是早就有那种关系了？
5: 咦，谁说的？
0: 上次你们出差回来，他还特意跑到我这儿来，跟我这儿拿计划生育的用品来着。
5: 嘿，这个女流氓可真能变啊！
0: 行了吧你啊，别得了便宜又卖乖的。
5: 哎呀，哎，吃醋了？
0: 谁吃醋了？
5: 哎，行了，别生气了，我逗你玩呢。别生气了。哦，对了，我找你还真有正经事儿。
0: 干嘛？
5: 来。200块

0: 偷的。
1: 哎，偷我能干那事儿，赚的。哎，我最近啊搞了几个聚餐，赚的外快。
0: 出来赚着这么多呀？
1: 这对我来说呀、小意思，你就收着吧。哎，不过我跟你说啊，那票证我可搞不来多少。

0: 崔大哥，马书记看起来了。
1: 马书记，
2: 今天给你下个定论，事出有因，你做事的方法有问题，查无实据，没抓到贼赃，我宣布结束这里的隔离审查，你可以回家了。
1: 马书记，我什么话都不说了，您看我实际行动吧。
3: 闺女，妈。
4: 哎呀，大哥。
3: 闺女。
4: 哎呦，你总算出来了。
3: 妈。哎，
4: 你这一下子蹲了多长时间？孩子百日都过了，你要再不出来，他该过一周岁的生日。

0: 日了。
1: 妈，辛苦您了。
2: 嗨，说什么呢？你们吃饭吧，饿吧，我就给你做点吃的去。哎呀，
3: 闺女啊。秋楠，秋楠，
4: 你可算是出来了。这些日子都把我们给急坏了。
3: 秋楠，老婆，我在里头，我可想死你和孩子了。哎，这孩子跟在我的梦里头一样，长得不像我。
4: 你说你这人怎么一回来就胡说八道的你？
3: 不像我好啊，不是，像你漂亮，漂亮。
5: 张大姐，我还再教你一招，这个打汤里边学问可大。你要碰上熟人呢，你想给他多打点干货，你要记住一个口诀，就是溜边沉底儿，轻捞慢起。哎，出来的肯定是干货，你要不这样，那出来的就是清汤瓦水。
4: 行，兄弟，知道了。
5: 哟，崔股长，接近群众呢，擦什么灶台呀？
3: 我看这儿有点脏，我给擦擦。
5: 啊，行，崔股长，崔股长的老本行还没忘。
6: 老本行啊，
7: 崔股长，您的老本行是？
3: 我的老本行就是擦擦洗洗。
5: 哎，崔股长，介绍一下啊，张大姐。
3: 我是啊。
5: 来，张大姐给你介绍一下这边。哎，
3: 哟，崔大哥向男主任请示。
5: 请示什么呀？
3: 我这刚出来，您看您给我安排点什么工作？哦，
5: 你这刚才干什么呢？
3: 哦，对了，我今天来的特别早，就大伙都没来呢。那个，我把那窗台都给擦了，这边底下这一溜，你看，也都擦了。那边那几个坛子我都洗了。行，
5: 知道了。崔大哥，不错，勤快的本色没忘啊。挺好，既然已经回食堂工作了，你呀。就干这个吧，啊，打扫卫生。
3: 我不负责采购了，
5: 负责采购。哎呦，那就不麻烦你了。这个张姐，新调来的，她负责采购。
7: 放心吧，男主任，我一定完成任务。
5: 哎，行。对了，崔大哥，你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
3: 你看我是。
5: 这个咱们厂最近呢是厉行节约，所以呢实行了卫生责任制。简单说吧，卫生责任制呢，就是冬天扫积雪，秋天呢扫落叶，夏天赶苍蝇。咱们食堂呢是从这个锅炉房往东，然后到仓库往西，是咱们的卫生责任区，由你负责啊。
3: 我扫。
5: 哎，还有呢？还有一厕所呢，虽然说掏大粪是厂里边包，但是呢，平时保洁全归你了啊！
3: 不是
5: 怎么着？看什么看？你看什么看？你个贪污犯，你有什么权利看啊你？啊，有意见？
3: 没意见，没意见。
5: 那不得了。

0: 哪个车间的？你想干什么？
1: 哎呀，我说崔大可呀，崔大可，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要今天呢？
0: 我怎么得罪你了啊？你说明白。
1: 我今天还就得跟你说明白了。
0: 我怎么得罪你了？
1: 哥几个。

0: 进来吧，跟他好好掰扯掰扯，来，哎，哟，还比划呢，
1: 我不会连你们几个都得罪了吧？
2: 哟，崔大哥，你忘了，上次我有事求你，我说我要找对象，跟你换几米布票，你怎么跟我说的？啊？
0: 说说。
3: 说。
4: 我怎么跟你说的？
2: 你怎么跟我说的？
1: 你跟我说，你小子还做新衣服呢，随便拿点劳动布改不改不得了，这话是不是你说的？啊？
0: 是不是你说的呀？
3: 说。
4: 这我记不清楚了。
0: 装吗？
2: 不记得，没关系。兄弟们，咱们可都知道他崔大可爱怎么说话啊。
3: 你是这么说的，你呀、啊、吃那么多干嘛？不就是一个学徒的吗？是你说的吗？
0: 哼，是你说的吧。
4: 哥几个，我有可能过去得罪过你们，
5: 我当时我不是
1: 啊，有什么呀？我
0: 动手！别打！
1: 哥几个，别打了，别打了！哎，我错了，
0: 行不行？
5: 知道我们厉害了吗？啊，
0: 走
5: 走
0: 走。

0: 你怎么了？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啊？你这身上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被人踹到粪坑里去了。
0: 谁呀？怎么这么坏呀？
1: 还能有谁呀？就是替某些人出气呗。
0: 替某些人？某些人是谁呀？
2: 我跟你说，我不想说了，行吧？睡吧。
0: 你睡什么？你看你这身脏的，你赶紧起来洗洗。你那么臭，怎么睡啊？崔大可，快起来你！
3: 皇上，你说这南艺同志老让弄这小米儿，说是熬粥顺气。哎，我都跑了多少个粮站了？
4: 咱跟粮站关系搞砸了，小米儿不好弄啊。张姐，哎，张姐，咱那个小米还没买呢吧？
3: 干嘛？
4: 哎呦，集体本在你那儿吧？你给我，我去。
3: 干嘛？
4: 我认识台东粮站那李主任。
3: 崔大可，就你能啊？你有本事。不过我告诉你，崔大可，你老实点啊。
4: 哎，南艺啊，你今天给我派点什么活？
5: 派活啊？来，咱们食堂啊，原来一直申请买这个腌咸菜的缸，可你作为股长的时候就一直没批，啊，所以就这么几个缸来回替换着用，这不这两天便宜菜快下来了吗？得赶紧腌呀。
4: 我那，
5: 你呢？就刷缸吧，这几个缸看着确实太脏了，所以呀，擦洗就不能马虎，啊，干吧。
1: 行啊，南艺，安排我扫厕所，再安排人等着揍我，真有你的啊！呸！
6: 喂，拉链，拉链，拉链，拉链，拉链！
7: 哎，你怎么来了呀？
8: 你做好了吗？
7: 我来拿来了。
8: 做什么呀？
7: 你不是给我女儿做的裙子吗？那可是她毕业演出要用的，你可是跟我说好了，做好了以后你接着拿这儿来的。
8: 坏了，我给忘了。
7: 忘了呀？
8: 嗯，
7: 那没关系，她明天上午才穿呢。你今天晚上回去以后，加个法让你改一改吧。
8: 行啊。
9: 哎呀，你那块布料是不是蓝底碎花的呀？
7: 对呀。后来你还问我要了两大块纱布，说是做衬领的。
9: 坏了，我还在这想呢，我们家怎么平白无故多了块料呢？这不给好几家做裙子吗？我给当辅料了。
7: 哎，你说你这人，你怎么这样啊？

0: 哎，你那料在哪儿买的？还能买着吗？
1: 上哪儿买去？上哪儿买去？那是上个月刘峰去苏州出差给买回来的，还为人借一张布票，欠了人家老大一人情了。
2: 我告诉你啊，那朵朵
1: 都跟文艺宣传队的同学们说了，早就吹出去了，说她又特漂亮一裙子。你说现在怎么办？
0: 行，你甭管了，我给你解决啊。
1: 哎，我说你最近你是怎么回事啊？老是精神恍惚。出什么事儿了你？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这个眼花了以后吧，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戴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戴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5: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3: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

0: 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验食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红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这里连续15年在全国骨科专科综合排行榜上稳居榜首，但在这间最牛的专家诊室里，患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竟然是：
7: 不做手术最好，能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天然的是最好的，过犹不及，太稳了嘛，你还不如给他欠着点。
8: 要性命相托啊，就得如履薄冰，用你最大的努力让他获得最好的效果。
6: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大医京城，蒋协远。
9: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1: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0: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找你出什么事儿了你？
1: 啊？
0: 就我跟南艺那点事儿呗。
1: 不行啊，你得赶快好好解决。
0: 我走了，
2: 明天取吧啊。

0: 你鬼鬼祟祟的干嘛呢？没听见孩子哭啊？
1: 哎呀，我这办正事儿呢。
0: 原本还以为你现在不用整天东跑西颠的，能照顾照顾家，谁想到，你说你真的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你没事老拿那小本写写画画的，写什么呢？还做思想检查呢？
1: 我是在写思想检查，我得好好检查检查我这思想。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要是调走怎么样？
0: 调走？调哪儿去啊？
1: 哪儿都行，你看我现在干的，我拍苍蝇、扫厕所、刷酱缸、洗泔水桶。你以前那相好对我很好。反正我琢磨着，我是得调走。
0: 就你这样的，哪个单位能要你啊？
1: 你说什么呢？以前总厂都想调我呢，什么单位不要我？什么单位都得要我。
0: 行，你要是真觉着在这待着不痛快，调走也挺好的。我真不愿意看你整天苦着个脸。
1: 行，那就这么定了，我调走。
2: 我这小红花的比你蓝底的好看多了吧？嗯，你看看这铃，嗯，捏的全是小褶，怎么样，满意吧？哎，我熬了一宿呢。哎
3: 呀，真是太漂亮了！我没想到你能做的这么好看，我替朵朵谢谢你了。哎，谢谢。
2: 行了行了，咱俩就甭客气了啊。
3: 哎，我把你和南艺的事儿啊，仔细的想了一下，你说你们俩也不能总这么偷偷摸摸的吧？
2: 我也不想啊，
3: 那就赶紧结婚吧，结了婚什么事儿都好说了啊。嗨，
2: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啊，再说我也张不开口啊，我这拖着四个孩子的，
3: 那你说怎么办吧？
2: 哎，你这当领导的可以去跟他说说呗。
3: 我，
2: 你要张不开口的话，你让刘峰，让刘峰跟他去说说呗。
3: 对，就让刘峰说吧，让刘峰给你提提啊。
2: 行啊，
3: 你放心吧。
2: 行行行，走吧。
3: 啊，那我先走了。
2: 走走吧，哎，别忘了啊。哎，
1: 杨处长，我是崔大可。对对对对，您忙着呢。啊，我已经到您厂门口了，我在收发室给您打的电话。对对对，哎，就几句话，您能抽时间接见一下我吗？哎，好好，行行，那我不进去，不进去，不进去，我在厂门口等您。好，好，好，好。
4: 谁找我呀？啊？谁找我？
1: 杨处长。杨处长，
4: 刘叔，刘叔，
5: 崔大
1: 哥，杨处长，
5: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杨处长，咱们能找个办公室咱谈谈
5: 的？哦，不必了，就这儿谈吧。啊，那个刘叔，我借您地儿用一下，也不知道这同志找我谈什么事儿。
6: 那我回避一下。
5: 哦，不用不用，你在这儿啊，正好做个证明，证明我们啊没谈什么事儿，也确实没谈什么事儿，是不是？都是公事儿啊。崔大哥，你有什么事儿赶紧说吧。我里边还有个会。
1: 哎，杨处长，我想调您这儿来。
5: 什么？哎呀，你调我这儿来啊？
1: 哎，不是，咱们柴油机厂也是个大厂，您看以前我也帮过您不少忙，您把我调过来，我就直接当您的下属，这样我也能直接为广大柴油机厂的职工们服务嘛，不是？
5: 崔大哥，您以前搞的那些投机倒把活动我可不能用啊。再说我们柴油机厂也不用你这号人呢，是不是？以后啊，你别没事找我。
4: 雨叔，
5: 以后咱们收发室来电话，别老瞎打电话让我们出来见人。
6: 好的啊，
5: 尤其这种人。
6: 好的。
1: 哎，杨处长，你听我说，杨处长，我杨处长。

0: 兰姨，开门开门，我知道你在屋里呢。
1: 哎，哎，你怎么不开灯啊？啊？这厂里又不收你们男宿舍的电钱，你可真能省电。要都像你这样，那就好了。
2: 本来回来就想睡觉的，正好为国家省点电。
1: 哎，没事，找你啊，喝两口酒，聊聊天啊。哎，你这儿没什么下酒的东西吧？
2: 没有，
1: 我都带着呢。焦敏煮的黄豆，别嫌不好吃啊。关键呀、啊，这酒是好酒，你看。
3: 有好酒啊！
2: 我刘峰啊，你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吧？
1: 不是我求你，是焦敏委托我帮你们说两句话。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和梁拉蒂之间发生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
4: 我跟他睡了。
1: 什么？哎呀，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梁拉蒂在咱们厂的名声可不太好。
2: 是，我知道。梁拉蒂这人啊，实际上还不错的。
1: 那你打算？
2: 什么打算？他对我确实不错，可反过来说呢，我对他也挺好啊，还能有什么打算？
1: 那也就是说，你们两个还没有好到要结婚的地步，你也没有打算要娶人家，对吧？
2: 梁峰，要不这么办，咱们两个换换，你是我，你会娶梁拉蒂吗？那还是的呀，
1: 因为我已经和焦敏结婚了。
2: 咱们现在是假设，假设你没和焦敏结婚，假设你没有生朵朵，你会娶她吗？
1: 这就没法假设啊，因为我不会犯你和梁拉蒂犯的那种事儿，这是生活作风问题，你知道吗？
2: 行，你是厂长，你说，啊，你下命令我执行，
1: 你要对人家负责任啊，就算是暂时不结婚，也要说清楚。
2: 行，我听你的。
5: 来了。嗯。啊。焦敏跟我说，你要跟我谈谈呀。
6: 是。
5: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咱们俩在一块儿，我绝对不会让你负责任的。就算大家伙都知道这事儿，那人家也都觉得是我占你便宜的。
6: 哼，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瞧不起你，也不是嫌弃你。哼，
5: 你心里头还想着丁秋南是吧？甭瞪我，我做过他替身，我知道。
6: 别提那事儿行不行？
5: 哎，南姨，咱们今天就爽快点啊！我问你呢，你就摇头不算，点头算，行不行？啊？你是不是还爱丁秋南啊？

0: 不得哪一天这崔大可跟丁秋楠掰了，还会来找你是不是？
1: 笑什么？说实话，我呀，确实是没辙。我就是喜欢他，对他着了魔了。说实话，他现在呀，虽然是孩子妈了，可每次我见着他呀，总会想起我们以前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0: 慢慢等着呗，这人家不是说了吗，这女人可能比男人活的时间长，这到80岁崔大可说不定哪一天两脚一蹬再见了，你这不是有机会了，这有时候说不准啊，说不定你这比崔大可走的还早呢。
1: 行了，咱们俩呢既然已经说开了啊，至少现在我不可能和你结婚。
0: 我跟你说过要结婚了吗？这谁跟你说我要跟你结婚了呀？
1: 哎，不，
0: 我跟你说过，我跟你在一起就是想占你便宜。谁这么胡说八道的？哎，你看，要不然这样行不行？我陪着你一块儿等着丁大夫。
1: 哎，不是梁老弟，我没听懂。
0: 你没听懂啊？行，那我告诉你。你不是盼着崔大可早死，然后那小丁大夫再回过头找你吗？我的意思是在此之前呢，咱们俩就拉帮套过日子。我们家不是有4张嘴吗？你呢，没事的时候给他们做点吃的，填吧填吧他们，也算是给我解决困难了。我呢，没事的时候温暖温暖你，咱俩就算扯平了。你觉得怎样呢？
1: 我觉得呀，这对你不太公平。
0: 切，没什么不公平的，我还觉得我特赚呢。就这么定了吧，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

0: 我上夜班去了啊。你晚上睡觉别睡太死，起来看看孩子。早上起来的时候别忘记孩子做早饭，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1: 我听见了。
0: 听见你不知道大一声。
2: 我现在有重要的事儿啊，丁秋南，你可别招我。现在人人都不要我，你想怎么着？想把我从这家也开除出去？
0: 不是，崔大可，你别没事儿找事儿行不行啊？你整天拿个病假条，你出去乱转，回到家就知道发火，你什么意思啊你？
2: 我就这意思，明白吗？我现在就走，行吗？你不上夜班吗？带着孩子上夜班去。怪不得人家说这孩子长得不像我。

0: 还真把孩子带走啊你！老刘啊，这个问题不重视可是不行啊。自从他出来以后，就没有好好的工作。我听说，采买的工作他到现在也没有接手，还整天拿着病假条到处办调动。啊，我还看了他要调总厂时。
1: 难以他们的外调报告。老刘，你说这样的人，咱们单位能留他吗？是啊，
2: 马书记，这个人问题确实比较大。
1: 各位，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会，先宣布厂子里的一个决定。这段时间以来，犯了错误的崔大可，在结束隔离审查之后。
2: 不仅不好好工作，还对工作安排有很多的牢骚，还私自打了假的病假条，到处活动要调动工作。
1: 领导，这我得解释一下，我那不是调动工作，我是看望老朋友啊。闭嘴！厂里要行政科拿出处理意见，行政科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报请厂里给崔大可留厂查看处分，工资降两级，调到翻砂车间。
3: 崔大可，
4: 希望通过你的艰苦劳动挽救你自己。这，
5: 慢着，刘科长，有件事儿你们可能都忘了吧？那崔大可现在也不是咱们行政科的人了，他凭什么住着我们行政科的仓库？再说了，那也不是分给他的房。
3: 那房我住了好长时间了。
5: 以前我不管，现在你调到翻砂车间去了，那你就得立刻搬出来。
4: 崔大可，你说你什么时候搬？
6: 张姐，我还有孩子呢。
4: 张大姐，厂子已经处理了崔大可了，怎么着？马上就殃及家属了？他还有小孩呢，你给轰出来，孩子住哪儿啊？
5: 哎，南师傅，我可是跟你好啊！哎，我这么对他，你应该高兴啊！那想当年是谁撬房撬走了你的对象？哦，哼。
3: 原来厂子里的
5: 传言是真的，他那孩子是你的。
3: 哎，你会不会说话呀？你要想好好学说话，改天我教你。现在你给我闭嘴！
5: 崔大可，我直说了吧，我现在还没住的地儿呢，你立马腾房。

0: 丁大夫，哎，赖书记，您怎么来了？您说病了不舒服，坐着来，我给您看看。我没哪儿不舒服。咱们医院上个月刚开完会，要严格审查病假条，啊，可你呢，居然顶风作案，给自己的亲属开病假条，还一开就是好几天。有这种事儿吧？是，是有这么回事儿。本来医院是要把你给开除的。 可后来考虑到，你现在还有那么小一孩子，哦，不哭了，好乖乖，也就冲这孩子，先不开除你了。谢谢领导。不过呢，你这种人呢，听诊器继续拿在你手里，我们也不放心。这不，咱们总厂医院总共有16个厕所。 前段时间的卫生状况一直都不太好，这样吧，给你一个留院查看的机会，你呀，去把这些厕所的卫生给搞好。哎，你别老一个劲儿哄孩子呀，赶紧表个态。
1: 请领导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0: 你这是强让我们进去！
1: 张大姐，我是答应搬了，可我没答应今天必须得搬，你得给我几天时间吧。
2: 崔大可，你别来这套，你今天必须得搬。
1: 那，你有领导的批示和公文吗？

0: 你给我滚个屁！我今儿在会上说了，那刘科长没反对，就代表领导不反对。你个贪污犯没崩了，你就便宜你了哈！你甭来这套，我告诉你，你要再拦着，就别怪我不客气。
1: 妹子，甭跟他废话，姓崔的，我们一件一件往外搬，你一件一件收着，你接好。
2: 你要是接不好啊，摔坏了算你自己的啊！哎，
3: 走走走，
2: 你
3: 张大姐，
2: 张大姐，
3: 张大姐，
2: 慢点，慢点，
3: 哎，
2: 轻点，轻点，哎，轻点，轻点，张大姐，您这样太野蛮了吧？啊，
3: 野蛮？
2: 慢点，
3: 行啊，自己拿吧。
2: 哎。
4: 慢点，
3: 啊！哎呦，哟，这怎么放地上了？不还得盖呢？你们干嘛呢？你们，哎呦，啊，
4: 秋楠，
3: 这
2: 回来了。
3: 不是，这
4: 张大姐让咱们腾房子，
3: 怎么着？你们这来抄家了？你们，
4: 别说话那么难听啊！谁抄你们家了？这不是抄家，这是什么呀？这是，
3: 我是让崔大可和你同房。
2: 这根本就不是分的你们的房，崔大可才几年工龄啊，他能分得上房吗？对，我对厂里贡献还大。
5: 把你脚抬起来，别踩着我们家孩子玩去。哎呀，
2: 就是
5: 踩了，你踩了，
2: 我的脚了呢。再说，
5: 你干嘛呀？你干嘛呀？
2: 张大姐，
5: 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
2: 张大姐，
5: 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
2: 张大姐，
5: 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张大姐，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张大姐，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张大姐，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张大姐，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张大姐，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张大姐，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张大
0: 天亮之前，如果搬不出去，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1: 哎，好，
0: 走，
2: 哎，
1: 好，慢走，慢走。
0: 你们这也太欺负人了，你们。
2: 别跟他们搬家啊，秋楠，房子还会有的啊。

0: 咱不能再惹事儿了，要不咱们走吧，不在这儿待了，一起回你老家去。你糊涂啊！无论如何，咱们得挺过这道难关。说什么？
1: 不能再回到乡下去。可是，就为了给你开病假条，总厂医院把我弄到清洁队去了。啊！秋楠，你收我也去了啊。
0: 一定要认真点，听见没有？哎，主任，我来向您报道，您放心，什么脏活累活我都能干，我来接受您的再教育。
2: 甭说那废话，我们工人阶级啊，跟你们这些搞歪的鞋的不一样，好好干活。来，你跟我来。
1: 哎，主任，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上午能不能请个假？我得搬家。
3: 现在没地儿住，我得找地方住啊！
4: 行了，行行行了，去吧，去吧。哎，谢谢谢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哎，
3: 我说张建华，哎呦，张大姐，我说过多少回了啊？这切丝儿啊，粗细差一点儿，那火候口感啊就差很多。
5: 行了行了，南姨，哎，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矫情。你做个菜谁不会啊？简单。
3: 做菜简单？中国菜四种原料，动物类的、植物类的、菌类的、合成类的，25种做法，简单吗？

0: 哎，张大姐，昨晚最后怎么了？
1: 怎么了？我们姐弟几个把他家的东西啊，卷吧卷吧，全都扔到院子里了。他说了，尽快搬家。
0: 张大姐，昨天你怎么了？咱说您不知道啊？张大姐把崔大的可他们全家赶街上去了。你可真行，张大姐，你把他们全家赶街上，他们住哪儿啊？
1: 这就不是我操心的问题了。哎，他现在是翻砂车间的人。南一，

0: 用不用我教你几招扫厕所的诀窍啊？我说这位同志有点怪啊，当不了大夫来扫厕所，反而架子更大了。我问你，你们家房子的事儿用不用我出头啊？
1: 不用。
0: 那你准备睡大街上去啊？啊？
1: 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了。
0: 为什么？
1: 崔大可说了，不让你再来帮我。
0: 我又不是冲他，我要冲他，我早到翻砂车间去找他谈房子的事。
1: 我知道。是。在这之前，确实。我这心里头还总是存着那么一丝丝的幻想，我总觉着咱们俩还可能真的能走到一起。但是现在我们家崔大可倒了这么大的霉，我才发现这个可能性永远都不可能有。
0: 真那么荒唐啊？那你是说
1: 什么都不用再说了，以前是为了孩子我接受你的帮助，现在我们家男人出来了，而且还落了难倒了霉，就算是生生死死，我们家三口也都是一家人，任何人都是外人，懂了吗？
0: 懂了。你们是患难夫妻。
1: 对，是这意思。现在孩子有他爸有他妈，还有他姥姥姥爷照顾着，挺好的。放心。

0: 刘部长，你是铁人吧？这么会儿推多少车了？我们平时正常人一上午有推十几车，你快40车了吧？啊！
1: 你们兄弟几个别笑话我，我是农民出身，别的咱没有，就是身上有把子蛮力气。再说了，咱们穿沙工口粮还比别人多好几斤呢，是不是？没事儿，扛得住，扛得住。策大哥啊！ 您要真扛得住啊，您来看看，啊，这些个零件啊，都是以前维修的时候留下来的，干脆啊，您给一块清出去得了，
0: 没问题，放心吧，啊，哎。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搭把手。哎，你们瞎胡闹！啊，把他给叫来了，他行吗？
1: 组长，能干着呢。刚才人家推了40多车沙子，还把咱原来废料清一半，是吧？来来来，
2: 行，我能行。没问题，
0: 哎，崔大哥，我写解，
1: 光着脚踩
0: 啊？是，咱们翻沙工啊，往那沙模里边倒铁水的时候，万一这铁水崩出来，崩到脚面上，这个时候你得赶紧把鞋脱下来，要不然那烫伤就大了去了。
3: 明白了。
0: 所以这鞋带得松着。
1: 哇、哦，我解，我解，我解。
4: 累坏了吧，
5: 大哥？
4: 进屋歇会儿去。
1: 没事，
4: 快来，
1: 爸，来来来，坐会儿，坐慢。哎呦，我这身上太脏
4: 了。没事，孩子，您这是怎么了？
1: 啊？没事，没事嘛。
5: 大可，我早就想提醒你了。哎，你做事情啊，要留有余力。你太幼稚了，太简单了。
4: 爸，能不能别念叨了？当年你不是也站错过位？哎，行了，你们快睡去吧，都这么晚了，去吧。擦擦，喝点水。
1: 秋楠，咱那怎么住啊？啊？
4: 打地铺啊。孩子跟他姥姥姥爷睡里边，咱俩就睡外边。这地方不是挺大的吗？挺好的啊。你快洗洗吧，看你这脏的。哎呀，
1: 是是是。
4: 你这怎么耳朵眼儿？哟。这后脖子，这怎么头发上全是沙子和泥呀、啊？
1: 是是是。秋楠，我今儿下了班去锅炉房，锅炉房都没有热水了，我又怕赶不上公共汽车，就赶快跑。哎呀，在车上，那售票员差点没把我给推下去。
4: 这怎么了？哎呀，这别动，这裤子上怎么都是洞啊？
1: 没事没事，我不是没经验吗？都是给烫的，以后就没事了。
4: 这他们也太不像话了，也不培训培训就让你干那么危险的工作。那我当时在医务室的时候，翻砂车间经常有被烫伤的人送过来，这得多疼啊。
1: 没事儿，什么培训不培训的，不就是抬铁水包吗？有什么难的？哎，咱爸其实说的对，我过去就是把这些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我现在知道了，我反正就是农村来的，我从现在开始就踏踏实实接受改造。
4: 你倒是不难受哈？
1: 难受能怎么样？不难受能怎么样？反正也得活着。反正我想，抬铁水包怎么着也比在农村的地里头一天到晚刨地强吧。
4: 行了，别说了，赶快脱了休息休息。哎。
0: 徐大哥，啊，你这农村是不是天天抬土啊？抬着铁水抬的还有模有样的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有把子蛮力气，有什么大？
0: 你们这些人，别老欺负崔大哥。
1: 没有没有，
0: 崔大哥从前是狗眼看人低来的，但是现在我觉得他表现得不错，以后还是那条啊，按照工作程序。该歇歇，该干活干活，总让他抬，
1: 危险，
0: 懂吗？
6: 哎，这不是能者多劳吗？嗯，
1: 那是那是，
0: 什么那是？徐大哥，抬完这一趟，不许再抬了啊！哎，
1: 好好好，来，爸，
4: 行了，
1: 真是好人，
0: 这样。

0: 哦，那你先去忙吧。哎，伤的不轻呢，腿上的一块肉基本上都烫没了。虽然他命大，应该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创面需要注意卫生，千万别感染了。感染的话，可能有生命危险。
1: 好，我一定会注意的。那就多谢你了啊！你先去忙吧。
0: 我先去忙去了啊。嗯。

0: 进。
1: 呀，
2: 大妈。
3: 哎，大妈。哎，
1: 叔叔好。啊，玩呢。
4: 哎，我那什么那个做好了。
0: 啊？哦，过两天过来吧。
4: 这么慢啊？啊？
5: 哎，我问你，今天晚上你过去不过去？
6: 都跟大毛说了，今晚上夜班。
4: 哎，我走了啊，再见。二毛，我看你整天怎么也不上学呀？比你小的人都上学去了。
3: 我不乐意去，上学最没劲了。没有，有那上学的功夫，我还不如去捡废品呢。头两天，老张家那个浴巾捡了一块铜，卖了7块多钱呢。
4: 那可不成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人呢就得上学啊，上学才能有知识，知道吗？
7: 那叔叔，知识有啥用啊？
4: 知识啊，知识说没用就没用。可万一要用的时候，那现学可就来不及了。啊，哦对了，我呀拿了2盒元宵。是卫生局的人送的。我跟你们说啊，这元宵啊吃到嘴里好吃舒服啊，到了肚子里可就不好消化了。听见没有？少吃点儿。来来来，
0: 我的。别抢了。什么？打起来了！嚯！哎，你说你这南叔啊，干别的事儿挺马虎的，只要是吃的方面，你看这元宵中间还夹着棉纸呢，生怕粘了，快吃吧！
8: 好吃，
0: 谁呀、啊？这么晚了，
9: 啊？春楠是我。
0: 你怎么回来了你？啊？我本来说白天去看你的，他们说你被进病房了。来，我看看。
9: 是我自己主动要求出来的。
0: 疯了吧你？
9: 没事儿，我伤的没那么厉害，明儿一早我还得上班呢。
0: 上班？你真不要命了？
9: 我现在身上还背着处分呢，我得表现积极点。
0: 真行。

0: 儿就管他。
1: 你不知道，最近打仗老拿话敲到我，说我屋里有人，晚上有动静。
0: 打仗？他不是不住隔壁门，还隔两间的吗？
1: 嘿，这小子最近闹猫呢，大半夜没事老出来溜达，听人墙根儿。
0: 讨厌！我还说给你这房子收拾收拾呢。哎，你这最近怎么这么乱呢？
1: 我这不是天天忙吗？我这两天忙着搞关系呢。我现在给卫生局

0: 操着婚礼的饭呢，六家人结婚，
1: 老给他们干什么呀？又没事求他们，
0: 怎么没事求他们呀？
2: 什么呀？
0: 计划生育用品。
1: 这
0: 哎，我不给人家出工，人家能给我这玩意儿啊？再说了，咱们俩现在这关系到哪儿领去啊？
1: 你说你这人吧，我真是闹不懂，也不知道你是奸还是忠。

0: 也不知道你是奸还是忠。
1: 我呀，是又奸又忠。对我好的人呢，我就忠；对我坏的人呢，我就奸。
0: 那我算是对你好的，还是对你坏的呀？
1: 你是对我奸的。
0: 行了，赶快睡吧，明儿我早起点给你这房子收拾收拾。
1: 我去锁门。
2: 哎，谁帮忙给弄一下啊？
3: 哟，男师傅来了。
2: 啊。
3: 呵呵，哎，那个小刘，你看看。
4: 我看。来，看看。容易。啊。
2: 谢谢啊。
4: 哎，好嘞。

还有铅笔，还有钢笔，还有两块橡皮，我都给买齐了。你跟二毛说，一定要让他上学，听没有？我也扯了块布。

0: 你呀、啊，给他做件新衣裳。哼，哎，就不行。
1: 嚯！
0: 你就告诉他啊，上学好好学习就有胶鞋穿，如果不上学，胶鞋就没收。你看这小子上不上？
1: 你在哪儿弄这些东西啊？
0: 今天二商局有个会餐，我顺便在那儿啊接了几家结婚的餐，外快。对了，你千万别跟这小子说是我给他买的，你就跟他说，不上学就有人跟他翻脸。
2: 我问你，今天晚上准备几点走啊？
1: 反正我得早点走。我出来的时候跟我们家那几个孩子说，我出去溜达溜达。我这溜达溜达的，我这一高兴就溜达走着。
3: 是他吗？
4: 错不了，绝对就是这屋。俩人肯定搞和谐呢，别走火。
5: 什么？
6: 公安局的，找我！快开门！开门！
2: 公安局？公安局查什么户口？
1: 怎么办呢？
2: 你不是厉害吗？你想个办法呀！
1: 姐，那你说咱俩被抓了，能判几年呀？
2: 判几年倒未必，劳教恐怕是免不了的。
1: 那我那几个孩子怎么办呢？
2: 要不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商量商量，咱们俩劳教我一个人扛，我替你。
6: 哎呀，听说这个坏分子还拿着枪呢。
7: 同志，这谁的屋？
8: 南艺啊。
6: 南艺同志，哎呀，不会是被杀害了吧？来，准备上门。
7: 别踢门，屋里有人。
2: 躺下，快躺下，快躺下，我躺下，贴着墙。
7: 要不然瞧这么半天你在干嘛？
9: 这屋子怎么一股子雪花膏的味道？闻到了吗？
7: 你看看，窗关着呢，人能跑哪儿去？
9: 出来！
7: 这出去！我告诉你啊，没二话，赶紧出去！我不说第二遍，出去！
10: 哟，南艺，你们家这被不叠方块，改叠长条了是吧？
7: 你管着吗你？
8: 按着他！
7: 家里来撒野来了，我跟你们说，谁敢再去掀被子，我先宰了他。
8: 别动，
9: 刀锋，刀锋，
10: 南艺，你他妈来认真的是不是？
7: 别说话，说话死得快。
8: 你敢？
7: 你看我敢不敢？
6: 啊！我信，我不动，我不说话，放开，我不动。
10: 破鞋你还这么横啊！
7: 我搞，你冲我来，人家女同志要脸，我不要脸。
10: 行，我告诉你，那你今天不能白拿刀吓我一次，你说怎么办？
7: 你们说怎么办？
10: 以后我们哥们食堂打饭，一个菜给一个半。
7: 那不行，我要这么干，人家非拿板砖拍我不可。要不这么着，向阳红饭馆，我一个季度请你们一次，这总行了吧？一年四次，
10: 行。那咱先说好了啊，每顿仨肉菜，
7: 两个肉菜，
8: 仨，
7: 两个，
8: 仨，
7: 两个，
10: 行，俩，你记着啊，你说话算数，
7: 算数，
10: 走。
7: 人走了，起了吧。
2: 南艺，你真以为我们傻呀？啊，转身就走。我告诉你，我们哥几个谁都没走，蹲了半宿，终于把本主给蹲出来了。

0: 你要是不想让我嚷嚷出去，你就答应向阳红一礼拜一次。
1: 我就是想请你，我也没能力啊。

0: 户口本呢？
1: 啊，这准备好了，哥。
2: 你就是梁大弟呀？
1: 啊，哎，来，吃糖啊！
2: 哎，谢谢。
1: 爷爷吃糖。
0: 哎，好。收起来吧。
1: 哎，你们都吃糖。
3: 谢谢谢谢。
1: 你是来办事儿的？
4: 对。谢谢谢谢。
1: 今天好日子啊！
4: 是，
1: 来。

0: 来，
1: 这就好了。
0: 哎，好了，恭喜你们二位啊！
2: 谢谢啊。
3: 这算结婚了？哎，我拿着，你别丢了。
4: 啊，谢谢啊，走了。
0: 你知道吗？这就是姬营长搞破鞋的一对儿。
3: 是吗？
5: 哎呦，春楠，这明儿就搬了，怎么还没收拾啊？啊！
3: 我不搬，我也不过去住。
5: 还心疼你那老情人呢，
3: 崔大可，你把这话再给我说一遍。你要是敢再说一遍，我可以马上就跟你离婚，你信不信？
5: 你别老成天离婚离婚，你吓唬谁啊？我不怕离婚，厂里原来宣传队的女同志好几个给我写纸条，想跟我交流思想呢。
3: 好啊，你去，你赶紧去，咱明天就离。
5: 行。
6: 秋楠，说什么胡话呢？
7: 大可啊，别跟他生了气啊！秋楠啊，就是好面子，他怕抢了人家的房子，让人家戳脊梁骨啊！哎呦，
5: 妈，您还不知道呢，抢什么抢？人家都结婚了，啊、总不能他们结了婚还一人占一套房吧？
3: 你说什么？南艺结婚了？
5: 是结了，你还不知道吧？人家俩人美着呢，得意呢。
7: 你看哪秋楠，啊，他们俩已经结了婚了，住在一起了，确实是不应该占两套房子。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帮你收拾东西，你们赶快搬家。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就把孩子留到我这儿，啊。
5: 您慢点，妈。您慢点，妈。

0: 大毛、二毛、三毛、秀，哎，我不冷啊，
1: 你就垫着吧。
0: 有，你看，你都感冒了。
2: 怎么回事啊？
0: 来来来，穿上。
2: 大晚上不睡觉，再着凉了，赶紧进被窝。干嘛呢？你们这是？啊，喝点。睡着了都。
0: 跟我说，是你们教他们怎么干的吧？
3: 真这么没良心呢？孩子是真心对你好。说话呢？
0: 行，这回啊，真的是我错了，道歉。
3: 行，接受了。哎，睡觉。哎，
2: 干嘛呢？怎么都睡我床上了？赶紧的，进被窝，快来，赶紧上去。
4: 我才不回去呢。你说这崔大可当主任了，这孙子不定让我干什么呢，我不去。
3: 南艺啊，我是不是说什么你都不听啊？你就说这么大的事儿，你好歹跟我商量商量你再决定啊，咱是不是一家人啊？哎，你别哎，我觉得咱不像一家人。你就说到现在孩子们还叫你南叔叔，这算怎么回事啊？
4: 南叔叔怎么了？我觉得挺好啊。
3: 好个屁，孩子都这么小，那孩子们以为是个叔叔都能跟妈妈。

0: 在一起呢，这叫个家吗？
1: 哎，梁兰弟，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啊！我为这个家已经尽全力了。
0: 你是不是觉得你心里特委屈？行行行，咱今天把话都说到这儿了，你有什么委屈你尽管道，说呀。你要觉得我们娘儿几个拖累你了，您可以走，你现在就可以走。
1: 我走？你这话怎么不早说呀？
0: 我现在说晚吗？你看看看看，让我给扎出来了吧？我觉得你这心啊，一直就没在这家里，你是不是还爱着丁秋楠啊？
1: 来来去。你别拿无聊当有趣。
0: 你有趣儿，你别欺负我。我是没文化，我再没文化，我是五级焊工。你有文化，你好，你不就是破厨子吗？你干嘛去啊？
1: 你管不着我。
0: 你不讲理。
2: 你有本事你别。梁师傅，我托你做的那裙子做完了吗？
0: 你说你这人。大半夜的跑别人家来催命，还没做呢。
2: 我这还等着穿呢，我明天参加婚礼去。
0: 别人结婚你穿那么好看干嘛呀？
2: 你给我赶赶行不行？
0: 没时间也没心情，走。
2: 哎，
0: 走啊走啊！
2: 我知道你现在不缺粮食了，有难意了，但是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得办呢。要不这样吧，梁师傅，要不然我在你家三斤粮票。
0: 行行行。明天一大早上过来取吧，走了。

0: 你瞧吧，迟早有一天，我用剪子把你翅膀给剪了，看你管了。哎，
1: 本来我这几天有件事儿，总想跟你说，可是你天天都回来这么晚。哎，
0: 什么事？现在跟你说吧。
2: 我又怀孕了。嗯，又有什么？我又怀孕了。真的？哎呀，怀了好啊，好，立头功了你啊！这回最好是个男的，我崔大哥打下的江山，得有人继承不是？
0: 明了跟你说了吧，这孩子我可不想要。
1: 为什么呀？啊！你看看你现在，一个礼拜，你说你每天在家最长时间也就5个小时，早上起来我去上班，一天工作8小时，那医院里的工作你又不是不知道，没事没晌的，这万一再来个急诊，这又耽误2小时。你说小南到现在都在姥姥姥爷家待着，这再有个孩子怎么养啊？我可不要。
2: 哎呀，那都不是事儿，啊！
1: 还放他姥爷那儿，啊！什么意思啊？等将来孩子长大了，连咱俩都不认识，这有意义吗？
2: 秋楠，这是我的种，就有意义啊！<笑>我不想要。秋楠，这事儿咱不商量了，必须得要，啊！就这样，<笑>你放心。 等他长大了，等他生出来，我好好培养他。我现在晕得要命啊，秋楠。哎，秋楠，我现在知道，文化人跟我说的地球是转的，那是真的呀，还真转呀，啊，哎呀，
1: 你就慢慢跟。

0: 跟着地球转吧你。
1: 好，我崔大哥要有儿子，要有儿子了呀！
2: 哟，嫂子来了。
3: 南师傅呢？人去哪儿了？
4: 南师傅病了，病的好像还挺重的，不过也没大事。
0: 你们就合着伙骗我啊？
4: 没骗你，嫂子你。哎，走走走，走饭吧。

0: 说你这也不发烧啊，可是呢又头疼恶心的，我看你真是上火了。
1: 袁师傅，其实啊我就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主要就是火大。
0: 南爷啊，不是我赶你走啊，你是个有家室的人，你说跑就跑了，跑到我这儿待着，将来府上知道了肯定不高兴，在礼数上我也觉得有些亏欠。
1: 嗨，什么府上府下的，我呀就是太小心眼了，我还真觉得吧。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还真觉得我有点想他们。袁师傅，我打算原谅他们了。我呀这就回家。
2: 早该这样了。
3: 丁大夫，我跟你说件事儿。经过咱们总厂医院领导反复研究讨论，决定把你调到咱们医院的行政科。
4: 行政科？
3: 嗯。
4: 那管什么呀？
3: 具体工作嘛，哦，就是负责咱们医院像这房子漏不漏水，这下水道通不通。哦，你呢是去当科长，这些具体的活啊不用你亲自干，你呢只要登个记上报一下，然后呢再把这工作给派下去就得了。
4: 那我这摊呢谁接手啊？
3: 这个你就甭管了。
4: 不是，现在这急性痢疾正流行着呢，本来咱们医院的大夫就不够，我怎么能走呢？
3: 这大夫够不够反正也不缺你这么一个两个的。哎，好了，就这样，你下午就到行政科去，我去给你们安排一下工作交接啊。
4: 哎，
1: 特别难受，
5: 特难受，猪都回来了，不离家出走了。你看看，你看，那小朋友们都唱大老鹰呢。
1: 行了，别提了，提啥呀？哎呀，我呀，
5: 慢点啊！
1: 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在那翻砂车间啊，那温度受不了，猛的一下子就上来了。
5: 大老鹰，哎呦，变成这样，那我背，
6: 背你上去啊！
5: 哎呦，你看你，你这有家不回。哎，慢点，
7: 梁姐，
1: 没事，
8: 哎，
1: 慢着点，哎，呦，嘿，哎，好了，亲，
8: 怎么样啊？
1: 哎呦嘿，
8: 嗯，
1: 嘿，哎，这你的手艺啊？啊，
9: 哟，
1: 哎。你这手艺不错呀，
8: 我找人帮咱做的。
1: 啊，
8: 这回这帮孩子们就不会搞突然袭击了。
1: 哎呀，这大老鹰的窝是修好了，可大老鹰病了，哎呀，真是的。
8: 行，
1: 嗯，
8: 今儿你就好好歇着，
1: 嗯，
8: 我伺候你啊，我给您倒茶去。

0: 哎，那我就不起来了，我就躺着喝。哎，我听说高干都躺着喝，你赶起来。哎呦，真舒服啊！
1: 老爷，常来。哎呦，
0: 哎，你们不是躺着喝吗？躺着喝不了。哎，对了，我跟你说啊。我是思前想后，认认真真的想了六七遍。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 我什么话呀？我说过那么多话，哪句有道理啊？
0: 应该让孩子们管我叫爸爸。
1: 嗨，其实也无所谓的，只要你对他们好，就是他们都叫你大老鹰也无所谓。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行，
1: 切，谁说的？跟你开玩笑呢！你还真想让孩子们叫你大老鹰啊？
0: 啊！
1: 去，就这么定了，必须改口叫爸。
0: 哎，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既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市里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4: 这里连续15年在全国骨科专科综合排行榜上稳居榜首，但在这间最牛的专家诊室里，患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竟然是：
10: 不做手术最好，能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
11: 天然的是最好的，过犹不及，太稳了嘛，你还不如给他欠着点。
12: 我要性命相托啊，就得如履薄冰，用你最大的努力让他获得最好的效果。
4: 为你喝彩。

0: 带你走进大医京城，讲学远。
1: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按穴位控食欲，大家看到了，我们三个今天都在按穴位哈。那今天呢，其实就要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能控制我们食欉的减肥穴。那每天只要按上3分钟，就能控制我们的食欉，减少饥饿感。咱们也不卖关子哈，赶紧让咱们的楼主任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穴位到底在哪里呢？
2: 咱们第一个穴位呢，就叫饥点，顾名思义，可以抑制我们的食欉。嗯，它的位置呢，你看，这是我们的耳朵。那么这个位置呢叫耳屏，嗯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小耳朵这个位置啊，对吧？
3: 就是这个小耳朵。
2: 对对对，是这样的，在这个位置的一个中点，中间的一个小凹陷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叫饥点。那么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让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啊，我们这样去捏它。嗯，那我们食指正对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饥点的一个位置。每天饭前呢，10分钟左右，我们就用去捏和揉它，然后我们按压呢，3分钟就可以起到一个抑制我们胃酸分泌、抑制我们的食欲、起到一个控制我们饿的这种感觉的作用，所以它叫饥点。
1: 两边是对称的吗？
2: 对，两边是对称的，
1: 捏起来还有点酸酸胀胀的感觉。
3: 对对，没错。
1: 嗯，就能够减脂减肥，对吧？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那咱们说了哈，咱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那第一个呢，在饥点，另外一个穴位是哪里呢？
2: 另外一个位置呢，是在我们肚子上，搭配饥点进行按摩的话，它不光能够抑制我们的食欲，还可以有降血脂啊、降血压的一个作用。
1: 那强强联合的效果就更加好了。那我们第二个穴位叫什么？具体在肚子上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按？按多久？我们呢都给大家整理了清晰完整的教学视频。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全套减脂穴位组合呢，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获得这两个穴位组合的按摩手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来详细的讲解，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很自由，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真正的学点真本事，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接下来我们减肥减脂的好吃的健康菜就交给蒋大厨了。
3: 好的，哎，我们要减肥减脂，但是呢也不能亏待自己的胃，就加点鸡肉。哎，它脂肪是非常低的，哎，还非常符合时令的。我们再用点荷叶，哎，把它蒸在一道，它会非常的清香。所以这道菜的名字叫荷叶蒸鸡。
2: 对，这个荷叶我还是真是非常推荐荷叶，因为荷叶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说呢，它有益气清身的作用。同时呢，我们在夏天荷叶呢还有清暑益气的作用，用来它瘦身呢非常好。
1: 但是我有一个疑虑哈，比如说这个鸡肉，而且呢又要用蒸的手法，它会不会变得有点柴呀？
3: 这个鸡肉不柴也不老，今天有两个窍门，交给您。好，
4: 每天3分钟，按穴位降低食欲控体重，
2: 然后我们按压呢3分钟，就可以起到一个抑制我们胃酸分泌、抑制我们的食欲。
4: 还有祛湿减脂菜，美味不寡淡。
1: 我只能说这个菜吃起来一点都不像减肥菜。
4: 简单两招，鸡肉滑嫩不柴。
3: 哎，要讲又嫩又滑，就是这个。
4: 3分钟快速泡发香菇，
3: 先摇1分钟，静置2分钟，它就脏发好了。
4: 蒸鸡注意摆放更入味。
3: 时间出政治，斗争杂才干，我经过试养，这样容易入味。
4: 暖暖的味道，荷叶蒸鸡上菜。
3: 好，现在我们先将这个蒸鸡里面的配料加工一下。今天呢，我们买的是鲜香菇。如果你没有鲜香菇，用干香菇，它的香味也是很好的。但是人们有种余力，买回去的干香菇怎么绽发呢？今天我教你一个快速绽发香菇的方法，也是3分钟。我们准备一个器皿，放入干香菇，然后放一勺糖，加入温水，盖上盖，先摇1分钟，静置2分钟，它就绽发好了。
1: 哦，这 么神奇，这么快啊？
3: 对呀。
1: 那加那一勺糖是什么意思？
3: 糖也有渗透的作用，使它非常的软化。哎，
1: 哦，之前不知道吧？咱们今天也学到了。那咱们开始操作起来哈。
3: 好，嗯，今天我们使用的是鲜香菇啊，先把它切成条状。对，干香菇哦，其实也有干香菇的风味啊。嗯。下次我们再用专门用干香菇做道菜。红枣我们去掉核啊，哎，就这么一起轻轻的拧就出来了啊。红枣我们也是增加这个鸡的风味的。好，好，我再切点生姜丝。下面我们是荷叶蒸鸡，荷叶闪亮登场，有鲜荷叶和干荷叶。嗯，今天我这个荷叶啊，就是从冷冻冰箱拿出来的。哎，我们在去年夏天的时候，荷叶丰收的时候，正旺盛的时候，把荷叶采回来，哎，或者到市场上把它买回来以后，一定记住下开水锅烫一烫，烫好了以后用凉水把它浸一浸，浸好了以后沥干水分，用保鲜膜把它包好，摆在冷冻冰箱冻一年，没问题。这个就是啊，打开以后清香如初。
1: 所以呢，今天呢，咱们是用这个荷叶来剪枝哈。刚才呢，咱们楼主任也说了，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哈就有记载，说这个荷叶呀，主益气清身，是不是？
2: 对，而且荷叶呢，它有荷叶碱，还有这个黄酮类的这个物质，它呢能够在我们体内形成这种吸脂的这种膜，能够阻止脂肪的这种吸收啊，这样呢它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尤其是对我们有一些虚胖啊、容易水肿的这些胖胖的，效果特别好啊。
1: 所以荷叶好处多多，
3: 好处多多，
1: 而且用它来包鸡肉也行，包别的肉也行，是不是？
2: 对，
3: 都可以，
2: 使这个脂肪吸收的比较少一些。嗯，
1: 那我们除了用来做菜之外，荷叶还可以用来怎么吃呢？
2: 那么荷叶除了可以做食材之外呢，还可以做代茶饮啊，两位可以尝一下啊。
1: 带过来了，
3: 好嘞。
2: 这个里面呢，除了有荷叶之外，还有另外两种。有没有喝出来？
1: 反正还挺好喝的哈。嗯，
3: 挺好喝的。
1: 嗯，我因为荷叶嘛，我原本担心它会有点苦，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点都不苦，而且还有点酸酸的这种感觉。
2: 而且它的作用呢，除了能减脂消肿之外呢，还可以化痰湿。那么很多人说湿气重，这个还有化痰湿的一个作用。
1: 说是迟，那是快，一饮而尽，
2: 味道不错吧？
3: 今年夏天我多喝一点。
2: 好，
1: 所以说呢，这荷叶啊，用来减肥的代茶饮，它的配比非常的关键。那这些具体的配比究竟是什么？另外两位药食同源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应该煮多久？什么时候喝？喝多少？如果您想要提前了解全部完整的干货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免费获得这款减肥茶方美味药材具体的克数和炒制的方法了。而且呢，我们还特意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课程全程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是有限的，是留给我们真正的想要学点真本事把身体调养好的朋友。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那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3: 下面我们是加工鸡啊，从市场上买来的是鸡腿，如果大家为了省事的话呢，就直接买鸡肉就可以了啊。但是这个鸡腿我们要把它骨头要把它去掉，中间这个来一刀就可以了，贴到骨缝来一刀，哎，稍微刮一刮，骨头去掉了以后，我们要为它使它更加的嫩和松，怎么办呢？哎，去上面稍微剁一剁，
1: 掌握不好的话，咱就用刀背儿。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刀背也可以。对对对对，这个哎，把它改成这种大条。知道吗？然后把它切成块就可以了，切成大块。如果在家吃呢，我是建议啊，鸡腿应该比鸡脯肉要好吃点。
2: 就是如果要减脂的话，这个鸡皮要不要去掉呢？
3: 鸡皮呢可以去掉。

0: 鸡皮如果去掉的话，蒸出来就没那么香了。如果我们是两只鸡的话呢，是一个留皮，一个不留皮，我综合一下，哎，那就叫完美。现在我们开始把这个鸡肉把它僵持一下。刚刚我们说的是两招啊，第一招您看好啊。首先，我们用点盐，给它上点底味，抓一抓。抓好了以后，要使它颜色漂亮一点，味道也鲜一点啊。加上蚝油，再来点老抽调个色，再加点料酒。好，继续抓一抓。好，抓好了以后，第一招是什么呢？这时候蒸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容易柴，外面仍然要穿一层衣服。好，要加上干淀粉。
1: 平时我们可能到刚才那一步就直接放进去蒸了。
2: 对对对。
0: 干淀粉就少抓一点点，薄薄的，表面有一点点就行了。哦，不要多。加好了以后，第二招我们加点油。哦。刚才第一招是使它嫩。第二招呢，加点油呢是使它滑。哎，要讲又嫩又滑，就是这个。
1: 所以呢，这两招啊，让我们的鸡肉好吃啊，嫩滑不柴。它的诀窍，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加完了调料之后，加上淀粉。
0: 没错。
1: 然后第二招呢，就是再裹上一层油。
0: 对。
2: 但是这个油一定要少放，因为我们是减脂为主。
0: 对对对，油要少少的。
1: 好的。哎，
0: 给它看到一点点小光的油就行了啊。我们油也加进去了。把这个去了核的红枣加进去，鲜香菇加进去，再来点什么呢？增加它的风味，红枣花来点儿，使它更香的话，加点
2: 陈皮，
0: 陈皮啊，
2: 健脾祛湿，
0: 对，拌一拌，给它仍然是拌拌匀。
2: 而且这个鸡肉呢，特别适合夏天吃，因为它是有益气的作用，而且鸡肉呢属于是偏凉性的。那我们看配料里头的这个香菇、大枣，其实都有益气的作用。很多肥胖的朋友呢，它其实属于是叫气虚的肥胖，叫虚胖，稍微活动活动，它就没有力气或者觉得气短。那么用这个配料，香菇、大枣，既能益气，又能降脂，又祛湿。
0: 最后我们加点生姜丝，哦，去腥，增香。好，拌好了以后，把它放到冷藏冰箱里面放置15分钟，使它更加入味。哎，然后再上笼蒸。好，我们将荷叶铺在蒸笼里面，这时候把鸡肉放下去。家里面吃，我们要讲究一点，是肉向下，皮朝上。世间出政治，斗争长才干。我经过试验，这样容易入味。
1: 对，所以你看哈，鸡肉要入味，它的摆放还是有讲究的。
0: 对
1: 的，鸡肉的一面冲下，
0: 对，
1: 皮在上，都是细节呀，是不是？
0: 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哎，认真做只能做对，用心做才能做好。
2: 荷叶的清香味道也能够更入到这个肉里面去。
0: 好，把它放平了以后啊。然后把它包上，哦，荷叶的清香更加浓郁。锅上火，水已经烧开了，我们打开锅盖，蒸20分钟。好，我们已经蒸制了20分钟了。好，完全成熟了啊！关火。
1: 看这个碧绿的荷叶哈，包裹起来就感觉特别有夏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特别清凉。
1: 说来说去，咱还是尝一尝吧，好不好？
3: 香滑嫩弹啊，简直是，而且特别的入味儿，感觉咬一满嘴都是那个汁水哈，特别好吃。
0: 香菇、虫草花，也别有风味。
1: 我只能说这个菜吃起来一点都不像减肥餐，所以咱们今天的这道荷叶蒸鸡哈就已经做好了，用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专家推荐的荷叶。今天呢除了做菜，我们也分享了每天只要按3分钟就能够控制食欲、能减肥减脂的穴位，可以说是健康点拉满了哈。但是有的朋友就会说了，哎呀，咱们这个内容有点多，我也记不住，那怎么能随时再看呢？我们呢就为我们的观众哈特意准备了专家食养的课程，可以随时随地都能学。比如说咱们做饭的时候，您放在一边边做饭边听着，或者是洗碗的时候也是边干活边听听，或者是饭后百步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耽误事儿哈，健康生活两不误。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课程不讲复杂的理论，都是纯干货，大家都能听得懂用得上。您只要学到了，就能成为家人身边的健康小百科。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 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免费的资深的中医药讲师和营养专家为大家详细讲解的课程了。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跟着学，课程全程免费，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名额有限，留给我们真真正

0: 正的想学点真本事养生的朋友们。好了，那说到这儿呢，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好了，那我们今天特别适合减重减脂好吃又营养的荷叶蒸鸡就给大家上菜啦。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打雷，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严格控糖，血糖依旧波动，原来是这个器官在捣乱。
5: 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曾经在体检报告上看到过这个诊断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你看，这就很多了。去看过病的举一下手好吗？你爸是那1%的爸爸。
4: 这样的症状说明你身体里的调控血糖开关出了问题。
6: 确实饿的时候手脚心慌。
4: 养生堂带你找到身体里的神奇控糖开关，敬请关注本期养生堂。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这有一句俗话啊，我相信人人都听过，说的是一把钥匙配一把锁。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往往这一把锁呢，配的可不止一把钥匙。我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您家那门上那锁配了几把钥匙？有一个，他们家配了6把钥匙啊。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配那么多钥匙呢，就是怕比方说有的时候这个钥匙它不好用了，我这锁打不开了，或者我钥匙找不到了，我用其他的钥匙来进行替换。总之感觉钥匙越多，我就确保打开这把锁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锁坏了呢，那是不是您配再多的钥匙也没用了？是这个理儿哈。但是打不开家门是小，你要是身体出了问题，那可就是大了。如果我今天跟您说

0: 我们人体呀，细胞它也拥有一个这样的门锁，而一旦这个门锁坏了，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是会关联很多我们害怕的疾病，比方说糖友控糖特努力，但是这个血糖它就是不听话，它就是失控了，怎么回事呢？背后有可能就是细胞的这把锁坏掉了。那怎么做才能把细胞的这个门锁给它修好呢？我要怎么修才能把我那个血糖控好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泌中心的副主任巩秋红巩主任，欢迎巩主任。好，
1: 大家好。
0: 您好。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巩主任，我刚才跟大家说，我说我们人体细胞啊有一把门锁，这门锁要是坏了，那血糖它就失控了。真有这样的情况吗？
2: 有啊，当这把锁坏了的时候，你的血糖肯定是控制不好的。嗯，但是锁为什么坏呢？会有一些原因。
0: 我们看看真实的病例是什么样的。
2: 李叔叔啊，68岁，12年的糖尿病病史，门诊随访了很多年哈，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模范病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况。
0: 模范在哪儿呢？
2: 就是说他每天呢要按时监测血糖，按时吃药，而且控制饮食，坚持运动。而且他的体重控制的也没有超标，所以说他常年这样做是不是可以称为模范病人呢？
0: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李叔叔的血糖应该控得很理想才对。
2: 理想状态是这样，
0: 但是结果现实很骨感是吗？
2: 我们可以看一下。
0: 我们来看一下。
2: 那么实际情况呢，是他的空腹血糖从来没有低于9毫摩尔每升，他的餐后血糖一般都在16到17毫摩尔每升，他的糖化血红蛋白呢一般长时间处在8.5%以上。可以说这个病人其实他虽然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他的血糖并没有控制好。
0: 那努力都白费了，
2: 可以这么说。
0: 如果不知道前面单看这一瓶的话，您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控糖的差生？啊，
2: 是的，是的。
0: 是吧？
2: 对，
0: 失控的血糖。
2: 对，失控的血糖，而且可以想象，他可能对自己各个方面要求都不严格的一个病人。
0: 但是他太冤了，他要求很严格。
2: 对，那他是什么原因呢？
0: 大家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了？咱们帮一帮这个努力的李叔叔。
3: 应该是代谢出了问题吧。代谢功能不行的，
4: 我觉得是因为他细胞的门锁坏了，所以胰岛素就被关在门锁之外，进入不了细胞，他就没法去控制那个血糖的降低，所以说他的血糖控制不好。尽管他看起来是一个生活状态很好，然后也健身也运动，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身体状况，但是就是因为他的门锁坏掉了，所以就没法控制血糖。
0: 那你知道这个门锁坏了它是什么吗？
4: 受体，我觉得是。
0: 你那么专业，你学医的？
4: 我高中学过，
0: 高中生物学过。
4: 是的。
0: 这个姑娘太专业了，简单翻译一下，就是我们细胞门锁坏了，就是细胞某种正常的代谢功能出现了问题，所以再努力都白搭。
4: 对的。
0: 那你觉得它除了有可能这个糖尿病的血糖水平会失控之外，还会引起其他的问题吗？还会跟其他的哪些常见的疾病大家特害怕的有关联？
4: 我猜想是血压高，血液里面的脂肪多，所以他的血压就变高了。
0: 太棒了，姑娘一下子就把李叔叔划到了这个需要慢病管理的重点人群，三高全按上了，又是高血压，又是高血脂，然后又是失控的血糖。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现实版的细胞门锁坏了的李叔叔，除了血糖失控白努力了，还遇上的是什么问题呢？
2: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李叔叔呢就是逐渐会觉得乏力了。那么也就是说以前呢是精神体力都非常好，平时可能走路的话走40分钟，那么可能中间都不会停歇啊，现在的话可能走20分钟或不到20分钟，那么就觉得必须得歇一歇啊，觉得

0: 浑身没劲儿这种感觉。慢慢的话呢，他就出现了这个脸色晦暗，眼白呢也有点发黄啊，慢慢还会出现了这种腹胀的情况。那么觉得吃点东西好像是不消化，之后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啊，老伴儿就着急了，在2周前，那么带他去医院去做了检查。那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让他们大吃一惊。
1: 大吃一惊是意味着李叔叔有可能遇上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吗？
0: 对，是没有想到的一个疾病。
1: 由于细胞的门锁坏了，除了血糖失控，还遇上了一个相对来说很严重的疾病。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那个门锁坏了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另外一位专家，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三科的主任张晶张主任。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张主任，我们都替李叔叔捏把汗啊，他到底是怎么了
2: 啊？这个病人到门诊来以后的话呢，啊，我们来看这个病人，就像龚主任当时介绍了，这个病人一看上去面色就不健康，我们叫做面色的晦暗，就是说他面色发灰黑的这种颜色，没有光泽啊，叫做面色的晦暗，这是一种特殊的一种肝病的病容。说实话，主要见于肝硬化这样的一些病人，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明显的下肢水肿啊，我们看在两只脚都有凹陷性的水肿啊。去查体的时候呢，用手去摁它会有一个坑啊，我们叫做凹陷性的水肿。此外呢，病人还告诉我们最近的一个症状呢，就是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我们当时也测了一下他的腹围啊，要比平常他这样一个他是比较一个苗条正常体重的人啊，他明显的一个腹部的膨隆啊，肚子也胀，那我们查叫移动性浊音是阳性的啊，那么怀疑呢有腹水。这个病人的确啊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可以威胁生命的一个疾病，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但是我们说糖尿病的确是最主要的促进因素之一。他在做化验检查的时候呢，发现肝功能不正常，而且白蛋白呢已经开始下降了，那么做了一个超声啊，他腹部呢肝脏的表面已经不太光滑，然后还有少量的腹水，所以呢他的乏力呀、腹胀这些症状啊，还有进食不好，都是属于这个疾病所引起的一些症状。
1: 主任拿的是叔叔的检查的报告吗？
2: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B 超的报告啊，肝脏体积缩小，表面不光滑，回声弥漫性增强，门静脉内径是增宽的。最终的诊断意见呢，是从 B 超就看出来他已经有一个明确的肝硬化了。
1: 张主任，因为过往我们听到肝硬化，尤其是伴有腹水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联想，肝癌，这就太吓人了。所以张主任，我们就在想，那李叔叔他到底做错什么了，是吧？他为什么这个肝硬化、腹水这些严重的情况就找上他了？
2: 这个病人呢，最开始实际上肝脏早就开始出现问题了，但是呢，因为没有太多的症状啊，没有导致他有任何的不适，所以呢，他也就忽略了。那么虽然呢，医生啊，给他做 B 超的时候也经常提示，但是他从来也没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呢，从这样一个被忽视的啊、不起眼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也是非常常见的啊一个疾病，大家都觉得你有我有他也有啊，所以就不需要重视。那么慢慢的逐步的发展到最后的今天啊，出现一个严重的病情。
1: 里面的促进因素是血糖吗？是内门锁坏了吗？
2: 是的。
1: 这多可怕呀！咱先揭秘那个最早的、最初的那个肝的小问题，大家有可能都会在体检报告上看到的，这个大家应该猜得出来吧？
2: 肝脏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在成年人中呢，已经有达到1/3的成年人啊，都会被诊断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它叫什么？
2: 大家猜到是什么了吗？
1: 什么肝？脂肪肝。
2: 脂肪肝，是的。
1: 就是从脂肪肝演变而来的。
2: 对，是的。
1: 演变的过程就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明明记得李叔叔有个特点是体重未超标啊。
2: 这也是比较迷惑人的一个地方，大家都认为我很胖我才会得脂肪肝，对吧？因为我胖，我皮下脂肪也多，然后我肝脏脂肪也多，我才会有脂肪肝。但实际上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个检测啊，我们发现他的肌肉是偏少的啊，然后呢脂肪特别是内脏脂肪是偏多的，因此呢他尽管看起来 BMI 啊体重指数是正常的，他仍然存在一个内脏脂肪的增加和脂肪肝。正常的脂肪的话呢，内脏确实应该有，但是不是很多，肝脏里是应该一点脂肪都没有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它有异位的脂肪的沉积，它除了皮下和内脏的脂肪以外啊，它还存到肝脏里边去，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脂肪肝。
1: 嗯，那从叔叔身上来看的话，是他的脂肪肝，然后和他的这个高血糖，这个两个我们叫坏分子，他们相互给彼此鼓劲儿，然后相互给彼此加油，发挥了更坏的作用吗？有这样的促进因素吗？
0: 他们俩可以说是狼狈为奸吧。
1: 哎呦我天哪我想现场做一个调查啊，有脂肪肝的体检报告上曾经一度出现过有脂肪肝的现场的伙伴们，我们举一下手好吗？那么少吗？
0: 说明我们现场的观众啊都是非常健康的，大家的健康意识都很强。
1: 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曾经在体检报告上看到过脂肪肝这个诊断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以家庭为单元的话，几乎每个家庭都是中招的。那您知道他因为脂肪肝去看过病的，举一下手好吗？就体检报告上提示脂肪肝，我爸马上挂门诊去看病了。你爸你爸是那1%的爸爸，其他人基本上都没有专门去看过脂肪肝啊。下一个问题我要问的是，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高血糖困扰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
0: 这比例也非常高，
1: 也非常高，这个其实也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高血糖糖尿病去就医就诊过的，别管是开药调药还是看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就医就诊过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你看，
2: 很重视哈，
1: 很重视。嗯，就是糖尿病，感觉我太害怕了，我必须要看病。但是脂肪肝就算了，只有1%的爸爸愿意去看脂肪肝。这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找一位患脂肪肝但是没去看过病的，我问问他啊，现场谁符合这情况？嗯，阿姨，您是患脂肪肝的？
3: 对，我很瘦，1.61米，只有104斤，但是很多年，每年体检都有轻度的脂肪肝，但是我从来没看过。
1: 您为什么如此骄傲地说从来没看过呢？
3: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每年检体检都说有轻度脂肪肝，但是这么多年过来了，一直是轻度的，我就没管它。
1: 您觉得不会有其他的严重的问题是吗？
3: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那您的血糖好吗？
3: 血糖还行，血压都正常，就是脂肪肝。
1: 就是有脂肪肝。最近一次体检是在什么时候？
3: 今年还没体检呢，4月份该去呢，就等到刚旅游回来，等几天再去。
1: 拭目以待阿姨的血糖情况。我们会发现大家对于糖尿病特害怕，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疾病足够了解，但是我们对于脂肪肝重视程度明显不够。我们总觉得从小小的脂肪肝到李叔叔这样发展到肝硬化好像是一件特难的事儿，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情，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如果您细胞的门锁也坏了，高血糖和脂肪肝还有它引起的连锁反应都在前方等着您。不信的话我们来看一组数据，高血糖和脂肪肝之间的一个关系。
0: 这是我们一个流行率的这样一个调查啊，一般来说一个疾病的流行率越高，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加严重的一个疾病负担啊，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整体的啊国家层面的这样一个疾病负担来讲，就会更加的严重啊。所以流行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在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中呢，脂肪肝的患病率跟国家是52%-70%左右，比如说普通的成年人是33%。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几乎要翻了一倍啊，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脂肪肝的发生率要增加一倍的啊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反过来，我先有脂肪肝，我未来会不会影响糖尿病呢？当然是会的啊。脂肪肝它本身也是属于代谢的异常，而且它的发病机制呢是跟糖尿病非常相似的，所以呢他们俩常常叫做共病啊，是互相促进的。我先有脂肪肝啊，我这个时候还没有糖尿病，我未来得糖尿病的风险是那些没有脂肪肝患者的至少要2倍。 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啊，也就是
1: 说这个提示给到阿姨。
0: 是的，你现在血糖很好啊，但是未来得糖尿病的风险啊会显著的增加啊，所以呢，我们说叫做2.2倍啊，这个也是大量的流行病学数据啊得到的。那么严重肝纤维化的风险，我们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指的是三级。

0: 纤维化，那么到了四级纤维化就是肝硬化了。目前我们全世界还没有逆转脂肪肝肝硬化的一个药物，处于无药可治的状态啊，所以我们先不说肝硬化，我们只说严重的肝纤维化啊，指的是三级了。三级肝纤维化的风险呢啊，已经是其他患者的这样的3.4倍啊，也就是说有糖尿病的这个脂肪肝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严重肝纤维化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达到3.4倍。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说的是风险的倍数哈，那么如果是从横断面调查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它的肝纤维化这个患病率，糖尿病里边就有10%到19%，也就10个人里边或者是5个人里边就会有一个有进展期肝纤维化，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到了进展期肝纤维化，也就是三级肝纤维化的时候，距离肝硬化就只有一步了啊，是普通人群的10倍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所以在糖尿病的患者中，我们说它的纤维化啊是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此外呢，肝病的死亡率啊也是没有糖尿病患者的2到3倍。那么这个呢，我们前面的这些数据呢就证明啊，在糖尿病的患者中，脂肪肝的患病率是增加的，而且的话呢，它肝纤维化的发生率也是增加的。
1: 对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看，如果是脂肪肝叠加了糖尿病，
0: 对，
1: 他们不仅是彼此促进啊，他们还会促进一些严重的后果。
0: 是的啊，那我们还会看到最后一个啊，糖化血红蛋白就血糖控制不佳，是肝功能失代偿，我们指的叫肝硬化啊，实际上只有发展到肝硬化有代偿和失代偿期。那么出现失代偿期肝硬化，就像这个李叔叔出现腹水，这就叫做失代偿期。另外和肝癌的风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增加了31%和32%。那么这是说什么呢？就说李叔叔，我虽然每天去运动，我好好的去注意我的饮食，但是他血糖控制的不好。在血糖控制不佳的这个病人里边，我们就会看到他肝病的出现中末期肝病和肝癌的风险就是一个显著增加的一个状态。所以对这样的病人来说，血糖控制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这归龚主任来管。
1: 您会提示患者吗？比方说高血糖来了之后，你会提示他说筛一下你的这个肝功能啊，有没有脂肪肝啊，或者有没有更严重的肝病啊？
2: 我会比较注意让他筛一下代谢方面啊，比如说他有没有脂肪肝啊，另外的比如说血压呀啊，尿酸啊，还有他的这个BMI 呀、就腹围呀等等，我都会比较重视。我们看最后一条哈，其实这个肝功能失代偿和肝癌的风险，它是一个逐渐发生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现在有糖尿病了，那么有脂肪肝了，那么我们就很快就会得这个肝功能失代偿啊，进展为肝癌。那么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提示我们，血糖的话，它和一些癌症是有关系的。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他患癌症的这个风险确实是比正常人是略高的，比如说最常见的消化道肿瘤。
1: 是的，
2: 哎，消化道肿瘤，比如说结直肠啊、肝癌啊、胰腺啊，还有胃癌，那么消化道肿瘤其实是发生率比较高的。那么其次的话，可能是一些像乳腺啊，另外还有像子宫内膜癌等等，确实是发病率比较高的。随着我们对于脂肪肝越来越重视，其中的一部分肝癌，那么可能正是从这个代谢紊乱，从脂肪肝进展为肝硬化，再进展为肝癌，它的作用机制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一点的话，也是我想强调的。那么大家除了重视血糖，还要重视一些代谢性疾病的筛查，那么尤其是脂肪肝。
3: 开场时主持人演示的药是代表胰岛素，锁是细胞上的胰岛素受体，两者结合，糖就能进入到细胞内被利用。一旦锁坏了，胰岛素开锁的能力就会下降，很多糖分不能被细胞利用，就飘在血里，造成血糖升高。同时，锁坏了，脂肪肝从血液中摄取葡萄糖的能力下降，血液中的血糖也会升高。
1: 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是高血糖它在发挥坏的作用的时候，往往它会拽上一个它的伙伴，就是刚才张主任说的狼狈为奸，就是高血糖和脂肪肝。而在这背后，两位主任都提到了，就是发病机制的问题，就是我们细胞的门锁坏掉了，怎么修复这个细胞的门锁，从而控好我们的血糖，控好我们的脂肪肝，控好这些严重的代谢性疾病的后果。今天二位专家老师是带来了一套运动

0: 肪酸。咱们的这高血糖是怎么促进这脂肪肝的？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正常人的情况。那么正常情况下呢，锁没有出问题。当我们吃完饭以后呢，血糖会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调动胰岛素，那么胰岛素呢开始给脂肪细胞传达命令，它就告诉脂肪细胞能量足够，那么停止释放。所以说我们看脂肪酸就会停留在脂肪细胞里，那么不会释放出这个脂肪细胞。
0: 这是正常的情况，这时候就是我的血糖也是正常的，然后我的肝脏也是健康的。
1: 对，
0: 这意味着我们的细胞的锁是好的，
1: 信号可以传达过去吗？
0: 这胰岛素是有用的哈，指挥官是有用的，我们都听他的，血糖好，肝脏也好。但是一旦我是高血糖的患者，咱们再来看看高血糖是怎么促进脂肪肝的。
1: 当有糖尿病的情况存在呢，那么可以说细胞上的锁就出现问题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胰岛素已经变成了三个，那么都非常努力地向细胞传达信号，但是由于锁坏了，那么信号传达不到脂肪酸。所以说我们看到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在做工作，在传达信号，可是脂肪细胞仍然会释放脂肪酸，那么脂肪酸这个时候就沉积到了肝脏当中去。
0: 哦，这就像我开场演示的，就是在我们血糖升高的时候，即便我们调动再多的钥匙，发号再多的指令，但是锁坏了。
2: 你吓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洪涝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脂肪肝、高血糖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这就像我开场演示的，就是在我们血糖升高的时候，即便我们调动再多的钥匙，发号再多的指令，但是锁坏了，这锁是怎么也打不开了，这个指令是怎么也传达不到了，这脂肪酸依然要往肝脏走，这脂肪肝就会发生，甚至会更加的严重。
6: 对，脂肪酸呢会在肝脏中变成甘油三酯，然后呢沉积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脂肪肝。
0: 这是从高血糖到脂肪肝，但是反过来，脂肪肝也会促进高血糖的发生，让我们的血糖失控吗？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平，也有两个区域啊，张主任，一个是肝脏，一个是我们的血液，然后血液当中还有我们的葡萄糖成员。
6: 一旦我们进餐啊，我们血糖就开始升高了啊，我们来了热量了。那么在这种血糖升高的情况下，我得先给它存起来。我要不存起来的话，可能血糖就顺着尿液就流失掉了。那么我存在哪里呢？其中有一部分呢就会存在肝脏，那么血糖就开始顺着血液，然后呢到了肝脏里边。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正常的，肝脏有正常的信号，就会把这些血液中的我们叫游离胰岛素，然后就被合成了，变成了肝脏的糖原存起来了，这就是我们机体啊储存热量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些肝糖原在我们饥饿的时候，它才会再释放出来，我们还能够保持血糖的稳定和能量的供应，这就是正常代谢的一个情况。
0: 正常我们肝脏里面是有合成好的这个肝糖原，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旦，我的这个肝脏有问题了，我是脂肪肝了，你看 那三坨油都在我的肝脏上了。这个时候情况是什么样的？
6: 肝脏的门锁坏了，我们会看到，哎，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像正常一样的工作了。那么在餐后的时候，我们看到，哎，血糖排着队来了，我们要变成肝糖原储存能量了。但实际上呢，因为门锁坏了，我就只能进去两个葡萄糖，有一个葡萄糖呢就得不到它的许可，没有门可以进，所以它又回到血液中，那么血糖就高了。

0: 啊，所以脂肪肝反过来会促进血糖的升高，而且呢，合并脂肪肝的病人血糖调节就是比较困难的。
1: 明白，所以就是脂肪肝意味着它原来合成肝糖原的能力其实出现问题了，是吧？
0: 对，
1: 就是该去那边的血液当中的血糖它消化不了，门锁坏掉了，它消化不了了，所以就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持续的停留积蓄，
0: 对，变成了一个高血糖，
2: 血糖高了。
1: 哇，这太烦人了，都是因为那个门锁坏了，因为门锁坏了，我的高血糖会促进我们脂肪肝的发生，因为门锁坏了，脂肪肝肝脏的运转有问题，也会让我血液当中的这个葡萄糖失控，所以这个细胞的门锁它坏了，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得来看一下啊。细胞门锁坏了到底是什么？三二一。胰岛素抵抗。我们先请我们现场的观众去休息一下，谢谢大家，你们表现非常好，
0: 谢谢，
1: 非常好。其实说高血糖大家熟悉的，脂肪肝也是熟悉的，但是如果说胰岛素抵抗，说实在的，细胞的这个门锁坏了，我们对它还真不是特别了解。龚主任，这个胰岛素抵抗危害大吗？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可以说呢，胰岛素抵抗呢，它是脂肪肝和糖尿病相互作恶的最核心的环节啊，那么它其实和很多代谢性疾病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那么他有了糖尿病，其实他很可能同时有高血压、高血脂啊、相近性肥胖啊，甚至在这些危险因素的互相作用下，那么最终发展为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2: 啊。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根源，
1: 胰岛素抵抗它是比方说在糖尿病啊、脂肪肝呀、高血脂的前期会出现的情况，还是说它是在病情的中期或者是末期会出现的情况？
2: 它是在初期就出现。
1: 哦，初期就出现。
2: 对，其实很多这些代谢性疾病的根源，也就是说土壤，可能都是胰岛素抵抗。
1: 哦，那他太讨厌了，因为他在我刚有这个病的时候，我就有胰岛素抵抗这个能够促使病情往最坏方向发展的根基在。
2: 对，甚至说他是先有胰岛素抵抗，之后出现了代谢紊乱，之后比如说出现了糖尿病，脂肪肝，一些其他的代谢情况，然后这些代谢情况其实是可以相互加重的。
1: 哇，它既是发病的原因，又是促进的因素。
2: 对对，
1: 又是很多最可怕的结果导致的一个根基所在。
2: 对，
1: 但是我们对它太陌生了，我们就熟悉高血糖，某种程度上熟悉脂肪肝，但是还控得不好，怎么能控好呢？今天我们知道了，得修复我们的门锁，得重视胰岛素的抵抗，有一套非常温和的、方便的易学的运动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对抗这个胰岛素的抵抗。同时，我们的小编还为大家总结好了，就是可以调整我们脂肪肝啊，还有控好血糖的一周食谱。你要有脂肪肝，你要有高血糖，这一个礼拜应该怎么吃？我们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您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那个可以对抗胰岛素抵抗的运动，咱们得学起来。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得认清楚啊，就是我有没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啊，有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症状，就意味着我有可能有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呢？其实今天二位专家老师带来了一套自测题。
3: 您有胰岛素抵抗吗？别走开，广告之后算算自己的胰岛素敏感度能打几分。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爸妈养老

0: 好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益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爸妈妈了？他们总说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脂肪肝、高血糖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今天二位专家老师带来了一套自测题，我们给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也都发了我们的这个白板和笔，咱们跟着一起来测一测好不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龚主任，
2: 好，那我们根据这几个题呢，自己可以打分哈。你的胰岛素敏感度打几分 ？A 呢是肚子像救生圈，饭后半小时就犯困。那么如果大家有这个情况的话，可以打1分。那么 B 呢是饿的时候手抖心慌，吃块糖马上就好。如果也有这个情况的话，也请打1分。那 C 的情况就是脖子呀，或者是腋下呀，黑黑的，怎么洗怎么搓都搓不干净。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要打2分了。如果我们查过血脂的话，发现呢甘油三酯高，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也就是说我们说好的胆固醇低，那么这种情况也请打2分。
1: 我们先来看看现场的得分情况，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亮出你们的答案。姑娘总分2分，阿姨总分4分，小伙子总分6分。天哪，得几分的都有，这个如果每个都中招的话，
2: 满分太可怕了，
1: 就是6分，6分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到底怎么评价这个分数？
2: 如果是0分的话，那么说明我们的细胞功能非常正常。如果是1到2分的话，那就是轻度抵抗。那么如果是大于等于3分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身体里已经有严重的胰岛素抵抗了。
1: 大于3分的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看看现场有多少人是中招的。
2: 还好哈。
1: 现场看还好，但是有一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他是6分。小伙子，你拿着话筒上台，我们让专家老师帮你判断一下吧。我能先问问你的年龄吗？
3: 今年20岁。
1: 20岁。
3: 嗯。
1: 今年有做过体检吗？
3: 去年做过。
1: 去年体检的时候，血糖和肝脏还好吗？
3: 挺好的，但是我对自身的身体素质有点担忧，主要是。
1: 为什么担忧？
3: 就是熬夜熬多了，有点不舒服。
1: 哦，这些你全中招啊？
3: 稍微有一点，但不是全中招。
1: 肚子像救生圈，这个你好像没有吧？饭后半小时会犯困吗？
3: 这个会，这个很明显，这个。
1: 这个是胰岛素抵抗的表现，
2: 应该是有这样的现象的。
1: 如果我是没有大肚子的，但是我像小伙子一样，饭后半小时会犯困，这题其实应该得0.5分，是不是？
2: 对，其实可以把它分开。
1: 可以分开，给你减0.5。饿的时候手抖心慌，吃块糖马上好。
3: 确实饿的时候手抖心慌，
2: 那是很典型的胰岛素抵抗了。因为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那么由于体内的胰岛素，那么这个时候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所以说我们的机体为了把血液当中的血

0: 血糖降下来，那么会拼命的多分泌胰岛素啊。这样的话，其实胰岛素抵抗的患者可以看到他的胰岛素水平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种胰岛素分泌的话，是一种代偿性的分泌，就是我们的身体很努力啊，既然不容易发挥作用，那我们多分泌一些，那么总能把血糖降下来吧。所以说他在拼命的分泌，但是在他吃完前一餐快到下一餐还没有吃的时候，就显然这个胰岛素水平就过高了。那么这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个血糖，相对于它这么高的胰岛素水平来说，其实就是容易发生一个低血糖。那么因此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啊，比如说心慌啊、手抖啊、饥饿感呀、出汗呀等等。那么其实就是一种胰岛素抵抗的非常典型的表现。
1: 嗯，对对，我确实有低血糖。对，
0: 那他的胰岛素水平估计是高的，所以说他应该是有胰岛素抵抗的，
2: 就感觉在生活当中还挺容易遇到的。
0: 很常见，很常见。嗯，尤其是一些胖人。
2: 这是发生一次就有这样的风险吗？
0: 如果频率越高，就说明你的胰岛素抵抗可能已经到一定程度了啊。但如果你发现过一次的话，可能就要留意了。
2: 他说他容易饿得快，这个算吗？
0: 饿得快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2: 所以你这前两题得分一点都不冤。我们再往后看哈，腋下脖子黑黑的，怎么搓都洗不干净。这个有？
1: 这个有一点，我感觉有一点。
2: 有一点，
0: 感觉有一点，我看没有哎。
1: 没有吗？
0: 在哪里啊？
2: 你觉得哪块黑？
0: 一般是在
1: 可能是以前吧，可能是以前
0: 脖子的后边。那小伙子，我问一下，你原来胖吗？
1: 原来不胖，
0: 原来就这样子是吧？
1: 原来差不多。
0: 因为这种如果是脖子或腋下发黑的话，是胰岛素水平堆积的结果。一般有一个词叫黑鸡皮病。
2: 对，
0: 就是因为胰岛素水平太高了，它就在皮肤上形成了黑鸡皮。那么这种黑鸡皮它是通过洗是洗不下去的。一般如果是胰岛素抵抗导致的黑鸡皮病的话，会在它就是转头的时候，它这个皱褶处会有黑色的沉淀，色素沉着。我觉得它这个应该不是，不是说有个颈纹就算了，它不是。
2: 明白。所以这两分你应该其实是不占的，前面得了1.5分。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项，他说查过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这些你在过往的体检当中查过吗？
1: 其实没有明显查过。
2: 那你咋就觉得你这些都不太好呢？
1: 肝忧心比较重。
0: 最近他没有做过血脂，
2: 没有，
0: 其实可以查一下。
2: 就目前的情况来判断的话，他的风险怎么样？
0: 那他得分是1.5，1.5也属于轻度的抵抗了。
2: 如果我确实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胰岛素抵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做了这个测试，我也有风险，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我是中招的，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去医院做相应的检查吗？
0: 对，应该做。有一个实验叫葡萄糖耐量实验。就是可以查空腹的以及服糖后的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所以这个实验的话，一方面是诊断有没有糖尿病，一方面是可以看我们体内有没有胰岛素抵抗。
2: 明白。
0: 或者是说我们血液里的胰岛素水平高不高。
2: 小伙子，规律体检，然后尽快去医院做一个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可以吗？
1: OK。
2: 也许做完了你没事，你就不再担心和忧虑了。
1: 好的，我会去体检一下的。
2: 好，赶紧去做检查。谢谢。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张主任，你看既然这把锁的影响甚广，那是不是如果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对于我的血糖而言，对于我的这个脂肪肝而言，它都是有双向的贡献效果的？
3: 是的，你说的非常正确啊，它是一个底层的一个发病机制。刚才龚主任介绍了啊，各种疾病的前期的基础都是胰岛素抵抗。因此如果我们能够逆转胰岛素抵抗的话，无论是对糖尿病前期的这种糖代谢异常，还是脂肪肝，都是会起到逆转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其实根上就是要打开细胞那一把坏掉的锁。
3: 是的，
2: 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有效的解决胰岛素抵抗的方法是什么？运动哈。
3: 是的啊，运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来解决胰岛素抵抗的方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肌肉本身它也是胰岛素的发器官啊，所以肌肉也存在胰岛素抵抗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积极的去运动，我们就会改善肌肉的功能，同时肌肉它也是一个分泌的器官。

0: 它也会分泌非常多的有效的啊，我们叫做器官因子。那么肌肉分泌的呢，就叫做肌肉因子，它会改善胰岛素的抵抗这个问题。这有相当多的研究可以证实啊，它能够直接改善胰岛素抵抗。有氧加抗阻运动，
1: 对，
0: 应该几乎是适用于所有的病人。
1: 接下来咱们来上一组道具，我们来跟着一起学习一下。
2: 既能控糖又能护肝的运动是什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看养生堂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您有任何关于脂肪肝、高血糖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如果家里面有椅子，然后同时又有弹力带的话呢，大家可以先把这个椅子和弹力带准备好。接下来我们需要怎么操作？
9: 第一个动作，拉小提琴是划船。这个动作的话，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增加骨骼肌的力量，那么增加胰岛素敏感性，辅助控糖护肝。我们把弹力带呢像这样穿到中间，两侧尽量等长，一手拿着一个袋子。这一侧拿着一下，好，身体坐直，肩胛骨向后夹紧，感受上背部在发力，像拉琴一样平稳的向后拉，向后向上拉，手要伸直来锻炼后背和上臂。 size 做得很好，对，但 size 的手没有伸直，对，好，对。那么我们做的频率呢是每周2-3次，每次呢完成3-4组，每组动作呢重复8-12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每次向上用力的时候呢，可以默数1、2、3，感受到我们骨骼肌的发力，有助于使我们的呼吸更顺畅，那么肌肉更有力量，很好的改善我们由于久坐所导致的含胸驼背，增加骨骼肌的力量。
1: 阿姨的动作非常完美和标准，大家觉得呢？可以吧？我们鼓鼓掌啊，给阿姨鼓鼓劲。阿姨这一看就是经常锻炼，学会了。阿 姨，为了鼓励您回家咱们接着做这个抗阻性的训练哈，有效的去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同时咱有脂肪肝，虽然咱身材特好，咱也得检查检查这个血糖，监测监测，看看它是否有问题。福临门有机。

0: 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今天两位专家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弹力带运动方案，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控好血糖，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好脂肪肝。到底怎么做合适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刚才那个有效的运动已经练出了一身汗，但是据说如果配合上一定的口令，可以让我们的大脑跟身体同时运转起来。
1: 我看到有两种颜色的弹力带，那么红色的话呢，我们暂且叫做一组。当我说一的时候，那么大家把弹力带边向上举边拉开。哎，对，边向上举边拉开。哎，对，好。
0: 那蓝色是？
1: 蓝色呢是二。当我说二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是边扩胸边拉开弹力带，
0: 蓝色的跟小伙子这个动作来做。
1: 对，
0: 那我们一组不动是吗？
1: 对呀、
0: 啊，好。
1: 说到一的话一动，说到二的话二动。
0: 来吧，龚主任，我们听您的口令。
1: 所以既锻炼体力又锻炼脑力。
0: 嗯，
1: 好，那我们开始。一、二。二，一有动的哈，
0: 有俩动的，
1: 一，二，一，二，二，一，一，二，好，非常好。
0: 已经很完美了。家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几个人玩一下这个口令，咱的大脑也灵活，咱的肌肉也多，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也能有效的预防，血糖和脂肪肝啊，一些相应的问题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改善。同样吃什么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呢，又有一道非常好的美味，它特别有意思，据说是一道很有名的老菜，而且是一道解馋的肉菜。最主要的一点是对于保护我们的肝脏也是有帮助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一开场啊，刘文大厨就给我端来了一份特别香的红烧蹄筋儿。但是刘文大厨强调了哈，这个蹄筋里面有两样食材，一个是牛蹄筋儿，一个是特殊的牛蹄筋儿，让我尝一尝。我先尝一尝哈，这个传统的牛蹄筋儿它的口味如何？非常的咸香可口，而且呢，有那个嚼劲。还有一款，这款牛蹄筋儿，它强烈推荐哈，我来尝尝。这是我喜欢的，就是它又有筋儿的那个口感，但同时呢又非常的嫩，碰到牙齿哈，入口即化了。
3: 但是呢，这个价格啊，还有这个评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来，咱们看一看大屏幕。
2: 看看红烧蹄筋啊，它是咸香软糯，入口即化的，而且呢，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的。但是大家注意了，这个价格确实是它价格比较高，因为它成本就高，
3: 是
2: 一般都卖什么138。
3: 今天啊，我给你做的这份红烧蹄筋，满满这一大盘，这个价格呀。不超过30元，既迎合了这个蔡老师说的这个营养的需求，又迎合了现在很多这种广大朋友们的这个这种口味。而且呢，今天这道菜呢，我还给大家准备了有三个必须要认真去看的小窍门，保证您在家也能做出一模一样的。那咱就开始了啊。首先呢，咱先需要熬一个料油，咱们稍微的来点油。我们一般常搁的呢，就像姜、大葱、香菜、小葱、洋葱、芹菜，咱就一块下啊。
2: 好丰富啊！
3: 火力千万不能太高我们一定要小火慢慢的浸炸，把这些所有蔬菜里面的每一丁点的这种香气香味都要给它留在油里面。
2: 我一会儿看看哈，要练到什么程度啊。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今天我们这道菜的主角是牛蹄筋儿，但说到牛蹄筋儿，是不是它的脂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呀，蔡老师？
4: 说到牛蹄筋儿啊，它脂肪含量还真不高，属于还低脂的一个食材啊。比方说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像羊蹄筋儿，这个每100克呢含有这个2.4克的脂肪，你看大家觉得是不高吧啊？但是呢，你看看咱们猪蹄筋呢是100克里面有1.4克，像牛蹄筋啊

0: 只有0.5克，所以真的是确实不高啊。但是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特殊的蹄筋儿，这个脂肪含量更低，每百克只有0.1克。我推荐的这个蹄筋儿，就是依玲刚才尝的这第二种蹄筋儿。哦，
1: 那今天真的是大家来着了啊！大家注意啊，这个特殊的蹄筋儿特别好吃，口感好，特别便宜，而且呢还是今天的营养的主角。难道说它可以护肝？
0: 没错了啊，咱们今天这个食材啊，它里面还有这个营养素，可以通过修复肝细胞，然后呢防止咱们肝细胞的纤维化，来更好的保证咱们肝功能的正常，来护肝。哦，
1: 这么好吃又便宜又可以护肝的牛蹄筋到底是什么，怎么做的，慢慢看了。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很多可以护肝的食物啊，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收入囊中了。日常生活当中你想护肝的话，就可以照着这个样去买菜去做饭。好，我们看这个料油熬得可真香哦！哎，
2: 大家能看到了，表面微微的有一些蔬菜已经开始什么呀，变成那种小焦黄了，我们就可以什么呀，准备给它关火了。然后呢，咱们这边就开始进行下一步，开始烧蹄筋了。用油呢，全程咱们就用这里面熬好这个香料油。咱们这边提前准备了点这个鲜笋，还有咱们的香菇，这点撑死了2块钱。
1: 对，
2: 来，
1: 真的，
2: 咱们给它放进去啊。然后呢，大蒜1块钱的。哎，用不了1块啊，
1: 没问题。
2: 往高了说，现在这里有3块钱了。
1: 今天的过程当中，咱们来问一问吧。今天我们这道菜哈，说可以很好的护肝。那先给我们介绍第一方面，
0: 咱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食材里面还有一个营养素，它呢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呢，是可以叫做专业的清障队啊，可以把咱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啊、过氧化物啊都给它清除干净。所以这样的话呢，咱肝细胞呢就能更健康，细胞膜更完整，所以功能也更好。
2: 蒜呀，跟咱们的这个冬笋、香菇呢，给它煸得微微的这种焦黄色，咱就可以把这个第一个真蹄筋先放进去了。这个呢就是咱市场呢常卖这种水发蹄筋，或者是熟食店这种卤好的蹄筋，白水卤的，回家以后呢给它切成块，简单的焯一下水，直接就可以用啊。像这种呢就熟度就比较快。
1: 这多少钱了？
2: 对，这个你要说钱，这个就得怎么着也得20块钱了。
1: 还有一大份可以保护肝脏的特别好吃的那个蹄筋呢，那顶多也就7块钱。
2: 7块都用不了啊，还得算是调料，还得算是别的呢，还是都够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1: 好，
2: 调味呢也很简单啊，一般都是咱家里常用的几味调料。首先呢先来点花椒酒，哎，这个去腥增香，生抽酱油一定少不了2小勺，来上一点点的老抽，这是让它颜色红亮的一个很重要一点。胡椒粉呢也不用多，来一点。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糖了，糖呢一定要搁，让它吃起来呢回口有点甜，所以呢这个糖的量呢也是适中。咱们再开始加入热水。这个热水的量呢将将的没到这个蹄筋就可以了。
1: 来，请蔡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哈，今天保护肝脏的那个特殊的牛蹄筋啊，它还有什么好处，而且它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
0: 那咱说它第二个好处啊，咱今天这个营养素呢，它呢本身还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自然咱肝细胞修复功能就会更好了，那么还能减少它的凋亡。那具体是什么，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啊。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硒元素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且咱们今天用的这个食材可是排名第一的，含量最高的食材。
1: 还没有放的究竟是什么呀？您先放进去，是现在要放了吗？
2: 咱们这个带引号的牛蹄筋咱就可以下锅了啊。
1: 一定是后下。
2: 稍微的后下一点啊。这点呢大概就是2块钱左右，现在刚25，是不是调料你再算几块钱，其实约等于再加点青菜，其实都到不了30。
1: 还真是物美价廉哈。那这个啊特殊牛蹄筋一定要后放哈。刚才看它的样子，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呢？我们请蔡老师来介绍一下它。
0: 行啊，那咱们看看大屏幕里啊，咱们这个大家推荐的这个叫魔芋精粉。那精粉做的这个咱们说假的牛蹄筋啊，不仅口感好，而且呢富含这个硒元素。咱们先说说它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咱们知道这个肝细胞里面有个星状细胞，它呢会参与肝细胞的这个纤维化的过程，那咱们硒元素呢可以很好的去抑制这个过程的发生，那肝细胞就更年轻了。
1: 但今天我们用的是魔芋块，那今天大厨能不能教我们自己买的这个魔芋精粉怎么制作魔芋块？
2: 没问题，咱们一会儿呢把这个怎么让它变成魔芋块，具体用什么火力熬，然后包括温度，包括这个比例，大概呢都会教给大家。当这个汤汁呢已经收得非常的粘稠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的淋上一点点的这个芡粉就可以了啊。这个呢勾完芡以后呢，这第一个小窍门就来了，是什么呢？就是淋出锅 来

0: 加上点我们这个飘香的料油，第一个让我们这个菜肴整体颜色变得更加的亮丽，第二呢让它的香味更加的突出，这第三就是有一层薄薄一层油脂保护在外面，保温效果更好啊。好，来咱们出锅，咱们红烧双蹄筋已经做完了啊，现在咱们看看那个第二个蹄筋到底怎么做呢。那么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比例，魔芋粉呢50克，然后水呢清水是5斤，然后这碗神秘的一碗，哎，这个水大概是50克，这碗水可厉害啊！这个魔芋到底能不能成型，到底能不能烧完以后还非常的有口感，就看这碗水了啊！所以呢，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做啊！来，咱们加入清水，然后这个时候呢，直接加入咱们的魔芋粉，中小火慢慢的熬煮。啊，让它完全的糊化。那么今天的第二个窍门点来了，为什么刚才你吃的那个魔芋是有肉味呢？稍微的咱们加上一点点家里的常用的五香粉，少来一点，其实呢这个跟我们在家里炖肉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一般的这个13香啊或者五香粉您加了以后呢，您就会明显感觉到里面有充满了这种肉香味。
1: 但是我们在家里哈，要想啊成功做出这么一块啊，有第三个重要的点啊，就是您说的这碗水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家里做馍一块成功与否，关键的一碗水是什么？
0: 那么就是这碗碱水了，产生一个化学反应，就可以让它更加的容易凝固定型。哦，
1: 那这个碱面和水的配比是怎样的呢？
0: 碱面配水呢，基本上就是5份的水，1份的碱面就可以。加了碱水以后呢，它的颜色也会变深啊，而且变得更加的粘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它焖上个20到30分钟，给它取出来切块或者是切成丝儿，就可以拌凉菜或者烧蹄筋了。哎
3: 呀，我觉得这个把我推荐的食材做出了出神入化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咱今天的这个红烧蹄筋不仅入口即化，还低脂护肝，还有呢就是经济实惠。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这两天我养在办公室窗台上的薄荷呢，都快让我们同事给薅秃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北京这几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把暑湿值已经完全拉满，那人在这种环境里特别难受。那我身边的好多同事啊，都出现了脑袋发沉、胃里呢又恶心的情况，明显就是暑湿邪气侵入了我们身体，把脾胃困住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第一时间呀，就把手伸向了我那盆薄荷。那在中医眼里呀，薄荷可是我们清风散热、行脾开窍的头号好帮手。《本草纲目》里说了，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清风散热。它那股子清凉劲儿走的就是肺经和肝经，能把困在头面的湿浊给散开，让你昏昏沉沉的脑袋一下子就清凉起来了。同时呢，它的芳香能够钻进脾胃，把被湿气粘住的脾胃重新给打开。所以老辈人呢，在夏天中暑啊，没有食欲呀、恶心呢，他就会掐两片薄荷泡水吃，有的是嚼着吃，比什么都管用。不过薄荷口感上呢特别凉，可以找几个搭档做成薄荷陈皮姜枣茶来喝。那陈皮本身是可以理气燥湿，生姜呢又能够温中散寒，吹空调受了凉也可以吃。做法也非常简单，取两片生姜，红枣两颗撕开，陈皮呢就一小半，加上水煮15分钟。您关火之后呢，再揪这2-3片的薄荷叶扔进去，焖它个3分钟就行了。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薄荷有一个孪生姐妹叫做十香菜，很多超市和菜市场买的薄荷其实呢就是十香菜的冒充。那么怎么来辨别您买的究竟是薄荷还是十香菜呢？扫描二维码，我手把手的教给您。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全全靠你们了。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8: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7: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9: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7: 切不可有死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0: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7: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8: 这可如何是好？
7: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1: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2: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3: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她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4: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15: 天美，听赖赖说。
1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 AI 赋能医疗领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一批前沿医疗智能体规模化落地，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民生；
1: 像用电力一样用算力，北京首家磁源工厂在亦庄正式投产，算力将成为稳定普惠的公共资源。
0: 2026年北京高考结束，6月25号发布高考成绩及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主题采访活动启动，百余名记者今天走进前沿科创企业，感受北京具身智能产业集群发展脚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5年，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落地北京。一年来，基地打通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成果。一批前沿医疗智能体从三甲医院走向基层。昨天，北京发布了基地的阶段性成果，集中展示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 AI 加医药智能应用与实效。
2: 一名我们的藏族同胞患者，他呢来到我们医院的眼科进行一个筛查。
0: 发布会上，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与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远程连线，现场为患者拍照诊疗。这款由北京同仁医院联合婴童科技共同研发的 AI 眼底相机，能够识别55种眼部疾病，还可提前预警心梗、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真正实现一张眼底照筛查眼病、评估全身慢病。
3: 一眼双筛，它可以真正的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

0: 有效下沉和广覆盖，并且实现筛诊治康管全链条的这种标准化体系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1: 目前这款 AI 眼底相机已在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应用，累计服务患者超3000万人次，并在全球四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同样惠及全国基层诊疗的还有这台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智能体，它构建全流程超声影像感知与疾病推理 AI 模型，已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0余家医疗机构落地应用，惠及130万出生人口，有效填补偏远地区心血管专科诊疗资源缺口。
2: 我们的这个模型是涵盖了从胎儿、儿童到成人，胎儿或者新生儿他的这个心脏在跳动又是很小的一个情况下，我去拿到诊断的这个影像数据是困难的，所以第一是解决这种操作层面的一个感知问题，第二个我们去解决疾病的诊断推理和结局预测的一个功能。
1: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技术的落地应用，不仅补齐基层诊疗短板，提升基层诊疗规范化水平，更大幅提升了医生的工作效率。北京儿童医院基层版 AI 儿科医生是基层医生的智能好帮手，能显著提高儿科诊疗精准度。北京天坛医院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可在1分钟内精准识别94种颅脑相关疾病，诊断准确率达87.8%，后续还将持续拓展新功能。
3: 其实我们现在还在做的就是它还能把这些急的给你挑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你比如今天晚上扫了几十，
1: 深度融入精准诊疗、基层帮扶、新药研发等医疗全链条，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平台，北京正加速医疗 AI 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聚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应用高地和产业生态集群。北京台报道。Token 也就是词源，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而算力越强，每秒能处理的 Token 就越多，使用成本随之降低。昨天，北京首家词源工厂北京一号词源工厂在亦庄正式投产，今后算力将像电力一样成为稳定普惠的公共资源。工厂的落地也为北京人工智能之城建设夯实核心算力底座。眼前这座新型智慧工厂就是由软通动力打造的北京一号词源工厂。和传统工厂的流水线不同，词源工厂由一台台服务器组成，来实现算力规模化生产。项目一期每天词源产能达1.4万亿，那么这个数字能支撑多少 AI 应用呢？
4: 比如说我们科学家如果看过去25年所有的文献，找出来支持他的、反对他的观点，然后给他形成一个论文综述，这么一个事情本身需要消耗至少1亿 token， 标准很关键，场景很关键。我们要求90%以上首字符出来的时候都能要小于10秒，甚至于更低3秒4秒啊。那么这种波动率在所有的文字中间是不能超过20%的，这就跟我们电厂提供这个电压要求稳定是一个道理。
1: 行业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单日 token 消耗量在9个月内暴涨4倍，用量从万亿级跃升至1000万亿级。过去零散小型化的算力供给模式已经无法承接海量市场需求，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的词源工厂成为 AI 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伴随工厂落地，国内首个词源工厂性能基准同步发布，这套统一的算力度量衡将打破行业标准杂乱的现状，减少资源浪费，推动国内 AI 算力行业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4: 我们这个算力工厂也会扩展到像张家口呀、像乌兰察布啊这样子的我们所属于东数西算的枢纽节点去，就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算电协同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战略。
1: 北京一号词源工厂的投用不仅补齐了国内高端规模化算力供给短板，还将进一步吸引 AI 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完善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链。北京台报道。
5: 今天，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结束，8.49万名考生在全市18个考区、120个考点顺利完成这场人生中重要的考试。
6: 就是在这3年，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无论高考成绩考多少，起码我是收获了一个更加健格、健。

0: 全的一个人格，更加快乐的心态和积极阳光的一个面貌。
1: 下午五点，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结束。在陈经纶中学考点和人大附中考点，考生们一身轻松地走出考场。
2: 我今年87了。来见闺女，这个孙女。
3: 今天带着小狗一起来的，全家出动吧，来迎接他顺利完赛。
4: 给他准备了点他喜欢吃的巧克力，然后带他放松一下。
5: 高三的时候可能压力比较大，然后有时候可能情绪不太好，然后非常感谢他们的包容，然后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一段时间每天对我的支持。
6: 调整一下作息，因为之前复习睡觉我都会很晚，然后早上起得很早，把自己作息调整回来吧，然后迎接大学生活。
1: 圆满背后是家长的理解与支持，老师们的呕心沥血，以及伙伴们的相互扶持。
7: 啊，那个安章说到考点了吗？今天早上他有历史考试。
8: 现在在外面呢。
7: 现在在外面，行，那抓紧时间进考点啊。如果超过那个点的话，他还没在考场出现，那么我们就会跟家长联系一下。
1: 今年本市首次建立了考试院、考区、考点、考场一体化指挥平台，整合视频巡查、智能识别、考务终端等资源，实现考点全域可视化指挥调度。
9: 我们设了4台人脸终端，所以让考生既能保证考试的严肃性，同时也快速的能够通过这个人脸识别、身份核验。
1: 今年全市共为255名身体残疾、心理疾患及临时伤病等特殊考生提供了合理便利。
10: 我们这个考点有4位特殊考生，所以我们都安排了特殊的照顾。比方说有1位学生因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我们启用了备用考场，并且专门安排了1位心理老师作为这个服务人员。
1: 考试结束后即转入试卷评阅阶段，评卷工作将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高校集中进行。6月25号发布高考成绩及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志愿填报服务方面，基于人工智能的志愿填报辅助工具将为考生提供个性化免费的咨询服务。北京台报道。
11: 北京市政协原主席王大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昨天上午，王大明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王大明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尹力、刘延东、郭金龙、贾春旺、殷勇、李秀岭昨天前往八宝山为王大明同志送别。王大明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也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
12: 今天，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与世界记忆项目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国家档案局局长王绍忠、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出席会议并致辞。12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记忆遗产保护传承主题做了主旨发言。王绍忠表示，我国将重点加强对世界记忆项目的宣传，规范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申报和管理，加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加快推进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赵磊表示，北京将着力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促进遗产活化利用，丰富多元传播方式，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让文化遗产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1: 今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暨北京主题采访活动启动。活动首日，100余名媒体记者组成了采访团，先后走进中关村展示中心、银河通用、星动纪元等前沿科创企业，感受北京巨深智能产业 集群发展的脚步，
13: 去深度的专访一下公司的负责人，去听一下他们的创业故事，应该会写英文的深度专访稿件，然后或者是拍摄 vlog 的记录。
14: 我对北京的大模型还有具身智能这两个点我也特别感兴趣，因为北京在这两个赛道

0: 是走在前沿的，全媒体矩阵全面的来报道北京的新经验、新突破、新范式。
1: 接下来三天，采访团还将走访重点实验室、医药健康企业、高端医疗器械园区、怀柔科学城等多个点位。
2: 这次活力中国调研行的举办，也是契合中央关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这个最新的部署，更加强调技术研究的零到一的这种功能。那么北京呢，在这个方面也将做更大的这种贡献。
3: 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中，记者看到多款智能机器人已经在海淀顶好大厦、AI 原点社区等地上岗，他们制作饮品、售卖商品，已经融入市民的生活。
4: 之前是谁跟我说的？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只能待在工厂里，这不是吗？北京这个首家由机器人常态化运行的便利店，其实早就在海淀区开业了，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哎，您好，
5: 欢迎光临全家。
4: 可以给我来一个烤肠吗？
5: 我跟你说，我这银河心脑可厉害了，现在已经学会抓好多东西了。其实小盖特别想尝一下烤肠，每天看着可馋死我了。哎，可惜尝不到啊。
4: 两个月前，马年春晚的情景剧机器人演员小盖在顶好大厦的全家便利店全职上岗，成为门店的新店员。不同于短期的展示，小盖需要7×24小时独立完成商品导购、货品递送等多项工作，是真正的和人类店员搭班干起活来。我不禁在想，他真的是靠自己看见了吗？还是重复常规动作呢？
5: 让我瞧瞧，能看见你呢。你在吃东西的样子真可爱。哇，能接受采访太荣幸了，我的电路都兴奋地发烫。我靠视觉大模型自主感知，不是死板走路线，我的视觉大模型是全球首个端到端具身抓取基础模型。我会在更多城市文旅地标和医院药房工作，为人类提供贴心服务。
4: 便利店门口的全自动机器人咖啡店也上新了多款咖啡。哎，你要喝啥？它这个挺快的，我请你喝一口。
6: 我来个巴乐茉莉美式吧。
4: 行。不要小瞧这款巴乐茉莉美式咖啡，它要比美式咖啡多两个配方和三个步骤，这代表着商用服务机器人可以学会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任务。这是你的巴乐美式，刚有两分钟吗？这一杯
6: 也就两三分钟。
4: 也就两三分钟。在海淀区的 AI 原点社区，冰淇淋机器人、茶饮机器人也陆续上岗。
7: 人工智能的企业就占比达到了74%以上，整个社区的元素都是围绕 AI 来展开的，然后也是我们 AI 人才创新创业的第一站。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图博会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涵盖海外综合馆、国际童书馆、BIBF 绘本展与插画展等多个板块。
8: 今年我们举办了 BIBF 的大使会客厅，还做了焦点作家的活动和推介会，还有各种新书的发布会，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来促进全民阅读的发展。
9: 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办，论坛开展近40场活动，吸引全球5大洲近1万名嘉宾参与。
10: 在国际化方面，我们把全球联动的桥梁建得更宽了，让中外青年一起发布全球商务区青年北京倡议，让世界听见北京，也让北京更好地链接世界。
1: 此外，论坛期间车展、潮玩展以及商圈特色活动也将上线，朝阳夏季趣玩季同步开启，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
3: 今天，2026年度北京史志宣传月活动在通州区火线中学正式启动。宣传月期间，全市将开展主题宣讲、专题展览、视频展播等系列活动，
11: 以数字化赋能、跨界协同、沉浸体验为抓手，让史志呢从典籍中火起来，在群众中热起来。
3: 北京台报道。
12: 最近，永定河丰台段绿堤公园周边的滩涂成为了网红清水打卡地。然而，随着汛期到来，看似平缓安全的浅滩河道，实则暗藏着多重安全隐患。最近，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1: 在社交平台输入亲水，永定河畔的定位频频出现。记者按照网上的定位来到这段滩涂地所在的绿堤公园，远远望去，桥下河道浅滩处不少成年人带着孩子在戏水。记者看到永定河烟化管道桥段由于特殊的地形条件形成了小瀑布景观，

0: 都有点恐惧，后来我一看这边还好，就带孩子玩了。
1: 永定河是天然河道，水下地形复杂，水流多变，加之汛期、生态补水等不确定因素暗藏风险。此前就有人因生态补水导致水面抬升，被困河中孤岛。
2: 有的时候咱们这儿虽然没有下雨，但上游下雨了，也可能造成咱们水量的暴涨。听到有这个特别明显的水声和这工作人员劝导的时候，应该及时离开这个河道边上，会存在一定的危险。
1: 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所辖长度为14.3公里，许多网红打卡地都处于开放河道，为安全防范增加了难度。
3: 咱们这个是太阳能的，然后它还有那个 GPS 定位，然后当假如有人把这个开开了，使用救生圈什么的，我们这边保安人员会有那个系统提示，然后会第一时间就会赶到这个定位现场。
4: 因为咱们这是行洪区域，水流太急，还是要希望家长时刻注意点孩子，因为这个水流急又深坑。
1: 如何让市民和游客拥有更加安全舒适的亲水体验？记者从丰台区了解到，目前永定河平原南段生态修复项目已经完成前期批复手续，预计于2027年底前完工。项目建成后将降低洪灾与生态退化风险，完成沿岸5.5公里滩地环境提升，融合周边绿地公园、子谷伊甸园等休闲空间，为年均超30万人次的市民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亲水休闲体验。
2: 咱现在游客和市民有这种亲水进水的需求，我们也相对集中力量，保证大家能安全游玩。
1: 在修复项目建设完成之前，怎样守住安全底线，在市民亲水需求与河道安全防护之间找到平衡，也是摆在有关部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5: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绿道超过2000公里。根据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绿道内只允许行人和自行车通行，但北京的多处绿道正频繁被电动自行车闯入。来看记者的调查。
6: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7: 管一管，谁管啊？谁也管不了啊！
8: 记者沿绿道又来到望河公园北园北门入口处，也悬挂着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
6: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您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8: 在管理措施更为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记者看到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善。
6: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9: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10: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不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儿，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11: 管不过来。
6: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11: 大部分听劝，有好事不听劝。
8: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同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同行。
12: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
13: 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
8: 北京台报道。
1: 受涡后冷空气影响，今天中午前后至傍晚，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影响，雨量不大，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冰雹。
14: 从我们观测的角度呢，截止到今天的15时，全市平均降雨量吧， 是1.3毫米，分布特别不均匀。那最大的出现在

0: 平谷的卡哇中心主路这边，大概有59.4毫米的这个降水。
1: 目前我市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
0: 那主要可能在北京的东部，包括密云、平谷、顺义这一带，包括怀柔、房山、大兴、通州这一带可能还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雨。未来三天的话，我们考虑就是在12号傍晚开始到13号白天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
1: 刚刚出版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前线》2026年第六期发表社论，题目是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以万全准备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2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空气质量有小幅波动，11日凉，12日轻度污染，13日凉。
1: 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高空冷涡的影响持续，北京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丰台区的后府营，为29.9毫米。明天高空冷涡的影响终于告一段落，北京上空将会转受暖高压脊的控制。不过12号到13号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影响，北京将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天空会逐步的转晴，最低气温降至到16度，山区则是在11到14度之间。明天白天晴晒模式回归，气温将会回升到31度左右。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请注意防晒补水。明天的后半夜云量开始增多，后天午后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入夜之后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降雨预计可以持续到周六的白天，最高气温也将会降至到28度。夜间降雨停歇，周日白天到夜间云量依然较多，最高气温还在28度上下。对于此次降雨过程，朋友们请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多云转晴，18到31度。西城多云转晴，17到31度。朝阳多云转晴，17到31度。海淀多云转晴，14到33度。丰台多云转晴，16到32度。石景山多云转晴，15到32度。门头沟多云转晴，16到31度。房山多云转晴，15到31度。通州多云转晴，14到30度。顺义多云转晴，16到31度。昌平多云转晴，14到31度。

0: 轻多云转晴，14到32度。怀柔多云转晴，12到30度。平谷多云转晴，13到30度。密云多云转晴，14到30度。延庆多云转晴，11到28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2: 嗯，
3: 谢谢团长。啊，
2: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2: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5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0: 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液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5: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

0: 和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迷雾散尽，航向重塑。

0: 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

0: 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3: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2: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4: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5: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2: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2: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7: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2: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0: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 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

0: 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

0: 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九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八人死亡，三十二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九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九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九号称，截至八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九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擀凉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0: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那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石块。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们说。

0: 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凉皮儿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1: 大王，我店里忙着呢。
0: 啊，好好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1: 筷子给我，
0: 拿两双。咱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上回一定小心点
0: 儿。幼稚。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啊，
0: 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哎。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嘛，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呢？
0: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4: 一会儿吃完以后等我走啊，你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
5: 来来来，给公子喝喝呀。
4: 对呀，刘公子，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太晚了嘛，哎呀，
7: 音乐就是唱几绝了，我操，不会唱。
8: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特色的地方啊，
9: 我去。哎，
8: 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9: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8: 咋了嘛，兵哥？
10: 跟你说啊，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知道不？啊，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
9: 给闲下来？
8: 啊，省钱？你干啥呀？你找省钱干啥？
9: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不？
10: 哎，领导聊一聊，
8: 你先喝一个。
9: 有戏的啊，可以可以可以啊！
11: 这也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12: 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
11: 饿也得等着。
10: 谁能把这领导给来闲哈？
9: 门口那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13: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14: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13: 跟谁吃饭？
14: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13: 不认识我不去。哎
14: 呀，走吧，走。
15: 快快快！
16: 一会儿，
15: 好
16: 不好？
15: 节奏快
16: 得很。就是，我靠你了啊！哎
0: 呀，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14: 这就是省情的风导。
0: 果然是咱省情的秦腔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16: 兵哥不去，
13: 你是？
0: 啊，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啊，那个不好意思，去一下洗手间。哎，叫，请坐，请坐，快来。
13: 啊，就不做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0: 我，你，哎，风导，慢走啊！丁主任，这，
14: 他就这个脾气，怪人，导演吧？
0: 对对对，您坐。
13: 我想我也
14: 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
0: 丁主任，
16: 走一个人，我也忘了喝酒了。
14: 不用不用，一点点路。
0: 我还给你带了点礼物在车上，要不回头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
14: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0: 好好好，您慢走啊。
14: 好好好。
17: 丁哥，你说什么？
14: 俩。
11: 我给你办事儿了，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12: 你把风导找来干啥？
11: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12: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11: 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

0: 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1: 我不去。
0: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们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1: 我自己也能唱。
0: 朱家和，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绝，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得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玉木疙瘩。
1: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0: 朱家和，你
2: 哎，马上，伟哥，先把这正事安排了啊！今晚事情先
3: 行。行嘛，哎，不是，哎，
2: 来坐。
3: 哎，哎，
2: 嘿，千娥，
1: 在哪都有你啊！
2: 哎呀，请凤岛吃饭未遂，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2: 咋能跟我没关系啊？你先逼着人家请人吃饭，你要上了我们家千娥不就瞎了？瞎你？
1: 我像你啊？你以为沈晴只有我和易清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2: 这咋搞清楚？
1: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你成天跟这个胡骗那个胡骗，买个肉夹馍买个汽水，你顶个屁用？
4: 那你说该咋办？
1: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
2: 这，哼，展开讲讲。
1: 你知道为啥龚丽丽万年不倒？因为她和风岛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罩着？
5: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2: 这找关系，咱强项。
6: 哼。当当当。

0: 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1: 来嘛，
2: 大。

0: 再来再来再来来。
1: 怎么
2: 了？
1: 哪不好？
2: 哎呀，
1: 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拍。
3: 下班了，阿庆。
4: 麻将怎么看能干？
5: 洗好了再来嘛，
6: 泡着呢。
5: 来，先坐着啊，悠着聊聊啊。嘉禾，你好啦。
6: 好多了。
5: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6: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7: 你别没话找话了，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
6: 你的事儿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就是想起不当了。哎呦，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哎，那你想要的是啥嘛？我想要把戏排好。这，哎呀，
1: 这也是个戏疯子呀。
0: 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听个响。好的。我来了。嗯。哎，吴导，你好，你好，你好。哎，
2: 你好。
0: 刘洪兵，
3: 一秦娥男朋友。
0: 一秦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绝对。
2: 对对对，有啥事儿？屋里出来。别了，屋里聊，屋里出来。
3: 哎呀。
4: 冯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哎，你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冯导，
2: 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4: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秦钻眼的话，我给你说，你走错地方，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0: 你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2: 我说了咋了？
0: 这嗓子说的对吗？这东西的确搬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2: 我对她有啥误会？易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啊！
0: 我不是针对她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出去。
2: 哎呀，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
4: 我来就是，哎，跟您真诚交个朋友啊！
5: 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来来来，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奶奶和奶奶，哦，哎，
2: 看着家里乱，哎，来来来来，给收拾收拾嘛。这平时在家里谁收拾房间呢？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哎，是不是跟你说话呢吗？啊？
3: 咋？
2: 不会说话？
3: 真不会说话。
4: 写作业，写作业。
2: 哎，你咋还没走？走吧。
5: 走啥呀？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3: 就是，冯导，这多少干点活嘛。
2: 你俩能过到一块儿？跟你，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有个性，
5: 他有个性，我还有个性。
3: 嗯，哎，你咋停下来写作业嘛？咋？不会？给你看看吧。啊，哼，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解，哎，这咋现在还有这题？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的很嘛。
5: 方导，我又变了，这咋做饭的嘛？

0: 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吵啥呢嘛？
1: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0: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
1: 哎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团里找工资评职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咋往后躲呢？你咋往后躲呢？
2: 扯这些干啥呢嘛？
1: 我就扯了，我

0: 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1: 有人说是帮你叫妈咪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那，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哦，齐娥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离郑敏的慈爱每天都听着，而且赵敏老师天天的白脸。 他的进步现在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难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冯导，这唱戏呀。
2: 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吗？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吗？
3: 不用香菜啊！好的好的，
4: 老板，四个夹馍吧。好嘞，稍等一下啊。哎，老板，四碗馄饨一碗面了。
3: 好的，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4: 你快做饭去呀、啊！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得又翻白眼了。
3: 催啥催的？没说不做吗？火要烧了才能做呢嘛。哎呀，等。
4: 哎，谁把我留在这儿浇水了？
5: 是葛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4: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关。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6: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青蛙，风哪叫你上台呢？

0: 哎，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嘛？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 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南旦，苟存中，
1: 苟思硕师傅。哦，
0: 难怪呀，你的卧云也有他的影子。哎，你师傅的精髓是三口长火，咋没见你吹呢？
1: 我还没学会。哦，
0: 丽丽啊。 你先下去。
2: 丽丽，先下去。
0: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秦娥，祝贺祝贺啊！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
1: 他去找您了？
0: 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都堵胸口了，不够放松。嗯，
0: 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代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他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他是用心在表达呀。

0: 谢谢冯导。哎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 你看我之前故意带着他，人家也不生气。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的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哎呀，团长。
1: 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嘛？幻觉这种思想啊，他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嘛？
2: 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嘛，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这样。 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同志们能好接受一点。那我明天去排练场宣布吧。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司机。我从小就唱戏。
1: 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不哭了，丽丽，都怪我，别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
3: 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啊！
1: 我咽不下这口气。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啊？咱得争这口气啊！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你看着。玉清啊！
3: 哎，
1: 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
3: 啥意思啊？
1: 啥意思？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专演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3: 你要干啥呀？
1: 我能干啥呀？哎呀，这不咱们团。 卧云卧的最好那个嘛啊，来，在这卧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卧，一个烂卧云嘛，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她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 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团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4: 皮师傅，
1: 一边去。
5: 皮师傅，一会儿我们还要排戏呢，
1: 排不了。
6: 咋了这？
1: 这件谁也不能排。
6: 是咋了吗？
1: 滚！
7: 团长，团长，
1: 别动！
6: 神经！
1: 你干啥呢你？你要想让我开除你，你就直说。团长。 这货吃错迷魂药，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啊！你也吃药了？你咋说话呢？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呢，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8: 别动！
1: 啊，你不要过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看你能把我打死吗？你！
8: 哎哎哎！
1: 你给我让开！你干什么？干什么？
8: 好，
1: 叫我不听。

0: 算了，来了，你比上班还准时啊！加，
1: 先给肚子。哎，你个女娃娃能吃多少？看，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2: 太欺负人了！
3: 是呀，
2: 刚跑练功房，你来打人，还好家伙把他拉住了。
3: 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
4: 立新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就是的，
5: 这不明白，岂不咱外勤来的吗？
6: 对呢，
5: 可不就是吗？这不是纯一个秘书。
4: 哟，来这儿排练来了。嘿，来正好。哎，看看，咱这实木地板。哎，
7: 给这屋里收拾咋样？
8: 你还在这美呢。立新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5: 咋了？谁打你了？
7: 没人打我。
8: 谁吗？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5: 行，自己回去。
8: 问啥问？别去。
5: 咱就不能吃这一喇叭亏啊！
8: 我没事儿。
5: 你告诉我，骨头给他拆了。
8: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是暂时的。不过秦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保护一星啊？对啊。
7: 我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8: A
5: 觉，他比不过易清娥，所以他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别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A 觉，他比不过易清娥，所以他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别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A 觉，他比不过易清娥，所以他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别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A 觉，他比不过易清娥，所以他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别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A 觉，他比不过易清娥，所以他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别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A 觉，他比不过易清娥，所以他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别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
0: 有啥事儿要跟我说的？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不啥礼，其实都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1: 行，算我多余。哎，其实谢谢你啊。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
0: 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八爷那事儿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
1: 你啥意思啊？
0: 戏码让开演了吗？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伟，这样。
1: 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
0: 哼，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你把话说明白。游西湖，或者没你啥份儿吗？ 是吧？做官做事的，把刀子黄了，咋叫斗名上？跟你说。

0: 就凭你，想都别想，是不是？
1: 哎，是不是？

0: 杨哥，
1: 哎，
0: 啊，咋？
1: 易行娥，没事吧？
0: 咋了？
1: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哎，看这啥？
2: 电棍。
3: 你又要干啥呀？
2: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3: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2: 哎，你听他手下鹅子干什么？
3: 我不是听他的。哎呦，跟你说不着。
2: 你咋还真刮了弦？
3: 我不刮。
2: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风导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导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3: 谁让你给风导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2: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为了你，哎，这是
3: 出去，走不走？
2: 哎，真家伙，你小心
1: 不让
2: 自己。
1: 哎，
2: 说。
1: 排团，
4: 团长，
1: 团长来看，来。
3: 山团。哎，
4: 易行娥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呢来向你道个歉。皮亮呢批评他了，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1: 对，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啊，行，啊，快让团长进屋。
4: 好，好，
2: 倒水了啊。
3: 山团，您坐。啊，
2: 这，哎呦，真家伙，有电呢，
1: 下去。
4: 是。
3: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
4: 哎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坐坐坐，青哥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巩俐丽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3: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4: 哎呀，天塌不下来，行啊，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头支持你争吗？
3: 我，
4: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吗？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3: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4: 你是挖他救的吗？你表个态吧。
5: 山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4: 咋了？
5: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4: 咦，要不我看着你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嘛。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舅，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嘛。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这在团上我们都得是他的。哎呀，太感谢了。
5: 一蹉跎20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话呢。
4: 行，太蹉跎了嘛。哎，那你这最近是
5: 吧，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娃叫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了，求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嘛。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了家呀，大不了这回宁州了。
4: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的，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5: 不是呢，山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嘛？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些年经历的，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4: 好嘛？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哎。

0: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了。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
7: 大哥，心跳也从容。
8: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国事千万家，

0: 哎呀，三儿，今天我真是百感交集啊！咱俩的事以后再说啊。
1: 嗯。
0: 秦娥这事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投个底，这团上对她还有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2: 对，对，对，对，对的。
0: 你回吧，啊，我自己走。
2: 送。哎。
3: 就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0: 啥？
3: 我说咱不干了，胡明洲。
2: 哎，当然是假的嘛。
0: 就知道你委屈呢，
2: 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呢？
0: 就向你保证啊，
2: 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宁州，咱就不干了。
4: 我也保证，豁出一条命，我也保挂秦娥呢。
0: 你在这儿干啥？啊，
4: 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秦娥，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2: 跟你有啥关系？回。
4: 秦娥，舅。你这个舅我认定了。
5: 团长，出去啊！
6: 团长，
2: 团长，
7: 来了！
2: 哎呀，你不要让他进来嘛！小刘，哎，小刘，
7: 团长，
2: 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你放心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哎，
7: 我在这儿，你放心。
2: 哎呀，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我跟你说，你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嘛，这样子就
7: 听我说嘛，咱这事儿马虎不得。我肯定不惹事儿。再说了，
4: 那松棍怎么能让三爷受给伤了？
2: 哎呀，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我说你弄在这儿嘛，你影响人演员排练呢，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着，对秦娥不好，你说呢？
7: 说的对，对秦娥不好。
2: 对，
7: 不错，
2: 好，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放心啊。
7: 好，那你坐，你坐呢。啊，你别再下来，你坐，你看着，啊，你有你在
2: 啊，不，那个，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你放心，放心。
7: 回见啊！
2: 走吧，走吧，走吧，哎，放心啊
7: 啊！
2: 这个货呀，

0: So， 出卖我？
1: 人家早看见你了，
0: 哎，没怪你吧？站岗的士兵拦列宁的你，尽职尽责。咋说？中了你烤羊皮儿？
1: 别来这套！
0: 呀，有原则。
1: 哎，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0: 明白。
2: 藏在藏在藏藏藏在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3: 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好，停一下啊。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预备。

0: 好，停，咱接着往下演啊。青娥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来，到位。来，准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
4: 这明摆的是疯子故意的呀。
3: 悲伤。
5: 掉掉掉。
6: 你啥时候来的吗？
7: 哎呀，这货窝在那儿干啥呢？
8: 王批量，就你还弄保卫呢？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个头呢。
6: 啊，批量目标比你大多了，
8: 放心吧。舅，过来这边。
7: 双杠那儿不敢待，让他撵人呢。
8: 撵你，他还能撵我呢？你别在这儿待，你回去。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老不疼。哎呀，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吧？啊，信不信我搂你？
6: 管用，管用。哎呀，你哎，哎，好，你待啊。好，停一下。
9: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啊。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青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2: 还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我演个屁呀！
9: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秦哥这两张戏给我排好，我还是不信了。
10: 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儿重新再来一遍，预备，

0: 走。
1: 二亭内花园内，背上
2: 驾驾驾
1: 大风，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将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4: 将将将将将
3: 你就你还要来主角啊？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5: 对呀，你不要说辞，
3: 单跑的他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你你个叛徒，对你多好啊！还有你啊，你凭啥占到这中间啊？你凭啥占到这中间？我滚，滚！
6: 哎呀，不敢不敢，
3: 你干去。
6: 你想干
3: 我啥？哎，
6: 咋了？
3: 还要打人了！你个贱人！打不过你，男的！
7: 我打你！
8: 小苏，哎，你们到这是咋回事呢？啊，一夫二妻的文戏没唱够，又开始武松打虎啊？哎
9: 呀，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哦，
8: 这介绍一下，乔苏。
10: 乔所长，
9: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哦，
8: 就是为你打的架呀？
9: 啊，是，乔所，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8: 放人
9: 啊！
8: 这电棍子用上了咋放嘛？
9: 哎呀，电棍用上了，他电一下没事，他经常被电的嘛。
8: 经常被电
9: 啊？
8: 干啥的嘛？
9: 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8: 音响师是干啥？
9: 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8: 嗯，你们这门道还多呢。这小伙子跟着老汉呢？
9: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他男朋友。
10: 就是普通朋友，来就是认识。
8: 普通朋友，
10: 嗯，
8: 这头都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呢？
9: 哎，那只能说明人家娃心底好嘛。
8: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
9: 那咋办呢？
11: 电棍是我托一伙计买的，防身用的。咱叫啥？咱也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
3: 但这货就是我店里，妈，我看他打我女朋友呢。
10: 我救了。
3: 那咱不能不管吗？两根牛打到一块儿，一失手就……嗯，
12: 你说，
13: 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我呢，最近发胖了。
3: 对呀。
13: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
3: 你不是长得狠吗？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恨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哪儿去？
12: 你让谁牺牲到这儿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上人了？
3: 警察同志，形容词，形容一下心情。不敢不敢。
12: 他到底打易清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3: 差一点吧。
13: 你看，
3: 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
13: 兄弟仙人呢啊，一个外向来的土豹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12: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消停过，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8: 嗯，啥糖？
12: 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8: 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
13: 哪有糖？
8: 真是个耳不灵。
12: 你嘟囔的啥？
8: 骂你呢。

0: 奥林啥意思？告诉你，你自己看，这是啥任何态度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焦总，你愿意观察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好好想你的做的事情，再问你们什么，再回答什么问题。
1: 赶快
0: 过来！
1: 朱队长，
0: 闹啥了吧？
1: 团长。
0: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我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批量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儿待一晚上。你赶回去拿被子去。
1: 就住一晚上？
0: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的？住一晚上，在这儿待一晚上，你可不要在这儿蒙乱了。待会儿乔所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我可受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嗯。
2: 团长，啊，那刘洪兵呢？要不要被子啊？哎呀，
0: 刘洪兵这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所说了，说你就那么事，一会儿就能出来。来来来，哎，乔所，
2: 那行，
0: 那啥事儿你可领走吧。
2: 哦，谢谢乔所，你这么大岁数了，啊，人家娃娃们家的事儿以后让他们自己处理啊，你就别管了嘛，啊。
0: 对，您教育的对，记住了，谢谢。
2: 嗯，
0: 谢谢啊。
3: 那行，那就这啊。
4: 好，谢谢乔所啊。
3: 谢谢乔所。就没事吧？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别立这儿啊。那个谁呢？洪斌呢？哎，
4: 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了。
3: 哎呀，我咋让这冲动了？我把刘洪斌也给害了。
4: 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儿解决了呗。哎呀，那被子给弄厚一点。嗯，看守所里条件差，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儿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高兴的嚎了一嗓子，那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
5: 那霍建你肯定得挨打，没准在里头能把这火管好，还没说呢。这是啥？
6: 魔方。我知道魔方，送他干嘛？里面没事干，打发时间行吗？
5: 哟，
7: 大爷，哎，你们看，送的啥？哎，
6: 魔方。他进来啊，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7: 你咋不给他送个篮球呢？
6: 乔所长，我能见见他吗？
7: 刘洪彪，哎，你咋跑那儿去了？
8: 融不进去。哎，秦哥，
7: 你小子福气的很嘛，啊，这媳妇多好，以后出去少惹事儿。啊，
8: 阿姨，
7: 那行吧，明天晚上找你时间聊会儿。
8: 哎。
9: 咱秋，没事了。我也没事，放心。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哎呀，
8: 不用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平安啥的，时间过得快着呢。咋？
6: 担心我呢？我救上来的，他说谢谢你。
8: 他不跟我客气啥的吗？
6: 我也谢谢你。
8: 哎，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再也不提了。

0: 哎，行，差不多，回去吧，不是好地方。没两天我出去了，把警察冻着。
1: 好了，
0: 嗯，可以。
2: 哎，我说回去。

0: 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我妈的，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回来了。
4: 哎，你咋来着？我刚过村口的时候，看你都收摊了。
3: 派出所怎么没把你关起来呀？人咋样？
4: 人咋样？
3: 没打死。
4: 手里想有干啥？
3: 娃呢？
4: 娃呢？
3: 那我走了。
4: 哎，你咋知道？
3: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把谁闹跳进派出所，在英雄事迹刁家村都传遍了，没样儿。留着点你的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4: 要吧？那带上你一起走江湖了吗？啊！
3: 滚！
4: 比翼双飞嘛。
5: 我还以为我幻觉，真没得喝。哎呦！哎哎，你是不是聋了？
6: 还看你呢，是你媳妇吧？
5: 我操，没事，那女娃谁是？
6: 香的很，我隔这么远。我都闻见了，
5: 你都闻见了，我还以为……
7: 哎，再闭上啊！啊，
6: 你娃歪的很，
7: 你说的是啥地方？你再看，
6: 你个水怂，
7: 你再看看。
5: 没事，那女娃你别看手。屁股上全是肉，
8: 我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北山地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1: 我叫刘洪斌。
2: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1: 刘洪斌出事儿了，你赶紧来救他。
2: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1: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2: 你是谁？
1: 哎呀，我也算帮你了。
3: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嘛。
4: 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嘛。
5: 青娥，青娥，给你设个色啊。这个工地里呢，因为他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啊。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6: 李慧娘。
5: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7: 我还是先排练吧。
5: 多踏实的话呀，
6: 早就说了。
5: 对，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上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6: 哎，我快，宣布个事情啊。工地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团里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
8: 啥？
6: 啊啥啊？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1: 他的不行，刚来的全本行。
8: 好。
6: 易晴娥，来吧。晴娥，易晴娥。

0: 出这个屋。啊？瞧，真的，那这是大好的事儿啊！连升三级呀，挺好挺好。 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咋了？看着咋不高兴呢？因为打人的事儿啊，不用往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1: 我不想当主角，我就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
0: 这几件事不冲突。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梦见啥了？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他都不答应我。谁呀？我认识吗？不认识。没事儿，梦都是反的，没准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
1: 不可能了，来把凉皮带走。
0: 哦，好嘞，
1: 花爷。

0: 事儿你先别跟我舅说啊。
1: 啊，知道。
0: 刚才来地儿来了。
2: 啊，人呢？
0: 走了。
2: 跟你说啥了？
0: 没说啥。
2: 收留工地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0: 了。哎，那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2: 不算谈。
0: 不是说跟冯潇潇吗？
2: 你咋说？
0: 管理那点事儿。不过他们那一茬吧，也就风潇潇长得还行。
2: 哎呀，就仅限于眉来眼去的。那来这儿接着凋零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
0: 你没在里头干啥？
2: 没有。
0: 哎，你要说这林红兵吧，也不是不行，就是看着有点纨绔。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没准儿是个好事儿。
2: 哎，你干啥呀？现在啥女婿了？那来这儿才多大，着啥急呢？
0: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
2: 某人？某人谁呢？
3: 王潇潇，
4: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5: 哦，来了来了。

0: 扬长生教。
1: 师傅，我找易清娥同志。
0: 易清娥？易群娥吧？
1: 啊，易群娥。啊，
0: 那什么关系啊？
1: 同学。
0: 同学，怎么地？同学，你连名字你都说不准，你这什么口音？嗯，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1: 那往那边走。啊，

0: 看到一个穿一身蓝衣服的人。
1: 李主任，
0: 你好，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
2: 没有。
1: 师傅，哎，麻烦给回一回，刚有名男孩这么高，出去中分头，穿一身蓝色，你讲讲吧。手里拎了个包。
3: 别动，咋弄的嘛？谁给你砸成这样了啊？够得上犯罪了，知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啊？
4: 这树上，
3: 什么树上有铁呀？啊？
4: 铁树，
3: 忍着啊。别动。
2: 晴，
3: 说了别动嘛，过来。
2: 先别走啊，晴。哎，
3: 再动眼睛给你缝上。忍着。
2: 晴啊，晴啊，晴啊，不敢走啊，晴啊。
3: 忍着。
2: 晴啊，咱走慢点嘛，头晕呢。
0: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送，
2: 你送咋行的嘛？魏振海还没抓到呢。叔，
5: 哎，哎，你咋出来了？啊，啊，哎，哎呀，这咋弄的？再领罪就要打他，
2: 撞树上了。
5: 星儿，喊你公告我看见了，当主角了，长的。
2: 太好了嘛，哎。那我没白挨。
0: 你俩回去吧，我累了。
5: 哎，咋了？
2: 知道吗？是不是看我出来激动了？
5: 这，上回那啥，这真是多亏了你了。
2: 少爷，你这话说的，是吧？我跟你说。这咱俩配合的好，
5: 对，
2: 这要不是你把他给电晕了，我跟你说他能给我开瓢呢。
5: 你啥时候走的啊？提前打个招呼，我跟你花姨、晴娥给你接行。
2: 我走去哪儿呢？
5: 回北山了。
2: 回北山干啥嘛？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要常住着。啊，离这近得很，走走走，带你去看看。
5: 走，叫回北山那儿。
2: 走。
6: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0: 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汉堡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已烂如兰花。
1: 我上去找个人，马上就下来。
0: 朝朝平步行，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
1: 你找见没有？我们要发车了，赶紧下去。
0: 还能将夙愿偿？满天花簇簇，无天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

0: 在笑。
1: 一会儿得积极点，你别每次都那么被动，让我很难做。哎，嘉禾，哎，嘉禾来了，
2: 久等了，小姐。
1: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宁，李宁，嘉禾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2: 你好，我是楚嘉禾，沈行将剧团的演员。
1: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我书什么时候不能看？
2: 不是，
1: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你们聊聊。哎，
3: 嘿，哎呀，咱自己的这地方嘛，坐，坐。哎呀，高兴得很嘛。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是长安户口，
4: 把你叫到长安来了？哎呀，
3: 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
5: 结果啊，她这次一来，
3: 哎，坐嘛，这，一看
4: 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
3: 她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
5: 哎，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有人给我爸打电话。
3: 哎呀，我爸一知道这情况，
5: 叮咣啷的跑来了长安。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个人给救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秦娥嘛。
3: 咋嘛？
4: 烫了吧？
1: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明，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你 说。
6: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1: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
7: 嗯，潇潇。
1: 哎，嘉禾，潇潇，
7: 真的是你啊？啊，
6: 不是，
7: 这。
6: 他今天约了几个呀？
7: 不是这
8: 女子

那天吹火的时候，易晴和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晴娥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她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分离

0: 啥呢？烧破了？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1: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0: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
1: 慢点。
0: 哎呀，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1: 阿姨，我做到了。
0: 啥呀？
1: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2: 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1: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咱俩出去玩去。
1: 行。
3: 三叔，三叔，不得了，出事了，秦大姐未婚。
1: 你喊啥呢？
3: 秦哥，咋在这儿呢？你好着呢吗？呀，吓死我了吗？我去那屋子里，我看那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寝室的屋子都烧那样，你人得成啥样了吗？气死我了吗？
1: 小点吧。
3: 呀，你人没事就好
1: 了。干啥？
3: 咱要庆祝呢吗？啊，花野在呢。呀，我跑得眼前一黑啊。没事，花野。他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他买菜，我给他烧啊！哎呀，你们这可太好了嘛！哎呀，
4: 梦醒了，买回走。

0: 牙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这里连续15年在全国骨科专科综合排行榜上稳居榜首，每天都有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赶来。但在这间最牛的专家诊室里，患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竟然是：
5: 不做手术最好，
6: 能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天然的是最好的，过犹不及，太稳了嘛，你还不如给他欠着点儿。这片子是让我看的，你管他这干嘛，你就看功能就行。
7: 要性命相托啊，就得如履薄冰，用你最大的努力让他获得最好的效果。
6: 患者也是你最好的老师。

0: 下午一点不到，诊室外的走廊早已挤满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患者。
1: 从哪儿来的？
2: 是从陕西过来西安的。
1: 受过伤吗？
2: 我肘关节是十年粉碎性骨折。
1: 十年？
2: 站啊！
1: 你站起来，你站起来。能打弯吗？
2: 这疼得很。
1: 啊、哦，疼得很。
2: 辅助一下。
1: 辅助一下。伸直呢？
2: 伸直的话。
1: 哦，还那么能伸？伸不了了吧？你看这个，这个扛住，哎，这个扛住了，这就伸不了。行，它太小了，而且你这个右肘换完以后手没作用，发挥不了手的作用，就没意义了。
0: 他是蒋协远，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主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中国肘关节外科的领军人。从1941年，别人靠手术成名，他却靠不轻易手术守住口碑。能保守不微创，能微创不开刀，这是他给自己定的铁律。
3: 往下蹬，往下蹬，
1: 抓我的手，抓我的手，抓住了，使劲，使劲，
3: 对，
1: 使劲，就这么大劲儿。你问他，这哪边疼？这么掐哪边疼？
3: 他腰呗。
1: 哪边疼？
4: 我摁。
3: 他说这不疼，那儿疼。
4: 嗯呗。
1: 这边疼，这边不疼，
3: 这边不疼，
1: 那就对了呀，那就是上面的事儿，
3: 上面的事儿是之后的事儿。
1: 对了，你看我动胳膊，他不，他没事儿。见你这个，可以慢慢扔一个拐了，最好扔坏腿那个拐。你走走，你走走看我告诉你，拄一个，对。你这样走咋样？
3: 走着不费劲儿，
1: 不费劲啊、哦。然后再用上俩月。估计就应该全扔了。
0: 每周三下午的专家门诊，蒋协远数十年不缺席。在他眼里，诊室不只是看病，而是与患者最真诚、最直接的交流。
5: 他是全年停诊最少，而且最守时的大夫。走进诊室里，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是院长，我就觉得他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好医生。
1: 手心往上，哎，这还可以吧？手心往下呢？差点，手心往下差点。对，这个还行。你现在够得着嘴吗？
3: 我得练一个多小时以后，能麻木。
1: 他就是够不着嘴，咱们。

0: 手关节的作用就是让手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嘛，因为挠痒痒都挠不了嘛，这都是日常生活必须的。但是系腰带什么不影响，你就先自己先锻炼，现在不是时候实际啊。又睡不着啊？
1: 不是睡不着，就是疼就不敢动，真的就是受刑一样的。我做过之后就整个肩膀也痛，脖子也痛。
0: 手抓我的手。现在日常生活能自理吗？
2: 不能，
0: 吃饭不行哈。
2: 吃饭都够。
0: 这个。
3: 肘关节虽小却最要命，一旦僵住，人连吃饭洗脸挠痒都做不到。蒋协远最怕患者说我吃不了饭。
0: 这个呢？
4: 这
0: 个
4: 是。
0: 那你现在吃饭咋吃啊？
4: 吃饭能左手姜巴能、这个就不行，因为这个手腕回不来。
0: 不是左撇子是吧？
4: 不是，
0: 右侧为主是吧？基本上没啥活动的，基本上没啥活动。肘关节呢，就是把肩和腕连上，通过上肢的协调，把手放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肘关节僵硬的病人，到门诊看，只要病人说一句话，我们一定想办法给他解决。你知道最怕说什么话吗？他不能吃饭，啊，这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的。你想想，民以食为天呀。所以我们做肘关节手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病人手好不好。如果这手都截肢了，哦，你这边手术做下来，你觉得还有没有意义？
3: 别人治骨，他治人。每年上千台高难度手术，他和团队填补国内空白，把中国肘关节诊疗带到世界前列。但更多时候，他在做另一件更难的事，让患者放下焦虑，别过度治疗。
0: 你受伤多长时间了？
5: 6个多月。
0: 怎么受的伤？
5: 车祸。
0: 你这次来主要是看什么呀？
5: 看我的左肘关节。
0: 弯腰，把这个胳膊伸直。你看这个胳膊能很直是吧？这个胳膊伸直，哎，把这个胳膊也伸直，使劲顶我的手，使劲，使劲，还行，挺好的。往回弯，往回弯，弯顶，往回弯，使劲，没问题。这骨化哈，基本上不影响活动，你就别管它，明白了吧？
5: 就是那个骨头它长
0: 得，你这片子是让我看的，你知道吧？不是让你管它这干嘛，你就看功能就行了，千万别做手术啊，千万别折腾它了啊，你再折腾它越折腾越大。来的都是有问题的呀，当然这里边也有心理因素，所以这治病也挺复杂的，它心理的病身体的病都是医生应该解决的。
3: 而在这个以难治闻名的诊室里，患者们最常听到的不是手术方案，而是一次次劝退。
6: 他这个白点，他这是不是钙化的表现？
0: 你不用太关注他，你太关注他不好，姑娘。
6: 可以到就是比如说整形科或什么，把这白点这一块处理。
0: 你别折腾他了，你要是切可切不干净，这骨化你要不管他，说不定将来慢慢会吸收掉。我跟你说，我们的经验是过分的治疗、过分的关注导致的问题，比所谓的慢的要多得多。你看你现在很自然的一下就超过90度了吧，大概率能恢复，不用手术。咱们一步一步来是吧，你要吃了药能管用，那咱就不做手术了。
4: 谢谢。
0: 到6个月的时候，如果活动还是不好，再考虑做手术。千万别做手术啊，千万别折腾他了啊。让康复科你评判一下，不做手术最好。
3: 再等等，不用手术。这是蒋协远在诊室里最常说的话。
0: 我老说过犹不及，能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能做微创或者说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采用简单的方法，不得已我们才做一个大手术，真是没办法了。我觉得现在甭管医学有多那个什么，但现在这个理念，天然的是最好的，自然的是最好的。
3: 但当保守治疗走到尽头，手术刀便是最后的希望。
0: 这先说一下是病史，
7: 拍了 X 线和 CT 提示的是一个肱骨近端的骨折半脱位。
0: 要从这张片子上看，大家看明显的这个前头位置更明显了，是吧？这个病人71岁，这个你说要分析。
3: 他们正在讨论的这位高龄患者，因严重创伤导致肩关节骨折脱位，常规治疗已无办法，肩关节置换成为唯一选择。
0: 不能简单的说，什么成角大于45度，移位大于1厘米的那种分型了啊。所以再加上他这个年龄啊，咱们要再做内固定的风险就太大了。超过70岁的患者， 好像肩袖的那个损伤或者断裂的那个比例已经高达50%以上。
2: 没错。
0: 嗯，所以我觉得。

0: 今天咱们就给他做一个反间，希望在手术前。
1: 为了万无一失，蒋协远和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手术方案确认。每一个决策都关乎老人未来的生活质量。
2: 不是姐，好的吧？
3: 先说这儿，先先放一点。
1: 手术正式开始，由蒋协远团队完成传统手术部分，切开、显露、松解粘连，把已经损坏的旧关节安全取下。
2: 准备线缝啊！
0: 来，我给你挑着。
2: 我先把这个串打开。
0: 行，
2: 好，看看顶端在哪儿呢？好，来缝线，
0: 对，
2: 缝在胸大肌上缘。
0: 对，挺好。慢点吧，慢点吧，
2: 我这个口有点偏外了，
0: 慢点吧。然后把三角肌给保护好了，姐。OK，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传统手术完成，关节已顺利取出，真正的难点才刚开始。
0: 那不是换肩关节吗？换肩关节那个肩盂，它的肩胛骨都透亮了，它很薄的一块骨头。一换关节要把那个基座打到那个骨头里边去的，骨头很薄嘛，那你这个打钉子就准度特别高才行，所以机器人就我们辅助，然后过去很自信啊，自己徒手操作，结果一照相打得不对，甚至因为这个不得不手术中改变手术方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临床中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有这个想法，大家才一起研发这个机器人，啊，目的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啊，北京市政府给了很多优惠政策，啊，我们就想在机器人、在人工智能这方面做更多的事儿。
1: 临床痛点就是科研起点。蒋协远团队自主研发的我国首款肩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还是辅助完成最关键的植入定位环节。
0: 好，好，好，
2: 好了，师傅，
0: 打了。啊，
2: 等一会儿，等他再，您再看了以后，他再校正。
0: 嗯，好，
2: 好，好，那手基本上差不多。
0: 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不要过近，到后边了。嗯，
4: 下后面还有八个点在后边。
2: 如果出现红的，他就觉得咱们还不够准。差多少？看不着。你看看这个点。
0: 这个偏下了。哎，怎么？对了，
1: 这项技术投入临床已有3年多，已成功完成近60多例复杂手术。即便技术成熟、经验丰富，每一次站上手术台，蒋协远每一步依旧要再三确认，不翻修、不返工是他的底线。
2: 偏下，
0: 嗯，
2: 是吧？
0: 嗯，
2: 完了后倾，这是叶位多好啊？
0: 嗯。
2: 下沉后倾都非常好。
0: 嗯，再用 X 光透视一下，这个现在也可以讲是初级阶段嘛，将来有可能这一步就省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手术室每一步都得确保病人不要翻修、不要返工，这是保证每个患者都能得到满意治疗的一个保证嘛。本来这个肩关节要求精准度很高嘛，过去都是凭经验感，外在的影响因素就比较大。我们通过机器人来定位呢，就能做到亚毫米级，那精准度就比较高了，啊，而且各种角度来讲，我们都能精确到0.几度。
1: 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是机器给出的精准答案，但在蒋协远看来，机器永远无法完全替代医生。
0: 机器替代人不可能完全替代人，但是它替代我们医生的某些技术。你就跟汽车一样，你人肯定不如汽车跑得快啊。我们现在不能直接说它的功能就一定比徒手操作更好啊，我们这边需要更多病例的积累，因为这个手术该不该做啊，做什么样的手术肯定是医生来决定。那机器人它加上导航，它看得比我们更深，它的机械臂操作起来手也不抖，肯定更做得比徒手更精准了。另外一个呢，缩短一些医生的学习曲线，而且我们随着时代发展，随着机器的迭代，那将来做的会越来越，切口会越来越小，啊，操作也会越来越更微创，啊，也能减少患者的痛苦。膝关节换过吗？膝关节
5: 换了，
0: 膝关节换了吧？
5: 一个
0: 啊，这边没换？
5: 没有。
0: 那你走路还行吗？走路。

0: 还行，
1: 哦，还可以。今年多大年纪？
0: 76。
1: 哦，你看他脚趾头也变形了，伸直。好，往回打弯，往回打弯。好嘞，好嘞。我这么掐的话，哪边疼啊？这样？
0: 一样。
1: 哦，不可能做钢板。
2: 查房交班，讨论病例。蒋协远日复一日奔走在临床一线。
3: 月部还在月部窝里，但
4: 一个人病人啊，确实是这个非常稳。您非常稳，就周围的韧带啊。损伤比较重，
1: 那你术后稍微的给他制动一下，总比外固定件好。我跟你说，有了内固定，我是不愿意外固定。
4: 这个是一个21岁女性，也是一个科，她是属于科间，
1: 还是不能说叫科间啊？内侧柱应该算完整的吧？
4: 对，
1: 我们一般从7:40开始教，就输入院的病人都要过一遍，昨天做手术的病人每个都要过一遍。然后大家有什么术中的发现，术后有什么注意，每个都过一遍。你术中碰到有可能一些意外的情况，对吧？你的经验你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习。我们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坚持了几十年了，从老一代一直都是这么一个要求。所以我们的早晨的这时间是效率最高或者最忙也最出成绩的地方。所以医学挺难的，就在这儿。累呀、啊。生活压力大，然后你看这头发都少了，这才多大年纪？40来岁吧？啊？
2: 交班结束，每周固定的疑难病例讨论随即开始。
5: 患者的基本情况是52岁的一个女性，右侧小腿的膝关节以下的皮肤的，然后这个同门觉和触觉的一个感觉消失。现在这个患者手术的意愿特别强烈。
1: 但是
2: 作为国家骨科医学中心，积水潭承载着全国疑难病患的希望。面对棘手的病例，蒋协远和他的团队往往没有退路。
1: 就是说下颌关节换关节，我自己觉得您要换旋转铰链吸也特别困难。要我来选择的话，如果病人愿意，就给他做关节融合。但是融合的话都不那么容易，内固定、外固定加桎梏全套都上了。所以这病人极有可能得上一根髓内钉，然后再附加钢板，再加上自体髂骨，说不定才能把它融上。
6: 我同意蒋院长意见，我觉得换关节绝对不能考虑。
1: 我可撤退了。
7: 好的。
8: 走，下地安药，吃那个饭。
9: 你看，今天这两个病例特别典型，而且这病人很痛苦。你一看这个病人，都是怪怨他就不做，他知道麻烦呀，他就给你弄过来了。我们就没办法再退，因为您叫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你往哪儿退啊？所以大家的压力也是大于他的事，并不是说你比别人有多高明，而是你就深思熟虑，然后大家讨论讨论，然后找一个更适合的方法。
10: 好，
9: 我们先走吧。
1: 我不能说我们喜欢这种挑战，而是遇到这样的患者，
11: 迎难而上。
1: 你只能，我不能说更来精神了，你只能就得做这种别人做不了的事儿。来，
11: 你们去
1: 尝尝我们这个食堂啊，这是非常好吃，我感觉这是我们最好吃的食堂。
12: 去吃食堂还有一个特别好处，就是你领导不来吃食堂，
1: 说白了你更不关心食堂，你必须得，你不能叫带头吃，你就发现有问题你就赶快改嘛。
11: 平时你都这么绷着的吗？吃饭都这么着急？
12: 这就是你在院长这位置没办法，你觉得外边对你任何有一点说你哪儿不好，你会觉得很痛苦，你会希望想尽快改善改善。你总是医院就是一个向善向上的，我觉得医务人员都是这样，尽量的去发挥你人性好的那一面，你才能给患者带来，是吧？而且本来你说没事谁到医院不都求医问药吗？
2: 病例讨论2个小时，午饭只用10分钟匆匆解决。午饭结束，蒋协远立即折返新街口医院，等待他的是更多繁重而细致的工作。

0: 我到任何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方以后，我对它的这个结构比较感兴趣，也就是说你的内外上下左右深浅，哎，这跟骨科很有关系。我们骨科当然强调这个了，你的钉子打的，明白了吗？深啊浅啊，左和右啊，上啊下呀、啊，你的关节换的正不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骨科肯定是比较讲究这个，对吧？包括你现在这个，包括你这个什么里边都有这种骨性的东西啊。你时不常来，你就拿出来看看呀。我原来都是一套的呀，你看这都是我的那个，不能叫是，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不错，这小手骨，包括这个看穿灯啊，对吧？这都是我这个随时最主要的，这个东西都是职业。
1: 院长的办公室里没有摆件，全是骨头标本，就连手机相册也全是患者的片子和病理资料。
0: 这些病例包括这些体位你都照出来了，回去以后一总结。
2: 您的手机里相册全是这些东西？
0: 基本上吧，但是回去得赶快倒、啊、要不然一过了时间长你也记不住、嗯、你谁记性是不可那个不能那个无限扩充的。我回去要是看到他们的片子，我晚上要总结的话，那真是每个病人都有每个病人特点，世界没有相同的俩书页嘛。我的文件夹这方面病例是非常多的，我们就通过这个总结我们的经验。
1: 身为院长，肩负管理重任，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临床一线，更格外看重学科传承与人才培养。门诊、查房、病例讨论，他身边总跟着青年医师、进修医生，在真实场景里言传身教，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后辈。
3: 每次碰到典型的病例，师傅都会让我们收集起来，啊，收集起来，最后他会再做个总结。这些病例基本上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些罕见的病例。
4: 我能够感受到院长的那种把自己所知所感托盘地讲出来，他太期待他的学生们能超越他。
0: 他们要从事医生这个职业啊，我就说你必须也得。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个患者，任何一个病，我们医务人员都是观察者，患者是体验者，他是亲身体会的，他的体会就是你下一步要帮着解决的问题。病人呢也觉得你是一个这个让他满意的医生，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从医四十余年，蒋协远步履不停。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卫生健康委、北京市等多项科研课题，发表论文专著263篇，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北京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入选医学高层次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0: 北京市，我首先说政府都很支持，863也好啊，国家的重大专项也好，支持我们成立这个研究型的病房、工程中心，这都是政府，工程中心政府是有投资的，都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啊。我们这么多年的国家这骨科中心的建设啊，无论是患者还是同行，对吧？他觉得你都是实事求是的研究，都是一些非常这个能解决患者问题的一些研究成果。
1: 兼顾管理、科研与临床，蒋协远常年穿梭于三个院区之间。
0: 一般的情况下，一小时左右差不多20来公里嘛。一般去那个院区就15、16公里，这个院区要20公里，普通院就25、6嘛，仨都是地儿不一样嘛。
1: 自行车是他通勤路上最默契的搭档。
0: 这院区骑也就3、4年吧。
2: 你是每天都骑吗？
0: 只要不下雨，只要上医院来，基本上就骑。
2: 为什么说开始坚持骑车了呢？
0: 能自己把身体能舒缓一下吗？你作为医务人员，你应该在患者面前觉得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叫骨科手术机器人北京工程中心。这个成立也是有4、5年了，是北京市发改委和北京市政府，然

0: 后为了鼓励这个机器人尽快的转化，尽快的用到临床，成立了这么一个工程中心。韩卫，
1: 哎，
0: 好，挺好，挺清楚。现在外展45是吧？我看你计划是外展40，潜艇19是吧？
1: 对，计划是这样的。
0: 虚拟边界肯定是也设定了呗？
1: 对，这虚拟边界是设定的时候，
0: 哦，
1: 不会超出它的一个安全范围。
0: 好的。
2: 如果说传统手术是蒋协远的看家本领，那么手术机器人则是他为中国骨科开辟的新战场。
0: 三年前我们就是首例在这个机器人导航辅助下做的。
3: 当时心理压力大吗？
0: 有点压力，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医院有这机器人研发的经验，啊，更重要的我们是对肩关节肘关节这方面病例的经验，对吧？机器人研发有经验，我们病例也有经验，所以我们做起来还是有底气的。
2: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从人手操作到人机协作，蒋协远主导研发的国内首款肩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一举填补我国该领域的技术空白，也标志着国产高端骨科手术机器人正式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
0: 待会儿我们在这儿有一个那个远程手术，
1: 老师，我们先裁两个图，
0: 对，
1: 传过去给你们看看，看看行不行先。
0: 图像采集完成。哎，这位置还可以，还好。
4: 好，
1: 嗯。那老师，我们就再看一眼侧位。
0: 对，再看一下侧位。对，广东省佛山，就是佛山中医院嘛，也是南方一个很大的一个骨科中心。我们通过我们北京的这个主机来操控它，让它那个机器来给这个患者做这个手术。那现在这就是一个实时的手术。
1: 您那边可以开始规划了吗？
0: 好，可以。哎，他这个病人可以用倒三角，因为近端是近端移位更大。蒋主任，你看了吗？我们规划的。
1: 蒋院长，我这边看了。
0: 啊，还可以吧？
1: 很好，很好。
0: 那我们就开始让那个
1: 这边
0: 执行了啊。
1: 好嘞，好嘞，谢谢。我这边开始了啊。
0: 好好。
2: 跨越2000多公里。依托 5G 远程技术，北京与佛山实现隔空联动。今天蒋协远坐镇北京，远程操控异地手术机器人，为远方患者实施精准手术。
0: 你看它这个偏差0.18毫米，0.3，然后它还走，再走，再走，这就是0.几毫米。现在打的是第二枚了吧，杨主任？
1: 对的，蒋院长，这是第二枚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哦，你看这侧位打的非常好，都在长轴上，啊，都挺好啊，杨主任，都挺好。你这钉子打的这个都打
1: 的。蒋院长，我现在就开始进过钉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对，这远程的意义就是，如果当地对这个手术不熟悉，或者说做起来比较困难，那我们在北京就可以帮他把这个复位固定这些规划都完成。某种程度上讲，就可以说把我们一些先进的技术很快通过远程就推广下去了，让患者能享受到啊比较先进的或者比较好的或者是这种技术。
2: 网线代替了铁轨，数据代替了双脚。当手术机器人连上 5G， 蒋协远把北京积水潭医院最顶尖的技术搬到了患者家门口。
0: 好医生医德为先，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步，你就是必须有好的技术。我们医院的院训就是精诚、精益、精进。
2: 从医41年，蒋协远依然守在门诊，守在手术台。从不轻易开刀的人心，到人机协同的精准；从守住每一位患者的尊严，到把技术传给更多医生。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认真与坚守，这就是一位骨科医生最朴素的初心。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把他狂正经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1: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1: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0: 注意影响发展。
1: 这你妹的娃啊！
0: 啊，
1: 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这该不会你在大街上捡的吧？
0: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
1: 是你不是说长得挺水灵，在学校能唱歌会跳舞的吗？
0: 那个没来，换了一个。哎，叫花姨。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哎，以后就是你老师呢。
1: 哎，这娃我可没应啊。
0: 咋了嘛？娃好着呢，胳膊腿都齐全，哎，跑得快得很，哎，叫我都撵不上。
1: 那考体校去啊？嗓子咋样？
0: 反正不是个哑巴。
1: 黄正景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团里团外一视同仁，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叫你平时老张狂，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
0: 我张狂啥了？
1: 目中无人呐！
0: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
1: 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别老跟个鼓槌似的硬邦邦的挺着。
0: 我就挺着了，他能把我咋呢？
1: 啊，不能咋，不能咋。咋一股羊屎味儿？
2: 这得有一年没洗澡了吧？
1: 叫啥名啊？
0: 兰迪，
1: 大名
0: 就叫伊兰迪。
1: 很土，重新再给起一个吧。哎呀，
0: 叫易清河，
1: 啥意思啊？念念不忘呢？
0: 嗯，
1: 这陈年的构架，你把它搓下来不可。下个月他来探亲，我打算跟他签离婚了。跟你说话呢。
0: 哎，我得把伤口处理一下去。
1: 忍着，

0: 米兰，弄啥呢嘛？
1: 哥，明天省里领导来看戏，白天花姐练，我晚上练。
0: 这黑灯瞎火的唱《向阳红》，你没事吗？
1: 黑着灯，我才能找到感觉。
0: 啥感觉？
1: 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观众，听我唱戏。
0: 哎，别再说了，我这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难怪这老狗说咱这院子里住着各种鬼呢。哎，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0: 哎，我这腿伤了，我拿点紫药水涂一下，怕感染呢。一会儿你慢慢唱啊。
1: 你咋了？
0: 哎呀，摔了一跤，腿摔伤。
1: 哎呦，你这太厉害了，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吧。
0: 皮糙肉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他说你那个鼓能敲到他的马筋上，让他忍不住的想往外找。这是啥感觉？
1: 哎，你听他胡说八道，你说的我浑身都发麻了吧？鼓槌只能敲到鼓皮上，敲啥马筋呢？呀，小子，你啊！
2: 看看自个儿长啥样。
3: 咦，还把头发给剪了？啊？
2: 鸡窝里倒出来是不是一只鹅？
1: 外甥女随舅，差不着。
2: 也就凑合看吧。会唱歌不？给姨唱个歌。哎呀，
1: 对，给姨唱个歌，让华爷来个惊喜。
2: 我爱北京天安门，会唱不？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惊喜啊？
1: 这不好吗？啊，白纸一张，随你写，随你画，啊。
2: 你考试咋不交白卷呢？
1: 那能是一回事儿？
2: 这回招学员十年不遇啊，你听说地区还有县里头各路神仙可都出来了，30个名额还不够神仙打架呢，你自个儿心里有点数。
1: 神仙打架也得判官判，哎，5个主考官啊，你一个，我一个，朱继如一个，眼镜导演一个，黄正经就是个这，他反对也没用。咋了？
2: 咋还一股羊屎味呢？没有啊。
1: 哎，那衣服，那行，这堆衣服上。
2: 哎呀，赶快拿走。哎呀，你哎，你
1: 要房子。
2: 干啥去？
1: 疯子，这儿撞上啥了？嘿，完了，咋又上树了？
4: 要造反的吗？有本事你住树上去！你干啥呢？
1: 我这件破衣服

0: 跟着捡的。
1: 小白鞋，小白鞋。你干啥呢？
2: 整理白毛女的头套。
1: 大晚上怪吓人的。
2: 有事啊？啊，
1: 咱让你给娃改件衣裳。吴三元外甥女儿今天刚到，这是她旧衣服，给你做西服。洗洗啊，有味儿。
2: 进来吧。
1: 进来。你把头套摘了。

0: 啥呢？
1: 哎，嗯，
0: 这弄啥？
1: 你靠墙睡啊，明儿早上早起呢，你花姨给你开嗓子。
0: 让娃跟我睡吧，大了跟你睡也不合适。
1: 我碎碎又该说瞎话了。
0: 早都一身虱子了，现在怕咬啊？走。
1: 哎呀，我这身虱子咋惹上了？

0: 你也来考剧团啊？我叫八一，你叫啥？剧团咋考嘞？
1: 我想考。
0: 你咋不说话呢？
1: 你怎么是哑巴？
2: 谁呀？你吓死我了你！你看啥看？这看我砸死你吗？嗯。你看这里什么时候多那么多瓜皮？

0: 起床了，起床了。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开嗓子，知道吗？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松面部的肌肉，然后咱们先来打哈欠，来跟他一起啊，张大嘴。为什么要打哈欠呢？我们发现打哈欠的时候，我们的软腭就是小舌头是这样的啊，然后把舌根也下下去，这样的话你堂口越大，声音就越亮，知道呗？
1: 哎，你跟你说话站好站直嘛，靠子儿，
0: 来打哈欠。
2: 崔东，你干早就爬房了啊，掉下来摔死，滚！
0: 来，拿。打哈欠，张嘴。
1: 哎，这玩意儿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的，出声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嘛，你一叫呢，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哎
1: 呀，不说啥咋能是哑巴呢啊，喊一声啊啊
3: 呀，你俩真牛皮，叫个哑巴让唱戏啊，
1: 滚一边去。把嘴张大，张张开张开啊啊啊
4: 啊，喊苏三元啊啊啊，我哥俩让你去一趟保卫科，
1: 跟你干嫂子弄啥了？
4: 好事儿。
1: 跟你好好学。
0: 来，打哈欠。
5: 团里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儿，知道吧？
6: 知道吗？
5: 我跟你说，这个性质非常恶劣。啊，栽赃造谣革委会领导可以定性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6: 恶劣就恶劣了，你冲我这大声干啥呢？
5: 人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6: 那要不主动坦白，
5: 那就是敌我矛盾。
6: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我就算知道呢我也不告诉你。哎
5: 呀，你过来把这信给我抄一遍。
6: 凭啥？
5: 我请你配合保卫科调查，凭啥？
6: 那要不配合呢？
5: 那去公安局啊，配合人调查。哎
6: 呀，行行行，你歪你歪。哎呀，嗯，

0: 听我一句吧。
1: 啥？你就没这个本事，趁早交给公安。
2: 等风吹战鼓，
1: 你个奶道的！
3: 一口，呀，
0: 来，弄三个馍。
4: 负责员啊，你为什么这剧团还要住多久？
0: 咋了？
4: 这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0: 你记那本本上，发了工资给你了。啊，
4: 按成人的定量交啊。
0: 为啥呢？这多大个娃子？哎，你这皱扒皮，连娃都压榨。
4: 别的娃娃可以，你娃就不行。
0: 你啥意思啊？你说这啥意思？
3: 慢点喝，慢点喝。哎呀，
0: 这我干啥呢？干啥呢？
5: 看娃吃馍，你们看，别忘了吃。
0: 娃吃馍有啥好看？都有病了啊！吃。
5: 哎哎，喝你妈蛋！赶紧赶紧，好好好，给，赶紧的。
0: 哎呀，弄啥呢？
5: 打赌呢嘛，一盒子香烟。
0: 哎，干啥赌？赌娃能吃几个馍？
3: 娃一顿能吃几个馍呢？
6: 吃几个？
3: 五个馍。
0: 哎，五个馍，这么大的馍数，
5: 五个馍，
0: 半只。呀，朱主任在场啊。嗯，哎，哎，小唐，你几个？先回避一下，我跟领导有些事情商量。哎，
7: 哎，啥事儿吗？
0: 哎，有事儿吗？有事儿。对对对，好。哎，
7: 这是啥吗？

0: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0: 哎呀，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
2: 咱团只收30个，百里挑一，上面各路神仙打招呼的那地条子，
1: 那都不共分吗？哎，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0: 哎呀，这娃啥家庭成分啊？
1: 贫下中农，根正苗红。
0: 会唱歌吗？
1: 会吗？在家又唱又跳。
0: 你让娃自己说行不行？啊，别害怕，会唱歌了，给叔叔唱一个，哼一个也行。
1: 唱不成。这昨天刚来，一路上颠簸的，娃又晕车，弄得一下上火了，嗓子疼的话都说不出来，别说唱。你放心，不是个哑巴。
0: 那300多个娃没一个是哑巴。
1: 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哪个单位招人，不先得照顾自己的娃呢？
0: 你来的正好，黄主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1: 为啥？
0: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花彩香不适合做考官了。
1: 哎，那花彩香是不是无辜的啊？他啥人？你老朱心里不清楚啊？
0: 那我清楚能咋吗？
1: 哎呀，那我为啥呢？
0: 那要求考官又红又专吗？
1: 我不红专。
0: 你是啥专？你说了不算吗？我说了也不算。你是娃他舅，你当考官，你觉得合适吗？
1: 那有啥不合适的吗？我来来来，先给娃把名报上。你放心，一定让你考上。
3: 吴三元。哎，啊！娃的衣服做好了。
1: 咦，哟，这是什么呀？啊，
3: 给娃的。哎呀，
1: 快谢谢姨呢。
3: 不客气。
1: 谢谢啊。

0: 咱俩换成谁了？
1: 阿兰吹了米兰。
0: 找黄正经去。
1: 哎呀，你这暴脾气怎么一点就着？
0: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真拿我当软柿子。
1: 这，没人拿你当软柿子啊，人拿你当胳膊呢。他是大腿，就等着你过去掰。
0: 你整不折腾？
1: 那冷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行。
1: 哎呀，
2: 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
0: 朱花头咋说？啥态度？
1: 啥话没有吗？他再有啥话就不叫朱花头了。
0: 何大锤黄正景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景大腿，朱继如见风使舵的，也就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也就一点点。
1: 哦，
0: 几比几了？
1: 还是4-1吗？那反过来了，
0: 张狂啊。
1: 你这娃咋就不知道开口呢？啊，开个口嫩难呢？
0: 你冲娃喊啥呢？
1: 你都看不来，你就跟你姨问你这事都作难成啥了？不开口几比几都没用。
0: 你现在这局面开口也是白开，赶紧想想咋整吧。
1: 咱三个分工，你负责开口出声，你负责把他教会唱了，其他的我来弄。我就还就不信了。

0: 彩香姐，
1: 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
0: 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
1: 你们这是胡三元外甥女儿想考咱们剧团，我带她来试试音域。这娃是谁家的呀？
2: 花老师好，我叫楚家和，今年12岁。我看过您唱戏，特别崇拜您。
1: 这娃长得挺水灵的，说话也挺机灵啊。
2: 老师教的好。
0: 还是你家教好。他爸呢是县里的领导，妈妈是县文化局的，也想考咱们剧团。黄主任呢就安排我给他好好辅导辅导。
1: 挺好，都能带学生们。
0: 我就是帮忙，主要这娃呢本身底子也好，是个好苗子。
1: 那你们继续吧，
0: 你先来教吧，你在旁边休息一下，好好跟老师学啊。嗯，
3: 这个长得像花一样，唱得像广播里一样的城里娃，像一面镜子，一下子把放羊娃召回了原形。
1: 认识吗？说话。这都不认识吗？
0: 孩子是不是紧张啊？楚家和，你来示范一下。
2: 哆来咪发嗦拉，
1: 这个念1、2、3、4、5、6、7，知道吗？哎，这娃嗓子有点窄哈，音域也不是特别高，有点像你小嗓子是不是？嘿
0: 嘿，有点烦人。那个，咱俩练形体去，走。
1: 听话一说啊，唱戏气息很重要，每次唱的时候要先把气吸好，然后把气放到丹田，通过腹腔、胸腔，再到嗓子，然后把它抛出来。如果唱高音的话，还要通过鼻腔、脑腔到天灵盖，从这里把它抛出去。有多远抛多远，有多大声抛多大声，看我，懂了吗？试一下啊，来，咱们唱一下哈，来吸气，
4: 1、2、3。

还没干嘞！听说你敢抓蛇呀？你敢抓蛇，咋不敢开口喊嗓子嘞？你不会真是个哑巴吧？没事，我在这儿没朋友，你也没有吧？咱俩交朋友，我叫八一，来，跟我来。

0: 给吃吧，我藏了很多烤土豆呢，饿了就在这儿扒。我也想烤去啊，我还有功夫呢，你看。
1: 你干啥呢你？哎，一锅馍，一锅馍都让你蒸坏了，你火都烧不好，你说你能干啥？
0: 我不要烧火，我要烤剧团。
1: 烤个红薯吧，你还烤剧团吧？你想得美的。
0: 他为啥可以？
1: 他就是四姑，你爸是做菜的，你说为啥？
0: 你不会上，我来上。
2: 向党丑老子的队伍。
1: 闭嘴！挨刀的，谁是老子？
0: 你是老子，
2: 我是挨刀的。
0: 老子揍了。
1: 要了你这瓜怂！哎，娃，从这边走，这近。告诉你舅，今天吃肉，让他早些来啊。你听见没有？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哑巴咋还烤鸡汤呢？
3: 哎呀，寿司煤都烧干了，火都快蔫了，你咋不给我帮忙？
1: 切肉的都疼不敢受嘛，
3: 来，屁股
1: 给
3: 我打开。
1: 来来来，哎呀，
3: 我把煤加了，
1: 寿司。小李、小张给咱帮忙来了。哎呀，
3: 你俩来了，
1: 欢迎，
3: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寿司，
4: 哎，肉美得很，哎，咋的？
5: 薄一点，薄一点，
4: 薄一点啊，哎。这么薄得行？
6: 在哪？
4: 这
6: 哪了吧？没有了吧？
3: 你俩
4: 全没了吗？
3: 醉了行。
5: 你这拐棍多得很，
4: 老程，你赶紧剥些葱去吧你。哎，切得太薄，再薄就炒的就看不见了嘛这。
5: 没办法，狼多肉少，碗里没肉，这帮怂乱喊叫了嘛。吃素的也喊，吃荤的也喊。哎，人心里边就没有够的时候。
4: 够不够？那人不够嘛，光说添人呢，啥时候添的嘛？你总能老让人帮忙嘛。
5: 该来就来了，别着急啊。叔子，嗯，
4: 我，嗯，
6: 不是，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不？啊，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嘛，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呢？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的，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舅了，知道吗？哎，你开个口嘛，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舅也死心了嘛。成不，说话嘛！哎呀，你把人急死了！
7: 姐吃肉，叫你早点起。
6: 谁说？
7: 那个叫八一的他爸。
6: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这开口有这难呢？他开口说话不是说让

0: 你说吃肉啊，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咱灶上每个礼拜都吃肉，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吗？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吗？
1: 快走快走，叫他吃肉呢。
2: 谁能想到，连哄带吓都不开口的易青娥，被一口肉撬开了嘴。哎呀，
0: 就这会儿都闻上肉味了吧？啊，这咋弄的？咋还不开门呢？啊，哎，开门了啊！
3: 排队，
0: 排着呢，排着呢。娃去尿了个尿，你看把第一名差点都没了。碗都在这儿放着呢，排着了，排着。来，
1: 啊！你把娃的饭票、菜票一交。
0: 都发了工资再给你交啊！
1: 不是天上，
0: 你个老球，你又想来瘸子？
4: 肉，非洲肉，里面按摩肉呀嘿，
0: 里面按摩肉呀嘿。
4: 粉粉片儿、烩白菜都是骨头，那乎呀哎嗨呀。我的中餐厅，
0: 人帮地换。
5: 那谁呢？
0: 哎呀，咋让你给撞枪口上了嘛？误伤误伤，骂个老球去。来来来，
5: 一片不输。来来，
0: 别抖嘛，别抖。捞点肥肉片。
5: 你给他打了吗？
0: 我开口了，下午叫我吵。
6: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0: 排啥练？去，坐那儿吃。
6: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了，他也只配当我的影子，看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7: 那花彩香，
8: 跟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6: 为啥？
8: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了。
6: 挺突然呢，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8: 就是啊，
1: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6: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1: 花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6: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这曲《威虎山》吧。哎
0: 呀，花彩香，这事儿要说黄主任最冤的啊！我为了同志们进步，挨个找同志谈话，你说，找了个女同志谈话，还让人给利用了啊！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1: 胡彩云，是吧？你少在这阴阳怪气了，
0: 黄主任，我是真心替你鸣不。

0: 瓶呢？你咋听出个阴阳怪气儿？哎，
1: 那晚上这鼓让我敲吧。
0: 你弄啥？
1: 你嫌稀烂，你敲了瞌睡。
2: 我不瞌睡，
1: 我敲。在这水平吗？得是。哎哎，黄主任，黄主任，你说咋样？哎，米兰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3: 创作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1: 朱主任，咋样吧？
4: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1: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5: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0: 黄主任，你说咋样？米兰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1: 窗子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0: 朱主任，咋样？
2: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0: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3: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掺不了。
0: 米兰，还把你弄起，戏还没唱呢。本来就不认人，人不行还嫌路不行，看工不行吧，你还赖上骨料，我还不伺候了。走。
1: 何大锤，咋了？你要撂挑子呀？
0: 谁撂挑子了？人家不让敲嘛，
1: 我坐那去。行了行了，赶紧排练吧。
3: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的冤得很。
1: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3: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1: 你别过来啊！
3: 想跟你深入交流一下。

着我干啥？狗屁膏药，还把人粘住了呢。

0: 那烂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哎呀，别开口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们都说好了，你咋又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你这后天考试了，不管唱咋样，先叫开口了嘛。这会儿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有啥好演的啊？你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哎呀，他唱的比你差远了。啊，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0: 你说啥？
1: 他唱的比你差远。我今晚把鼓给他敲了棒，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呀，你最贱了，这女人在互相斗起来恨得很，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惹上。哎，举好，举好，举好，快点唱！哎，
0: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那谁要排练挺行的。晚上咱看好戏吧，看你舅咋把那鼓敲烂崩，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我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2: 没看见啊？乱齐了，你这啥？
0: 天天在这吵架，
2: 你个老鬼气！
3: 你个老狗没回过去，
0: 看见了吗？学啥都别学下棋，有失主角的体面。
2: 没法玩。
0: 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4: 你给我看着。
0: 三道木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
5: 那应该是这样子的。
0: 这是化妆的地儿，
6: 八姐，
0: 扮上啦。
6: 八姐，
7: 姐来了。
4: 八姐，
0: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拐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
8: 看。好看不？
7: 美得很。
0: 胖姨，素丝，伙房的。这是上场口，乐队舞场在这儿。
9: 我在杨家外甥女儿那口，咱们学院班。
0: 看见了吗？
10: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黄主任有话讲啊。来，再靠拢一点。来来来来来，
11: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12: 听懂了，
13: 听懂了，
10: 鼓掌。
11: 好，各自准备吧。
14: 好，
10: 好，抓紧啊。
11: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嗯。
15: 别紧张，

0: 哎，别谝了啊，抓紧时间。
1: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华彩巷？
0: 现在换人来不及了。
2: 记者，这个是啊，叫板子们，
3: 这是叫你在这儿。板子吗？
2: 不是夕阳吗？
3: 啥是夕阳吗？
2: 谁是夕阳吗？叫夕阳们啊？
4: 啥是夕阳吗？
2: 板子吗？
3: 夕阳，夕阳。
2: 谁？谁叫夕阳了？
3: 多少颗牙？
2: 板子的后面叫夕阳。
3: 哎呀呀！
2: 叫夕阳们，
3: 夕阳们。
2: 板子吗？慌慌张张弄啥了？板子没了吗？啊！
3: 你慌慌张张弄啥了？啥板子没了？布景片嘛，一个西字嘛。你放哪儿了？布景放那个景片旁边那个棚里面了吗？
2: 这水床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
3: 哎呀，那成了学杂碎赶羊的板子命的吗？你出大事了吗？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2: 这回去哪能来得及？
3: 那啥办嘛？你谁搁这上把这遮一下，挡一下，拿啥挡？
2: 到后边安个缩衣，做个稻草人立着。
3: 哎呀！
2: 上上上上上！把把给我，快啥？来来，哎呀，慢一点！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过来，给娃穿上，穿上，都立着。
5: 你弄啥了？
2: 你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这过来，来。小白姐，小白，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娃穿上？越烂越好。
5: 破破烂烂的啊！前两天花子江刚给罗医生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2: 在吗？
5: 在在在，多洗干净了。
2: 哎呀呀呀！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着换上啊！
5: 哦，这个鞋我都带来了。
2: 哦，拿着换衣服。
5: 这来来，进来。
2: 快快快！ 黑粉，黑粉，
5: 干嘛呢？
2: 化妆，化妆。
5: 好了。
2: 别不走脸。哎呀。

0: 那后头立了个啥？好像是个稻草人。立稻草人干啥？谁弄的？
1: 他也不知道。
2: 安娜诺，
0: 应该是眼镜导演想创新。
2: 这咋回事啊？

0: 易清娥不知道他旧的鼓敲得好不好，但就是看到他越敲越带劲儿。他还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干啥呢？哎，
2: 东东，他错你呢，东东他真你脖子。
3: 来，
2: 过来，
3: 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哎呀，
4: 喂，你是胡兰元啊？
3: 啊，是我呢，咋了？
4: 跟我们走一趟。
3: 啥事儿吗？
5: 派出所说去。走，
3: 就是找你爷去，帮我把鼓槌收一下呢。
5: 走。
6: 今天都怎么了？中邪了？中啥邪了？
7: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6: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7: 我点拨你啥了？
6: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8: 什么样子？

0: 远，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不知道。
2: 你想一下，
1: 你要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也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嘛。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2: 说的不是这事，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
1: 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强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也喝了药了。
2: 继续说。
1: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得是你的风格了。
1: 我一向是光明正大。
2: 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那感觉，哎呀，张狂的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1: 我敲戏。
0: 郭导演，

0: 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哎，
1: 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叫四个姑娘？啊！
0: 不要脸！敲得浑身发麻，婚都没结过，一个青柿子，懂个屁呀他！
2: 你舅也是，你身子骚气，比那公羊还糟。我舅呢？被公安抓了。
0: 为啥抓去？耍流氓！再别穿这身衣服了，穿上我就觉得你邪性的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像那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人，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唱腔配合，来，
4: 哎，
3: 干鼓呢，啊，女性唱腔，哎。
4: 表柔美，清亮，慢板，二六板。
0: 战鼓，顾名思义，打仗舞戏就是。<笑>
3: 对对，那我走了啊！
0: 哎，就两步。
3: 哎，你以后再看戏，到剧团来找我。
0: 好，
3: 你这鼓打得确实美，我觉得。<笑>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笑>对对对对，那你说啊，哎呀，好好好，哎，啊，慢点啊！哎哎哎，
4: 你俩咋都这儿来了吗？
0: 咋回事？
3: 你明信的事儿，哈总保卫科场诬陷我。
0: 活该，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
3: 哎呀，胡说啥呢，妈呀！
0: 公安对你不错呀，搜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哎呀，
3: 胡说啥呢，妈呀！啊，
0: 公安对你不错呀，搜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哎呀，
3: 胡说啥呢，妈呀！啊，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哎，
0: 你明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3: 不会吧？
0: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3: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呀，
0: 他是哪种人啊？
3: 干啥嘛？打啥人了嘛？
0: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到麻筋上了。
3: 不是我要敲，那鼓槌自己要敲的吗？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呢！你这
0: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3: 哎，给我
0: 干净。

李星娥也喜欢你舅，他呢能文能武，我们行话叫文武不挡。我们两个在团里头争主角，也争你舅，有你舅这个二护卫，也不知道是使的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但我两样都输他了。李星娥是有一回演道仙草，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轻了。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衣呀，非要倒着下腰，用嘴巴把仙草给叼起来，观众就看疯了，叫好声，恨不得能把舞台给掀了。

你舅也看疯了，姑也打疯了，结果他一个恍惚从三层戳上面栽下来，就再没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赌气把自个儿嫁了，一叫情啊。

0: 三元哥，
1: 哎，
0: 我进来了哈。
1: 哦，哎呀，咋这么晚了还不睡呢？啊，
0: 我过来谢谢你。
1: 谢啥呢？
0: 今天晚上的演出多亏有你了。
1: 哎，那是你自己唱的好。
0: 让你为难了哥。
1: 叫我为难啥呢？
0: 你就不要装了，我都明白。
1: 我这鼓槌说的对戏不对人，啊。
0: 三元哥，我去省上演出的时候呢，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毛巾，我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以表我对你的感谢。
1: 哎呀，弄啥呢嘛？都一个团子，弄这干啥？拿回去，拿回去，不干。
0: 警察为啥找你啊？
1: 匿名信的事。
0: 那为啥就找你呢？
1: 哈怂保卫科长怀疑是我写的，哈怂吧哈怂。干啥呀？哎，不敢，不敢，不敢。一条毛巾就对了。啊？
0: 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1: 哎呀！
0: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1: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吗？
0: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吧？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
1: 哎呀，真是。
0: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所以呢，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自己了。
1: 这话你跟我说啥呢嘛？啊，你叫我咋弄？这话就烂到肚子里，不敢跟人说嘛，再不敢跟谁说了啊！我也啥都没听见，你。

0: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词马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丢人了，行不行？啊，阎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敌敌畏，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呀，这咋就说不通呢嘛？这，你啥二里这儿的？有事没？
2: 二人，我听说这嫂子回来了。没啥大事儿，
0: 他没事儿，你有啥事儿了？
2: 那我就放心了吗？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0: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2: 这，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说匿名信的事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骨，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
0: 你是啥人？你不用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0: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呢，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大了，
1: 叫啥了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人咋叫？
0: 谁胡说谁给撕烂了嘛？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啊，
1: 你舅是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呢，比有些大人强。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说？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1: 你知道我们为啥演稻草人？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1: 那大幕马上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
1: 他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
1: 我欠
0: 了。那你打算咋还了？
1: 再欠一个，一块还。
0: 啥意思？
1: 我要考学员了。
0: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了。
1: 喝大水这火狗嘴吐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吗？会说话啊，
0: 会说。那你让他给我唱一个。
1: 不会。
0: 那跳一个。
1: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你让他考啥剧团？
1: 咱是招演员呢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再学。
0: 哎呀，你这话乍一听着挺有道理啊。啊，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1: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哎，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1: 哎，我说的话哪一句不在？
0: 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
1: 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哎。娃的命令在你手上攥着呢，
0: 你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我受不起你啊！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教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1: 教了，我肯定会。
0: 那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啊！
1: 把考上学员，你问候谁都行。
0: 我现在去找黄正景，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啊！
1: 走走走，我陪你去。走吧，
0: 松开，
1: 干啥？把你书盯上，这管你一辈子。
0: 你是这个。
2: 这个地方呢，是华谊平时练功喊嗓子的地方。花姨小时候就在这儿练，那个时候这个树还没这么大。
3: 哎，哎呀，这是棵幸运树了啊！成就了你花姨，哎，也就能成就你了啊啊！跟着花姨好好练，哎。
2: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

0: Adrian 哈，胡三元，
1: 哎，在这儿，哎，别胡给挖角，
0: 喊嗓子呢。

0: 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1: 喊。哇，嗓子亮得很啊！
0: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啊？
1: 来吧，我们唱歌啊！
0: 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1: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0: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来。
2: 妈呀！哎，红宝儿，你甭想，我看你婆娘的设法家，
3: 劳动真让人快乐。
2: 哎呀，咱们一个，
4: 看把你美的，爸，
5: 咋？
4: 有事找你。
5: 啥事嘛？
4: 出来说。哎呀，
2: 岁数还厉害的很，快去。
3: 啥事还得出去说？干啥？
4: 看我。等会儿还有，咋样？咋样？
3: 少晃去！
4: 宋万福，我求你了，今天最后一天帮我把。
3: 少晃去！
4: 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人的命天定的，换不了。
6: 季总，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咋想的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
4: 他是谁呀？瓜皮儿的孩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6: 看什么？啊？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瞪。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欠收拾！你给我小心点啊！
4: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得你叫我爷！
7: 同志啊！几万柳店全县痛饮焚烧溜溜饭，小免蚊虫金花甲源建造骑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啊，请大家管好门窗，家里
1: 面留人啊，眼睛嘴都没有，
8: 你把娃带着外面溜一圈，得熏一阵，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1: 熏吧，俺们先走了啊。
7: 全县痛饮焚烧溜溜饭，小免蚊虫
1: 院子
7: 金花甲源建造，大家积极行动起来，
8: 快到街上转去啊，娃，哎，
7: 家里不要留人啊，
9: 今天是
4: 走走走走走走，
10: 时间太大了，
4: 快走快走，
10: 这样我
4: 就敢走，走走走。
11: 剧团这只小黄狗，何大锤管它叫胡四元，胡三元管它叫何二锤。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0: 有门不走翻窗户呢，
1: 你干的？
0: 这团里让出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
0: 你个瓜货呢你！这神圣的排练厅，你怎么弄这事儿？
1: 你个奶哈的！你看我不劈了你！
0: 四大包天呢你是？啊？那他男人不在场的，他们先把你当个猪玩意给宰了。
1: 这事要是传出去，你都逼的，
2: 你妈！哎呀，你妈！
0: 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你表现。
1: 你想干啥？
0: 是这么就，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趟老家把海口给划下了，把外甥女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咋给变成你了吗？这下弄得我措手不及嘛。说咱外甥女这事儿，你得给想个办法啊！
1: 俺团里不让走后门，
0: 行，不让走后门，让往那镜子后头钻了。
1: 对，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0: 哎，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0: 就这说定了啊！呸，嗯。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元？
1: 胡三元。

0: 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呀？毛麻大，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Here comes another one. Look at this.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ets hanging off the back of it.
4: Time from the inside.
3: Let's go.
5: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3: That is cool.
5: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3: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0: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0: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2: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却消失匿迹12年，一个大名。

0: 公众人物为何人间蒸发。
1: 同样发动西安事变的两个人，我外公杨虎城和张学良的结局为何却大不相同。
0: 一家四口命丧黄泉，现场惨不忍睹，杨将军死前究竟经历过什么？蒋介石逼杨虎城出国考察，他为何执意要冒死归国？军统头目神秘现身，卫国之路危机重重，杨将军的遇害真相究竟是什么？残害杨将军的凶手结局如何？独家档案揭秘历史，珍贵营陵功绩画面首度公开，将军后人倾情讲述，纪念杨虎城将军逝世70周年，北京卫视档案为您揭秘《杨虎城将军殉国70周年记》，至戈忠烈，血案迷踪。

0: 北风飒飒，却吹不散人们守望的心情，滴水成冰也阻挡不了人们眼中的热泪。这一天是1950年1月30日，我国西北正值寒冬，伴着隆隆作响的汽笛声，一辆火车缓缓地驶入西安站台。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及社会各界代表200多人，此刻都聚集在我身后这小小的站台上。站台外面的街道上还聚集着上千名自发赶来的群众，大家赶到这儿的目的都只为了一个，接英雄回家。
1: 车门缓缓开启，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抬着灵柩从火车上下来，站台上的气氛瞬间陷入悲痛。灵柩里安息的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爱国将领杨虎城。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高度评价了杨虎城将军有功于国家民族。毛泽东评价杨虎城将军以身殉志，不易维护。1950年1月16日下午，杨虎城将军的中海及随同死难者的灵柩在嘉陵江畔码头由轮船运送，沿长江一路南下到达武汉。1月26日，武汉群众万人送灵，杨将军的灵柩被送上火车，沿路举行了多场公祭活动，一直到1月30日这天，杨将军终于回到了他的家乡陕西。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安各界4万余人在新城广场举行杨虎城将军追悼大会，送殡的群众有1000多人，沿途商店均挂半旗致哀，从出城到墓地20多里，迎送者不绝于途。
0: 一提到杨虎城将军，大家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4个字：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怀恨在心，张学良先是被软禁起来，杨虎城也在一年之后被蒋介石秘密地囚禁，从此便消失了整整12年，行踪成谜。公众最后一次知悉杨虎城的消息是在1937年他回国考察的新闻，此后杨虎城便消失匿迹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公众人物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中共中央一直在积极探寻杨将军的下落。重庆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管会成立，寻找杨虎城成了当时军管会手头最紧要的工作。曾经有人在西南一带见过杨将军，可西南范围如此之大，到底

0: 哪里入手呢？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名叫李玉生的男子神色慌张地走进了军管会。他声称杨将军已经在3个月前遇害了。这个李玉生是什么人？他的消息可靠吗？
1: 李玉生曾混迹江湖，因抢劫军统货车被关押在白公馆。他向重庆市军管会反映，杨虎城已被杀害，尸体就掩埋在代工祠左侧花坛内。白公馆是军统关押犯人的看守所，不少共产党人在这里被迫害致死。白公馆和渣滓洞一起并称为两口活棺材。这是当时在挖掘现场所拍摄下来的一段珍贵历史影像。在李玉生指认下，现场工人开始挖土，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重见天日，双手双足被绳索绑着，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绑于头后，凶手故意在面部淋上了强水，已经完全无法辨认。为了确定身份，工作人员找来了曾为杨将军镶过牙的医生，仔细检查遗体后，医生确定这具遗体就是杨虎城将军无疑。在杨将军遗体的脚下，大家还找到了杨夫人谢宝珍的骨灰盒，杨虎城将军一双儿女的尸骸也相继被发现，一家四口命丧黄泉，现场惨不忍睹。杨将军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西安事变后消失在公众视野多年的杨虎城将军究竟去了哪里？
0: 为了探寻历史的真相，我们的导演组专程到西安去寻访了杨虎城将军的后人。杨虎城将军的一生有过3段婚姻，共生育了10个子女，但是他的这10个孩子的命运大多十分波折，有早年不幸夭折的，有的随杨虎城将军一同不幸的遇害了，有的为国捐躯。10个子女当中，如今只有一位杨整英女士还健在，但当我们找到杨女士的时候，她因病入院，不便接受我们的访问。不过我们的导演组很幸运地为您邀请到了杨虎城将军的外孙鲍选同先生，我们请他来为您揭开杨虎城将军的遇害之谜。
2: 我手上的这张照片就是我外公杨虎城，很多人说过我和他的眉眼间有些相似。我母亲叫杨整美，家中排行老五。我外公杨虎城被蒋介石囚禁时，我的母亲只有5岁。5岁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我外公。关于西安事变，我被人问起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同样发动西安事变的2个人，我外公杨虎城和张学良的结局为何却大不相同？张学良终身被软禁，而杨虎城却惨遭杀害。蒋介石为什么恨透了杨虎城，非要置他于死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将时间拨回到那次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率部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实行联共抗日。在中共的积极努力和多方斡旋下，蒋介石最终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由张学良陪同乘飞机在12月26日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但蒋介石怎么可能就此放过张杨二人？一下飞机，张学良就被特务监视起来，随后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审判，但杨虎城却并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蒋介石为什么没有立刻对他下手呢？

0: 在蒋介石抵达南京之后，在他对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上，明显他对杨虎城似乎更宽宥一些。这个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蹊跷呢？我的手中的这一份档案或许能够为我们揭开谜题。当时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对东北军下达的最后一份手谕，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容。第一，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这个里头的虎臣指的是杨虎城，孝侯指的是张学良麾下的第一心腹于学忠。张学良书，念五日。我们看在最后，张学良还特别的强调了以杨虎城代理于之职。这封手谕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张学良走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的指挥权统归到了杨虎城的手中，总兵力达到了20多万。杨虎城重兵在握，蒋介石自然对他十分忌惮。没过多久，蒋介石就通过宋子文发电报，盛邀杨虎城来杭州探望。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1937年3月29日晚上，杭州的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宴请杨虎城、宋子文等人。两人见面，杨虎城的第一句话是：“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介石答道：“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几句交谈后，蒋介石在宴会上开始对着杨虎城指桑骂槐，他大骂张学良的不仁不义，发动西安事变全是为了个人利益等话。他嘴里骂的是张学良，但显然是针对席间的杨虎城。杨虎城始终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0: 第二天，蒋介石邀杨虎城去谈话。这次谈话，蒋介石明显平和了很多。他先问杨虎城，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署安排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意见。杨虎城说没有意见。蒋介石满意的点点头，突然话锋一转，抛出了这样一句话出来：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有不满的情绪。当然，这里的各级人员只包括蒋介石手底下的人。蒋介石继续说，这是一时转换不过来的，不过你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承担，并且附加了一句，你可从容准备。
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同年6月16日发布指令，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定29日放杨，先赴美后转欧，定期一年。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携夫人谢宝珍、儿子杨整中等一行6人搭乘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由上海出发去往美国。但就在杨虎城出发后不到10天，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此时的杨虎城还漂泊在浩瀚的太平洋上。7月8日，他从旅伴的口中得知七七事变，如今国难当头，狼烟四起，杨虎城哪里能坐得住？他立刻给宋子文写了一封电报，要求回国抗日，并希望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看似温和，实则杀机四伏。国难当头，刻不容缓，蒋介石为何却多次驳回杨虎城回国抗日的请求？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0: 面对杨虎城想要回国抗日的想法，蒋介石是如何回应的呢？几经周折，我们在西安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当中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档案。这是1937年8月20日，杨虎城在法国巴黎进行考察，下榻巴黎皇家旅馆的时候，给他的弟弟杨茂三写的一封家书。这也是这封家书首次在媒体上公开披露。这一份独家证

0: 贵的档案，不仅能够解答我们的疑问，同时也会透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我们来看看家书是怎么说的。茂三弟简，兄进由美到法，在由此间日内去俄就回国，兄再没给蒋先生去电，请示回国参加抗战，他复电叫兄还要继续考察，所以兄现在来欧做国际大规模之宣传，尽兄在外的责任，再告诸友们兄快要回国了。很显然，从这封信当中我们可以得知，蒋介石给他复电要他继续考察，什么意思啊？并不想让他回国。但让人疑惑的是，杨虎城在信的最后几句又提到了兄快要回国了，难道杨虎城还有什么别的打算？
1: 原来为了能够回国参加抗战，杨虎城曾托人找中共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回到国内。但没过多久，蒋介石通过密报得知此事，这一下就戳中了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杨虎城虽然已经无权，但西北军十七路军是他的根基，影响力不容小觑。蒋介石绝不能让中共和杨虎城有任何接触的机会，于是蒋介石要求苏联拒绝给杨虎城签证。
0: 就在杨虎城眼看着回国无望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在1937年10月2号收到了一封来自宋子文的电报，这让他重又燃起了回国的希望。我们为您找到了这封珍贵的电报的影印本，我们一块来看一看电报当中的内容。直资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诏，弟亦宜自动返国，如何叛复？当时的杨虎城读了这封电报之后，心里头是既兴奋又不安。为什么呢？问题啊，就出在这一句：吾兄虽未奉电诏，弟亦宜自动返国。
1: 其实，电报上那句“吾兄虽未奉电诏，弟亦自动返国”，大体意思就是，我兄杨虎城虽然没有得到回国的许可，但是兄弟我宋子文觉得你还是自动回国为好。杨虎城心里很明白，这个回国许可一定是经过蒋介石授意后才发出的。可蒋介石为什么会态度突然一转，让宋子文电召杨虎城回国呢？
0: 您看，在这张照片当中，端坐在中央的这位就是杨虎城将军，在他的右手边这个戴着小礼帽戴着眼镜的人名字叫米赞臣，他是杨将军的机要秘书。当时电报发过来，米赞臣也读了，他读了之后觉得这次回国肯定有诈，还特意劝杨将军要谨慎行事。更加蹊跷的是，杨虎城后来啊又分别给宋子文、蒋介石发电报答复回国的决定和刑期，可是这两个人都没有给他任何回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民族大义、国家存亡，杨虎城最终还是决定尽快回国抗日。或许就是在他下定决心的那一刻就已经想到过被捕甚至是死亡，但比起个人的荣辱，他更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同生死共进退。
1: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结束了5个月的国外考察，乘船抵达香港。次日，宋子文也抵达香港，前来欢迎杨虎城。两天后，宋子文转交了蒋介石的电报，内容大意是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戴笠，人称戴老板，是军统的实际领导人，为人阴险狠毒，杀人

0: 马，他是蒋介石忠实的追随者，专门为他扫清一切障碍。
1: 只是迎接一个抗日将领回国，有必要让军统头子戴笠来迎接吗？此时杨虎城的心中已经意识到了危险，此行必是凶多吉少，可蒋介石的电报一到，他不去也得去啊。12月2号，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机飞往南昌，结果呢，蒋介石根本就不在南昌，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0: 杨虎城一到南昌便被便衣警察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自此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据当时杨虎城身边的人后来回忆，意识到被骗后，杨虎城激愤地说道：我回国愿当一兵一卒，上前线杀敌，但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把我杀了我也问心无愧，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此时已经回到西安的谢宝珍听到杨虎城失去自由的消息，心急如焚，打算带着儿子整中一同去探望杨虎城。
2: 谢宝珍是我岳母，他就觉得杨虎城一个人在那这个被囚禁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应该去陪他陪他，而且呢要把儿子带上，他给他一个安慰，是这样的情况。
0: 归国抗国，不料等来的却是十面埋伏，朝不保夕，命悬一线。秘密囚禁的12年里，杨虎城究竟身在何方？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3: 这是我外公被捕前部分孩子的合影，左面第二个，这是我母亲杨整美，这个是后来和我外公一起在狱中遇害的孩子杨整中。解放前，我母亲和其他几个孩子日子过得都不安稳。听家人说，我外公刚被扣押的前几年，我的外曾祖母还常向各方打探消息，但却音讯全无。时间久了，有关外公的一些小道消息也越来越模糊，他是死是活，被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后来我外曾祖母就变得沉默寡言，他不再问起我外公的下落，家里人也都不敢提。他把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底，更多的时间用于拜佛念经。他深知蒋介石是个记仇忘义的小人，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儿子。外公又是个铁骨铮铮、宁折不屈的汉子，或许在当时，我外曾祖母已经感觉到了后来悲惨的结局。
1: 那么，杨虎城被秘密逮捕后的12年里，究竟他身在何方呢？

0: 这里啊，是贵州省西丰县，在县城外头一个山顶的峰间。您能看到，这儿实际上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天然形成的钟乳洞，洞名叫玄天洞。这儿啊，原本是有一位道士修行的。1938年12月，国民党特务将道士赶跑，将山洞层层包围，强行占领了这里。
1: 这里上下山只有一条极窄的羊肠小道，车辆都无法通行。洞前是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一块平地，四面除去大山，便是万丈深渊。山洞周围群山遮蔽，洞前的空地戒备森严。就在这不足十平米的平地上，却有两层哨岗，每层都驻扎多名国民党特务轮流巡逻。
0: 地方是如此的偏僻，戒备却是如此的森严。这么多的国民党特务聚集在这个山洞，只为了看守一个人，那一个人就是

1938年10月，时任军统局副局长的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将杨虎城与夫人谢宝珍、儿子杨整中带到了玄天洞。

0: 上的压抑，杨虎城和家人经常生病，不仅环境恶劣，所受待遇也十分苛刻。1941年，杨虎城的夫人谢宝珍在这里为杨虎城生了一个女儿，这给杨虎城精神上带来不少安慰，但安慰也只是短暂的。妻子谢宝珍由于产后营养不良和长期的囚禁生活，精神渐渐有些失常。
1: 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传到西丰，这让杨虎城看到了自由的希望。1946年，毛泽东曾向国民党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其中就包括杨虎城将军。蒋介石表面上不反对，实际上暗地里杀害了多名扣押的中共党员，并把张学良秘密送往台湾。杨虎城一家以及他的两位副官也被秘密转移到了重庆杨家山。
0: 根据后来负责秘密看押杨虎城的特务供述，当时谢宝珍非常愤怒，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但他还是不惜以绝食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天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要为谢宝珍看病。谢宝珍看到医生拿着针管就拼命的挣扎，最后他被绑到床上进行了注射，可仅仅只过了半个小时他就离开了人世。妻子的突然去世令杨虎城悲痛万分，他坚持要将尸体火化，把妻子的骨灰日夜放在身边，希望两人能够继续相伴。
1: 持续的精神打击让杨虎城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胸口时常疼痛难忍，服了止痛药也无济于事，特务们只好将他送往医院救治。检查才发现杨虎城早已患了严重的胆结石，结果杨虎城的胆囊被切除，医生从胆囊中取出了一把的结石。就这样，杨虎城经受着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在重庆杨家山又被关押了将近3年的时间。一直到蒋介石被迫下野之后，杨虎城看到了一丝自由的希望，可是他离自由终究还是差了一步之遥。
0: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摇摇欲坠，行将解体。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为了显示和谈诚意，李宗仁上台初便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这其中就包括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可此时的蒋介石却命令特务头子毛人凤将杨虎城秘密转移到贵阳，就这样释放杨虎城成了一场空谈。
1: 那么蒋介石究竟有没有曾想过要给杨虎城自由呢？答案是没有。他忌惮杨虎城的西北军，更忌惮张学良的东北军，单从这个方面考虑，他就不会放虎归山。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会在临终前叮嘱蒋经国绝对不能放了张学良，一直到蒋经国去世1990年，张学良才恢复了自由。那么同样是参与西安事变的杨虎城为什么却非死不可呢？蒋介石为什么这么恨他？
2: 在杨虎城在方向的这些问题上跟张学良发生过争执，杨虎城希望就是要叫蒋介石有一个确切的一个保障，再放蒋介石离开。张学良的那个想法就是只要蒋介石能够答应就是亲自力战一直抗日，提这种主张，最后就应该把他放了。蒋介石后面也知道了这一些事情，对杨虎城来说的话，蒋介石就比较记恨。
1: 1949年，毛人凤将杨虎城以蒋介石召见之名转押到重庆，杨虎城对此大发脾气说，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又不是小孩，今天转到这里，明天转到那里，我不走。军统的特务诱骗杨虎城

0: 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有李宗仁把你释放，你只会更加恨他。他是想把你送往台湾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杨虎城听后觉得，哎，言之有理，便被带到了重庆。然而此时等待他的，却是一次杀人行动。
1: 1949年9月6日的深夜，重庆歌乐山，树木茂密，杂草丛生。特务们驱车带杨虎城及其儿子杨整中来到了此处的代工祠内，刽子手们早已埋伏好。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刚刚走入代工祠内，便被他们从背后偷袭，用匕首残忍地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下令加紧寻找杨虎城将军的下落。当杨虎城将军遇害的消息传到西安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立刻上报中央，亲自安排了陕西悼念活动。杨虎城将军的灵柩在西安新城广场停灵7日，由各界人士恭祭，每日吊唁者络绎不绝。7日后，杨虎城将军被安葬在了陕西省长安县委屈乡杜甫祠西侧。这里是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松柏环抱，绿荫满园，杨虎城将军就静静地安息在这里，旁边有他在狱中已故的妻子和孩子。杨虎城将军被辗转多地关押了整整12年，此刻的他终于回到家乡的故土，得以安息。1955年，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军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被捉拿归案。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杨进兴死刑。
2: 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这是我外公杨虎城24岁时写的一首诗，他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195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评价，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千古功臣，但在海峡的另一端台湾，却几乎完全抹去了杨虎城的痕迹。直到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后，台湾国民党史展览上才看到了杨虎城的名字。
0: 今年是纪念杨虎城将军逝世70周年，这些年来世人为他的名字贴上了太多的标签，和他一起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的张学良说他是个粗人，又说他是个好人，
1: 而一个叫贝特兰的英国记者或许评价得最为准确，他曾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第一时间采访过杨虎城。他说，杨虎城是一个正直而又忠诚的中国人。近百年前，陶然亭畔一对红色恋人病葬荒丘，沉雄悲壮的碑文背后是怎样一段凄美的爱情佳话？又是什么原因让两条年仅20几岁的生命骤然逝去？高君宇、石平梅，一位是五四运动之健将，一位是中国一代才女，在那风云际会的觉醒年代，究竟是何种机缘巧合让两人相识相恋？一片高君宇寄来的香山红叶，又为什么让石平梅陷入痛苦之绝境？大量珍贵历史照片独家呈现，数封尘封书信现场揭秘。但你回首百多年前，无数热血青年用火花与宝剑般的炽热真情，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怒潮，播下革命的火种。学四史，看档案，为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百年，特邀北京大学优秀青年学生代表。

此时的病房内，一片寂静。病床上，一名男子眉峰紧锁，面如死灰。虽已沉沉睡去，但仍能从他的脸上看到长期受病魔摧残留下的痕迹。而床边的年轻女孩，已经凝视着病床足足20分钟。眼前躺着的，是她许久未见、朝思暮想的意中人，是她。 此生的挚爱。前不久，女孩刚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中写道：“在这广漠的世界上，我只认识了你，也只专程的膜拜你。愿飘零半世的我，能忠付于你爱意之下。”然而，面对自己如此痴情的男友，女孩踌躇良久，最终选择没有叫醒睡梦中的情人。 而是默默流着泪，把带来的一束红梅插在床头的花瓶。随后，在一张纸条上留下这样一句话：“当梅香唤醒你的时候，我曾在你梦里来过。”仅2个多月后，男子因急性阑尾炎病情急剧恶化，又因过度劳累，于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他壮志未酬，爱情未果，含悲而终。 终年29岁，女孩闻讯几次昏厥，3年后便机遇成疾，在同一家医院、同一间病房随之而去，将生命永远停留在27岁。据她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能殡葬荒丘的心愿，朋友们把她葬在男孩的墓旁，让他俩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离。 20几岁，诗一样的年华，怎么说去就去了呢？这对阔别重逢的爱人之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相爱却不能相守。300多年前的清代康熙年间，北京西城慈悲庵内修建了一座陶然亭，取意于白居易诗句“共君一醉一陶然”。 这里不仅留下了很多名人的诗文楹联，也留下了不少革命家的身影。王伯森、刘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在多年学习生活的不断接触中，两人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闲暇时，他们经常来陶然亭公园散步，而这里的一处墓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这两座并排而立的汉白玉石墓就是著名的高石之墓，其中一座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高君宇的墓碑。高君宇是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曾师从李大钊，被誉为五四运动之健将和中国青年革命之健将。另一座是中国近代著名作家、诗人石平梅的墓碑。几十年来，许多人到陶然亭都是想看一看高石之墓，因为这座墓碑背后是两位热血青年一段荡气回肠、凄美的爱情故事。
1: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呼。这是高君宇留下的一句诗，下界碑文的楷书小字是石平梅所说，这是君宇生前字体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的确，如高君宇所写，他的一生虽然仅有29个年头，但却过得轰轰烈烈，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0: 上平梅留下的话，字字都含着悲伤的心。君宇，我无力挽住你驯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1: 每次路过这儿，看到碑文上的字迹，我都会为这段真挚而又令人羡慕的革命爱情感慨。我和高君宇先辈是北大校友，所以也知道高君宇在五四和革命中的突出贡献，而北大正是五四精神的发源地。
2: 100多年前的中国青年之所以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对那个时代青年的使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并希望以一己之力做出改变。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祖国已经强大起来。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为国家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着。
1: 作为北大的学生，我其实很早就知道高君宇和石平梅的革命故事，但他们具体是如何相识相恋，又是什么原因让两个年轻人的生命骤然失去呢？
3: 想要了解这件事儿，还要先讲一讲高君宇是个什么样的人。
0: 1896年，高君宇出生在山西静乐县，他自幼便勤学好问，成绩优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时代成长起来的高君宇，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的清政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重灾难，也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巨大变革。少年时代，他就受到同盟会会员的父亲高佩天的影响，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火种。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这一条约理所当然遭到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孰料袁世凯公然违背人民意愿，出卖国家主权，竟于5月9日接受了这一卖国条约。高君宇从历史老师处得知这一消息时，义愤填膺。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后，他更是抱定以丹心辟血，染吾皇帝以将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莫负之决心，秘密组织同学引发传单，组织集会游行，上街演讲。同年，凭着优异成绩，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礼遇科班。
4: 这张合影意义非凡，站在后排正中央的这位，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他就是李大钊。再看看环绕在李大钊身边的这些20出头的青年人，也都非等闲之辈啊，其中就包括高君宇，而他们共同享有一个在当时震耳欲聋的名号——少年中国学会成员。
0: 在长期压迫下，20世纪初，中国催生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民主科学为口号，发起了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同时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时间，动荡不安的民国初年也萌生了希望，报刊杂志蓬勃涌现，各种社团孕育而生。这当中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几乎积聚了全国各地精英分子的社团，就是少年中国学会。
4: 少年中国学会里的这群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人杰中的人杰，比如成员赵世炎通晓5国语言，在欧洲学生中纵横捭阖。陈乔年、陈延年兄弟是陈独秀的孩子，学问极好，就算不搞运动同样能成大学者。高君宇亦是如此，此时风华正茂的他，作为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紧紧跟随这一时代，本着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

0: 少年中国的宗旨，成为代表当时最先进思想的弄潮儿，常年奋斗在第一线。
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骨干分子的高君宇带领青年学生勇敢地冲破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和警察的阻拦，奔赴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示威。反动军警闻讯赶来，逮捕了32名学生和市民。高君宇立即协助李大钊为营救被捕人员而奔走。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作为北大代表参加了学联领导工作，为唤醒民众而积极奔走。在这场斗争中，高君宇因奔波不息、积劳成疾，曾2次吐血，但与之志一坚，与之猛烈一甚，由此被誉为五四运动之健将。
0: 1920年3月，高君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与邓中夏等18人秘密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其他会员一起筹办了附属研究会的图书馆，命名为《抗母一斋》，也就是共产主义的译音。也正是在这时，高君宇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年10月，继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李大钊等也在北京建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高君宇积极响应，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满腔的革命理想充斥着高君宇的内心，他心中暗暗立下了一生将全心为革命事业奉献的誓言。然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很快他就将与一个即将改变他一生的女孩相

0: 这里是北京山西同乡会的现场，是旅居北京的山西人节假日聚会的场所。1920年的一个假日，一个学生模样、眉目清秀的山西女孩默默走了进来。她是偶然间得知北京有个山西同乡会的。此时她出门在外，思乡心切，又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失意孤寂，准备出来散散心，因此就参加了这次聚会。很快，现场就有几个老乡认出了他。你是写文章很厉害的那个石平梅吧？
1: 石平梅当时虽不到20岁，却因扎实的写作功底已小有名气。她原名石汝碧，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因自幼酷爱梅花，后来改名平梅。由于石平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1920年秋，石平梅怀着以健康之精神做伟大之事业的理想，考进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石平梅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作品大多以追求爱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为主题，由此成为著名的青年女作家，与冰心、林徽因等齐名。而在女师读书期间，石平梅就已显露出了革命思想，因此也正是在这次同乡会上，一个身影引起了她的注意。
0: 同乡会可以说是一场暖心会，人们都说着熟悉的家乡话，仿佛这里不是北京，是家乡山西。而每场聚会啊，总会有一个焦点人物，今晚这场焦点绝对属于高君宇。不远处，高君宇身穿着灰色长衫，慷慨激昂地发表着关于民主自由的演讲，磁性的声音令众多女同学小鹿乱撞，而石平梅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眼里，高君宇这个20多岁的人看起来既沉稳又温和，身上似乎有一种

0: 世人信服的力量。可令石平梅没想到的是，演讲过后，高君宇竟面露喜色，主动向自己走过来。而高君宇接下来所说的话，更是让石平梅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说到这儿，可能大家要问了，难道高君宇此前就认识石平梅吗？初次见面，他究竟对石平梅说了什么，让他如此难为情呢？
1: 原来，高君宇与石平梅虽然此前从未谋面，却早有一定渊源，因为高君宇的老师就是石平梅的父亲。因此，当高君宇听说石平梅就是老师的女儿，自然便很高兴地走过来与她交谈。我拜读过你的诗，还有一个话剧，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平梅女士是我的同乡，更不知道她还是我老师的女儿呢。平梅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她赶忙谦虚地说，那个剧本是两个晚上匆匆赶出来应急的，不当之处自然是很多的。攀谈几个回合，高君宇便给石平梅留下了地址，就此两人的缘分缓缓展开。时光荏苒，在同乡聚会上一见如故的高君宇和石平梅，往后究竟会因为何种原因相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石平梅第一次见到高君宇就已经对他有好感了。
3: 不过也确实，我们都是马院的学生，知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辛苦的，而高君宇在那个年纪就对马克思主义有了非常深刻的见解，可见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年轻人。再看看石平梅，她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清秀女孩，所以高君宇会爱上她也在情理之中。这里是陶然亭慈悲庵。2021年6月1日，慈悲庵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2: 嗯。

0: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一展厅，这里有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北京区张代表团到达北京。此前军阀张金尧在湖南任督军期间作恶多端，尤其在五四运动以后，他对湖南的教育事业和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北京进行区张运动期间，毛泽东组织了平民通讯社，并亲任社长。这张图就是平民通讯社的旧址。
1: 五四时期，慈悲庵是许多爱国志士的活动场所。李大钊就曾主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租用慈悲庵那两间房，作为新成立的共产党北京地方组织秘密工作场所。1920年1月，青年毛泽东也曾与邓中夏等人集会陶然亭，商讨区张斗争事宜。也正是在北京期间，青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相识相爱，可以说是新青年与新女性、革命与恋爱的相遇。高君宇和石平梅亦是如此。同乡会后，高君宇常邀石平梅去听关于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演讲，或到陶然亭湖畔散步。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有新思想、新文化冲击下的激情，又被旧礼教、旧传统所捆绑。尤其是作为女性的石平梅，面对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更是处于彷徨和苦闷中。二人脆弱的神经都需要相知者的烛照。
2: 石平梅曾多次致函高君宇，袒露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对未来不安的心情，而高君宇复信中总是鼓励他要担负起改造世界的责任。随着每一次交谈、见面、交流，时间一天天过去，两个人交流愈多，愈发觉得对方仿佛是世界上最懂自己的人。石平梅曾经在一封信中向高君宇倾吐他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在次日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0: 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到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繁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
1: 1922年1月，高君宇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民众团体代表54人赴苏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共产国际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高君宇兴奋地聆听着、记录着国际的指示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会议闭幕后，高君宇等人留苏学习访问了一段时间，他们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一面考察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经验。回国以后，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新的飞跃，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为宣传贯彻远东会议精神而积极奔走。1923年2月，高君宇参与了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这次罢工虽然遭到了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但却掀起了中国工运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中的影响。而高君宇成为了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
0: 虽身处险境，但高君宇却未曾动摇半分，而他的革命热情对石平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平梅曾创作长达9节的诗歌《罪恶之际》，怒斥控诉在黑沉沉的夜幕中布满陷阱的人间，并把高君宇等先驱者比喻为光明的使者，表达了对他们从事的事业的爱慕和敬仰。长久相处以来，高君宇令石平梅感受到希望与力量，他不但视高君宇为知己，更将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师长。另一方面，此时的高君宇其实已经认定石平梅是个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但革命的脚步从未因爱情终止，两个人的宿命也早已定局。

0: 1923年的一天，石平梅在房间内怅然若失，面露难色，她的手中不停地在摆弄着一片红叶。这一年，石平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师的学业，受聘于母校的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期间，她和高君宇的感情也愈发浓厚。也就是在这一天，石平梅接到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高君宇以天心的化名写的一封信。刚刚拆开，一片香山红叶悄然飘落，她捡起来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写着两句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面对这炙热的求爱信，石平梅寂静的心弦被拨动了，但很快她又犹豫痛苦起来。经过反复思考挣扎，最终石平梅一狠心将红叶翻了过去，提笔写下这样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并寄回给高君宇。这就很奇怪了，两人志同道合，经过长期的相处，明显早已互生爱意。到底是什么事让石平梅陷入如此痛苦之绝境呢？
1: 这件事还要从石平梅刚刚来北京求学讲起。当时石平梅孤身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因此父亲曾经托自己的学生吴念秋照顾她。吴念秋关心石平梅的生活，与她一同读诗、写诗、评诗、

0: 赢得了他的爱。可后来石平梅竟发现吴念秋已是一个有妻室儿子的人，这让他惊恐万分，对他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得知此事后，石平梅不仅与吴念秋决然分手，还立下了一生独身的决心。
1: 眼前刚从一段伤心的感情中脱身出来，又有一份感情袭来，石平梅犹豫了。而更让他陷入两难的，正是与红叶一同所加的信中高君宇坦白的一切。信的内容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高君宇是中共最早的50几个党员之一，而且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选择的是一条危险的政治道路；第二，他身患了当时看来难以治愈的肺病；最让石平梅不能接受的是第三点，高君宇在乡下有一个妻子。尽管石平梅心里也很喜欢高君宇，也不在乎他在信中所提到的前面两点，但是鉴于自己惨痛的经历，他表示宁愿牺牲个人的幸福，而不愿侵犯别人的利益，更不愿拿别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
0: 然而当高君宇接到石平梅退给他的红叶题字后，虽然心中有些黯然，但并未失去对石平梅的希望和执着追求。原来高君宇的这段婚姻是包办婚姻，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给他娶了一个农村媳妇，而他的这一任妻子其实也早已心有所属，两人从未相爱。因此高君宇曾多次给父亲去信，为了两个人共同的幸福请求离婚，并恳求释放此可怜女子，但是父亲每次回信都严词拒绝，这让高君宇陷入了绝望。但在往后的日子里，高君宇仍不放弃离婚的念头，一如既往地关心着石平梅，约她参加一些活动，结交一些工人朋友，这让石平梅很感激。但始终石平梅都没有接受高君宇的爱意，虽然她内心无限向往，却极为克制，反复告诫自己要坚持那份独身的誓言。
1: 然而高君宇从未放弃过努力，他对爱情的态度就像对待事业一样忠贞不渝。1924年5月，高君宇接到任务，李大钊派他到山西建立党组织，借着这个回到家乡的机会，高君宇决心要一次性解除家庭包办婚姻的困扰。他与原配夫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长谈，征得对方同意离婚。6月24日，又给岳父李存祥写了一封要求解除婚姻的信。李存祥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接到这封信后，觉得高君宇说的句句有理，第二天就派人给高家捎去话，说根据孩子们意愿同意他俩离婚。
0: 离婚后，高君宇给石平梅寄了一封长达20页的挂号信，向她诉说了自己与原配夫人解除婚姻关系的经过，并再次表达了自己对石平梅忠贞不渝的爱情。石平梅接信后内心更加苦恼，她在日记中写道，接到君宇信，详叙到家后情形，洋洋洒洒像一篇小说，他已得到他的谅解，而且粉碎了他的桎梏，不过他此后恐怕连礼教上爱的人也没有了，我终究是对不住他。石平梅给高君宇写了回信，勉励他努力于自己的事业，对他的一颗心仍没有接受，我可以做你唯一的知己，做以事业为伴共度此生的同志，让我们保持冰雪友谊吧，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
1: 话已经说得很决绝了，但高君宇依然不愿放弃，他再次给石平梅写来长信，表明了革命者对待事业和爱情的态度。信中说，你明白告诉我之后，我只觉心中万分凄怆，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

0: 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涌进的俘虏，可为了你死，亦可为了你生。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我何尝不知道我是南北飘零，生活在风波之中，我何忍使你同入此不安之状态。所以我决定，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从此我决心为我的事业奋斗，就这样飘零孤独度此一生。可以看出，高君宇对石平美的爱已深植于心，和他的信仰一样坚定。此生无论能否得到平美的爱，他都会用一生去爱她。这就是他对待事业和爱情的赤子之心。为了表明自己对石平美的爱情之忠贞，高君宇特意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寄给北京的石平美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石平美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心扉，把戒指戴到了自己的手上。然而，他不知道，上天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了。
1: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13日，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在高君宇的陪同下，冒生命危险，毅然离粤北上。一路劳顿使高君宇的肺病复发，咳血不止，到北京后即被迫住进医院治疗。石平梅得悉后，经常前去探视。当病情稍有好转时，满心誓言的高君宇立即就要求出院。出院后，为了安全，党组织安排高君宇住在德国医院附近的东郊民巷苏联大使馆，并派专人进行护理。在这里，高君宇与前来探望的赵世炎等人多次交谈，共同筹划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有关事宜。在促成会筹备工作的紧张时刻，他明知自己身体上的数架机器不堪耐用，但还是忘我地投入工作。而这些，石平梅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
2: 这种无力感其实我们也体会过。去年暑假，我们本来约好一起去贵州玩，但就在7月，河南突发暴雨洪灾。他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申请以志愿者的身份前去支援。我虽然知道这是一次逆行，但也支持他去。可他到了河南，就彻底失联了。
1: 据王伯森回忆，他们刚抵达河南鹤壁一小时，正在吃饭，外面本来已经放晴的天，忽然乌云密布，下起暴雨。窗外距离不到3米的大树被连根拔起，砸在停在路旁的车上。雨停后，外面一片狼藉。看到这一幕，王伯森预感到明天的救援必然是一场硬仗。同时，手机信号也因台风的关系受到了影响，要给月月报平安的消息一直发不出去。而刘月因为不知道王伯森在那边的情况，焦急万分。
3: 我记得当时手机信号恢复之后，手机上弹出了一连串你的消息，满屏的关心，我非常受到鼓舞。我相信当时高君宇也是因为有了石平梅的鼓励，才更加有勇气前进吧。
1: 然而，革命的热情终支撑不起孱弱的身躯，高君宇的身体情况每况日下。1925年的农历正月初五，北京下了新年的第一场大雪。高君宇和石平梅又一次来到了南郊陶然亭。当时高君宇的身体已经极其虚弱，一路走来，两人都感觉出笼罩着一种送亡的心绪。高君宇向石平梅说起在广州和各军阀斗争的旧事，忽然一阵激动。平梅，你看北京这块地方全被军阀权贵们糟蹋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只有陶然亭这块荒僻地还算干净了。平梅，以后如果我死，你就把我葬在这儿吧。听到这话，石平梅更加伤感，不知拿什么话来安慰高君宇。
4: 顽强的意志终抵不过病

0: 亲时，面对爱人离世，石平梅的命运究竟走向何方？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1925年3月4日，高君宇被焦急的弟弟送进了医院。早在3月1日，高君宇就已经感觉到了不适。然而，当时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高君宇被推举为代表，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他选择带病出席。3月2日，高君宇腹痛难耐，并伴有发烧、恶心、呕吐等症状，但仍然坚持开会。直到今天，高君宇支持不住了，被送进协和医院后，大夫马上进行了诊断，初步诊断结果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开刀。急性阑尾炎，我们都知道发病时会给患者带来多大的痛苦，高君宇竟然忍耐了整整3天。石平梅闻讯立即坐车赶往协和医院，他找医生询问病情，但医生的回答令人绝望。医生只是叹息道：太晚了，太晚了，不过我们正尽力抢救。的确，到医院治疗太晚了，高君宇因为急性阑尾炎发作，还并发腹腔脓肿和败血症，于3月6日凌晨0时25分病逝，年仅29岁。眼见爱人离世，石平梅悲痛欲绝。在高君宇的遗物中，石平梅找到了当初那片寄情的红叶，上面字迹依然，只是中间已经枯干了，裂了条缝。捧着这片红叶，石平梅心如刀割。红叶纵然能去了又来，但是它呢，是永远不能再来了。
2: 1925年3月29日，中共北京区委在北京大学旧址学院的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邓颖超等领导人送了花圈。那天，石平梅因为悲痛过度而晕厥了几次，因此未能参加追悼会。
1: 高君宇去世后，几乎每个星期日，他的墓碑前都会出现一个手捧鲜花、孤单的女子身影。他风雨无阻，默默注视着那堆黄土、那块石碑以及石碑上的文字。这，就是当时拍下的石平梅坐在高君宇墓前的照片。天上人间相隔两地，相爱的情侣再无法相见，多么令人唏嘘。也正是在这些日子，石平梅写下了十几篇深情的诗文，弹拨着他的悔恨和思念，其中的《木畔哀歌》尤为令人动容。我爱我吻遍了你木头青草，在日落黄昏，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2: 高君宇离世后，石平梅撰写了一批又一批诗文，决心继承高君宇的遗志。一日扫墓，他回忆起高君宇生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朋友，过去的确是过去了，我们在疲倦的路上努力去创造未来吧。于是他创作了一篇散文，题目就是天心。文章表示高君宇的遗言增添了他生存的勇气，他不愿再做蜷伏着呻吟的病人，而愿当生命之海波涛汹涌之时，做一个操持危急的舵工。但最终，石平梅还是太悲伤了，也太劳累了，她娇弱的身体终于抵挡不住疾病的侵袭，患上了急性脑膜炎，被送进协和医院抢救。1928年9月30日，年仅27岁的石平梅因病医治无效而离开了这个世界。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旧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

0: 在我们身后的是1986年由北京市团市委、北京青年报社等16家单位的团员青年捐款30000元，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制作的高石大型半身雕像。
1: 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审阅北京城市规划总图，看到陶然亭时又提到了这对墓碑。他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年轻人也有教育。
0: 没错，时光在流逝，观念在更新，当代青年对高君宇、石平梅时代的爱情可能会越来越陌生，但是爱情双方需要忠诚，这是亘古不变的。而在那个年代，像两位先辈一样无私的努力下，我们才过上了今天平和的生活。
2: 同样，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也会为祖国的不断进步而奋斗。
0: 这盛世如您们所愿。
3: 高君宇跟石平梅之间的感情是战士跟诗人一致的产物，是革命加恋爱的产物。因此，北京陶然亭的高石之墓，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梁祝化蝶，成为了一段凄美动人的佳话。缅怀之思至今犹存，他们用不息的青春之火点燃革命的烈焰，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携手看着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如今高石二人的墓冢相邻而立在陶然亭畔，历经数载，碑文依然清晰可见。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速。

0: 哎，我妈跟你说那个蒸包子的时候，我送这要不要西红柿泡？你记得吗？
1: 周总，你还需要加点啥？
2: 对不起，我先回一下微信。
1: 啊，好。

自己种的。再见。

0: 推荐你说我你说我来北京是不是来错了？
1: 来都来了，对又怎么样，错又怎么样？
0: 杰克头顶上永远悬着一把被收购的剑，资本市场被包装被收购卖个好价钱是皆大欢喜的事儿，可师傅不愿意，所以逼着我来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不是为这件事儿来的，我忘了是谁具体说的，意思就是说未来最珍贵的不是地产，也不是能源，是科技，是数据。这个道理师傅他肯定知道啊。
1: 他呀嘴上说懂，他心里未必懂。当年你爸跟你师傅分道扬镳就是因为这个，一个说技术是王道，一个强调销售才是上帝。
0: 那么他们两个说的谁对谁错？
1: 事实证明你师傅对了，但他也未必永远是对的。接下来的事儿就要看你们怎么做了。
0: 看我们这回去我一头浆糊，我能怎么做？姐，你跟师傅这么多，
2: 这怎么着啊？
0: 帮我订一张今天晚上的机票。
2: 这么晚还要走？
0: 有些事儿电话里面说不清，下午开会的时候我交代的那几件事儿你一一帮我盯死了。
2: 哎呀，好。
0: 我教你一招吧。
2: 哎，
0: 你现在见到的所有人都是你的潜在客户，懂了吗？
2: 这不一对一都订好了的吗？
0: 有句歌词叫什么来着？山不转水转。
2: 明白。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在群里说啊。
1: 大晚上的又要出什么差呀、啊？明天就是周末了，你舍得让我一个人在这儿过呀、
0: 啊？奶奶，您在北京不熟，别出去乱走啊。
1: 你放心吧，我最远的也就是下楼去买个菜，这总行了吧？
0: 你出门的时候关窗户，关天然气啊。
1: 瞧这啰嗦的，你怎么跟个老太太似的？
0: 奶奶，你的手机号码除了我跟杨璐之外还有谁知道吗？
1: 你别太小看我了啊。
0: 奶奶，你不会用的是微信摇一摇吧？
1: 正儿八经邂逅的，人家约我明天逛街去呢。
0: 奶奶，您给我看看。
1: 我不给你看。
0: 万一被人给骗了？
1: 骗我？除非我愿意让人家给骗。
0: 给我看看，别，奶奶给我看看。
1: 我要睡美容觉了。
0: 哎，别关门啊、哦、啊，奶奶，别被人给骗了啊。

0: 我准备出发了。
1: 我真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帮着我呀，那鞋他们鞋店就不给我收拾了呀。
2: 带我去哪儿啊？
0: 我先去采个点。

0: 明天带你去。
1: 我压根就不会去，再见。

0: 等一下，
1: 你朋友叫来你碰瓷儿啊？
0: 我来还债的。
1: 还什么债？上来。哎呀，
2: 你那神龙见首不见尾啊，找到钱了？
3: 有一笔大买卖，
2: 多大？
3: 天大地大。
2: 说人话。
3: 对，靠云计算。周总，这个您不陌生吧？要不要一起搞一个云计算基地？
2: 你还懂这个？
3: 靠的嘛，分这个 S PS PASS。不是 S PASS SAS。我知道你有一项巨牛的技术，就是那个……哎，等会儿啊。SaaS， 具体什么 SaaS 呢？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清楚你缺 S， 所以不能 SaaS。我现在想说的是，我有 S， 我们一起 SaaS 吧。
2: 绕口令绕得挺好的，你敢再重复一遍吗？
3: 哎呀，周总，你别拿我开玩笑了，真的，我知道怎么搞到钱，我不是吹啊。刚拉了一笔不小的投资，正打算投建云计算基地，要不算你一半？
2: 你要知道，做基地不仅仅需要钱，还需要有资质，你能搞得定？
3: 周总，在我老曹这儿，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 行，方案留下，我先看看。
3: 我直接把电脑搁这儿，放后边，记得看啊。
2: 你有 S 是吧？
3: 我有 S， 有 S。
2: 我有 SaaS，
3: 有 SaaS。
2: 你有钱？
3: 当然了。
4: 我知道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5: 蔡主任。小雨，今天的饭局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传承的哈，你要把握机会。
6: 好嘞。
5: 我们这吕总呢，就一个特点，只要把他喝好了，什么事都好谈。
6: 主任，我不能喝酒，一会儿还请你帮我打个圆场。
5: 你傻了吧你！我告诉你，小云，这可是饭局，不是开会。我劝你今天把那方案收起来，今天不谈合同，只喝酒啊。

0: 哎呀，怎么这么磨叽啊？
1: 运气还可以。
0: 来来来，
1: 最重要的
2: 李总，肖云到了。
1: 到了，
3: 你好，李总。
1: 你好，你好，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0: 我在李总旁边专门给你留了座位。
1: 请坐。
3: 蔡主任，我不坐那儿，你坐吧，我坐你旁边就行。
0: 是给你留的。
1: 随便坐。
0: 你看，
1: 随便坐，随便坐。
0: 啊，谢谢谢谢，
3: 你坐我旁边。
1: 哎，距离产生美。
0: 李总还没喝呢，就这么好说话？
1: 必须好说话。大数据表明，现在的人都要减肥，讲究健康饮食。我安排的这个菜，二位女士还满意吧？
3: 特别满意，
0: 没毛病。
3: 这是我们公司新的方案，请您。

0: 看一看。
1: 哎呀，这都说好了，光吃饭不谈工作。给自己满上。
2: 先吃饭，吃饱饭以后才有力气谈工作，对不对？
1: 就是嘛。
2: 对。
3: 李总，
2: 哎，
3: 主任，其实我这几天不太方便喝酒。
1: 嘿，
2: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有任何不方便的，喝两口酒，马上就方便了。
1: 可不是嘛。
3: 但是呢，我一定舍命陪君子。
2: 哎，我们之间这个信息有点不对称呢、啊。就一杯酒怎么就舍命了呢？这个酒是什么？酒是真情啊。哎，我觉得这个酒杯太小，就完全盛不下我们之间的真情了、啊、
1: 哎，
2: 换个大杯，换个大杯。
1: 服务员，换大杯，换大杯。
0: 嗯、哎，好，
1: 来。李总、啊、这杯子够大吧？
2: 够大够大。
1: 来，
2: 先通晒一下规则啊。这个尺寸有没有问题啊？
1: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好，
1: 哎，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
1: 哎，
2: 这个小肖这个业务打法完全 OK 啊。
1: 那是，
2: 坐坐坐坐坐，
1: 来来来。嗯，来，
2: 坐坐坐坐坐。
4: 雷总，
5: 那这事就拜托你了。
3: 我跟你说，
4: 我来吧，
3: 你就等我电话就行了。
4: 雷总，
3: 好吧，
5: 那这事咱们就说定了。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李总，
2: 嗯，
3: 这个呢是我们公司新出的项目，它主要的呢就是核心算法。
2: 我们之间啊，要拉起一下水位。嗯，人生就像赛场，上半场。学历、职位啊，权力、业绩、薪金比上升。
3: 嗯，
2: 下半场呢，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胆固醇比下降。上半场叫顺势而为，拼命；下半场事在人为，认命。
6: 梅总，梅总，先生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座上有水，您可以自己饮用。
7: 不是，你怎么搞的？你是个专车可以评课的吗？
4: 梅总，刚才您助理啊委托我把您护送到家。
6: 这是我名片，梅总。
7: 杰克，
6: 我是杰克的销售，同时也可以是您的司机，免费的。
3: 那这样我干了，您随意。
2: 没，我们之间也要有粘性，你一大口，我干了。

0: 这话毛巾嘴了，我们之间的真情啊，你把它都吐了，这是为什么呢？
1: 吕总，对不起，我这两天真的是不能喝酒，所以我看得清清楚楚，这真情呢，我是一口一口往下喝，你呢是一口一口往外吐。
0: 你没有为我们这个氛围增加温度啊，
1: 吕总，对不起，我真的不是不陪您喝，是我真的喝不了酒。
2: 小云，这事儿就你不对啊，说什么呀还？我们吕总真心实意跟你谈合同，你怎么这态度啊？吕总，哎，你说这合同还怎么谈啊？
0: 没那么严重，补上。
3: 梅总，我知道你特别爱车，我家那几辆车你要是看得上眼的话直接拿去开。
4: 哎，你们杰哥现在都有租车业务了？
3: 交个朋友嘛，
4: 有点意思。哎，先加上微信去。
3: 梅总，您直接扫我。
5: 梅总，正好我也加一个呗。

0: 就是。
1: 哎呀，
0: 什么事儿啊？
1: 方威说肖云喝多了，要去救他。
0: 肖云能喝吗？
1: 销售部就属他能喝。干嘛去？
0: 救肖云啊！一个能喝都求救了，这得喝成啥样啊？
2: 吕总，蔡主任呢？
3: 哦，他接孩子，先回去了。过来。
2: 那我看我们也差不多了吧？
3: 过来。
0: 起。
3: 过来啊。就我这个表达能力，你看到这儿来。我想好我不会为难你。哎，考考你，人身上什么地方最暖和？心脏。这位是谁啊？
2: 哦，吕总。他们是我的同事，知道你能喝，所以特意来陪您喝。
4: 来，吕总啊，我陪你喝。哎呀，我敬你。
3: 哎，别干，慢点喝你。
4: 没事，我慢慢喝。
3: 行。
4: 哎呦，好酒量！来，吕总，我再给你满上。
3: 不能这么
4: 来，李总，
3: 吃口菜行不行啊？少倒点。
4: 哎，你来，李总。哎呀，咱慢慢喝啊，不着急。
3: 你刚来的，我前面已经喝了半天了，这。

0: 怎么？我看你也没喝很多呀。
1: 我怀孕了。
0: 骗谁呢？开什么玩笑？
1: 我刚刚在吐。
0: 你真怀孕了？
1: 三个月了。

谢月，对不起，我不该骗你。可是我真的是害怕丢工作，我害怕我回来之后我的位置就没有了。我认识一个客户，本来他是一个经理，拆家回来就变成一个职员了。你也知道我们公司人员变动大。

0: 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1: 什么事啊？
0: 等我替你喝完了这顿酒再跟你说。等会儿看崔龙喝不死他。
1: 可别呀、可别让崔龙喝死他，那李总是我客户。
2: 哎，
3: 你怎么才来啊？
2: 我这两个轮子已经够快的了。
3: 你先把崔龙车子里的梅总送回去。
2: 你们这是关到了几个总？
0: 你挪挪地儿，我来。吃好了吗，李总？
4: 少爷人品好。
0: 我先干为敬。
4: 那就别干了。别干，不能干。你们这一来，那就把这个气氛一下就顶上去了。
2: 干嘛呢？
3: 不行啊！

0: 的。哎，
1: 小轩，
2: 啊，
1: 没事。
0: 联合，我没事，我跟你说啊。

0: 姐，我其实早就原谅你，因为我是真的想辞职，但我就是管不住我这张嘴，不想对你说原谅这两个字。
1: 我知道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0: 其实我是嫉妒你，你在北京有家有老公，现在还有孩子，我呢什么也没有。
2: 你爱我，
0: 你要吐你就吐，别拿话恶心我。
3: 不是，你这个司机怎么搞的呀？你拼哥拼成这个样子，我投诉你，我投诉你啊！
2: 别吐啊！

0: 面想吃中式的还是西式的？反正我都点了。
1: 别以为送我吃的就能堵住我的嘴。

0: 想不想跟我一起吃？
1: 你是不是在吃长寿包啊？

嗯。

0: 哎呦，
1: 你急什么呀你？你作业现在能吃不行吗？
2: 我约梅总，时间来不及了。
1: 哦，那给这个。
3: 哎，林姐，你会不会缝扣子？
1: 你把我当大小姐了？这缝扣子我还能不会？
3: 哼，林姐，谢谢你。
1: 好嘞。
3: 娟儿。啊。
1: 哎，云姐，云姐，哎，云姐，这是你家啊？
4: 是我家啊。
1: 你喝断片了？啊，你家床可真大。哎呦我天哪！
4: 你醒了，赶紧去吃饭吧。啊
1: 啊。
4: 缝好了，
3: 你不吃啊，云姐？
4: 没事。你洗没洗手？
5: 我帮你拿一个。
4: 对，不行，拿筷子吃。
5: 我洗了，我刚才就洗了。
6: 哎，姐早。
4: 早。
3: 我怎么这么饿呢？是不是咱俩没吃东西啊？燕云，老不老？
6: 你吃的比兔子还要多。你说你跟人家梅总第一次见面吧，就整得跟人相爱相杀似的。
3: 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合作。
6: 你还跟人整说什么？哦，整个大中华地区，乃至整个东南亚，你都好使。
3: 咋的？燕云，走不走？
6: 哎，他不走，我走。你顺带收我一场啊，省了我要挤地铁了。
3: 字儿你会不会说啊？
7: 我烧你！
6: 哎呀，姐夫，谢谢你啊！你在哪儿上班啊？
7: 我开网约车的，开车就是上班。
6: 开车你挣多少钱啊？
7: 走。

0: 想什么呢？
1: 云姐，我想家了。
0: 我家就是你家，房子小了点儿，离城里远了点儿，但是你要是喜欢，随时都可以来。
1: 恐怕来不了了。
0: 你怎么了？
1: 云姐，其实我不适合干销售，但是我的拖延症吧，让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周总张嘴，亏得你记了我一下。
0: 你这伶牙俐齿的都不合适，我这笨嘴拙舌的就更不合适了。
1: 你没有退路，为了孩子你也得挺着。我不一样，我还能回家。
0: 回老家？
1: 我爸替我找了份还不错的工作，挺稳定的，我还能多陪陪他们呢。
0: 不再坚持坚持了吗？万一梦想成真了呢？
1: 云姐，我做这个决定不容易啊，你啊可千万别把我往回拽了。
2: 前几年我也说过回老家，
0: 待不住，人走了吧，再回去就是客居了。
1: 云姐，你说的我都明白，而且我也知道自己的毛病，说话不过脑子，想问题不拐弯，还不会看别人脸色。但是我现在是年轻啊，同事也好，客户也好，还愿意多看我两眼，在以后呢？
0: 那你这两年的人脉资源和客户呢，就这么断了？
1: 其实那都是老雷的。
0: 既然你决定了，我就组个饭局。哎呦，你也跟大伙说个再见。
1: 不要不要，坚决不要。我怕我肯定会后悔。
0: 那周总那边呢？
1: 周总，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0: 周总，我周总，我承认上次我交辞职信给你的时候是我意气用事，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我真的要走了，没有为什么。
1: 3秒钟时间反悔。
0: 1

奶奶，搭配了几种口味的，您尝一下。

0: 没有，工作上的事儿。
1: 哎，其实喝茶吧，这南方人呢没什么规矩。
0: 嗯，
1: 主要是品种太多了，太杂了。从这个八宝茶，到这个功夫茶，再从什么这个花卉茶、普洱茶，然后呢就到了现在这个西式红茶。
0: 嗯，
1: 其实一直都是跟风，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自己的喝法。我呢就喜欢喝英式的红茶，它就像人生一样，你放点糖呢就甜一点，你搁点牛奶呢就香一点。哎呀，可是这人生的滋味啊，就得靠自己找了。来，你尝尝。怎么样？
0: 嗯，好喝。
1: 我告诉你，再配上点蛋糕，那就更有味道了。你平常喝茶吗？
0: 我不太喝茶，我们经常都喝咖啡提神。
1: 谁跟你说喝茶是为了提神的？
0: 电视上广告上不都这么说吗？
1: 我这么跟你说吧，闲人呢喝茶，有钱人没时间的喝咖啡。
0: 嗯，奶奶，不该这么拐着弯损人的。
1: 昨天跟男朋友吵架了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大礼拜六的，你找我这个老太太打发时间，那肯定是你男朋友没时间陪着你喽，是不是？
0: 出差了。

0: 个机会，肉身相见呗。
1: 行吧，晚上餐厅见吧。
2: 你说现在这手机上的显示啊，真高级，分得清清楚楚的。给你打电话这个渣男，你的名字在他手机里怎么显示啊？
1: 我琢磨着，怎么着也应该是女神吧。

0: 来了。哎，周先生吧，您让我代买的晚餐，您检查一下，没错的话，出示下收件码。
1: 哦，这个吧。
0: 哎，对，没错，再见。
1: 哎，谢谢。

0: Thank you.
1: 尝尝。
2: 哇哦！
1: 好吃吗？
2: 好吃。
1: 啊，再尝尝这个。
2: 太好吃了。你是怎么让你厨师回来的？
3: 我没让他回来啊。
2: 说实话，
3: 这都几点了，餐厅都关门了，我叫了外卖，哎，按照你菜单上面的菜名一家一家找的。
2: 你糊弄谁呢？时间根本就不够。
3: 一，外卖就这么快。二，我确定你没在这家餐厅吃过。关键是看跟谁吃。
2: 你除了吃就没别的办法哄女孩了？
3: 别那么着急嘛，这一步一步慢慢来嘛，是吧？来，
4: 给你打电话这个渣男，你的名字在他手机里怎么显示啊？
3: 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不可以打电话。
5: 注意一下，马上。

0: 打错了啊！
1: 哎，都说同好恋爱是禁忌，你怎么打算的？
0: 谁告诉你是禁忌？别把当回事儿。嗯，
1: 那吃饭只能跑到十几公里以外的餐厅去吃，想要调情还只能躲在家里，这是你想要的恋爱吗？
0: 我一想想，我觉得特别刺激。
1: 我在你公司的时候说你理想化，没想到你这么无趣。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就那么不想弃暗投明，被我们公司收购吗？其实对你对我们都好。
0: 惠康收购我们杰克，那咱们就成了同事了。你不是不愿意吗？
1: 但我现在改主意了，诚邀你加入惠康。

0: 心意我都懂，但是我做不到。
1: 你们公司的人私底下已经在接触张明成了，别以为不知道。
0: 我可没打算瞒着你啊，但是我跟你说，未来在工作上面我有可能会惹着你。
1: 苹果放马过来啊，我的客户一个都抢不走。
0: 你好美啊。
1: 因为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是吗？
1: 吃饭吧。
0: 我看你吃，你吃饭真好看。
1: 真好吃。
2: 陆家，你这次可别犯傻啊！周瑞才来没多久，就已经搞定我们最大的客户张明成手下的梅总了啊！王以南送来的见面礼，那些杭州的客户对他们来说很致命，你知道了吧？
3: 这个人一定要小心。
2: 收购结果我势在必得，
3: 不能让他们绝处逢生。
2: 张总是个讲情义的人，
3: 他能这个时候主动约我见面，就是为了宽我大家的心。所以张明成杭州的那些，一个都不能留。

0: 哎，小乐，明天早上8点你去一趟我办公室，我办公桌下面有一个纸袋，早上9点你代表我把它送给曼图科技负责采购的梅总。
1: 记住了，纸袋9点，曼图科技梅总。
0: 你把东西送给他的时候，观察一下他言语之间有没有什么异样。
1: 怎么才算异样啊？
0: 比如他有没有收礼物？
2: 懂了。

0: 周总，放哪儿？嗯，周总，还需要什么？啊，不需要了，辛苦了。不辛苦。刘雨凡那豪东你看了吗？
1: 跟这种人打交道，要及时缓办，沉得住气。
0: 周总，刘总那边挺着急的，他跟我说，
2: 关一下门啊。

0: 有些人啊，在的时候不珍惜，不在了又空悲切。
1: 空悲切，拽得好。其实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再坚持坚持。
0: 如果能坚持，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离开北上广？
1: 喂，周总，
2: 您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我今天上午已经去他们公司了。
2: 梅总已经答应帮我安排见张总了。
3: 那就跟上啊。
1: 那如果我现在去见张总的话，我说什么呢？凭着张总和惠康的关系，他能这么轻易地接受我们的方案吗？
3: 不要着急接受方案，多倾听，了解客户的痛点。一旦了解了痛点，单刀直入，对症下药，
2: 越早介入越好。记清楚，对于客户来讲，
3: 越早介入我们越有利。
1: 好，嗯，知道了。
0: 喂，周总。
3: 彭伟，你现在来我家，不要告诉任何人，现在。
0: 好。
1: 周总也给你打电话了？
0: 不是啊，是邱总。
1: 哪个邱总啊？
0: 就是欠我们尾款那个邱总。
1: 哎，那个总不姓刘吗？
0: 姓周，名蕊，字秋。
4: 周总，
3: 小云，蔡主任那边怎么样？
5: 哦，我昨晚跟他们吃了个饭。
2: 小云，你没事吧？
4: 我跟蔡主任还有他们的主管李总吃了个饭，然后我把
5: 方案发给他们了，现在就等。等他们的反馈。
3: 好，我给你最高授权。
2: 厅长，折扣不需要向我申报，
3: 你自己做主。

0: 魏总，您之前跟我打过招呼，但我没想到这么快。
1: 我在陈总那儿费了一番口舌，帮你争取这个华东销售主管的调任机会，你还嫌快了？什么时候动身啊？就这两天吧。
0: 魏总，我去接个电话。

0: 喂，周总，
1: 听我说，
2: 到了杭州，先不要动杨璐之前压单的客户。
0: 我害怕会影响客户啊。
1: 我知道，听我安排。
2: 保持24小时手机开机，最快的速度飞杭州。
1: 快。
0: 喂。
3: 现在打电话都要背着我了，陈总还是周总啊？
0: 周总，
3: 让你立刻去杭州。
0: 是，
3: 让你不要动杨璐的客户。
0: 您怎么知道？
3: 哼，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听周总的安排。
0: 那
3: 什么，立刻出发呀！
0: 好。

0: 洛总，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1: 找我什么事儿？刚刚得到的消息，叶朝东调到杭州了，分管华东。叶朝东应该是去顶替杨璐的位置了。你了解这个人吗？没什么交集，但在捷克，他是魏延的人。
0: 看来周瑞是打算放弃杨鲁亚丹的那几个客户了。有这个可能吗？如果你打听到叶朝东的动向，提前告诉我。
1: 知道叶朝东的动向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0: 只要叶朝东动身去杭州，就说明周瑞准备绝地反击了。
1: 捷克华东现在人心涣散。
0: 我认为他们没有什么还手的余地了，已经。你认为，周瑞他暗场里出过牌吗？
1: 但凡有脑子的人都知道，他现在应该在找另外的要害。
0: 王一楠，你知道你这个人说话很不中听吗？不中听我也得说。但是我听进去了，谢谢。
2: 脑子有什么用？有胆识。周总，你需要我做什么？第一，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行踪；第二，你要盯死王一楠跟洛家的行踪，为所有人打配合，争取最好的时机。
3: 好，那刘一凡呢？
2: 刘羽凡，先放一放。冯辉，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吗？是被对方抄了底。张明晨、张董，至于惠康来说有多重要，不需要我来说了吧？洛家抢起来，你们一个个都不是洛家的对手，所以大家打配合。
4: 全狼战术，这样才可以堵死惠康的每一条出路。道理我明白，但我不会放过刘一凡的。
2: 刘一凡在明处，惠康在暗处，这一明一暗，你不明白吗？
4: 我明白，
2: 明白还不去做？

0: 喂，确认个消息，叶朝东是去接替杨璐的位置了吧？
1: 咱不是说了约法三章吗？但是这次我可以告诉你，
2: 没错，
0: 叶朝东的水平能跑着华东吗？
1: 你可不要小看任何人啊，

0: 你在哪儿？
1: 你猜。
0: 我猜你现在应该正在做见张明成的准备。

0: 好，我是惠康洛家洛总的助理啊。今天来拜访梅总。
1: 梅总今天谁都不见。
0: 那我可以在那等他吗？
1: 请便吧。

0: 梅总。
1: 小翠，你还真来了。
0: 不光我来了，车也给你开来了。
1: 不着急。
0: 哎，这车是后驱的，刹车的时候带点劲儿啊，要不容易掉屁股啊。

0: 怎么样，梅总？
1: 爽！这车花你爸不少钱吧？
0: 我爸讲话了，钱揣在裤兜里就是纸，花出去那才叫钱。并且这钱怎么花还是门学问。梅总，您看我这辆跑车，看上去很名贵是吧？我不说你肯定不知道，都是我租的。
1: 租的？啊？不是，你这富二代还要租车？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种跑车很多人买得起，现在讲究的是换这样开。但您换这样的买，这事就太奢侈了，不划算。梅总，我给您算一笔账，这么一台跑车300万左右，我开它一年然后卖掉，顶多能卖个200万，里外里赔了小100万。而这台跑车你要租的话，每天3000块，一年满打满算开的8个月，你算多少钱？并且您可以换着样的租，保养和保险的钱还不用你交，你说合不合适？
1: 合适啊。
0: 梅哥您看，租车这事儿跟采购产品从道理上说差不多，就比如你们一直跟惠康合作，你已经习惯了，对他们产品架构的缺陷也有了包容性。这个时候您换一家公司合作，提出新的想法，一定会给您带来新的惊喜。
1: 那你们杰克能给我什么惊喜呢？
0: 绝对让你意想不到，且包您满意。
1: 那走吧，去我办公室谈。
0: 梅总，你知道吗？这个跑车跟你的性格都有关系。
1: 是吗？
0: 比如你今天要出去谈项目，挑什么颜色呢？我特意选择黄色的，因为它代表着任性、另类，它配得上，跟您性格特别搭。
2: 梅总，嗯，我是惠康骆总的助理，我叫孔乐乐，这是骆总让我带给您的。
1: 回去谢谢你们骆总，我这还有客人，改天再说啊。
0: 梅总，他贿赂你。惠康还玩三板斧这套，把我尊贵的梅总当什么了？做生意跟玩游戏一样，人不对就是浪费时间。
3: 你确定是杰克的人？
2: 确定。
3: 那你回来吧。
4: 喂。
5: 喂，周总，
0: 我在梅总那儿呢。我刚才看见罗家助理了，梅总连搭理都没搭理他。
4: 好，我知道了。

0: 你可真行啊！你的手下连门都没进去，你居然不着急。
1: 不是您急什么呀？那捷克就派了一个小孩去见，他能谈成什么？
2: 我们可是在捷克放过狠话的，那狠话只能放一次。
0: 那如果进了办公室的门，说说方案就能让客户同意合作的话，那要我们干嘛？那销售部可以裁撤了。
1: 不是，你说的张董是要害啊？你为什么不亲自去？明明是拔寨，怎么就变成守城了？我跟你说，要是丢了张董，别说收购别人了，咱们就等着别人收购咱们吧。
0: 我会亲自去见的。
1: 哎，陆家，越是大的项目，我们越是乙方，做好乙方该做的事，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0: 车总，
1: 陆杰开车走了，
2: 看来是耐不住了，自己出马了。他应该是去找张董，
0: 那我要用点手段阻止他见张董吗？
2: 你别胡来，你只要确定他是去见张董，你告诉我就行。

0: 但凡有脑子的人都知道他现在应该在找另外的要害。
1: 喂，周总，洛家没有去找张董，让洛家好了。
2: 好，我知道了。

0: 你是不是觉得在阴暗角落里指点江山特别过瘾呢？
1: 差一点就上了你的当。
2: 那你接下来该如何应对呢？
0: 切，再见。
3: 对不起，礼物没送出去。
4: 这个没
0: 什么。A 组所有的人立即准备出差。
5: 陆总，去哪儿啊？
0: 杭州。
5: 现在吗？
0: 对，现在。
5: 那需要带什么东西？多久？
0: 电脑多久不知道。
6: 不好意思啊，蔡主任，我接个电话。干什么呀？
7: 我是聊事的，别打了，进来呀。
6: 蔡主任，你看咱们这个合同。
8: 小王啊，今天当姐的呢也跟你撂个实底儿，这捷科公司的肖云呢还真的把方案交给我了。你看看人家，从解决的方案到后期服务的条款，我都特别的满意。人家那报价跟你们公司也差不了太多，你说这事儿要是换你是我，你该怎么办？
6: 蔡主任，我是从捷科出来的，这一看不是捷科的风格呀。
8: 你说我拿别人的方案跟你压价？
6: 姐，我是这意思，你。喂，陆总。

0: 你在哪儿？
1: 我正在跟蔡主任聊方案呢。
0: 你马上回公司，今天跟我出差去杭州。
1: 我必须去吗？
0: 必须。而且给我一份杨璐亚丹客户的资料，越详细越好。
1: 不好意思啊，姐，我得临时出趟差。不管杰科给您的方案多有吸引力，我求您千万别着急开这个表，歇咱们可以再谈嘛。嗯，
2: 那我得回去汇报啊。
1: 你限量款的包，我不懂啊，他们说全国也没几个，背着玩呗。
2: 都说收礼物是女人最高兴的事儿，你说怎么能拒绝快乐呢？
1: 姐，不能拒绝快乐，这话说的真好。
2: 你记住了啊。等我汇报完，我们公司走起流程来也是很快的哦。
1: 明白。那我

0: 我家王一楠还有他的团队都已经进去了，看阵势，会刚销售部是倾巢而出啊。飞机马上起飞了，你赶紧给我介绍一下这几个公司的大概情况，还有直接能见到决策人的是哪几个？这第一个恒广技术公司，我打过交道，应该能见到 B 总。好，见
1: B 总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去。
0: 骆总，我能问句不该问的话吗？
1: 你说。

0: 北京的胀动你真不担心吗？
1: 抱歉先生，打扰一下，飞机马上就要滑行，请您马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0: 1分钟，马上啊。这可是惠康最大的客户，你真不怕周瑞动他？
2: 王一楠，你可不可以不要老是打断我？午夜之前我至少要见3个客户呢。
0: 我争取吧。
2: 不是争取，是必须。
1: 先生很抱歉打扰一下，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0: 哎，好，
1: 请您系好安全带，关闭电子产品。

0: 去了？
1: 赌博去了，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0: 你知不知道杭州的客户你被洛家抢走了两个？
1: 啊，我知道。
0: 知道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呀？去杭州啊，把他抢回来啊。
1: 师傅，华东是魏总管的，要去也是他去吧。
2: 你什么意思啊？光天化日之下，洛家抢的可是杨璐的客户啊。周瑞，你是把所有人当傻子吗？
1: 师傅，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3: 你要回答，我也想知道。
4: 曼陀的张明成是惠康深根最久的客户，也占惠康业绩额的三分之一。咱们为什么不趁虚而入，动动这块肥肉呢？
2: 想想，你说的是梦话吗？
1: 那去杭州，杀的血肉模糊，你说的不是疯话啊？
2: 那请师傅定夺吧。
3: 张明成是个庞然大物，一翻身就能压死你，怎么下嘴？
1: 师傅，您教过啊？鲨鱼怎么吃掉鲸鱼的？一条鲨鱼咬鲸鱼，鲸鱼没事儿；五条鲨鱼、十条鲨鱼呢？50口、100口呢？那鲸鱼怎么办？
2: 我怎么听你这都是纸上谈兵，说具体的计划。
4: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啊？
3: 接我电话。
1: 哎，

0: 喂，林总，你现在在哪儿？我有急事要跟你说。
1: 你在电话里说，一会儿何光哥见。
0: 我就在何光哥。喂，喂。

0: 王一楠作为本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跟我汇报啊。然后北京的销售配合华东的同事，分组对接的客户就按照刚才说好的推进，明天一早全面启动。大家还有问题吗？
1: 陆总，我有个问题。
0: 说。
1: 其实，在华东，捷克一直压着惠康，就是因为技术上面的优势，逼着惠康只能打价格战。如果要把杨璐压单的客户都抢过来，可能我们更需要技术方面的支持。
0: 嗯，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到哪儿了？
2: 快到门口了。
0: 好，小孙，就开一下门。
3: 陆总，刘工到了。
2: 哎，陆总，哎，
0: 辛苦了。
2: 没事。
0: 这次呢，我特意把刘工请回来，由他负责所有的技术问题。每一个团队如果有问题，都可以直接跟他联系。待会儿大家互相加个微信啊。

0: 如果是对技术要求高的客户，刘工亲自去见。
1: 行。
0: 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客户，由我来带队啊。
2: 林，
1: 罗家在不在你身边？
3: 在啊。
1: 开门梯。
4: 好，林总。
5: 罗家。
1: 罗家。
0: 来了。来了。
1: 我让你在北京维护张董，你跑到杭州干什么去了？
0: 林总，我已经拿下捷科的两个验单客户了。
1: 洛家，什么是西瓜，什么是芝麻，你不懂吗？你以为张董的曼陀科技是咱们的铁打营盘是吗？
0: 嗯，林总，我觉得周瑞是在声东击西。
6: 就算杰克的菜鸟想见张董，先不说他见得着见不着，只要张董不离开曼陀，他还真是我们的铁打营盘。
5: 洛家，你搞清楚，就在现在此时此刻，
1: 杰克的人正在和梅总、张董在和光阁吃饭。
5: 我告诉你，罗家，你要是因小失大把张董给丢了，
1: 我拿你十分。

0: 小乐订机票，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北京。
1: 好。
2: 刘工。我记一个您电话吧。
3: 来来来来，
2: 我们还真的需要你。好了。
0: 好了，咱们下面接着分析剩下的客户啊。迅同公司，商同签。
2: 怎么着？
4: 今天就这么结束了？
5: 就是，
4: 就找谁怕谁啊？
5: 走啊！
2: 行，走，
6: 今天不醉不休。
2: 行行，
5: 走呀，走着。
2: 哎，走啊！
5: 走，
2: 你们先走，你们先走，我一会儿过来。
5: 行，那快点啊，
2: 等你啊。
6: 对，你们先走了。
7: 刘总，哎，刘总，你忙完了，我在这儿等一天吧，
2: 等的不舒服吧？
7: 还行，
2: 还行，
7: 还行，
2: 还行，还行，你就继续等吧。
7: 哎，刘总，我知道您的用意，周总一直在忙，一直没有腾出时间来签字，我是真没脸见您。
2: 我发现你们杰克挺有意思啊。你说我意向合同发你了，你不签字，想过合同玩是吧？
7: 不不不，刘总，合同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您放心，我会再回去催着点我们领导的。
2: 你知道你为什么穷吗？
7: 您说。
2: 因为你不懂规矩，不讲诚信，你注定什么事儿都做不成。要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求我，我才不会同情弱势群体。
7: 刘总，明晚之前我一定把合同放到你的办公室。
2: 那办公室见。如果你再爽约，你和杰科就都是我的黑名单了。
8: 饭我也出面陪张总吃过了，你怎么想呢？
9: 我赌啊，洛家现在回北京。
8: 那你是觉得有人暗中报信儿，
9: 是吧？

0: 咱们做销售这行，一心中这有好有不好。
1: 我倒是想光明磊落做个正人君子啊。
0: 我这次用的是杨某，傻是傻了点儿，但最终等的也是对手出错。
1: 你学韩信背水一战，不能老玩，
0: 是吧？谁让咱们家囊中羞涩呢？

0: 喂，张董，我是洛佳，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那个，明天我想去你们公司去看看您呀、啊。
1: 哎呀，洛总，不好意思啊，
2: 这碰巧了，我这明天一早8点飞机飞深圳，
1: 咱们回头再约吧。
0: 行，那我等您回来，一路平安。
1: 啊，谢谢谢谢。
0: 小乐，改定明天早上最早去深圳的航班。
3: 好。我总没票了。
0: 那就还回北京。明早张董是8点的飞机，最晚6点钟从家里出发。那我们5点钟去他家里堵他，跟他在车上聊。
3: 好。
0: 吃什么呢？怎么吃独食呢？
3: 啊哦，这里有那个代餐的全麦饼干，来，还有坚果，给。

0: 于赶上了。
1: 罗家，你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事这么着急？咱们不说好了再约吗？
0: 哎呀，这不怕夜长梦多吗？我知道，杰科在联系您。一点小心意，您知道是什么？一年一支，您和惠康签约合同的专用品。
1: 同一个品牌，每年一支，这也太浪费了。
0: 嗨，
1: 罗总，以后别破费了。
0: 张董，您看咱们那个合同续约的期限也快到了，您看咱们要不要在去年合同的大的基础上做一些修改，尽快推进？
1: 罗总，我是觉得你有点反常啊。
0: 我
1: 咱们可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你整整提前了三个月，一大早上过来找我，你遇到竞争对手了？
0: 您这说的，
1: 哎呀，咱是老朋友了，我也给你透个底。看，这是杰科给我的预算报表。对我个人来说，这没什么，但对企业来讲很有吸引力。
0: 张董，您可变得喜新厌旧了。
1: 你这话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人跟企业一样，他的需求都是会有变化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审美疲劳啊。
0: 是啊，这衣不如新，但人不如故事。

0: 这惠康和曼图可是多年的知心朋友了。哎呀，我也理解，这个朋友之间的需求有变化，这也很正常。张总，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回去重新拟定一份报价合同，等您出差回来，就能看到装在酒瓶里的新酒。
1: 好，那我等着你啊。
0: 那说定了。

0: 家收兵，开始行动，马上。
1: 明姐，明姐，我这儿还有几张上个月没报的发票，帮我一块报了呗。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刚签完。
1: 你帮帮忙嘛，我再晚了我怕不让我报了。
2: 烦不烦啊你？拿来。
1: 哎，
2: 像我这种事你跟我早说。
1: 好，
2: 不然我又要重新做一次。
1: 谢谢云姐，

0: 明姐，还有这张。
1: 我知道，用你说。
2: 小乐，不到一天一夜六张喝咖啡的票，中间间隔不到一小时，你的说明太简单了吧？
3: 顾姐，我们一天见了六波客户，容易吗？
2: 谁容易啊？林总找我们问责的时候，我们也不容易啊。
3: 骆总他在杭州连见了六波客户，为了节省时间，他连一口饭都没有吃，光靠着咖啡和茶顶着。林总他一个电话就把骆总连夜赶回北京了，天没亮他就去张总家门口蹲着，蹲着。
2: 做销售，这些都是应该的。
1: 那麻烦你也干点你们财务该干的事儿吧。
2: 骆总，您觉得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1: 你们应该赶紧把曼图科技续约的报价审批给我，我们销售部还等着重新拟定报价呢。
2: 真对不起，骆总，我们已经报给林总。
1: 哎，小乐，去看一下林总来了吗？

0: 罗家，神行太保戴宗也不过是日行800里呀、啊，你真是太辛苦了。
1: 不辛苦、啊。
0: 我听说曼图科技的项目你要重新报价，你打算降多少？
1: 没想好呢。
0: 这可是咱们跟张董最后的一次谈判机会了，必须得把握好尺度，别弄得大家都不舒服。
1: 这好的谈判就是双方都不舒服。
0: 哎呦，上次给你这个药没用啊，换牌子不习惯。
2: 美女有空吗？看房啊。
1: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再好用也不习惯。
0: 好，那行，你忙，我去财务那儿看看。
1: 哎，你这老太太看房看房，你到底要看几套啊？发个地址给我吧。
3: 这房子的采光。

0: 怎么是个反的呀？这书房还这么大。卧室这么小。那我看电视怎么也只能在我自个儿的卧室里了吧？这驴肝肺找房啊，只为自个儿着想。
1: 这房子是您孙子找的呀？
0: 是啊，找房找不好，什么都干不好。
1: 那女朋友找得准不就行了吗？
0: 我看从今往后啊，不会有一个姑娘能看上他吧。
1: 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房子不错，挺难得的。
0: 难得？
1: 嗯。
0: 难得在哪儿呢？
1: 离我近啊。过来，奶奶。看，对面三楼拉窗帘那家，那就是我家。以后咱们串门多方便呀！
0: 这也太巧了吧！嗯，你肯定是中介公司的托吧？
1: 啊，我是托？我是托，我也不托您呢。那我去托一个年轻英俊、温柔善良、腰缠万贯的男人好不好呀？真是。
0: 照你这么一说吧，我那个孙子倒还是一个，但是肯定你托不住他。
1: 嗯，您孙子最厉害了。
2: 周总啊，我的客人。
3: 啊，谢谢。
4: 又要加班。
5: 陆总，让我问您，今天收到的礼物还满意吗？
2: 那都不能用满意来描述，只能说是出乎意料。
5: 那太好了，陆总要知道肯定会高兴死。哦，对了，陆总说每次接张董都麻烦您，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份心意，收下。
2: 你们骆总真是心细如发。
5: 哦，对了，张董回来了吗？
2: 还没呢，但张董吩咐了，如果骆总来了，让他稍微等一下。
5: 但我看航班信息，张董早就落地了。
2: 是落地了，但被别人接走了。
5: 那您先忙。
2: 好，再见啊。

0: 陆总，秘书说张董落地就被别人接走了。
1: 哎，你好，骆总，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捷克的周瑞啊，到机场把我给劫持了，我们就多聊了几句。
2: 张董，您这是在拿捷克压我呢？
1: 没有没有，货比三家罢了。这婚姻都有七年之痒，咱们这么久了，您得让我有个外心不是？
2: 想想可以，但不能真那么干啊。
1: 确实啊，很纠结。捷克的产品架构新，价格上也有优惠。惠康如果说一直抱残守缺，自觉皇帝女儿不愁嫁，那我很难跟董事会交代啊。再说了，今年公司的预算少了15%，你是知道的。
2: 张董，其实我们是愿意比的，因为我们价格上确实有优势。当然，在您这儿还多了一份。

0: 诚意和情谊。
1: 行，材料先放我这儿，是不是续约还是要会上讨论通过，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张董，不管杰克给您什么价格，我在他们的价格上给您优惠5年。
1: 你这是要把杰克赶尽杀绝啊？
0: 唉，被逼无奈。
2: 都说字如其人，你们周总这个人很跋扈的吧？
3: 啊，他平时挺平易近人的呀，我们都管他叫鸿门王子。
2: 你说签字就签字，这名字最后上面画把刀什么意思啊？
3: 这叫随心一笔，证明他看咱合同的时候啊，高兴，兴奋。
2: 行，一会儿把握看完我就签字，也预祝合作兴奋。
3: 那我兴奋的等着你们打款了，
2: 走吧。
3: 哎，又陪您去跑步啊，刘总。
2: 我说你可以走了。
3: 啊，行，其实我鞋都还带着呢，刘总。

0: 哇，原来这么香啊！嘿，楼道里面都已经闻见了。嘿嘿嘿，咱们的邻居可是有福气了。
1: 等咱们搬了新家呀，我还真得给邻居们送过去点儿。
0: 千万别，北方人不喜欢这东西。
2: 奶奶，你要写日记啊！哎，
0: 这可不能看啊，这可是我的食谱秘籍。哟，奶奶，你放的多少盐啊？怎么这么咸啊？
2: 咸呛蟹嘛，不咸能好吃吗？

0: 那房子定了啊，就是你上次跳的那个。
1: 我觉得真的很好啊。
0: 抓紧时间办手续啊，咱们好提前搬过去。
1: 好。
0: 这酒店的套房实在太小了，住的不在意。
1: 哦，

0: 崔龙，崔龙，过来。
1: 干嘛？
2: 你过来。
1: 干啥？
0: 哎，你知道什么叫成功人士吗？
1: 有话快说，你别耍坏呢。
0: 我昨天刚表的，还热乎着呢。
3: 啊！你往哪吐呢？
4: 给他们看一眼。
0: 哎，看什么？哎，东哥你回来了，东哥回来了。哎，东哥，升了官也没请大家吃个饭，不辞而别不像你的作风啊。
5: 东哥，杭州怎么样？热不热？
6: 还行。
5: 大家都走了，我们组没剩几个了。
3: 哎，总来电话了。

0: 喂，梅总您好。
1: 哎，
0: 哎，啥？你开玩笑啊？
2: 梅总，哎，不是，我们事先谈好的，梅总，你不能这样。梅总，梅总，
3: 怎么了？
2: 喂，
3: 怎么了？
2: 梅总，
0: 他说他们跟惠康续约了。
4: 周总，
0: 刚才那个姓梅打电话说，他们决定继续跟惠康续约了，咱们前功尽弃了。
5: 首先啊，跟大家伙儿我先道个歉啊。
0: 啥意思啊？
5: 我瞒了大家。其实我知道，惠康经营曼图这么多年，我们是一时半会儿拿不下曼图的张董的。
2: 不是，
5: 但是，华东的业务是我们杰克的利润重仓，是咱们的半壁江山，是绝对不能丢的。所以，逼洛家放弃华东的业务谈判，回到北京，咱们就已经算赢了。所以没输。当然，这是一个险招，成了。咱们杰科能缓口气儿，但是那不成，那就是一败涂地了。
4: 周总，那现在呢？
5: 现在就请朝东跟大家说吧。
6: 合作愉快。
4: 明总，您给我15分钟，15分钟改完我给您发过去。
6: 你看，再改一遍。
4: 赵总，帮我确认一下杨总时间怎么样？
7: 好。 A 组所有的人立即准备出差。
8: 王一楠还有他的团队都已经进去了。
4: 你这个甲方怎么没写上去呢？
6: 你得赶在预告之前到。
4: 大家都抓紧啊！
6: 资料准备好了。对，
9: 告诉我，你要是因小失大，把张董给丢了，我拿你10分。
6: 放心，我准备好了。好，明天见。

0: 我听明白了，东哥，其实您这次回来不是跟我们道别的，您是来邀功的。
1: 周总说过一句话，功不自我立，名不自我成，没有你们在北京紧拉慢唱，我在杭州死定了。但是有一点我看明白了，周总真的把华东带成了一支铁军，腥风血雨知道吗？我经历的就是腥风血雨。
2: 小东，
1: 哎，周总，
2: 华东战役的大功臣，
1: 没有，
2: 我就不言谢了。
1: 我这么做确实也是为了我自己。杨璐走了，我知道，把我调到华东是陈总的意思，其实也是公司的无奈之举。
3: 这不正合了你另立山头的心愿吗？
1: 对，我确实不想夹在你和魏总中间。在你们的战争中，我只会死得很难看。
2: 我很羡慕你，只认事儿，只站利益这边，单纯。
1: 因为我的心并不大。

0: 都不是，我是想跟你说一声，我想换种活法。我除了恭喜，还能说什么呢？你要走了，我送你几句话吧。陈总迟早要退，明白吧？明白。 杰克迟早要卖，明白。当杰克不再姓陈的时候，有可能姓魏。我明白，我有的今天都是你给的机会，这个我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但我希望，你把我给忘了。
1: 一别两宽吧。
0: 行，该说我都说完了，魏总，我走了。

0: 七年之痒过去了，但是我们可以有第二个七年吧？
1: 那
0: 我们的合作还是要继续啊，要不然明天？可以啊，明天没问题。哎呦，不行不行，哎，瞧我这记性，明天不行，明天我还有两个推不掉的会，后天吧。这样，后天我就要下面的人跟你具体对接一下时间吧。
1: 没问题，张导。那具体合约的问题，我让下面的人。
2: 合约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叙旧更重要。
0: 那就定后天，后天我把合同的具体条款都敲定一下，您看行吧？
1: 好好，没问题。好的，再见。

0: 你现在就打电话。
1: 好的。
0: 合同里的条款可以让。
2: 喂，南，
3: 你今天跟的客户聊得怎么样？
2: 罗总，我正要给你打电话。
0: 华东的单子。
2: 华东的单子都被杰克抢回去了。
3: 这样，王一楠，你现在马上给所有的客户打电话，
2: 要快。
0: 都确认过了。

0: 骗了我们所有人。
1: 这个周瑞玩了障眼法，他没想从我们手里抢客户，他是要收复失地。
0: 这计划他独自一个人完不成的。
1: 张明成就是配合他演戏的，下架续约，他坐享渔翁之利，

0: 来了，爱情片、剧情片、喜剧片，你看哪个？
1: 恐怖片。
0: 没有恐怖片啊？
1: 有啊，你呀、啊。
2: 你好。
0: 12点的电影有一场算一场，两张。
2: 先生，今天12点电影只有这一个，您可以这边选一下座位。
0: 你来选，来坐哪儿？
1: 坐哪儿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啊？
0: 你是想问什么？那你就直接问吧。
1: 你是怎么说服张董配合你演这出戏的？
0: 我们边看边说好吗？
1: 你自己看吧。
0: 兵法上叫围魏救赵。
3: 周瑞啊，
0: 我先让崔龙接近梅总，把假戏真做。趁你赶回北京摁住张董时，叶总东和杨璐就开始在华东排兵布阵。
3: 如果有我们，
0: 但张董是你维护了7年的大客户，怎么可能一下子被我们撬走啊？我想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做得到。
3: 我相信这段时间你也见到
1: 了。所以你给他开了什么条件？
0: 有我们杰克当托啊，将联盟回杠的续约家。
4: 你这差一杠子算怎么回事啊？
0: 是，您跟洛嘉合作很久了，确实厉害啊。他也是把您从同行手里抢过来的。他是有权利降价，但是这个权利有限呐。那为什么不让我帮您当个托呢？来，
4: 周瑞啊，
0: 啊，
4: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其实是您在。

在帮我呀，您帮我跟您建立了关系，哪怕这次我们合作不了，下次我也一定找一个项目跟您合作。

0: 呛总真是个生意人啊，比你还会演戏呢。
1: 这不扯平了吗？张总还是你的客户，我也拿回了我的客户，这不挺好的吗？
0: 挺好。你好还是我好啊？
1: 下这么大雨，回去看电影吧。
0: 朱瑞，你说我到底应该相信你是在骗我，还是相信你在撩我呢？
1: 我对你没有阴谋，我当然不会骗你了。
0: 那就撩了。
1: 行，你说什么是什么呗。
0: 回去看个电影，回家再上个床，这事儿就解决了。你做梦吧你！
1: 那要不然呢？
0: 解决你自己的事儿。
2: 我不是一直在解决我的事儿吗？出了所有篓子，不是我在解决吗？你烦不烦？你别给我胡搅啊！我就烦你胡搅蛮缠。

完了。这还没开始你就烦了？早干嘛去了？早说呀！你早告诉我呀！

0: 撩你啊，我认认真真来撩你啊。
1: 撩我？不接受，不接受，不接受，不接受，不接受，滚！

0: 喂，何事儿？
1: 我
0: 不好，出大事了。
2: 这一二三，我晚点回来听你说。公司有事儿，有急事儿。嗯。

0: 咱们公司是干什么呢？硬件设备不是我们的核心产品，我们卖的是整套数据分析系统的 IT 公司。周瑞，这么低级的手段不像是你玩的。
1: 伟子，你想说什么你就直说。
0: 我们所有人都不纯卖设备，你自己偷着买还窜货。
1: 我偷着买。

0: 我跟了3个月的一个大客户，主项目是他们银行3线城市网点的系统更新，方案中包含750台服务器，我按规定优惠4个点的价格谈下来。本来约好了今天过合同，一大早客户给我打电话说还得再谈，我再三追问，人家才告诉我，从刘羽凡的投资公司能买到我们捷科的服务器，居然价格还便宜了5个点。
1: 那怎么证明是我们的货？你让魏源说，
0: 服务器上有我们设备的序列号。
1: 那这5个点的说法从哪儿来？
2: 周瑞，
0: 他签的字，1100台服务器，优惠9个点卖给了刘羽凡的公司，刘羽凡倒手分分钟坐地就赚了5个点。
1: 周瑞，你为什么要签这个字呢？我会查清楚。你这叫答非所问，这还用查吗？串通刘羽凡抢我客户，为的就是完成你那20%的销售任务。
0: 我给公司一个解释。
1: 解释？谁听你解释？没人听你解释。串货是行业大忌。
2: 传出去就是公司的耻辱和丑闻，那就先别传出去。今天这事儿啊，就在我这儿终结了。周瑞，我再多问一句啊，这个客户谁经手的呀？
3: 方伟，
2: 就是那个从行政部转来的吗？就是那个你大力推荐的吗？
3: 他是新来的，你是新来的吗？师傅，给我3天，我一个公司一个交代。峰哥，干嘛？
2: 这件事儿烂在肚子里面，烂在肚子里面。你过来。

0: 我觉得方威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他不会干，谁会干？如果给你100万，你干不干？
0: 500万可以考虑。
1: 利字头上一把刀。
0: 方威真的收了人家100万呢？
1: 这是什么？
0: 赢。
1: 二。
2: 你知道冒充我签字的后果有多严重吗？
3: 后果我自己承担。
2: 你承担，我都承担不了。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方威吗？窜货行为不仅仅是公司经济损失，他还是行业丑闻，丢脸呢。那你一个字一个字实话跟我说，为什么？
4: 说。
3: 我能为什么？我就是想签单，那20%的销售额就能提前完成了。
2: 再一个字一个字实话告诉我，刘雨凡给你回扣了吗？
3: 一分都没有，一分没有。所有的款项都是公司的财务对接的。
2: 哼，你和刘雨凡终止合同，首付款我退给他，剩下的货让他先退回来。

0: 怎么了？
1: 全款都结清了，都到公司账上了。

0: 你再一字一句的把事儿给我说清楚。
1: 这种事儿还用说吗？一个顶级老手，一个新手，老手签字，新人干活，一定是都拿了好处的。万一出事儿了，老手让新手顶雷，新手拿钱卷铺盖走人，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
0: 你怎么就那么笃定呢？
1: 1100台服务器，每台5个点就是275万，按1/3拿，也近100万。
0: 贵州这3天时间吧。
1: 3天？万一消息传出去呢？
0: 那就让那个客户把嘴闭严实点。
1: 我会去求，但毕竟嘴长在人家身上。

0: 就是。哎，我听到个消息，说周瑞啊，窜货收好处费。
1: 林总，这你也信？
0: 消息来源还算可靠。
1: 那如果有人说我窜货收好处费，你信吗？
0: 哎，从常识上来说不信，但是
1: 我相信我的判断。
0: 好，好，好，那这个明天的达观论准备怎么样？
1: 这还用准备吗？你要没什么事，我开会去了。哎，林总。这个您是不是网红当久了？怎么自媒体公众号发的东西您都信呢？
0: 这你就不懂了吧？但凡事情不论真假，只要有戏可做就行。
1: 你难道想用这事儿泼脏水吗？
0: 舆论战，只要有量，谁管它是脏还是干净？
1: 胡编乱造总得有点影吧？
0: 罗家，您点游戏感都没有。
2: 我给您调好了，升级之后可以用手机24小时实时观看，没有延时的。如果有什么问题，您找我就好。
3: 需要点什么？
4: 冰美式。
3: 好，请稍等。

0: 奶奶，
1: 哎，你们谁啊？不好意思，哎，奶奶，哎，您这是干嘛呀？
2: 你小心点儿，别摔碎了，那很值钱的。
1: 你把这门顶一下。
2: 我今天在皇帝上查了一下，今天呢最宜搬家了。
1: 奶奶，这种事儿您提前跟我说，我来做，您这身体行吗？
2: 呀，你忙你的去吧。
1: 哎呀，我来，
2: 哎，行行，
1: 走开，您忙你的吧，你知道东西都在哪儿吗？你忙你的吧，哎呀，哎，这个去吧，去吧，去，你小心腰啊！
2: 哎，喂，让一下，哎，小心点，小心点啊！
1: 喂，
2: 哎哎，小心点，小心点啊！
1: 等一下，
2: 我在家里搬家呢。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哦，
2: 哎呀，什么呀，这是，就这么塞里头。
1: 刘玉芬的电话一直没接，我已经在她的公司楼下等了一天了。
2: 这都几点了，她肯定晚上不会去公司的。
1: 你就去她晚上能去的地方找，记住守规矩。
2: 哎，慢点，慢点。哎呀，哎呀，
1: 哎，奶奶，你没事吧？
2: 没事，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小心点儿。

0: 好，是找8509的客人吗？
1: 对，
0: 他刚搬走了。
1: 搬走了？
0: 对，搬走了。
1: 搬去哪儿了？
0: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0: 歪了歪了歪歪，左边高，左边高了，左边高了。
1: 不是说已经查了他的自身情况了，线下的渠道商你也查清楚了，他什么样的情况你都已经了解清楚了。
2: 我告诉你，你在

0: 外面可别跟别人说是跟我学的啊！
1: 左边高了，右边又高了，你看看，你看，
0: 我胳膊都酸了。
1: 左边，你要不等？
0: 我没跟你说，当务之急找到这个人。
1: 你说，你要是不打这个电话，早听我指挥，你早就好了。左边又高了，左边高了，左边高了，右边右边抬起点，右边低，右边低了。哎哎哎，别动，正好正好。

0: 但是你要对我负责。
1: 你要我对你怎么负啊？

0: 怎么没去你新家呀？啊？等我先收拾好呗。嗯。嘿，有礼物哎。明天达官论必须带着。
1: 我带这个，必须带啊！你就不怕被别人看出来？
0: 无心的人根本看不到，有心的人看到了也不会问。
1: 就是你要对我负责任的意思呗，对吧？什么时候变得油腔滑调了？
0: 你也变了，变什么了？
1: 你说你们。 你们男人怎么都这个毛病啊？都希望自己的女人变得幼稚、单纯、听话，然后把自己演成个爸。哎，
0: 书上说，不是女孩都想成为这样吗？
1: 这种鸡汤书你都看了？<笑>哎，我跟你说个八卦。
0: 啊？
1: 听说你窜货。
0: 什么表情？我当笑话听的。

0: 不会真的吧？你别吓我啊！
1: 你听谁说的？
0: 真的。
1: 你听谁说的？真对不起，
2: 发现刘亦凡，速来。
0: 我知道你要走，走吧。
1: 真是有急事儿，我得处理一下，我改天补偿呗。
0: 哎呀，赶紧走吧，费什么话。周瑞。
3: 哎。
0: 别买单啊，我还踏踏实实吃呢。
3: 哎，

。

0: 挖包房，
1: 记住啊，你欠我伴娘命。
2: 我回去请你吃火锅。
3: 来，女兄弟们，我们祝丽丽生日快乐！
4: 来来来，来。
1: 谢谢。
4: 开心吗，
2: 刘总？我们出去讲两句吧。
4: 你们他妈谁啊？
2: 刘总，我们讲两句吧，出去。
4: 半夜，认识？
1: 不认识。
5: 刘总，找你有点事儿。
4: 我们这儿好好的过着生日，正准备吹蜡烛呢，什么意思啊？
5: 你过生日打搅了，我喝一口，生日快乐。
4: 你逗我呢？喝杯酒就算完了。你们两个过来，
6: 赶紧让他们走吧，我还得吹蜡烛呢。
4: 怎么着，想打架啊？别走啊，别走啊，我看你们两个身材挺好，要不这样，一会儿呢给我们丽丽跳段艳舞，让大伙儿也高兴高兴，怎么样啊？
7: 好
5: 啊。哎，兄弟小心。哎哎
4: 哟，还名牌呢，烧了闻闻味儿啊。
5: 刘亦凡，你等着，我还会来找你的。

0: 走，行，从这儿，哥们儿，公寓钥匙给我用一下。啊，我还住几天？那俩货是什么人？不行，我找人收拾他们一下。没事，没事啊，不用，真不用，行吧。
1: 老大，咱们还等，你说呢？刚那个王八蛋，他就想抽，你知道吗？
0: 我估计啊，他不会出来的。
1: 那怎么着？

0: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却消失匿迹12年。一个大名鼎鼎的公众人物为何人间蒸发？
1: 同样发动西安事变的两个人，我外公杨虎城和张学良的结局为何却大不相同？
0: 一家四口命丧黄泉，现场惨不忍睹。杨将军死前究竟经历过什么？蒋介石逼杨虎城出国考察，他为何执意要冒死归国？军统头目神秘现身，卫国之路危机重重。杨将军的遇害真相究竟是什么？残害杨将军的凶手结局如何？独家档案揭秘历史，珍贵营陵功绩画面首度公开，将军后人倾情讲述。纪念杨虎城将军逝世70周年，北京卫视档案为您揭秘杨虎城将军殉国70周年记，至戈忠烈，血案迷踪。

0: 北风飒飒，却吹不散人们守望的心情，滴水成冰也阻挡不了人们眼中的热泪。这一天是1950年1月30日，我国西北正值寒冬，伴着隆隆作响的汽笛声，一辆火车缓缓地驶入西安站台。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及社会各界代表200多人，此刻都聚集在我身后这小小的站台上。站台外面的街道上还聚集着上千名自发赶来的群众，大家赶到这儿的目的都只为了一个，接英雄回家。
1: 车门缓缓开启，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抬着灵柩从火车上下来，站台上的气氛瞬间陷入悲痛。灵柩里安息的不是别人，正是

0: 名的爱国将领杨虎城。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高度评价了杨虎城将军有功于国家民族。毛泽东评价杨虎城将军以身殉志，不易维护。1950年1月16日下午，杨虎城将军的中海及随同死难者的灵柩在嘉陵江畔码头由轮船运送，沿长江一路南下到达武汉。1月26日，武汉群众万人送灵，杨将军的灵柩被送上火车，沿路举行了多场公祭活动，一直到1月30日这天，杨将军终于回到了他的家乡陕西。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安各界40000余人在新城广场举行杨虎城将军追悼大会，送殡的群众有1000多人，沿途商店均挂半旗致哀，从出城到墓地20多里，迎送者不绝于途。
1: 一提到杨虎城将军，大家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4个字：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怀恨在心，张学良先是被软禁起来，杨虎城也在1年之后被蒋介石秘密地囚禁，从此便消失了整整12年，行踪成谜。公众最后一次知悉杨虎城的消息是在1937年他回国考察的新闻，此后杨虎城便消失匿迹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公众人物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中共中央一直在积极探寻杨将军的下落。重庆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管会成立，寻找杨虎城成了当时军管会手头最紧要的工作。曾经有人在西南一带见过杨将军，可西南范围如此之大，到底要从哪里入手呢？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名叫李玉生的男子神色慌张地走进了军管会，他声称杨将军已经在3个月前遇害了。这个李玉生是什么人？他的消息可靠吗？
0: 李玉生曾混迹江湖，因抢劫军统货车被关押在白公馆，他向重庆市军管会反映杨虎城已被杀害，尸体就掩埋在代工资左侧花坛内。白公馆是军统关押犯人的看守所，不少共产党人在这里被迫害致死。白公馆和渣滓洞一起并称为两口活棺材，这是当时在挖掘现场所拍摄下来的一段珍贵历史影像。在李玉生指认下，现场工人开始挖土，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重见天日，双手双足被绳索绑着，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绑于头后，凶手故意在面部淋上了强水，已经完全无法辨认。为了确定身份，工作人员找来了曾为杨将军镶过牙的医生，仔细检查遗体后，医生确定这具遗体就是杨虎城将军无疑。在杨将军遗体的脚下，大家还找到了杨夫人谢宝珍的骨灰盒，杨虎城将军一双儿女的尸骸也相继被发现，一家四口命丧黄泉，现场惨不忍睹。杨将军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西安事变后消失在公众视野多年的杨虎城将军究竟去了哪里？
1: 为了探寻历史的真相，我们的导演组专程到西安去寻访了杨虎城将军的后人。杨虎城将军的一生有过3段婚姻，共生育了10个子女，但是他的这10个孩子的命运大多十分波折，有早年不幸夭折的，有的随杨虎城将军一同不幸的遇害了，有的为国捐躯。10个子女当中，如今只有1位，杨拯

0: 英女士还健在，但当我们找到杨女士的时候，她因病入院，不便接受我们的访问。不过我们的导演组很幸运地为您邀请到了杨虎城将军的外孙鲍选同先生，我们请他来为您揭开杨虎城将军的遇害之谜。
1: 我手上的这张照片就是我外公杨虎城，很多人说过我和他的眉眼间有些相似。我母亲叫杨整美，家中排行老五。我外公杨虎城被蒋介石囚禁时，我的母亲只有五岁。五岁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我外公。关于西安事变，我被人问起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同样发动西安事变的两个人，我外公杨虎城和张学良的结局为何却大不相同？张学良终身被软禁，而杨虎城却惨遭杀害。蒋介石为什么恨透了杨虎城，非要置他于死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将时间拨回到那次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2: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率部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实行联共抗日。在中共的积极努力和多方斡旋下，蒋介石最终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由张学良陪同乘飞机在12月26日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但蒋介石怎么可能就此放过张杨二人？一下飞机，张学良就被特务监视起来，随后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审判，但杨虎城却并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蒋介石为什么没有立刻对他下手呢？
0: 在蒋介石抵达南京之后，在他对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上，明显他对杨虎城似乎更宽宥一些，这个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蹊跷呢？我的手中的这一份档案或许能够为我们揭开谜题。当时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对东北军下达的最后一份手谕，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容。第，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这个里头的虎臣指的是杨虎城，孝侯指的是张学良麾下的第一心腹于学忠。张学良书念五日，我们看在最后，张学良还特别的强调了以杨虎城代理于之职。这封手谕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张学良走后，东北军和西北军17路军的指挥权统归到了杨虎城的手中，总兵力达到了20多万。杨虎城重兵在握，蒋介石自然对他十分忌惮。没过多久，蒋介石就通过宋子文发电报，盛邀杨虎城来杭州探望。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1937年3月29日晚上，杭州的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宴请杨虎城、宋子文等人。两人见面，杨虎城的第一句话是：“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介石答道：“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几句交谈后，蒋介石在宴会上开始对着杨虎城指桑骂槐。他大骂张学良的不仁不义，发动西安事变全是为了个人利益等话。他嘴里骂的是张学良，但显然是针对席间的杨虎城。杨虎城始终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0: 第二天，蒋介石邀杨虎城去谈话。这次谈话，蒋介石明显平和了很多。他先问杨虎城，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署安排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意见。杨虎城说没有意见。

0: 蒋介石满意的点点头，突然话锋一转，抛出了这样一句话出来：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有不满的情绪。当然，这里的各级人员只包括蒋介石手底下的人。蒋介石继续说，这是一时转换不过来的，不过你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承担，并且附加了一句，你可从容准备。
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同年6月16日发布指令，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定29日放杨，先赴美后转欧，定期一年。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携夫人谢宝珍、儿子杨整中等一行六人，搭乘美国轮船“吴佛总统号”，由上海出发，去往美国。但就在杨虎城出发后不到10天，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此时的杨虎城还漂泊在浩瀚的太平洋上。7月8日，他从旅伴的口中得知七七事变。如今国难当头，狼烟四起，杨虎城哪里能坐得住？他立刻给宋子文写了一封电报，要求回国抗日，并希望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看似温和，实则杀机四伏。国难当头，刻不容缓，蒋介石为何却多次驳回杨虎城回国抗日的请求？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0: 面对杨虎城想要回国抗日的想法，蒋介石是如何回应的呢？几经周折，我们在西安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当中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档案。这是1937年的8月20号，杨虎城在法国巴黎进行考察，下榻巴黎皇家旅馆的时候，给他的弟弟杨茂三写的一封家书，这也是这封家书首次在媒体上公开披露。这一份独家珍贵的档案，不仅能够解答我们的疑问，同时也会透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我们来看看家书是怎么说的。茂三弟见，兄进由美到法，在由此间日内去俄就回国，兄再没给蒋先生去电，请示回国参加抗战，他复电叫兄还要继续考察，所以兄现在来欧做国际大规模之宣传，尽兄在外的责任，再告诸友们兄快要回国了。很显然，从这封信当中我们可以得知，蒋介石给他复电要他继续考察，什么意思啊？并不想让他回国。但让人疑惑的是，杨虎城在信的最后几句又提到了兄快要回国了，难道杨虎城还有什么别的打算？
1: 原来为了能够回国参加抗战，杨虎城曾托人找中共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回到国内。但没过多久，蒋介石通过密报得知此事，这一下就戳中了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杨虎城虽然已经无权，但西北军17路军是他的根基，影响力不容小觑。蒋介石绝不能让中共和杨虎城有任何接触的机会，于是蒋介石要求苏联拒绝给杨虎城签证。
0: 就在杨虎城眼看着回国无望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在1937年的10月2号收到了一封来自宋子文的电报，这让他重又燃起了回国的希望。我们为您找到了这封珍贵的电报的影印本，我们一块来看一看电报当中的内容。直资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诏，弟亦已自动返国，如何判复？当时的杨虎城读了这封电报之后，心里头是既兴奋又不安。为什么呢？问题啊，就出在这一句。吾兄虽未奉电诏，弟亦已自动返国。

0: 其实电报上那句吴兄虽未奉电诏，帝意已自动反国，大体意思就是我兄杨虎城虽然没有得到回国的许可，但是兄弟我宋子文觉得你还是自动回国为好。杨虎城心里很明白，这个回国许可一定是经过蒋介石授意后才发出的，可蒋介石为什么会态度突然一转，让宋子文电召杨虎城回国呢？
1: 您看，在这张照片当中，端坐在中央的这位就是杨虎城将军，在他的右手边这个戴着小礼帽戴着眼镜的人名字叫米赞臣，他是杨将军的机要秘书。当时电报发过来，米赞臣也读了，他读了之后觉得这次回国肯定有诈，还特意劝杨将军要谨慎行事。更加蹊跷的是，杨虎城后来啊又分别给宋子文、蒋介石发电报答复回国的决定和刑期，可是这两个人都没有给他任何回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民族大义、国家存亡，杨虎城最终还是决定尽快回国抗日。或许就是在他下定决心的那一刻就已经想到过被捕甚至是死亡，但比起个人的荣辱，他更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同生死共进退。
0: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结束了5个月的国外考察，乘船抵达香港。次日，宋子文也抵达香港，前来欢迎杨虎城。两天后，宋子文转交了蒋介石的电报，内容大意是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戴笠，人称戴老板，是军统的实际领导人，为人阴险狠毒，杀人如麻。他是蒋介石忠实的追随者，专门为他扫清一切障碍。
1: 只是迎接一个抗日将领回国，有必要让军统头子戴笠来迎接吗？此时杨虎城的心中已经意识到了威胁，此行必是凶多吉少，可蒋介石的电报一到，他不去也得去啊。12月2号，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机飞往南昌，结果呢，蒋介石根本就不在南昌，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0: 杨虎城一到南昌便被便衣警察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自此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据当时杨虎城身边的人后来回忆，意识到被骗后，杨虎城激愤地说道，我回国愿当一兵一卒上前线杀敌，但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把我杀了我也问心无愧，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此时已经回到西安的谢宝珍听到杨虎城失去自由的消息，心急如焚，打算带着儿子整中一同去探望杨虎城。
2: 谢宝珍是我岳母，他就觉得杨虎城一个人在那这个被囚禁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应该去陪他陪他，而且呢要把儿子带上，他给他一个安慰，是这样的情况。
0: 归国抗日，不料等来的却是十面埋伏，朝不保夕，命悬一线。秘密囚禁的12年里，杨虎城究竟身在何方？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3: 这是我外公被捕前部分孩子的合影，左面第二个，这是我母亲杨整美，这个是后来和我外公一起在狱中遇害的孩子杨整中。解放前，我母亲和其他几个孩子日子过得都不安稳。听家人说，我外公刚被扣押的前几年，我的外曾祖母还常向各方打探消息，但却音讯全无。时间久了，有关外公的一些

小道消息也越来越模糊，他是死是活，被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后来我外曾祖母就变得沉默寡言，他不再问起我外公的

0: 儿子，外公又是个铁骨铮铮、宁折不屈的汉子。或许在当时，我外曾祖母已经感觉到了后来悲惨的结局。
1: 那么，杨虎城被秘密逮捕后的12年里，究竟他身在何方呢？

0: 这里啊，是贵州省西丰县，在县城外头一个山顶的峰间。您能看到，这儿实际上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天然形成的钟乳洞，洞名叫玄天洞。这儿啊，原本是有一位道士修行的。1938年12月，国民党特务将道士赶跑，将山洞层层包围，强行占领了这里。
1: 这里上下山只有一条极窄的羊肠小道，车辆都无法通行。洞前是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一块平地，四面除去大山，便是万丈深渊。山洞周围群山遮蔽，洞前的空地戒备森严。就在这不足十平米的平地上，却有两层哨岗，每层都驻扎多名国民党特务轮流巡逻。
0: 地方是如此的偏僻，戒备却是如此的森严，这么多的国民党特务聚集在这个山洞，只为了看守一个人，那一个人就是杨虎城。
1: 1938年10月，时任军统局副局长的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将杨虎城与夫人谢宝珍、儿子杨整中带到了玄天洞。杨虎城被关押在玄天洞有将近8年的时间，这个地方也是杨虎城被捕后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杨虎城一家人刚来到这里时很不适应，洞内终年阴冷潮湿，再加上心情上的压抑，杨虎城和家人经常生病，不仅环境恶劣，所受待遇也十分苛刻。1941年，杨虎城的夫人谢宝珍在这里为杨虎城生了一个女儿，这给杨虎城精神上带来不少安慰，但安慰也只是短暂的。妻子谢宝珍由于产后营养不良和长期的囚禁生活，精神渐渐有些失常。
0: 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传到西丰，这让杨虎城看到了自由的希望。1946年，毛泽东曾向国民党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其中就包括杨虎城将军。蒋介石表面上不反对，实际上暗地里杀害了多名扣押的中共党员，并把张学良秘密送往台湾。杨虎城一家以及他的两位副官也被秘密转移到了重庆杨家山。
1: 根据后来负责秘密看押杨虎城的特务供述，当时谢宝珍非常愤怒，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但他还是不惜以绝食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天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要为谢宝珍看病。谢宝珍看到医生拿着针管就拼命的挣扎，最后他被绑到床上进行了注射。可仅仅只过了半个小时，他就离开了人世。妻子的突然去世令杨虎城悲痛万分，他坚持要将尸体火化，把妻子的骨灰日夜放在身边，希望两人能够继续相伴。
0: 持续的精神打击让杨虎城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胸口时常疼痛难忍，服了止痛药也无济于事，特务们只好将他送往医院救治。检查才发现杨虎城早已患了严重的胆结石，结果杨虎城的胆囊被切除，医生从胆囊中取出了一把的结石。就这样，杨虎城经受着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在重庆杨家山又被关押了将近3年的时间。一直到蒋介石被迫下野之后，杨虎城看到了一丝自由的希望，可是他离自由终究还是差了一步之遥。

0: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摇摇欲坠，行将解体。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为了显示和谈诚意，李宗仁上台初便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这其中就包括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可此时的蒋介石却命令特务头子毛人凤将杨虎城秘密转移到贵阳，就这样释放杨虎城成了一场空谈。
1: 那么蒋介石究竟有没有曾想过要给杨虎城自由呢？答案是没有。他忌惮杨虎城的西北军，更忌惮张学良的东北军，单从这个方面考虑，他就不会放虎归山。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会在临终前叮嘱蒋经国绝对不能放了张学良。一直到蒋经国去世1990年，张学良才恢复了自由。那么同样是参与西安事变的杨虎城，为什么却非死不可呢？蒋介石为什么这么恨他？
2: 在杨虎城在方将的这些问题上跟张学良发生过争执，杨虎城希望就是要叫蒋介石有一个确切的一个保障，再放蒋介石离开。张学良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只要蒋介石能够答应，就是亲自力战，一直抗日，提这种主张，最后就应该把他放了。蒋介石后面也知道了这一些事情，对杨虎城来说的话，蒋介石就比较记恨。
1: 1949年，毛人凤将杨虎城以蒋介石召见之名转押到重庆。杨虎城对此大发脾气，说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又不是小孩，今天转到这里，明天转到那里，我不走。军统的特务诱骗杨虎城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有李宗仁把你释放，你只会更加恨他，他是想把你送往台湾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杨虎城听后觉得言之有理，便被带到了重庆。然而此时等待他的却是一次杀人行动。
0: 1949年9月6日的深夜，重庆歌乐山树木茂密，杂草丛生，特务们驱车带杨虎城及其儿子杨整中来到了此处的代工祠内。刽子手们早已埋伏好，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刚刚走入代工祠内，便被他们从背后偷袭，用匕首残忍地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下令加紧寻找杨虎城将军的下落。当杨虎城将军遇害的消息传到西安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立刻上报中央，亲自安排了陕西悼念活动。杨虎城将军的灵柩在西安新城广场停灵7日，由各界人士恭祭，每日吊唁者络绎不绝。7日后，杨虎城将军被安葬在了陕西省长安县委屈乡杜甫祠西侧。这里是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松柏环抱，绿荫满园，杨虎城将军就静静地安息在这里，旁边有他在狱中已故的妻子和孩子。杨虎城将军被辗转多地关押了整整12年，此刻的他终于回到家乡的故土，得以安息。1955年，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军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被捉拿归案。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杨进兴死刑。
3: 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这是我外公杨虎城24岁时写的一首诗，他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1956年12月

0: 12日，周恩来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评价，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千古功臣，但在海峡的另一端台湾，却几乎完全抹去了杨虎城的痕迹。直到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后，台湾国民党史展览上才看到了杨虎城的名字。
1: 今年是纪念杨虎城将军逝世70周年，这些年来世人为他的名字贴上了太多的标签，和他一起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的张学良说他是个粗人，又说他是个好人，
2: 而一个叫贝特兰的英国记者或许评价的最为准确，他曾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第一时间采访过杨虎城，他说杨虎城是一个正直而又忠诚的中国人。近百年前，陶然亭畔一对红色恋人殡葬荒丘，陈雄悲壮的碑文背后是怎样一段凄美的爱情佳话，又是什么原因让两条年仅20几岁的生命骤然逝去？高君宇、石平梅，一位是五四运动之健将，一位是中国一代才女，在那风云际会的觉醒年代，究竟是何种机缘巧合让两人相识相恋？一片高君宇寄来的香山红叶，又为什么让石平梅陷入痛苦之绝境？大量珍贵历史照片独家呈现，数封尘封书信现场揭秘，但你回首百多年前，无数热血青年用火花与宝剑般的炽热真情，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怒潮，播下革命的火种。学四史，看档案，为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百年，特邀北京大学优秀青年学生代表为您倾情讲述档案里的中国，青春至未来，高师情深，话陶然。

此时的病房内一片寂静，病床上，一名男子眉峰紧锁，面如死灰，虽已沉沉睡去，但仍能从他的脸上看到长期受病魔摧残留下的痕迹。而床边的年轻女孩已经凝视着病床足足20分钟，眼前躺着的是她许久未见、朝思暮想的意中人，是她。 此生的挚爱。前不久，女孩刚收到了她的来信，信中写道：“在这广漠的世界上，我只认识了你，也只专程的膜拜你。愿飘零半世的我，能忠付于你爱意之下。然而，面对自己如此痴情的男友，女孩踌躇良久，最终选择没有叫醒睡梦中的情人。” 而是默默流着泪，把带来的一束红梅插在床头的花瓶。随后，在一张纸条上留下这样一句话：“当梅香唤醒你的时候，我曾在你梦里来过。”仅2个多月后，男子因急性阑尾炎病情急剧恶化，又因过度劳累，于北京协和医院去世。 他壮志未酬，爱情未果，含悲而终，终年29岁。女孩闻讯几次昏厥，3年后便机遇成疾，在同一家医院、同一间病房随之而去，将生命永远停留在27岁。据他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能病葬荒丘的心愿。 朋友们把他葬在男孩的墓旁，让他俩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离。20几岁，诗一样的年华，怎么说去就去了呢？这对阔别重逢的爱人之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相爱，却不能相守。300多年前的清代康熙年间，北京西城慈悲庵内修建了一座陶然亭。 取意于白居易诗句“共君一醉，一陶然”，这里不仅留下了很多名人的诗文楹联，也留下了不少革命家的身影。王伯森、刘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在多年学习生活的不断接触中，两人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闲暇时，他们经常来陶然亭公园散步。 而这里的一处墓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这两座并排而立的汉白玉石墓就是著名的高石之墓，其中一座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高君宇的墓碑。高君宇是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曾师从李大钊，被誉为五四运动之健将和中国青年革命之健将。另一座是中国近代著名作家、诗人石平梅的墓碑。几十年来，许多人到陶然亭都是想看一看高石之墓，因为这座墓碑背后是两位热血青年一段荡气回肠、凄美的爱情故事。
1: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呼。这是高君宇留下的一句诗，下界碑文的楷书小字是石平梅所说，这是君宇生前字体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的确如高君宇所写，他的一生虽然仅有29个年头，但却过得轰轰烈烈，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墓碑上平梅留下的话，字字都含着悲伤的心。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呼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0: 每次路过这儿，看到碑文上的字迹，我都会为这段真挚而又令人羡慕的革命爱情感慨。我和高君宇先辈是北大校友，所以也知道高君宇在五四和革命中的突出贡献，而北大正是五四精神的发源地。
2: 100多年前的中国青年之所以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对那个时代青年的使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并希望以一己之力做出改变。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祖国已经强大起来。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为国家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着。
0: 作为北大的学生，我其实很早就知道高君宇和石平梅的革命故事，但他们具体是如何相识相恋，又是什么原因让两个年轻人的生命骤然失去呢？
3: 想要了解这件事儿，还要先讲一讲高君宇是个什么样的人。
1: 1896年，高君宇出生在山西静乐县，他自幼便勤学好问，成绩优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时代成长起来的高君宇，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的清政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重灾难，也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巨大变革。少年时代，他就受到同盟会会员的父亲高佩天的影响，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火种。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这一条约理所当然遭到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孰料袁世凯公然违背人民意愿，出卖国家主权，竟于5月9日接受了这一卖国条约。高君宇从历史老师处得知这一消息时，义愤填膺。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后，他更是抱定以丹心辟血，染吾皇帝以将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莫负之决心，秘密组织同学引发传单，组织集会游行，上街演讲。同年，凭着优异成绩，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礼遇科班。
4: 这张合影意义非凡，站在后排正中央的这位，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他就是李大钊。再看看环绕在李大钊身边的这些20出头的青年人，也都非等闲之辈啊，其中就包括高君宇，而他们共同享有一个在当时震耳欲聋的名号——少年中国学会成员。
1: 在长期压迫下，20世纪初，中国催生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民主科学为口号，发起了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同时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时间，动荡不安的民国初年也萌生了希望，报刊杂志蓬勃涌现，各种社团孕育而生。这当中，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几乎积聚了全国各地精英分子的社团，就是少年中国学会。
4: 少年中国学会里的这群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人杰中的人杰。比如成员赵世炎，通晓五国语言，在欧洲学生中纵横捭阖。陈乔年、陈延年兄弟是陈独秀的孩子，学问极好，就算不搞运动，同样能成大学者。高君宇亦是如此。此时风华正茂的他，作为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紧紧跟随这一时代，本着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宗旨，成为代表当时最先进思想的弄潮儿，常年奋斗在第一线。
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骨干分子的高君宇带领青年学生勇敢地冲破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和警察的阻拦，奔赴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示威。反动军警闻讯赶来，逮捕了32名学生和市民。高君宇立即协助李大钊为营救被捕人员而奔走。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作为北大代表参加了学联领导工作，为唤醒民众而积极奔走。在这场斗争中，高君宇因奔波不息、积劳成疾，曾2次吐血，但与之志一坚，与之猛烈一甚，由此被誉为五四运动之健将。
4: 1920年3月，高君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与邓中夏等18人秘密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其他会员一起筹办了附属研究会的图书馆，命名为《抗母义斋》，也就是共产主义的译音。也正是在这时，高君宇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年10月，继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李大钊等也在北京建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高君宇积极响应，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满腔的革命理想充斥着高君宇的内心，他心中暗暗立下了一生将全心为革命事业奉献的誓言。然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很快他就将与一个即将改变他一生的女孩相遇。

这里是北京山西同乡会的现场，是旅居北京的山西人节假日聚会的场所。1920年的一个假日，一个学生模样、眉目清秀的山西女孩默默。

0: 莫走了进来。他是偶然间得知北京有个山西同乡会的，此时他出门在外，思乡心切，又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失意孤寂，准备出来散散心，因此就参加了这次聚会。很快，现场就有几个老乡认出了他。你是写文章很厉害的那个石平梅吧？
1: 石平梅当时虽不到20岁。 却因扎实的写作功底以小有名气，她原名石汝弼，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因自幼酷爱梅花，后来改名平梅。由于石平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1920年秋。 石平梅怀着以健康之精神作伟大之事业的理想，考进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石平梅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作品大多以追求爱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为主题。 由此成为著名的青年女作家吕冰心、林徽因等齐名。而在女诗读书期间，石平梅就已显露出了革命思想。因此，也正是在这次同乡会上，一个身影引起了她的注意。同乡会可以说是一场暖心会，人们都说着熟悉的家乡话，仿佛这里不是北京，是家乡山西。而每一场聚会啊。 总会有一个焦点人物，今晚这场焦点绝对属于高君宇。不远处，高君宇身穿着灰色长衫，慷慨激昂地发表着关于民主自由的演讲，磁性的声音令众多女同学小鹿乱撞，而石平梅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她眼里，高君宇这个20多岁的人看起来既沉稳又温和。 身上似乎有一种使人信服的力量，可令石平梅没想到的是，演讲过后，高君宇竟面露喜色，主动向自己走过来，而高君宇接下来所说的话，更是让石平梅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说到这儿，可能大家要问了，难道高君宇此前就认识石平梅吗？初次见面，他究竟对石平梅说了什么，让他如此？
2: 难为情呢。原来，高君宇与石平梅虽然此前从未谋面，却早有一定渊源。因为高君宇的老师就是石平梅的父亲，因此，当高君宇听说石平梅就是老师的女儿，自然便很高兴地走过来与她交谈。我拜读过你的诗，还有一个话剧。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平梅女士是我的同乡，更不知道她还是我老师的女儿呢。平梅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她赶忙谦虚地说：“那个剧本是两个晚上匆匆赶出来应急的，不当之处自然是很多的。”攀谈几个回合，高君宇便给石平梅留下了地址，就此两人的缘分缓缓展开。
3: 时光荏苒，在同乡聚会上一见如故的高君宇和石平梅，往后究竟会因为何种原因相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原来石平梅第一次见到高君宇就已经对他有好感了。
4: 不过也确实，我们都是马院的学生，知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辛苦的。而高君宇在那个年纪就对马克思主义有了非常深刻的见解，可见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年轻人。再看看石平梅，她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清秀女孩，所以高君宇会爱上她，也在情理之中。 这里是陶然亭慈薇庵。2021年6月1日，慈薇庵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3: 嗯。

0: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一展厅，这里有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北京区张代表团到达北京。此前军阀张金尧在湖南任督军期间作恶多端，尤其在五四运动以后，他对湖南的教育事业和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北京进行区张运动期间，毛泽东组织了平民通讯社，并亲任社长。这张图就是平民通讯社的旧址。
1: 五四时期，慈悲庵是许多爱国志士的活动场所。李大钊就曾主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租用慈悲庵那两间房，作为新成立的共产党北京地方组织秘密工作场所。1920年1月，青年毛泽东也曾与邓中夏等人集会陶然亭，商讨区张斗争事宜。也正是在北京期间，青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相识相爱，可以说是新青年与新女性、革命与恋爱的相遇。高君宇和石平梅亦是如此。同乡会后，高君宇常邀石平梅去听关于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演讲，或到陶然亭湖畔散步。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有新思想、新文化冲击下的激情，又被旧礼教、旧传统所捆绑。尤其是作为女性的石平梅，面对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更是处于彷徨和苦闷中。二人脆弱的神经都需要相知者的烛照。
2: 石平梅曾多次致函高君宇，袒露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对未来不安的心情，而高君宇复信中总是鼓励他要担负起改造世界的责任。随着每一次交谈、见面、交流，时间一天天过去，两个人交流愈多，愈发觉得对方仿佛是世界上最懂自己的人。石平梅曾经在一封信中向高君宇倾吐他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在次日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到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繁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
1: 1922年1月，高君宇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民众团体代表54人赴苏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共产国际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高君宇兴奋地聆听着、记录着国际的指示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会议闭幕后，高君宇等人留苏学习访问了一段时间，他们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一面考察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经验。回国以后，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新的飞跃，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为宣传贯彻远东会议精神而积极奔走。1923年2月，高君宇参与了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这次罢工虽然遭到了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但却掀起了中国工运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中的影响。而高君宇成为了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
2: 虽身处险境，但高君宇却未曾动摇半分，而他的革命热情对石平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平梅曾创作长达9节的诗歌《罪恶之际》，怒斥控诉在黑沉沉的夜幕中布满陷阱的人间，并把高君宇等先驱者比喻为光明的使者，表达了对他们从事的事业的爱慕和敬仰。长久相处以来，高君宇令石平梅感受到希望与力量，他不但视高君宇为知己，更将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师长。另一方面，此时的高君宇其实已经认定石平梅是个人品才情都十分

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但革命的脚步从未因爱情终止，两个人的宿命也早已定局。

0: 1923年的一天，石平梅在房间内怅然若失，面露难色，她的手中不停地在摆弄着一片红叶。这一年，石平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师的学业，受聘于母校的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期间，她和高君宇的感情也愈发浓厚。也就是在这一天，石平梅接到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高君宇以天心的化名写的一封信。刚刚拆开，一片香山红叶悄然飘落，她捡起来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写着两句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面对这炙热的求爱信，石平梅寂静的心弦被拨动了，但很快她又犹豫痛苦起来。经过反复思考挣扎，最终石平梅一狠心将红叶翻了过去，提笔写下这样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并寄回给高君宇。这就很奇怪了，两人志同道合，经过长期的相处，明显早已互生爱意。到底是什么事让石平梅陷入如此痛苦之绝境呢？
1: 这件事还要从石平梅刚刚来北京求学讲起。当时石平梅孤身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因此父亲曾经托自己的学生吴念秋照顾她。吴念秋关心石平梅的生活，与她一同读诗、写诗、评诗，赢得了她的爱。可后来石平梅竟发现吴念秋已是一个有妻室儿子的人，这让她惊恐万分，对她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得知此事后，石平梅不仅与吴念秋决然分手，还立下了一生独身的决心。
0: 眼前刚从一段伤心的感情中脱身出来，又有一份感情袭来，石平梅犹豫了。而更让她陷入两难的，正是与红叶一同所加的信中高君宇坦白的一切。信的内容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高君宇是中共最早的50几个党员之一，而且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选择的是一条危险的政治道路；第二，他身患了当时看来难以治愈的肺病；最让石平梅不能接受的是第三点，高君宇在乡下有一个妻子。尽管石平梅心里也很喜欢高君宇，也不在乎他在信中所提到的前面两点，但是鉴于自己惨痛的经历，他表示宁愿牺牲个人的幸福，而不愿侵犯别人的利益，更不愿拿别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
1: 然而当高君宇接到石平梅退给他的红叶题字后，虽然心中有些黯然，但并未失去对石平梅的希望和执着追求。原来高君宇的这段婚姻是包办婚姻，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给他娶了一个农村媳妇，而他的这一任妻子其实也早已心有所属，两人从未相爱。因此高君宇曾多次给父亲去信，为了两个人共同的幸福请求离婚，并恳求释放此可怜女子，但是父亲每次回信都严辞拒绝，这让高君宇陷入了绝望。但在往后的日子里，高君宇仍不放弃离婚的念头，一如既往地关心着石平梅，约她参加一些活动，结交一些工人朋友，这让石平梅很感激。但始终石平梅都没有接受高君宇的爱意，虽然她内心无限向往，却极为克制，反复告诫自己要坚持那份独身的誓言。

0: 然而高君宇从未放弃过努力，他对爱情的态度就像对待事业一样忠贞不渝。1924年5月，高君宇接到任务，李大钊派他到山西建立党组织。借着这个回到家乡的机会，高君宇决心要一次性解除家庭包办婚姻的困扰。他与原配夫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长谈，征得对方同意离婚。6月24日，又给岳父李存祥写了一封要求解除婚姻的信。李存祥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接到这封信后，觉得高君宇说的句句有理，第二天就派人给高家捎去话，说根据孩子们意愿，同意他俩离婚。
1: 离婚后，高君宇给石平梅寄了一封长达20页的挂号信，向他诉说了自己与原配夫人解除婚姻关系的经过，并再次表达了自己对石平梅忠贞不渝的爱情。石平梅接信后，内心更加苦恼。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到君宇信，详叙到家后情形，洋洋洒洒像一篇小说。他已得到他的谅解，而且粉碎了他的桎梏。不过，他此后恐怕连礼教上爱的人也没有了。我终究是对不住他。”石平梅给高君宇写了回信，勉励他努力于自己的事业，对他的一颗心仍没有接受。我可以做你唯一的知己，做以事业为伴共度此生的同志，让我们保持冰雪友谊吧，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
0: 话已经说得很决绝了，但高君宇依然不愿放弃。他再次给石平梅写来长信，表明了革命者对待事业和爱情的态度。信中说：“你明白告诉我之后，我只觉心中万分凄怆。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涌进的俘虏，可为了你死，亦可为了你生。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我何尝不知道我是南北飘零，生活在风波之中，我何忍使你同入此不安之状态。所以我决定，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从此我决心为我的事业奋斗，就这样飘零孤独度此一生。”可以看出，高君宇对石平梅的爱已深植于心，和他的信仰一样坚定。此生无论能否得到平梅的爱，他都会用一生去爱她。这就是他对待事业和爱情的赤子之心。为了表明自己对石平梅的爱情之忠贞，高君宇特意买了2枚象牙戒指，一枚寄给北京的石平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石平梅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心扉，把戒指戴到了自己的手上。然而，她不知道，上天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了。
1: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13日，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在高君宇的陪同下冒生命危险毅然离粤北上，一路劳顿使高君宇的肺病复发，咳血不止，到北京后即被迫住进医院治疗。石平梅得息后经常前去探视，当病情稍有好转时，满心事业的高君宇立即就要求出院。出院后，为了安全，党组织安排高君宇住在德国医院附近的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并派专人进行护理。在这里，高君宇与前来探望的赵世炎等人多次交谈，共同筹划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有关事宜。在促成会筹备工作的紧张时刻，他明知自己身体上的数架机器不堪耐用，但还是忘了。

0: 我的投入工作，而这些视频没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
1: 这种无力感其实我们也体会过。去年暑假我们本来约好一起去贵州玩，但就在七月河南突发暴雨洪灾，他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申请以志愿者的身份前去支援。我虽然知道这是一次逆行，但也支持他去，可他到了河南就彻底失联了。
0: 据王伯森回忆，他们刚抵达河南鹤壁一小时，正在吃饭，外面本来已经放晴的天忽然乌云密布，下起暴雨，窗外距离不到3米的大树被连根拔起，砸在停在路旁的车上。雨停后，外面一片狼藉。看到这一幕，王伯森预感到明天的救援必然是一场硬仗。同时，手机信号也因台风的关系受到了影响，要给月月报平安的消息一直发不出去。而刘月因为不知道王伯森在那边的情况，焦急万分。
2: 我记得当时手机信号恢复之后，手机上弹出了一连串你的消息，满屏的关心，我非常受到鼓舞。我相信当时高君宇也是因为有了石平梅的鼓励，才更加有勇气前进吧。
0: 然而革命的热情终支撑不起孱弱的身躯，高君宇的身体情况每况日下。1925年的农历正月初五，北京下了新年的第一场大雪，高君宇和石平梅又一次来到了南郊陶然亭。当时高君宇的身体已经极其虚弱，一路走来，两人都感觉出笼罩着一种送亡的心绪。高君宇向石平梅说起在广州和各军阀斗争的旧事，忽然一阵激动。平梅，你看北京这块地方全被军阀权贵们糟蹋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只有陶然亭这块荒僻地还算干净了。平梅，以后如果我死，你就把我葬在这儿吧。听到这话，石平梅更加伤感，不知拿什么话来安慰高君宇。顽强的意志终抵不过病魔的侵蚀，面对爱人离世，石平梅的命运究竟走向何方？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3: 1925年3月4日，高君宇被焦急的弟弟送进了医院。早在3月1日，高君宇就已经感觉到了不适。然而当时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高君宇被推举为代表，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他选择带病出席。3月2日，高君宇腹痛难耐，并伴有发烧、恶心、呕吐等症状，但仍然坚持开会。直到今天，高君宇支持不住了，被送进协和医院后，大夫马上进行了诊断，初步诊断结果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开刀。急性阑尾炎，我们都知道发病时会给患者带来多大的痛苦，高君宇竟然忍耐了整整3天。石平梅闻讯立即坐车赶往协和医院，他找医生询问病情，但医生的回答令人绝望。医生只是叹息道，太晚了，太晚了，不过我们正尽力抢救。的确，到医院治疗太晚了，高君宇因为急性阑尾炎发作，还并发腹腔脓肿和败血症，于3月6日凌晨0时25分病逝，年仅29岁。眼见爱人离世，石平梅悲痛欲绝。在高君宇的遗物中，石平梅找到了当初那片寄情的红叶，上面字迹依然，只是中间已经枯干了，裂了条缝。捧着这片红叶，石平梅心如刀割。红叶纵然能去了又来，但是它呢，是永远不能再来了。
0: 1925年3月29日，中共北京区委在北京大学旧址学院的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邓颖超等领导人送了花圈。那天石平梅因为悲痛过度而晕厥了几次，因此未能参加追悼会。
3: 高君宇去世后，几乎每个星期日

0: 他的墓碑前都会出现一个手捧鲜花、孤单的女子身影。他风雨无阻，默默注视着那堆黄土、那块石碑以及石碑上的文字。这，就是当时拍下的石平梅坐在高君宇墓前的照片。天上人间相隔两地，相爱的情侣再无法相见，多么令人唏嘘。也正是在这些日子，石平梅写下了十几篇深情的诗文，弹拨着她的悔恨和思念。其中的《墓畔哀歌》尤为令人动容。我爱，我吻遍了你木头青草，在日落黄昏。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1: 高君宇离世后，石平梅撰写了一批又一批诗文，决心继承高君宇的遗志。一日扫墓，他回忆起高君宇生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朋友，过去的确是过去了，我们在疲倦的路上努力去创造未来吧。”于是他创作了一篇散文，题目就是《天心》。文章表示高君宇的遗言增添了他生存的勇气，他不愿再做蜷伏着呻吟的病人，而愿当生命之海波涛汹涌之时，做一个操持危急的舵工。但最终石平梅还是太悲伤了，也太劳累了，他娇弱的身体终于抵挡不住疾病的侵袭，患上了急性脑膜炎，被送进协和医院抢救。1928年9月30日，年仅27岁的石平梅因病医治无效而离开了这个世界。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旧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
2: 在我们身后的是1986年由北京市团市委、北京青年报社等16家单位的团员青年捐款30,000元，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制作的高石大型半身雕像。
3: 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审阅北京城市规划总图，看到陶然亭时，又提到了这对墓碑。他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年轻人也有教育。”
2: 没错，时光在流逝，观念在更新，当代青年对高君宇、石平梅时代的爱情可能会越来越陌生，但是爱情双方需要忠诚，这是亘古不变的。而在那个年代，像两位先辈一样无私的努力下，我们才过上了今天平和的生活。
4: 同样，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也会为祖国的不断进步而奋斗。
2: 这盛世如您们所愿。
1: 高君宇跟石平梅之间的感情是战士跟诗人一致的产物，是革命加恋爱的产物。因此北京陶然亭的高石之墓，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梁祝化蝶，成为了一段凄美动人的佳话。缅怀之思至今犹存，他们用不息的青春之火点燃革命的烈焰。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携手看着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如今高石二人的墓冢相邻而立在陶然亭畔，历经数载，碑文依然清晰可见。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炫酷。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单一的原材料赋予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风味，简单与繁复只在一念之间。每天下午三点，张家兄妹就要开始为两小时后的排档开餐做准备。30年的经营，这间小店招揽了不少老顾客，他们来到这里只为一道张家的特色小吃。

已过古稀之年的张景镇是这道风味美食的创造者。猪油是潮汕人炒菜的首选，动物油脂的浓香在高温下被释放，等待主角的登场。果条、

简单翻炒便可出锅。每根果条都均匀地包裹着厚厚的猪油，煸炒过的带皮猪肉增加了脂类风味物质，再配以清香爽口的豆芽，入口既软糯又不失干爽，一碗炒果条让这里的食客百吃不厌。老顾客都知道，张家的炒果条要在猪油凝固前趁热享用，口感最佳。在中国很多地区，人们都有将大米加工制成条状食物的习惯，各地的制作方法和配料有少许差异，也因此诞生了形态口感不同的品种。在潮汕，人们把这种米制品称为果条，是当地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在这间小屋里，70多岁的杨和洲累计制作了近100万公斤的果条，那是他从父辈那里学会的手艺。大米放置一年，酸性下降，支链淀粉含量增加，磨成米浆后更容易凝结成型。

陈米泡软后打磨成浆，再加一桶山泉水，这便是洋河粥制作果条的全部原料。水和米浆的比例将决定果条的最终口感，只需观察米浆的挂壁程度，洋河粥便能判断果条最后的品相。

潮汕人做果已有500多年历史，大量南迁的中原移民陆续来到潮汕地区。祭祀中要用面食制作果品，但是南方不产麦子，只能用大米代替，这便出现了果。如今果字流行于潮汕各类小食，原料也不单单只有大米，各种配料的加入衍生出丰富的果品。潮汕地区以潮汕人和客家人为主，杨和州所在的南山镇以客家人居多，因为发音的差异，这里人将果念成板。

洋河州的果条一直沿用最古老的手工制法，将调制好的米浆铺满蒸屉，100度的沸水，蒸汽让米浆迅速凝结，铺好一层米浆，就是蒸好一张果皮的时间。

刚出锅的果皮粘性太大，要想加工成果条还需晾制片刻。客家人习惯用刚出锅的果皮制作一种客家小吃。

十足，配菜汁水丰盈，咸淡适宜。虽然制作简单，但是口感丰富，是客家人最喜爱的日常吃食之一。

将果皮一分为四，根据食客的喜好，趁热放上炒好的豆腐丁、萝卜丝等配菜，客家人称其为包板。果皮晶莹剔透，咬劲。

不到十分钟的晾制，果皮温度下降，表皮收缩，粘性降低，是加工成果条的最佳时机。娴熟的刀工让果条的宽度保持在一厘米左右，因为质地软糯不易保存，店里的果条都是现切现卖。今天3000多万潮汕人中，超过三分之一分布在世界各地，果条也随着外出的潮汕人传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果条，每天进潮汕地区就要消耗果条近100万公斤。

揭阳市揭东县白塔镇的铜坑乡，位于三个主要县城的交界地带，曾经是三县商贸往来的枢纽。随着城际交通的便利，这里逐渐萧条，如今更多的人来到铜坑只为了一碗普通的果条。郭贤利，铜坑本地人，他经营着一家果条店，每天清晨6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家后院，熬制高汤，为5个小时后的生意做准备。临近11点，铜坑的果条店陆续开门迎客。在这里，人们对果条的加工处理自成一派，

与潮汕其他地区不同，同坑人偏爱更为纤细的果条，稍加冷冻后的果皮水分减少，质地变得坚硬，不仅方便保存，也容易切割。凭借多年的经验，郭贤利切出的果条宽度只有2毫米，不到常规果条宽度的1/10。经过5个小时的熬煮，鹅肉中富含的蛋白质、氨基酸和纤维物质充分渗入汤中，去除表面的油脂和残渣，是绝佳的汤底。尽管细如粉丝，却能久煮不断，口感也更加润滑爽口。这是一份独属于同坑的美味。很多在外定居的潮汕人，常常不惜驱车数百公里回到同坑，只为这一口家乡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啊，家住北京顺义的赵女士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对方自称呢是做金融工作的，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常呢对赵女士是格外关心，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开导赵女士。接触一段时间之后，赵女士发现等来的不是如意郎君，而是反诈民警。
1: 就说您是不是投资理财了呀？
2: 没有啊。
1: 没有啊。还是有陌生给您打电话，给发链接了呀？
2: 没有啊。
1: 您介意给我手机看看吗？我们这反诈中心给您打电话。
2: 把我吓得，我从来没上过法呀。
3: 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赵女士神情紧张，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民警专程找到她，并非因其涉嫌违法，而是核查发现她已然深陷电信诈骗的陷阱。
4: 当时呢，见到民警之后，第一时间是先拿手机疑似在删除这个相关的软件，然后民警对他进行询问，发现这个人所有的跟民警的交流像是被别人教过一样，可能是被深度洗脑了。
3: 由于赵女士有些抗拒，民警只能将她带回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杨镇派出所做进一步询问。
5: 我们只是现在担心您的财产受损失，所以今天把您叫回来。您对我们这个警察的身份应该不怀疑吧？再一个花路啊，是吧？外边警车，我们也都是警服呢。您就琢磨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要告诉你怎么去面对警察的询问，您想想他干这事儿见不见得慌？我严重怀疑您现在有骗子能盯着您吗？
4: 通过我们初步查看手机，然后发现他是一个杀猪盘，带这个女性的事主进行投资理财，通过这个情理也好，法理也好，对其进行反诈宣传，但是该人一直也没有醒悟。
5: 大众的社交传媒最后把你去引到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里的，就因为那上面监管比较松，这个恰恰也说明他干这个事儿见不得光。如果这钱这么好挣，他为什么要带着你去挣？
3: 赵女士说，前两天确实在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位男子，对方自称是做金融工作，并且还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日里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地开导赵女士。在男子的反复诱导和蛊惑下，原本谨慎的赵女士逐渐心动。
5: 是不是有人要带你来？
2: 有啊，三天了。
5: 警察给你打电话，你不配合也不行啊！你配合他啊！见面之前该删的删，该卸的卸载啊！等从这儿出来，你该下来呢。真这么说了？
3: 原来赵女士遭遇了杀猪盘电信诈骗，嫌疑人一般先谈感情，精准拿捏单身情感空虚人群的心理，然后一步一步将受害者拖入深渊。
5: 警察先这么找你，那就是你这有很大的危险，被骗危险。还是那句话，没被骗皆大欢喜，但是咱们得从这个局里边咱得出来，是应该相信一个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的警察，还是相信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陌生人？
4: 杀猪盘的受害人群是单身的女性或者长期两地分居的女性为主，以投资理财高额回报啊，然后让这个被侵害人觉得自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啊，以这种

0: 方式对其进行诈骗。
1: 在民警的耐心反诈宣讲下，赵女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为满足对方所谓的平台充值要求，她早已花费40000余元购置了2台相机，准备邮寄给对方用于平台抵扣充值。所幸民警及时上门，抢先一步阻断了诈骗流程，这才帮赵女士避免了钱财被骗。
0: 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说遇到陌生电话要求其投资理财转账，一定要及时拨打派出所或者110电话报警，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2: 野外探险这事儿听起来挺酷，但现实啊是隐患重重，尤其如果您没做好准备就出发。最近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北涿州到北京门头沟和房山交界的铁陀山爬山，结果迷失方向被困，这一困就是4天4夜。
3: 咱们现在在沟里呢，还没开始爬升呢。
4: 你们那边是一个10多米的大断崖，左边下不来，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靠右走了，准备。
5: 哎呦，你慢点！
6: 您要么把那个卫星电话开个机，
7: 你们现在上去，然后去看一下，看看左右有没有。
8: 2026年5月31号，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北涿州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铁陀山中，结果迷失方向，被困4天4夜。
9: 先下来是一对那个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后面一对还没下来呢，正往下走呢，现在已经看见了。
10: 要那个绳包，4个吊带，然后4个绳包，然后6个安全钩，已经跟那4个人汇合了，给他们补充能量了。
3: 现在这个下边问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9: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过甲，身体有点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营养，没有出什么大伤。
8: 据了解，夫妻俩在网上搜索到3塘5缸的网红徒步线路，便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特意前来爬山游玩，结果上山半小时手机就失去信号，攻略视频也看不到了。
11: 混在一个位置是女士跟她的儿子两个人坐在这个沟里面的，男士跟她的姑娘在上面，可能有个7-8米高的一个小断崖上面，他们下不来。
8: 由于对线路不熟，无法下山，一家人在大石头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找到有信号的位置，用仅有的电量求救。
11: 他们是当天晚上可能水都没了，后来剩下的2-3天，他们就沿着那个沟里面去找别的人走过，可能有那个遗留的，比如说半瓶水啊、这样水那样水，
12: 捡别人的剩水，
11: 维持过来的。
8: 此次营救，门头沟和房山两区共调派消防、公安、蓝天救援、急救等近300人进山，并出动警用直升机协助搜救，最终在6月4号早上发现了被困的4人。
13: 把你的包给他，你把他背上，
10: 别抱了。
13: 哎，好，站这儿。好，上，走。
14: 这孩子睡着了吧？
15: 没，他睁着眼，他又不说话，
3: 没劲儿。咱还是可以两根绳，一根绳上边牵着，一根绳让自己扶着往下走，这是挺危险的。
14: 你的笑，你先把保护做好了是吧？
3: 对，对，我这拴得很死。
9: 反过来抓着绳，抓着绳，
10: 拉着点，拉着点，带点安全感。
3: 你往下一蹲，然后抓住你。来，
16: 等会儿，
3: 蹲一点，蹲一点，好好。
10: 上去，从这上去。
9: 先把他给收下去啊，
17: 上面上面没有被困人员了。
8: 中午12点左右，王先生一家4口被安全营救下山。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的野山，建议户外徒步爱好者登山时携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订购北斗卫星短信包服务后，能够在没有地面网、没基站和没信号的情况下发送求助短信报告位置，为救援提供重要线索。
2: 最近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刷短视频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有人高价回收二手手机，原本线下只能卖1000元的手机，对方张口开价2000，心动的李先生把自己手机寄过去了。
18: 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看了半天，
2: 结果对方验机之后说这手机啊有故障，只能卖150块。
18: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2: 无奈之下，李先生只能忍了，以150元成交了。
16: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

0: 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1: 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发现这是一个以黄某为首的12人犯罪团伙，他们打着高价回收的旗号，通过网络诱骗上千群众，累计获利80多万。目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我们也提醒您，二手交易一定要走正规平台，对于什么超高报价呀、私下邮寄呀，保持警惕。一旦遭遇这类情况，保留证据，及时报警，绝不能让这些不法分子继续空手套白狼。市场上有些一次性牙刷竟然是用废旧塑料回收制成的。不久前呢，记者在扬州附近暗访时发现呀，有废品收购站专门把回收来的旧牙刷砍掉刷头，留下刷杆，按颜色分拣之后呢，送到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的牙刷饼。更夸张的是，另外一个废品站里堆满了装过化学试剂的白桶、家电面板以及破旧轮滑鞋等各种废塑料。
2: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3: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2: 拿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3: 不要洗，
2: 不用洗啊。
3: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去了，
2: 都不洗，
3: 就这样的粉，
2: 直接粉啊？
3: 直接粉，不洗，塑牙刷带，牙刷塑的。
1: 这已经不是什么质量差的问题了，而是赤裸裸的危害公共健康。呼吁监督部门啊，尽快追查这些回收牙刷的流向，从源头到终端彻底清理。咱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出门坐车买票，这是连小孩都懂的道理。但是偏偏有人不仅逃票，还理直气壮。来看看这一幕。一名没有买票的男子啊，为了躲避查票，竟然躲进厕所。工作人员呢发现之后，好心让他补票，结果换来的不是配合，而是长达70秒内连续14次的辱骂。6月6号，广铁长沙客运段表示，已经对这名旅客追补了车票，涉及的公安机关呢也已经介入调查。我想说呀，你所谓的本事，在法治社会里是彻头彻尾的丢人。这次不仅票要补上，公安机关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嚣张背后啊，必有代价。说到蚂蚁，您可能觉得路边很常见的小虫子，但是如果我跟您说，有人一次性带了300多只活体蚂蚁入境，而且还是来自非洲的巨手收获蚁，是不是汗毛都立起来了？最近在南宁海关查获这样一名男子，他的这个行李啊，图像有点问题，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塞满了塑料透明的管，每个管里啊都有一只活体蚂蚁，总共有318只。这种蚂蚁如果被带入国内并且繁殖扩散，不仅可能攻击本地蚂蚁，还会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威胁农业生产。有人可能觉得养个异宠是个性，但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携带或者邮寄活体外来物种入境，这位旅客的行为不仅违法，更是对国家生态安全的严重挑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偏偏有人不信这个理儿，非要反过来把山挖了，把矿卖了，把环境毁了，换了一己私利。这不，北京密云两名男子就因为这个站上了被告席。
4: 你怎么挖了几个坑啊？
5: 一个坑。
4: 对，一直挖还是陆续挖呀？
5: 陆续挖。
4: 陆续挖啊？
5: 对，陆续挖，应该是在10几天吧。
4: 你挖来的铁矿去哪儿了？卖哪儿去了？
5: 规划
4: 扔了，被扔了。
5: 对，
1: 根据法院审理，2024年9月到10月，田某和王某在没有取得任何采矿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在密云木家峪镇的山上大肆开采。田某呢负责策划、指挥、联系设备，把挖出来的铁矿卖到河北。短短10几天，这涉案总价值就超过了52万。检察机关以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法官明确表示，涉案金额超过25万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刑期就将7年以上。您挖走的是矿石，毁掉的是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52万黑心钱换来的可能是至少7年的铁窗生涯呀。为了严格查处机动车拼改装的违法行为，降低事故风险隐

0: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依托近期开展的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工作整体部署，通过梳理分析炸街类12345市民反映和舆情高点点位，发现了两家汽修门店存在非法改装的情形。
1: 那就相当于前段和中段没改，
2: 对，
1: 只改了一个尾段。
2: 对对对，
1: 行，你就改了一个这个，
2: 对，
1: 是吧？
2: 这我们自己玩的，那个是他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因为我这些机售的车没有。
1: 在哪个店里改的？自己改的？
2: 这我自己改的。
1: 自己跟哪改的？
2: 我自己跟哪改的？
3: 执法中发现，在此区域经常发现有拼改装和炸街的情况发生。我们经过便衣走访，发现了这个改装的门店。
4: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联合交通运输综合执法五支队、朝阳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以及车辆管理所，对辖区内的两家汽修店进行突击检查。
3: 一个是这辆摩托车，私自加装了外边的灯光。对于这个摩托车不允许它外边加装电源，它在夜间开车的情况下，在自己除了主灯光，在自己单加这个灯光照明强度特别强烈的情况下，在对向行驶的时候严重影响会车方向的安全。这辆摩托车它另外一个原因，它自己改变了这个车辆的排气结构，不管它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排气跟原厂呢不一样，把原厂的排气拆卸以后改成现在这个排气造成了之后，它用这个怠速上升的情况下，这个排气的噪音会非常大，严重影响周边车辆行车的还有周边群众的行车安全，就造成其他人注意力分散呀，或者说扰民的情况发生。这个边灯的影响，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目前这四辆机动车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大排量的1250型摩托车。
4: 在第一家汽修店内，民警查获了四辆涉嫌改装的摩托车，而在第二家汽修店，民警发现了三辆涉嫌改装的汽车。
3: 这个越野车基本上，这些车以改悬挂、改排气，还有就像这种的改灯光为主，对于这机动车进行了这个非法的改装，后边他自己加装了灯光。对于这个灯光，如果这个灯光开启，对于后车的驾驶人的视线有极大的这个影响。这个车从目前视觉上角度来讲，一个要去核定一下它的轮毂尺寸是否有更改，一个是它的轮毂宽度，另外这辆车的悬挂，从它的车到这个车顶之间的悬挂有没有自己做私自调整，另外这个车的灯光自己啊外加的光源，像它这个前杠，这些都是私自加装的设备，对于它这个引线呀，还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原厂设备，没有经过公安机关的备案处理。尤其像这种私自加装电路这种东西，对于机动车来讲安全隐患非常大，私自加装的这些线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它容易造成短路或者起火，造成车辆的自燃的情况的发生。
4: 经车管所工作人员现场鉴定，这四辆摩托车、三辆汽车涉及改装排气、车灯、外观等情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法人员对七辆机动车擅自改变外形、四辆车改装排气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共计罚款4300元。
3: 对于上述的违法司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在此提示广大司机和车主，遵守交通秩序，不改装，不炸街，一起维护好北京的交通秩序。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养父母啊都去世了，他俩生前建造的房屋啊最近获得了10多万的补偿金，我希望呢与哥哥平分，但哥哥啊认为我只是养子，这笔补偿金啊应当由他这个亲生儿子继承，请问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
6: 民法典明确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该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这意味着法律对养子女与婚生子女一视同仁，而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 配偶、子女和父母。

0: 其中，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按设10万多元补偿金，属于养父母的合法遗产。黄先生作为被合法收养的养子，与哥哥同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原则上应当均分这笔款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
4: 在我眼中是最美，
5: 让你爱我爱我，
6: 就在这地方。
3: 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7: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3: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8: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9: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洪涝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的这个小偷呢，真是名副其实的贼大胆。前不久啊，北京顺义高丽营峡区一个村子，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整个村子都停电了。工作人员排查发现，是村外的电线线路被人给剪断了。这通电的电缆也敢偷啊？
1: 掉这
2: 儿
1: 掉了，这灯泡炸了，
2: 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
1: 这烧坏了，
3: 就这所有电设备都坏了。
4: 说起当天的遭遇，李大爷依旧非常气愤。他告诉记者，事发时家中的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瞬间就被烧毁损坏，就连门外的灯泡也突然炸裂。突如其来的事故严

0: 众扰乱了他日常的生活。
1: 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2: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1: 对，
3: 是吧？
1: 打开以后不亮了，就烧了，这充电就都坏了。
0: 原来事发当天，顺义区高黎营辖区一个村内的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同时电压也发生骤变，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有多处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毁损，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系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黎营派出所立刻展开调查。
4: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有380的电和220的电，平时群众用电都是220的，嫌疑人把220的电剪断之后，电压瞬间变为380，所以把周边群众家中的电器瞬间就烧坏了。
0: 该设备属于高压作业设施，操作风险极高。民警据此分析判断，作案嫌疑人极有可能具备电工从业经验，拥有较强的电力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
4: 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地出入现场，而且有关掉车灯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5: 这个时间段只有这个人进入过这个区域，这条路通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
0: 根据视频画面，民警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落脚点。
4: 我所会同刑侦支队的民警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经过比对发现嫌疑人有同类的作案前科。
1: 石台剪呢？
6: 就这个车区里面这个证据，这个
1: 手套呢？
6: 手套是扔了。
0: 王某今年30多岁，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他说自己知道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材质，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窜至村内输电线路区域，剪断了多条高压输电线路。
4: 他是带电作业的，家中起获了橡胶手套啊，这种绝缘的剪子呀都有。他剪的过程是做好了一定防护工作的。
0: 据了解，电力设施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更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关键命脉。私自破坏、盗窃电力设备，不仅涉嫌违法犯罪，更极易引发停电、火灾、设备损毁、人员伤亡等严重的安全事故，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4: 因为这种高压电塔都是带有高压电的，周边比较危险，群众还是不要轻易的靠近。另外提示，如果家中发现有电器打火花的情况，或者突然破碎的情况，请立即退出家中报警处置，不要擅自处置。
7: 咱们来关注一起离奇的案件。事主小陈啊，原本身体挺好，但是有一天呢，突然开始上吐下泻。从最初的常规检查到后来的全面筛查，医生和家属都没能找到病重的原因。8天后，小陈突然离世。随着事件的发展，小陈离奇的病情竟然演变成了一起刑事案件，是有人给小陈下了毒。
8: 这个案子是我从检将近30年以来，确实比较少见的。
9: 您这两路口经理把人堵堵完了，于思思。
8: 最开始的时候不会想到是他来进行的这个犯罪。
10: 一桩离奇案件，谜底让人意外。
8: 通过整个证据相互的这个印证来分析他的作案的动机，他想作案的目的。
10: 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算计，纵使嫌疑人心计深沉，依旧逃不过法网恢恢。这天，原本身体健康的小陈感到身体不适，上吐下泻，迟迟不见好转后，妻子连忙陪同他前往医院就诊。
8: 最开始的时候，他上吐下泻，身体不舒服，然后家里人就给他，因为在家先随便吃了一点药，就没有改善，送去医院了。送去医院也是开始按他等于吃坏东西来治的。但是随着他这个身体越来越不好，而且按照这种治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重了，然后就住进重症病房了。
10: 短短数日，小陈的各项身体指标

0: 菌全面恶化，生命垂危。
1: 因为毕竟给他已经开始治，但是又没有好转，做了一个普通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物类的这个检测，看看是不是有吃坏呀，或者是这些。然后发现检查完了以后，测完了以后，没有这方面的显现，就是说他不是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他现在的症状。然后就医院就开始想他是不是因为其他方面呢，然后又给他再次做了检测，化学试剂的这些含量的这些东西，因为这次就想确定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出来就是因为他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很少见的东西，因为是这个东西中毒了。
0: 中毒，这结果让所有人始料不及，更让人绝望的是这种毒无解。
1: 它这个东西还不像我们常见的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它化解掉。
2: 解药。
1: 哎，对，它这个东西，它投放的这个物质是没有药可救的，就是只要它投了，只要你摄入了，那你基本上就没有再救的可能性了。当时是因为检测到这种东西以后，医院就报警了，因为这种东西不是常见的啊，不是说我们随时就能拿到，或者无意间你可能会摄入，这是不可能的。
0: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后，小陈终因多脏器衰竭停止了呼吸。毒物检测的结果也让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警方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全力侦办。当下案件的核心疑点是毒从何而来，警方随即兵分多路，全面开展溯源调查。
1: 侦查机关在发现这个案子可能是一个刑事案件以后，就对他的这个生活关系啊、社会关系、工作关系进行排查，但是全部排查完以后，没有发现他有一些跟他有个人恩怨仇恨或者一些其他的矛盾的这些。
0: 小陈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生活轨迹简单，而且小陈家庭和睦，为人随和。警方走访摸排后，彻底否定了存在债务纠纷、私人恩怨等可能引发报复的可能性。
1: 但是毒呢又从哪儿来呢？所以这个公安机关只能就是顺着这个线索再去查，那就排查他这几天他的吃喝，包括他是不是接触过一些东西。哎，这样呢就排查了他这几天，发现他在有一些这个饮料店，有一家饮料店喝过东西，因为他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多。
0: 小陈平日极少外出就餐，发病当天仅在外卖购买了一杯奶茶。办案人员立即对该饮品店所有饮品抽样送检，结果一切正常。随后警方侦查重心继续扩大，移至小陈家中，对所有能入口的食材、日常用品全部纳入抽检范围。
1: 最后这个所有的检材总共的数量送去检材大概有700多个检材，然后就在这其中的一个检材里发现，就是在他们家的一个麻将罐里检测出跟这个小陈中毒的这个物质是一样的。
0: 700余份检材，工作量巨大，却也让真相浮出水面。小陈妻子这才回忆起当天的细节。事发当天天气炎热，小陈曾煮过一碗凉面，拌入芝麻酱调味，
1: 就用那个麻酱去拌了这个面条，所以就中毒了。
3: 就夏天才吃麻酱面呢，是吧？
4: 你吃了吗？
3: 吃了。
0: 小陈的妻子当时没有胃口，没吃那份面条。
1: 这个毒物为什么在这个麻酱里，其实也是嫌疑人应该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这个毒物本身它是有一点点微苦的，但是我们日常吃麻酱，我们都知道它除了有芝麻酱的香味以外，它其实是有一点微微的涩、微微的苦的。
0: 至此警方确定这是一起蓄谋已久、布局缜密的投毒案，而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小陈家中，接触到厨房食材的人，必然和这个家庭关系密切。
1: 调查监控的过程中，就是这小陈的岳母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人，就是这个案子现在的嫌疑人，他和这个岳母等于他们是后来再婚的。

0: 前十余天里，王某多次出入小陈所在小区。
1: 从小陈中毒这一天，我们往前看，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他去这个小区转了几次，因为这个小区的监控，在电梯的监控是能看见他的出现的。其中有一次，他去了这个小陈所在的小区，去了他的那个楼，但是他没有在他的楼层来出电梯下电梯，他是在小陈那个楼层的上一层下的电梯，他在那个楼层里徘徊，但是他当时没有往下走，他直到把这个电梯门关了以后，我们因为电梯门一关，监控就看不到他的行动了，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案子，王某在每一个细节上，其实他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都是想为了来逃避侦查，来掩盖他自己这种犯罪行为的。
0: 从这时起，王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小陈住院初期，王某曾多次探望，但自从确认小陈中毒后，王某便再未出现在医院。事后调查，王某当日便丢弃手机，怀揣现金，连夜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寻找昔日狱友。
2: 你到那儿去？
3: 三天前，他晚上十点二十。
2: 咱那时候还行。
3: 十点多。
2: 几点联系你？
3: 他是7点多钟，我那个同事联系我的。
2: 说怎么着？
3: 想起初说说，然后从去跟钓鱼。
2: 钓鱼。
3: 对。
2: 钓鱼的时候怎么着？
3: 人家钓上去了，后手机全
2: 掉水里了。
3: 对。
1: 他的狱友就跟他说，让他提供身份证给他开房，但是他当时又说，他说他不想提供身份证，这样他的狱友其实就对他产生怀疑了。这样他在那儿待了没两天，然后他的狱友就给他打发了，让他离开了。
0: 王某没有手机又拒绝出示身份证的反常表现，让狱友心生疑虑。仅仅停留两天后，王某便被对方劝离。居无定所的王某并未就此收手，而是继续想办法寻找新的藏身之处。
1: 这样的话，他就想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交友的软件，你就找一个人能够收留他。但是交友软件他又需要有手机，于是他又重新购买了一个手机，结识了一个独居的女性，在那儿跟这个女性居住了有一两天。
4: 获得了一个
1: 暂时的栖身之所。
0: 连日的逃亡，精神上的高度紧绷，让王某身心俱疲。
1: 就是这几天一直都是这种精神的高度紧张。他到了女网友这儿，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他是精神放松，他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等他就是突然惊醒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女网友这个老太太不在家里了。因为他自己做贼心虚嘛，他就当时就害怕，趴窗户看见的时候，他看见楼下就有几个很陌生的人，当时他就有点这个心里就产生怀疑了，他怀疑是不是已经暴露了，这个警察是不是已经找上来，就是要对他进行抓获了。那么他想，我这个在眼皮底下，我肯定就不好直接逃跑。他就发现这个女网友的家里有这个她的衣物，他就找到了一条花的裙子，连衣裙。他认为就是我乔装打扮一下，可能更容易有利于我自己逃跑。
0: 王某的直觉是对的，当王某换上女装伺机逃窜时，还是被警察一眼识破。
5: 这裙子是谁的？
6: 裙子是王某的。屋里没人穿什么？
5: 这早晚得逮人，是不是？
6: 跑了没必要。
5: 对，再跑有什么必要呢？
6: 没必要。
1: 就是突然喊了一句他的名字，他马上他就站住了，这样警察就意识到这个人就是王某，然后上来就把他抓获归案了。
0: 警方查实，王某在案发前多次搜索剧毒物品的相关用法，还先后两次购买涉案毒物，多次出入小陈所在的小区，并且在麻将罐表面也检测出了王某的 DNA 片段。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面对铁证，王某必然会如实供述的时候，接下来的一切再次出乎办案人员的预料。
1: 他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这个投毒事件是他来进行的。我们检察机关在我们给他出示了很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依然是要么就是闭口不言啊，自始至终不承认。
4: 那如何解释他逃跑？
1: 他也没解释逃跑，他就。

0: 是你问他这些他就不说，他不理你，他什么都不说。
1: 我们分析他投毒的这个行为，不是直接就是想指向小陈，因为他投在家里的食品里了啊。那他其实他的他的这个危害啊，并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
2: 亲属之间无日常交集，无明显矛盾，却策划出这样一场致命的投毒案。嫌疑人深藏在心底的作案动机，依旧是悬在所有人心中的巨大谜团。看公诉机关如何突破零口供，还原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更多案件细节，敬请关注《明日法治进行时》。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了90000元找车贩子曾某买了一个北京市的小客车购车指标，也签了转让协议。后来这个指标原持有人孙某把我的车拖走，还注销了原车牌。请问我可以要求曾某返还这90000元吗？
5: 根据民法典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方先生和曾某签订的小客车购置指标转让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曾某因该无效协议取得的90000元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在此啊，特别提醒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指标，法律不保护私下买卖车牌指标的行为，如果执意进行此类交易，可能面临车财两空的风险。
3: 观众白先生和朋友刘先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公司，经营2年之后呢，他决定将名下股权呀转让给刘先生，约定对方要在1年内付清转让款。当时呢，实际经营公司的是刘先生的妻子张女士，白先生就跟张女士签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结果过了1年多，刘先生却以没有授权过妻子为由拒绝支付转让款。白先生想问问，如果去法院起诉，法院会支持对方的主张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大概率啊，不会。首先，股权转让涉及重大财产处分，明显超出了民法典中规定的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其次，根据民法典规定，表兼代理的成立需要满足3个要件：第一，行为人无代理权；第二，存在代理权外观；第三，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张女士长期参与公司的经营，刘先生对此明知并且从未反对，因此张女士持续性的代管行为已经形成显著的代理权外观。白先生基于商事习惯以及夫妻关系，有理由相信张女士有权代签协议。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千元投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35元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

0: 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分。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

0: 经理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严格控糖，血糖依旧波动，原来是这个器官在捣乱。
2: 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曾经在体检报告上看到过这个诊断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你看这就很多了，去看过病的举一下手好吗？
3: 你爸是那1%的爸爸。
1: 这样的症状说明你身体里的调控血糖开关出了问题。
4: 确实饿的时候手脚心慌。
1: 养生堂带你找到身体里的神奇控糖开关，敬请关注本期养生堂。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这有一句俗话啊，我相信人人都听过，说的是一把钥匙配一把锁。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往往这一把锁呢配的可不止一把钥匙。我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您家那门上那锁配了几把钥匙？有一个，他们家配了600钥匙啊。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配那么多钥匙呢，就是怕比方说有的时候这个钥匙它不好用了，我这锁打不开了，或者我钥匙找不到了，我用其他的钥匙来进行替换。总之感觉钥匙越多，我就确保打开这把锁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锁坏了呢，那是不是您配再多的钥匙也没用了？是这个理儿哈。但是打不开家门是小，你要是身体出了问题，那可就是大了。如果我今天跟您说，我们人体呀，细胞它也拥有一个这样的门锁，而一旦这个门锁坏了，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是会关联很多我们害怕的疾病。比方说糖友控糖特努力，但是这个血糖它就是不听话，它就是失控了，怎么回事呢？背后有可能就是细胞的这把锁坏掉了。那怎么做才能把细胞的这个门锁给它修好呢？我要怎么修才能把我那个血糖控好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泌中心的副主任巩秋红巩主任，欢迎巩主任。好，
5: 大家好。
2: 您好。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巩主任，我刚才跟大家说，我说我们人体细胞啊又一把门锁，这门锁要是坏了，那血糖它就失控了。真有这样的情况吗？
5: 有啊，当这把锁坏了的时候，你的血糖肯定是控制不好的。嗯，但是锁为什么坏呢？会有一些原因。
2: 我们看看真实的病例是什么样的。
5: 李叔叔啊，68岁，12年的糖尿病病史，门诊随访了很多年哈，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模范病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况。
2: 模范在哪儿呢？
5: 就是说他每天呢要按时监测血糖，按时吃药，而且控制饮食，坚持运动。而且他的体重控制的也没有超标，所以说他常年这样做是不是可以称为模范病人呢？
2: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李叔叔的血糖应该控得很理想才对。
5: 理想状态是这样，
2: 但是结果现实很骨感是吗？
5: 我们可以看一下。
2: 我们来看一下。
5: 那么实际情况呢，是他的空腹血糖从来没有低于9毫摩尔每升，他的餐后血糖一般都在16到17毫摩尔每升，他的糖化血红蛋白呢一般长时间处在8.5%以上。可以说这个病人其实他虽然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他的血糖并没有控制好。
2: 那努力都白费了，
5: 可以这么说。
2: 如果不知道前面单看这一瓶的话，您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控糖的差生？啊，
5: 是的，是的。
2: 是吧？
5: 对，
2: 失控的血糖。
5: 对，失控的血糖，而且可以想象，他可能对自己各个方面要求都不严格的一个病人。
2: 但是他太冤了，他要求很严格。
5: 对，那他是什么原因呢？
2: 大家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了？咱们帮一帮这个努力的李叔叔。
6: 应该是代谢出了问题吧。代谢功能不行了，
7: 我觉得是因为他细胞的门锁坏了，所以胰岛素就被关在门锁之外，进入不了细胞，他就没法去控制那个血。

0: 糖的降低，所以说他的血糖控制不好。尽管他看起来是一个生活状态很好，然后也健身也运动，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身体状况，但是就是因为他的门锁坏掉了，所以就没法控制血糖。
1: 那你知道这个门锁坏了它是什么吗？
0: 受体，我觉得是。
1: 你那么专业，你学医的？
0: 我高中学过，
1: 高中生物学过。这个姑娘太专业了，简单翻译一下，就是我们细胞门锁坏了，就是细胞某种正常的代谢功能出现了问题，所以再努力都白搭。
0: 对的。
1: 那你觉得它除了有可能这个糖尿病的血糖水平会失控之外，还会引起其他的问题吗？还会跟其他的哪些常见的疾病大家特害怕的有关联？
0: 我猜想是血压高，血液里面的脂肪多，所以他的血压就变高了。
1: 太棒了，姑娘一下子就把李叔叔划到了这个需要慢病管理的重点人群，三高全按上了，又是高血压，又是高血脂，然后又是失控的血糖。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现实版的细胞门锁坏了的李叔叔，除了血糖失控白努力了，还遇上的是什么问题呢？
2: 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李叔叔呢就是逐渐会觉得乏力了。那么也就是说，以前呢是精神体力都非常好，平时可能走路的话走40分钟，那么可能中间都不会停歇啊，现在的话可能走20分钟或不到20分钟，那么就觉得必须得歇一歇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这种感觉。慢慢的话呢，他就出现了这个脸色晦暗啊，眼白呢也有点发黄啊，慢慢还会出现了这种腹胀的情况，那么觉得吃点东西好像是不消化，之后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啊，老伴儿就着急了，在2周前那么带他去医院去做了检查，那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让他们大吃一惊。
1: 大吃一惊是意味着李叔叔有可能遇上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吗？
2: 对，是没有想到的一个疾病。
1: 由于细胞的门锁坏了，除了血糖失控，还遇上了一个相对来说很严重的疾病。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那个门锁坏了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另外一位专家，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三科的主任张晶张主任。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张主任，我们都替李叔叔捏把汗啊，他到底是怎么了
3: 啊？这个病人到门诊来以后的话呢，啊，我们来看这个病人，就像龚主任当时介绍的，这个病人一看上去面色就不健康，我们叫做面色的晦暗，就是说他面色发灰黑的这种颜色，没有光泽啊，叫做面色的晦暗，这是一种特殊的一种肝病的病容。说实话，主要见于肝硬化这样的一些病人，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明显的下肢水肿啊，我们看在两只脚都有凹陷性的水肿啊。去查体的时候呢，用手去摁它会有一个坑啊，我们叫做凹陷性的水肿。此外呢，病人还告诉我们最近的一个症状呢，就是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我们当时也测了一下他的腹围啊，要比平常他这样一个他是比较一个苗条正常体重的人啊，他明显的一个腹部的膨隆啊，肚子也胀啊，我们查叫移动性浊音是阳性的啊，那么怀疑呢有腹水。这个病人的确啊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可以威胁生命的一个疾病，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但是我们说糖尿病的确是最主要的促进因素之一。他在做化验检查的时候呢，发现肝功能不正常，而且白蛋白呢已经开始下降了，那么做了一个超声啊，他腹部呢肝脏的表面已经不太光滑，然后还有少量的腹水，所以呢他的乏力呀、腹胀这些症状啊，还有进食不好，都是属于这个疾病所引起的一些症状。
1: 主任拿的是叔叔的检查的报告吗？
3: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B 超的报告啊，肝脏体积缩小，表面不光滑，回声弥漫性增强，门静脉内径是增宽的，最终的诊断意见呢是从 B 超就看出来他已经有一个明确的肝硬化了。
1: 张主任，因为过往我们听到肝硬化尤其是伴有腹水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联想，肝癌，这就太吓人了。所以张主任，我们就在想，那李叔叔他到底做错什么了，是吧？他为什么这个肝硬化、腹水这些严重的情况就找上他了？
3: 这个病人呢，最开始实际上肝脏早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0: 但是呢，因为没有太多的症状啊，没有导致他有任何的不适，所以呢，他也就忽略了。那么虽然呢，啊，医生啊，给他做 B 超的时候也经常提示，但是他从来也没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呢，啊，从这样一个被忽视的啊，不起眼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也是非常常见的啊一个疾病，大家都觉得你有我有他也有啊，所以就不需要重视。那么慢慢的、逐步的发展到最后的今天啊，出现一个严重的病情。
1: 里面的促进因素是血糖吗？是内门锁坏了吗？
0: 是的。
1: 这多可怕呀、咱先揭秘那个最早的最初的那个肝的小问题，大家有可能都会在体检报告上看到的，这个大家应该猜得出来吧。
0: 肝脏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在成年人中呢，已经有达到1/3的成年人啊都会被诊断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它叫什么？
0: 大家猜到是什么了吗？
1: 什么肝？脂肪肝。
0: 脂肪肝，是的，
1: 就是从脂肪肝演变而来的。
0: 对，是的。
1: 演变的过程就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明明记得李叔叔有个特点是体重未超标啊。
0: 啊，这也是比较迷惑人的一个地方，大家都认为我很胖我才会得脂肪肝，对吧？
1: 嗯，
0: 我胖我皮下脂肪也多，然后我肝脏脂肪也多，我才会有脂肪肝。但实际上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个检测啊，我们发现他的肌肉是偏少的啊，然后呢脂肪特别是内脏脂肪是偏多的，因此呢他尽管看起来 BMI 啊体重指数是正常的，他仍然存在一个内脏脂肪的增加和脂肪肝。正常的脂肪的话呢啊，内脏确实应该有，但是不是很多，肝脏里是应该一点脂肪都没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它有异位的脂肪的沉积，它除了皮下和内脏的脂肪以外啊，它还存到肝脏里边去，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脂肪肝。
1: 嗯，那从叔叔身上来看的话，是他的脂肪肝，然后和他的这个高血糖，这个两个我们叫坏分子，他们相互给彼此鼓劲儿，然后相互给彼此加油，发挥了更坏的作用吗？有这样的促进因素吗？
0: 他们俩可以说是狼狈为奸吧。
1: 哎呦我天哪我想现场做一个调查啊，有脂肪肝的体检报告上曾经一度出现过有脂肪肝的现场的伙伴们，我们举一下手好吗？那么少吗？
0: 说明我们现场的观众啊都是非常健康的，大家的健康意识都很强。
1: 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曾经在体检报告上看到过脂肪肝这个诊断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以家庭为单元的话，几乎每个家庭都是中招的。那您知道他因为脂肪肝去看过病的，举一下手好吗？就体检报告上提示脂肪肝，我爸马上挂门诊去看病了。你爸你爸是那1%的爸爸，其他人基本上都没有专门去看过脂肪肝啊。下一个问题我要问的是，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高血糖困扰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
0: 这比例也非常高，
1: 也非常高，这个其实也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高血糖糖尿病去就医就诊过的，别管是开药调药还是看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就医就诊过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你看，
2: 很重视哈，
1: 很重视。嗯，就是糖尿病，感觉我太害怕了，我必须要看病。但是脂肪肝就算了，只有1%的爸爸愿意去看脂肪肝。这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找一位患脂肪肝但是没去看过病的，我问问他啊，现场谁符合这情况？嗯，阿姨，您是患脂肪肝的？
3: 对，我很瘦，1.61米，只有104斤，但是很多年每年体检都有轻度的脂肪肝，但是我从来没看过。
1: 您为什么如此骄傲地说从来没看过呢？
3: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每年体检都说有轻度脂肪肝，但是这么多年过来了，一直是轻度的，我就没管它。
1: 您觉得不会有其他的严重的问题是吗？
3: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那您的血糖好吗？
3: 血糖还行，血压都正常，就是脂肪肝。
1: 就是有脂肪肝。
3: 嗯。
1: 最近一次体检是在什么时候？
3: 今年还没体检呢，4月份该去了，就等到刚旅游回来，等几天再去。
1: 拭目以待阿姨的血糖情况。我们会发现大家对于糖尿病特害怕，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疾病足够了解，但是我们对于脂肪肝重视程度明显不够。我们总觉得从小小的脂肪肝到李叔叔这样发展到肝硬化，好像是一件

0: 难的事儿，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情。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如果您细胞的门锁也坏了，高血糖和脂肪肝还有它引起的连锁反应都在前方等着您。不信的话，我们来看一组数据，高血糖和脂肪肝之间的一个关系。
1: 这是我们一个流行率的这样一个调查啊，一般来说一个疾病的流行率越高，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加严重的一个疾病负担啊，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整体的啊国家层面的这样一个疾病负担来讲，就会更加的严重啊。所以流行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在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中呢，脂肪肝的患病率跟国家是52%-70%左右，我们说普通的成年人是33%，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几乎要翻了一倍啊，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脂肪肝的发生率要增加一倍的啊，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啊，我们说反过来，我先有脂肪肝，我未来会不会影响糖尿病呢？当然是会的啊。脂肪肝它本身也是属于代谢的异常，而且它的发病机制呢是跟糖尿病非常相似的，所以呢他们俩常常叫做共病啊，是互相促进的。我先有脂肪肝啊，我这个时候还没有糖尿病，我未来得糖尿病的风险是那些没有脂肪肝患者的至少要2倍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啊，也就是说
0: 这个提示给到阿姨
1: 是的，你现在血糖很好啊，但是未来得糖尿病的风险啊会显著的增加啊，所以呢我们说叫做2.2倍啊，这个也是大量的流行病学数据啊得到的。那么严重肝纤维化的风险我们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指的是3级纤维化。那么到了4级纤维化就是肝硬化了，目前我们全世界还没有逆转脂肪肝肝硬化的一个药物处于无药可治的状态啊，所以我们先不说肝硬化，我们只说严重的肝纤维化啊，指的是3级了。3级肝纤维化的风险呢啊，已经是其他患者的这样的3.4倍啊，也就是说有糖尿病的这个脂肪肝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严重肝纤维化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达到3.4倍。啊，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说的是风险的倍数哈，那么如果是从横断面调查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它的肝纤维化这个患病率糖尿病里边就有10%-19%，也就10个人里边或者是5个人里边就会有一个有进展期肝纤维化，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到了进展期肝纤维化，也就是3级肝纤维化的时候，距离肝硬化就只有一步了啊，是普通人群的10倍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所以在糖尿病的患者中，我们说它的纤维化啊是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此外呢，肝病的死亡率啊也是没有糖尿病患者的2-3倍。那么这个呢，我们前面的这些数据呢就证明啊，在糖尿病的患者中脂肪肝的患病率是增加的，而且的话呢它肝纤维化的发生率也是增加的。
0: 对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看，如果是脂肪肝叠加了糖尿病，
1: 对
0: 他们不仅是彼此促进啊，他们还会促进一些严重的后果。
1: 是的啊，那我们还会看到最后一个啊，糖化血红蛋白就血糖控制不佳是肝功能失代偿，我们指的叫肝硬化啊，实际上只有发展到肝硬化有代偿和失代偿期。那么出现失代偿期肝硬化，就像这个李叔叔出现腹水，这就叫做失代偿期。另外和肝癌的风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增加了31%-32%。那么这是说什么呢？就说李叔叔，我虽然每天去运动，我好好的去注意我的饮食，但是他血糖控制的不好。在血糖控制不佳的这个病人里边，我们就会看到他肝病的出现中末期肝病和肝癌的风险就是一个显著增加的一个状态。所以对这样的病人来说，血糖控制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这归龚主任来管。
0: 您会提示患者吗？比方说高血糖来了之后，你会提示他说筛一下你的这个肝功能啊，有没有脂肪肝啊，或者有没有更严重的肝病啊？
2: 我会比较注意让他筛一下代谢方面啊，比如说他有没有脂肪肝啊，另外的比如说血压呀啊，尿酸啊，还有他的这个BMI 呀，就腹围呀等等，我都会比较重视。我们看最后一条哈，其实这个肝功能失代偿和肝癌的风险，它是一个逐渐发生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现在有糖尿病了，那么有脂肪肝了，那么我们就很快就会得这个肝功能失代偿啊，进展为肝癌。那么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提示我们，血糖的话，它和一些癌症是有关系的。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他患癌症的这个风险确实是比正常人是略高的，比如说最常见的消化道肿瘤。

0: 的。
1: 哎，消化道肿瘤，比如说，结直肠啊、肝癌啊、胰腺啊，还有胃癌，那么消化道肿瘤其实是发生率比较高的。那么其次的话，可能是一些像，乳腺啊，另外还有像子宫内膜癌等等，确实是发病率比较高的。随着我们对于脂肪肝越来越重视，其中的一部分肝癌，那么可能正是从这个代谢紊乱，从脂肪肝进展为肝硬化，再进展为肝癌，它的作用机制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一点的话，也是我想强调的。那么大家除了重视血糖，还要重视一些代谢性疾病的筛查，那么尤其是脂肪肝。
2: 开场时主持人演示的钥匙代表胰岛素，锁是细胞上的胰岛素受体，两者结合，糖就能进入到细胞内被利用。一旦锁坏了，胰岛素开锁的能力就会下降，很多糖分不能被细胞利用，就飘在血里，造成血糖升高。同时，锁坏了，脂肪肝从血液中摄取葡萄糖的能力下降，血液中的血糖也会升高。
0: 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是高血糖它在发挥坏的作用的时候，往往它会拽上一个它的伙伴，就是刚才张主任说的狼狈为奸，就是高血糖和脂肪肝。而在这背后，两位主任都提到了，就是发病机制的问题，就是我们细胞的门锁坏掉了，怎么修复这个细胞的门锁，从而控好我们的血糖，控好我们的脂肪肝，控好这些严重的代谢性疾病的后果。今天二位专家老师是带来了一套运动的方式，高效、简洁、实用、温和，怎么回事？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示范视频了。有阿姨说我不会扫码，没关系，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细胞的门锁坏了，这个高血糖它是如何促进脂肪肝发挥坏的作用的呢？接下来咱们通过一组演示来了解一下。先来一起看一下地平。我们有两个区域，一个是脂肪细胞，另外一个是肝脏。主任，你看我们台上有三位穿黄色 T 恤的观众，他们代表的是脂肪酸。咱们的这高血糖是？
1: 看呢，锁没有出问题。当我们吃完饭以后呢，血糖会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调动胰岛素，那么胰岛素呢，开始给脂肪细胞传达命令，它就告诉脂肪细胞，能量足够，那么停止释放。所以说我们看脂肪酸就会停留在脂肪细胞里，那么不会释放出这个脂肪细胞，
0: 这是正常的情况。这时候就是我的血糖也是正常的，然后我的肝脏也是健康的。
1: 对，
0: 这意味着我们的细胞的锁是好的。
1: 信号可以传达过去吗？
0: 这胰岛素是有用的哈，指挥官是有用的，我们都听他的，血糖好，肝脏也好。但是一旦我是高血糖的患者，咱们再来看看高血糖是怎么促进脂肪肝的。
1: 当有糖尿病的情况存在呢，那么可以说细胞上的锁就出现问题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胰岛素已经变成了三个，那么都非常努力地向细胞传达信号，但是由于锁坏了，那么信号传达不到脂肪酸。所以说我们看到，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在做工作，在传达信号，可是脂肪细胞仍然会释放脂肪酸，那么脂肪酸这个时候就沉积到了肝脏当中去。
0: 哦，这就像我开场演示的，就是在我们血糖升高的时候，即便我们调动再多的钥匙，发号再多的指令，但是锁坏了。
3: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脂肪肝、高血糖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这就像我开场演示的，就是在我们血糖升高的时候，即便我们调动再多的钥匙、发号、再多的指令，但是锁坏了，这锁是怎么也打不开了，这个指令是怎么也传达不到了，这脂肪酸依然要往肝脏走，这脂肪肝就会发生，甚至会更加的严重。
1: 对，脂肪酸呢会在肝脏中变成甘油三酯，然后呢沉积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脂肪肝。
0: 嗯，这是从高血糖到脂肪肝，但是反过来，脂肪肝也会促进高血糖的发生，让我们的血糖失控吗？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平，也有两个区域啊，张主任，一个是肝脏，一个是我们的血液，然后血液当中还有我们的葡萄糖成员。
1: 一旦我们进餐啊，我们血糖就开始升高了啊，我们来了热量了。那么在这种血糖升高的情况下，我得先给它存起来。我要不存起来的话，可能血糖就顺着尿液就流失掉了。那么我存在哪里呢？其中有一部分呢就会存在肝脏，那么血糖就开始顺着血液，然后呢到了肝脏里边。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正常的肝脏有正常的信号，就会把这些血液中的我们叫游离胰岛素，然后就被合成了，变成了肝脏的糖原存起来了，这就是我们机体啊储存热量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些肝糖原在我们饥饿的时候它才会再释放出来，我们还能够保持血糖的稳定和能量的供应，这就是正常代谢的一个情况。
0: 嗯，正常我们肝脏里面是有合成好的这个肝糖原，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旦我的这个肝脏有问题了，我是脂肪肝了，你看那三坨油都在我的肝脏上了，这个时候情况是什么样的？
1: 肝脏的门锁坏了，我们会看到，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像正常一样的工作了。那么在餐后的时候，我们看到，血糖排着队来了，我们要变成肝糖原储存能量了。但实际上呢，因为门锁坏了，我就只能进去两个葡萄糖，有一个葡萄糖呢就得不到它的许可，没有门可以进，所以它又回到血液中，那么血糖就高了。所以脂肪肝反过来会促进血糖的升高，而且呢，合并脂肪肝的病人血糖调节就是比较困难的。
0: 明白，所以就是脂肪肝意味着它原来合成肝糖原的能力其实出现问题了，是吧？
1: 对，
0: 就是该去那边的血液当中的血糖它消化不了，门锁坏掉了，它消化不了了，所以就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持续的停留积蓄。
1: 对，变成了一个高血糖，
2: 血糖高了。
0: 哇，这太烦人了。都是因为那个门锁坏了，因为门锁坏了，我的高血糖会促进我们脂肪肝的发生，因为门锁坏了，脂肪肝肝脏的运转有问题，也会让我血液当中的这个葡萄糖失控，所以这个细胞的门锁它坏了，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得来看一下啊，细胞门锁坏了到底是什么？三二一，胰岛素抵抗。我们先请我们现场的观众去休息一下，谢谢大家，你们表现非常好，
1: 谢谢，
0: 非常好。其实说高血糖大家熟悉的，脂肪肝也是熟悉的，但是如果说胰岛素抵抗，说实在的，细胞的这个门锁坏了，我们对它还真不是特别了解。龚主任，这个胰岛素抵抗危害大吗？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可以说呢，胰岛素抵抗呢，它是脂肪肝和糖尿病相互作恶的最核心的环节啊。那么它其实和很多代谢性疾病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2: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那么他有了糖尿病，其实他很可能同时有高血压、高血脂啊、相近性肥胖啊，甚至在这些危险因素的互相作用下，那么最终发展为心脑血管疾病，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根源，
0: 胰岛素抵抗它是比方说在糖尿病啊、脂肪肝呀、高血脂的前期会出现的情况，还是说它是在病情的中期或者是末期会出现的情况？
2: 它是在初期就出现。
0: 哦，初期就出现。
2: 对，其实很多这些代谢性疾病的根源，也就是说土壤，可能都是胰岛素抵抗。
0: 哦，那它太讨厌了，因为它在我刚有这个病的时候。

0: 时候，我就有胰岛素抵抗这个能够促使病情往最坏方向发展的根基在。
1: 对，甚至说它是先有胰岛素抵抗，之后出现了代谢紊乱，之后比如说出现了糖尿病，脂肪肝，一些其他的代谢情况，然后这些代谢情况其实是可以相互加重的。
0: 它既是发病的原因，又是促进的因素。
1: 对对，
0: 又是很多最可怕的结果导致的一个根基所在。
1: 对，
0: 但是我们对它太陌生了，我们就熟悉高血糖，某种程度上熟悉脂肪肝，但是还控得不好，怎么能控好呢？今天我们知道了，得修复我们的门锁，得重视胰岛素的抵抗，有一套非常温和的、方便的易学的运动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对抗这个胰岛素的抵抗。同时，我们的小编还为大家总结好了，就是可以调整我们脂肪肝啊，还有控好血糖的一周食谱。你要有脂肪肝，你要有高血糖，这一个礼拜应该怎么吃？我们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您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那个可以对抗胰岛素抵抗的运动，咱们得学起来。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得认清楚啊，就是我有没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啊，有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症状，就意味着我有可能有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呢？其实今天二位专家老师带来了一套自测题。
2: 您有胰岛素抵抗吗？别走开，广告之后算算自己的胰岛素敏感度能打几分。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爸妈妈了？他们总说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010961686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脂肪肝、高血糖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今天二位专家老师带来了一套自测题，我们给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也都发了我们的这个白板和笔，咱们跟着一起来测一测好不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龚主任，
7: 好，那我们根据这几个题呢，自己可以打分哈。你的胰岛素敏感度打几分 ？A 呢是肚子像救生圈，饭后半小时就犯困。那么如果大家有这个情况的话，可以打1分。那么 B 呢是饿的时候手抖心慌，吃块糖马上就好。如果也有这个情况的话，也请打1分。那 C 的情况就是脖子呀，或者是腋下呀，黑黑的， 怎么洗，怎么搓。

0: 搓都搓不干净。
1: 嗯，
0: 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要打两分了。如果我们查过血脂的话，发现呢甘油三酯高，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也就是说我们说好的胆固醇低，那么这种情况也请打两分。
1: 我们先来看看现场的得分情况，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亮出你们的答案。姑娘总分两分，阿姨总分四分，小伙子总分六分。天哪，得几分的都有，这个如果每个都中招的话，
0: 满分太可怕了，
1: 就是六分，六分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到底怎么评价这个分数？
0: 如果是零分的话，那么说明我们的细胞功能非常正常。如果是1到2分的话，那就是轻度抵抗。那么如果是大于等于3分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身体里已经有严重的胰岛素抵抗了。
1: 大于3分的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看看现场有多少人是中招的。
0: 还好哈。
1: 现场看还好，但是有一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他是6分。小伙子，你拿着话筒上台，我们让专家老师帮你判断一下吧。我能先问问你的年龄吗？
2: 今年20岁。
1: 20岁。
2: 嗯。
1: 今年有做过体检吗？
2: 去年做过。
1: 去年体检的时候，血糖和肝脏还好吗？
2: 挺好的啊，但是我对自身的身体素质有点担忧，主要是。
1: 啊？为什么担忧？
2: 就是熬夜熬多了，有点不舒服。
1: 哦，这些你全中招啊？
2: 稍微有一点，但不是全中招。
1: 肚子像救生圈，这个你好像没有吧？饭后半小时会犯困吗？
2: 这个会，这个很明显，这个。
1: 这个是胰岛素抵抗的表现，
0: 应该是有这样的现象的。
1: 如果我是没有大肚子的，但是我像小伙子一样，饭后半小时会犯困，这题其实应该得0.5分，是不是？
0: 对，其实可以把它分开。
1: 可以分开，给你减0.5。饿的时候手抖心慌，吃块糖马上好。
2: 确实饿的时候手抖心慌，
0: 那是很典型的胰岛素抵抗了。因为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那么由于体内的胰岛素，那么这个时候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所以说我们的机体为了把血液当中的血糖降下来，那么会拼命的多分泌胰岛素啊。这样的话，其实胰岛素抵抗的患者可以看到他的胰岛素水平是比较高的
1: 啊。
0: 那么这种胰岛素分泌的话是一种代偿性的分泌，就是我们的身体很努力既然不容易发挥作用，那我们多分泌一些，那么总能把血糖降下来吧。所以说他在拼命的分泌，但是在他吃完前一餐，快到下一餐还没有吃的时候，就显然这个胰岛素水平就过高了。那么这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个血糖，相对于它这么高的胰岛素水平来说，其实就是容易发生一个低血糖。那么因此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
1: 啊，
0: 比如说心慌啊、手抖啊、饥饿感呀、出汗呀等等。那么其实就是一种胰岛素抵抗的非常典型的表现。
2: 对，我确实有低血糖。对，
0: 那他的胰岛素水平估计是高的，所以说他应该是有胰岛素抵抗的。
1: 这感觉在生活当中还挺容易遇到的。
0: 很常见。尤其是一些胖人。
1: 这是发生一次就有这样的风险吗？
0: 如果频率越高，就说明你的胰岛素抵抗可能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1: 啊。
0: 但如果你发现过一次的话，可能就要留意了。
1: 他说他容易饿得快，这个算吗？
0: 饿得快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1: 所以你这前两题得分一点都不冤。我们再往后看哈，腋下脖子黑黑的，怎么搓都洗不干净。这个有？
2: 这个有一点，我感觉有一点。
1: 有一点，
0: 感觉有一点，我看没有哎。
2: 没有吗？
0: 在哪里啊？
1: 你觉得哪块黑？
0: 一般是在
2: 可能是以前吧，可能是以前
0: 脖子的后边。那小伙子，我问一下，你原来胖吗？
2: 原来不胖。
0: 原来就这样子是吧？
2: 对，原来差不多。
0: 因为这种如果是脖子或腋下发黑的话，是胰岛素水平堆积的结果。一般有一个词叫黑鸡皮病。
1: 对。
0: 就是因为胰岛素水平太高了，它就在皮肤上形成了黑鸡皮。那么这种黑鸡皮它是通过洗是洗不下去的。一般如果是胰岛素抵抗导致的黑鸡皮病的话，会在它就是转头的时候，它这个皱褶处会有黑色的沉淀色素沉着。我觉得它这个应该不是，不是说有个颈纹就算了，它不是。
1: 明白。

0: 所以这两分你应该其实是不占的，前面得了1.5分。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项，他说查过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这些你在过往的体检当中查过吗？
1: 其实没有明显查过。
0: 那你咋就觉得你这些都不太好呢？
1: 担忧心比较重。
2: 最近他没有做过血脂，
0: 没有，
2: 其实可以查一下。
0: 就目前的情况来判断的话，他的风险怎么样？
2: 那他得分是1.5，1.5也属于轻度的抵抗了。
0: 如果我确实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胰岛素抵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做了这个测试，我也有风险，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我是中招的，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去医院做相应的检查吗？
2: 对，应该做。有一个实验叫葡糖耐量实验，就是可以查空腹的以及服糖后的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所以这个实验的话，一方面是诊断有没有糖尿病，一方面是可以看我们体内有没有胰岛素抵抗。
0: 明白。
2: 或者是说我们血液里的胰岛素水平高不高。
0: 小伙子，规律体检，然后尽快去医院做一个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可以吗？
1: OK。
0: 也许做完了你没事，你就不再担心和忧虑了。
1: 好的，我会去体检一下的。
0: 好，赶紧去做检查。谢谢。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张主任，你看既然这把锁的影响甚广，那是不是如果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对于我的血糖而言，对于我的这个脂肪肝而言，它都是有双向的贡献效果的？
3: 是的，你说的非常正确啊，它是一个底层的一个发病机制。刚才龚主任介绍了啊，各种疾病的前期的基础都是胰岛素抵抗。因此如果我们能够逆转胰岛素抵抗的话，无论是对糖尿病前期的这种糖代谢异常，还是脂肪肝，都是会起到逆转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其实根儿上就是要打开细胞那把坏掉的锁。
3: 是的，
0: 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有效的解决胰岛素抵抗的方法是什么？运动哈。
3: 是的啊，运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来解决胰岛素抵抗的方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肌肉本身它也是胰岛素的靶器官啊，所以肌肉也存在胰岛素抵抗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积极的去运动，我们就会改善啊肌肉的功能，同时肌肉它也是一个分泌的器官，它也会分泌非常多的有效的啊我们叫做器官因子。那么肌肉分泌呢就叫做肌肉因子，它会改善胰岛素的抵抗这个问题，这有相当多的研究可以证实啊它能够直接改善胰岛素抵抗。有氧加抗阻运动，
2: 对，
3: 应该几乎是适用于所有的病人。
0: 接下来咱们来上一组道具，我们来跟着一起学习一下。
4: 既能控糖又能护肝的运动是什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绝佳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

0: 北京康阳国旗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看养生堂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脂肪肝、高血糖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如果家里面有椅子，然后同时又有弹力带的话呢，大家可以先把这个椅子和弹力带准备好。接下来我们需要怎么操作？
1: 第一个动作，拉小提琴是划船。这个动作的话，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增加骨骼肌的力量，那么增加胰岛素敏感性，辅助控糖护肝。我们把弹力带呢像这样穿到中间，两侧尽量等长，一手拿着一个袋子。这一侧拿着一下，好，身体坐直，肩胛骨向后夹紧，感受上背部在发力，像拉琴一样平稳的向后拉，向后向上拉，手要伸直来锻炼后背和上臂。 赛特 做得很好，对，但 赛特 的手没有伸直，对，好，对，那么我们做的频率呢是每周2到3次，每次呢完成3到4组，每组动作呢重复8到12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每次向上用力的时候呢，可以默数1、2、3，感受到我们骨骼肌的发力，有助于使我们的呼吸更顺畅，那么肌肉更有力量，很好的改善我们由于久坐所导致的含胸驼背，增加骨骼肌的力量。
0: 阿姨的动作非常完美和标准，大家觉得呢？可以吧？我们鼓鼓掌啊，给阿姨鼓鼓劲。阿姨这一看就是经常锻炼，学会了。阿姨，为了鼓励您，回家咱们接着做这个抗阻性的训练哈，有效的去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同时，咱有脂肪肝，虽然咱身材特好，咱也得检查检查这个血糖，监测监测，看看它是否有问题。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阿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今天两位专家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弹力带运动方案，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控好血糖，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好脂肪肝。到底怎么做合适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刚才那个有效的运动已经练出了一身汗，但是据说如果配合上一定的口令，可以让我们的大脑跟身体同时运转起来。
1: 我看到有2种颜色的弹力带，那么红色的话呢，我们暂且叫做一组。当我说一的时候，那么大家把弹力带边向上举边拉开，对，边向上举边拉开，对，好。
0: 那蓝色是？
1: 蓝色呢是二。当我说二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是边扩胸边拉开弹力带，
0: 蓝色的跟小伙子这个动作来做。
1: 对，
0: 那我们一组不动是吗？
1: 对呀、
0: 好，
1: 说到一的话一动，说到二的话二动。
0: 来吧，龚主任，我们听您的口令。
1: 所以既锻炼体力又锻炼脑力。好，那我们开始。一二二，一有动的哈，
0: 有俩动的，
1: 一二，一二二，一一二，好，非常好。
0: 已经很完美了。家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几个人玩一下这个口令，咱的大脑也灵活，咱的肌肉也多，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也能有效的预防，血糖和脂肪肝啊，一些相应的问题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改善。同样吃什么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呢，又有一道非常好的美味，它特别有意思，据

0: 是一道很有名的老菜，而且是一道解馋的肉菜。最主要的一点是对于保护我们的肝脏也是有帮助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今天一开场啊，玲珑大厨就给我端来了一份特别香的红烧蹄筋儿。但是刘大厨强调了哈，这个蹄筋里面有两样食材，一个是牛蹄筋儿，一个是特殊的牛蹄筋儿，让我尝一尝。我先尝一尝哈，这个传统的牛蹄筋儿它的口味如何？非常的咸香可口，而且呢，有那个嚼劲。还有一款，这款牛蹄筋儿它强烈推荐哈，我来尝尝。这是我喜欢的，就是它又有筋儿的那个口感，但同时呢又非常的嫩，碰到牙齿哈入口即化了。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啊，还有这个评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来，咱们看一看大屏幕。
1: 看看红烧蹄筋啊，它是咸香软糯，入口即化的，而且呢，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的。但是大家注意了，这个价格确实是它价格比较高，因为它成本就高，
2: 是
1: 一般都卖什么138。
2: 今天啊，我给你做的这份红烧蹄筋，满满这一大盘，这个价格呀。不超过30块钱，既迎合了这个蔡老师说的这个营养的需求，又迎合了现在很多这种广大朋友们的这个这种口味。而且呢，今天这道菜呢，我还给大家准备了有3个必须要认真去看的小窍门，保证您在家也能做出一模一样的。那咱就开始了啊。首先呢，咱俩先需要熬一个料油，咱们稍微的来点油。我们一般常搁的呢，就像姜、大葱、香菜、小葱、洋葱、芹菜，咱就一块下啊。
1: 好丰富啊！
2: 火力千万不能太高我们一定要小火慢慢的浸炸，把这些所有蔬菜里面的每一丁点的这种香气香味都要给它留在油里面。
1: 我们一会儿看看哈，要练到什么程度啊。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今天我们这道菜的主角是牛蹄筋儿，但说到牛蹄筋儿，是不是它的脂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呀，蔡老师？
3: 说到牛蹄筋儿啊，它脂肪含量还真不高，属于还低脂的一个食材啊。比方说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像羊蹄筋儿，这个每100克呢含有这个2.4克的脂肪，你看大家觉得是不高吧啊？但是呢，你看看咱们猪蹄筋呢是100克里面有1.4克，像牛蹄筋啊只有0.5克，所以真的是确实不高啊。但是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特殊的蹄筋，这个脂肪含量更低，每百克只有0.1克。我推荐的这个蹄筋啊，就是依琳刚才尝的这第二种蹄筋。
1: 那今天真的是大家来找了啊！大家注意啊，这个特殊的蹄筋特别好吃，口感好，特别便宜，而且呢还是今天的营养的主角。难道说它可以护肝？
3: 没错了啊，咱们今天这个食材啊，它里面还有这个营养素，可以通过修复肝细胞，然后呢防止咱们肝细胞的纤维化，来更好的保证咱们肝功能的正常，来护肝。
1: 这么好吃又便宜又可以护肝的牛蹄筋到底是什么，怎么做的，慢慢看了。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很多可以护肝的食物啊，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收入囊中了。日常生活当中您想护肝的话，就可以照着这个样去买菜去做饭。我们看这个料油熬得可真香哦！
2: 大家能看到了，表面微微的有一些蔬菜已经开始什么呀，变成这种小焦黄了，我们就可以什么呀，准备给它关火了。然后呢，咱们这边就开始进行下一步，开始烧蹄筋了。用油呢，全程咱们就用这里面熬好这个香料油。咱们这边提前准备了点这个鲜笋，还有咱们的香菇，这点撑死了2块钱。
1: 对，
2: 来，
1: 真的，
2: 咱们给它放进去啊。然后呢，大蒜1块钱的。用不了1块啊，
1: 没问题。
2: 往高了说，现在这里有3块钱了。
1: 今天的过程当中，咱们来问一问吧。今天我们这道菜哈，说可以很好的护肝，那先给我们介绍第一方面。
3: 咱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食材里面还有一个营养素，它呢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呢，是可以叫做专业的清障队啊，可以把咱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啊、过氧化物啊都给它清除干净。所以这样的话呢，咱肝细胞呢就能更健康，细胞膜更完整，所以功能也更好。
2: 蒜呀，跟咱们的这个冬笋、香菇呢，给它煸得微微的这种焦黄色，咱就可以把这个第一个真蹄筋先放进去了。这个呢，就是咱市场呢常卖这种水发蹄筋，或者是熟食店这种卤好的蹄筋，白水卤的，回家以后呢，给它切成块，简单的焯一下水，直接就可以用啊。像这种呢，就熟度就比较快。
1: 这多少钱了？
2: 对，这个你要说钱，这个就得怎么着也得20块钱了。
1: 还有一大份可以保护肝脏的特别好吃的那个蹄筋呢，那顶多也就7块钱。
2: 7块都用不了啊，还得算是调料，还得算是别的呢，还得都够了。这个。

0: 时候呢，咱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1: 好，
0: 调味呢也很简单啊，一般就是咱家里常用的几味调料。首先呢，先来点花椒酒，哎，这个去腥增香。生抽酱油一定少不了，两小勺，来上一点点的老抽，这是让它颜色红亮的一个很重要一点。胡椒粉呢也不用多，来一点儿。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糖了，糖呢一定要搁，让它吃起来呢回口有点甜。所以呢，这个糖的量呢也是适中，咱们再开始加入热水。
1: 哦，
0: 这个热水的量呢，将将的没到这个蹄筋儿就可以了。
2: 来，请蔡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哈，今天保护干酱的那个特殊的牛蹄筋儿啊，它还有什么好处？而且它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
3: 那咱说它第二个好处啊，咱今天这个营养素呢，它呢本身还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自然咱肝细胞修复功能就会更好了，那么还能减少它的凋亡。那具体是什么，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啊。哎，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硒元素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且咱们今天用的这个食材可是排名第一的，含量最高的食材，
2: 还没有放的，究竟是什么呀？您先放进去，是现在要放了吗？
0: 咱们这个带引号的牛蹄筋儿，咱就可以下锅了啊！
2: 哎，一定是后下，
0: 哎，稍微的后下一点
2: 啊。
0: 这个这点呢，大概就是2块钱左右，现在刚25，是不是？调料你再算几块钱，其实约等于再加点青菜，其实都到不了30。
2: 哦，还真是物美价廉哈、
0: 哎。
2: 那这个啊，特殊牛蹄筋儿一定要后放哈。刚才看它的样子，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呢？我们请蔡老师来介绍一下它。
3: 行啊，那咱们看看大屏幕里啊。咱们这个大家推荐的这个叫魔芋精粉，那精粉做的这个咱们说假的牛蹄筋啊，不仅口感好，而且呢富含这个硒元素。咱们先说说它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咱们知道这个肝细胞里面有个星状细胞，它呢会参与肝细胞的这个纤维化的过程，那咱们硒元素呢可以很好的去抑制这个过程的发生，那肝细胞就更年轻了。
2: 但今天我们用的是魔芋块，那今天大厨能不能教我们自己买的这个魔芋精粉怎么制作魔芋块？
0: 哎，没问题，咱们一会儿呢，把这个怎么让它变成魔芋块，具体用什么火力熬，然后包括温度，包括这个比例，大概呢都会教给大家。当这个汤汁呢已经收得非常的粘稠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的淋上一点点的这个芡粉就可以了啊。这个呢勾完芡以后呢，这第一个小窍门就来了，是什么呢？就是淋出锅，来上点我们这个飘香的料油。第一个，让我们这个菜肴整体颜色变得更加的亮丽；第二呢，让它的香味更加的突出；这第三就是有一层薄薄一层油脂保护在外面，保温效果更好啊。好，来，咱们出锅，咱们红烧双蹄筋已经做完了啊。现在咱们看看那个第二个蹄筋到底怎么做呢？那么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比例，魔芋粉呢50克，然后水呢清水是5斤。然后这碗神秘的一碗，哎，这个水大概是50克，这碗水可厉害啊！这个魔芋到底能不能成型，到底能不能烧完以后还非常的有口感，就看这碗水了啊！所以呢，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做啊！来，咱们加入清水，然后这个时候呢，直接加入咱们的魔芋粉，中小火慢慢的熬煮。啊，让它完全的糊化。那么今天的第二个窍门点来了，为什么刚才你吃的那个魔芋是有肉味呢？稍微的咱们加上一点点家里的常用的五香粉，少来一点。其实呢，这个跟我们在家里炖肉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一般的这个13香啊或者五香粉，您加了以后呢，您就会明显感觉到里面有充满了这种肉香味。
2: 但是我们在家里哈，要想啊成功做出这魔芋块啊，有第三个重要的点啊，就是您说的这碗水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在家里做魔芋块成功与否，关键的一碗水是什么？
0: 那么就是这碗碱水了，产生一个化学反应，就可以让它更加的容易凝固定型。
2: 哦，那这个碱面和水的配比是怎样的呢？
0: 碱面配水呢，基本上就是5份的水，1份的碱面就可以。加了碱水以后呢，它的颜色也会变深啊，而且变得更加的粘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它焖上个20到30分钟，给它取出来切块，或者是切成丝儿，就可以拌凉菜，或者烧蹄筋了。
3: 哎呀，我觉得这个把我推荐的食材做出了出神入化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咱今天的这个红烧蹄筋不仅入口即化，还低脂护肝，还有呢就是经济实惠。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这两天我养在办公室窗台上的薄荷呢，

都快让我们同事给薅秃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北京这几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把暑湿值已经完全拉满，那人在这种环境里特别难受。那我身边的好多同事啊，都出现了脑袋发沉、胃里呢又恶心的情况，明显就是暑湿邪气侵入了我们身体，把脾胃困住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第一时间呀，就把手伸向了我那盆薄荷。那在中医眼里呀，

0: 他那股子清凉劲儿走的就是肺经和肝经，能把困在头面的湿浊给散开，让你昏昏沉沉的脑袋一下子就清凉起来了。同时呢，它的芳香能够钻进脾胃，把被湿气粘住的脾胃重新给打开。所以老辈人呢，在夏天中暑啊，没有食欲呀、恶心呢，他就会掐两片薄荷泡水吃，有的是嚼着吃，比什么都管用。不过薄荷口感上呢特别凉，可以找几个搭档做成薄荷陈皮姜枣茶来喝。它陈皮本身是可以理气燥湿，生姜呢又能够温中散寒，吹空调受了凉也可以吃。做法也非常简单，取两片生姜，红枣两颗撕开，陈皮呢就一小半，加上水煮15分钟，您关火之后呢，再揪这两三片的薄荷叶扔进去，焖它个3分钟就行了。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薄荷有一个孪生姐妹叫做十香菜，很多超市和菜市场买的薄荷其实呢就是十香菜的冒充。那么怎么来辨别您买的究竟是薄荷还是十香菜呢？扫描二维码，我手把手的教给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3: 1120套餐，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8: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9: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0: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1: 大家都警觉点啊，
1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9: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光照充足，能见度良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
2: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3: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2: 有记者提问，北京时间6月10号，美国对伊朗发起了3轮袭击，随后伊朗未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2: 记者会上，发言人还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作出回应。
3: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北京台报道。
1: 伊朗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了多次爆炸声。美军

0: 中央司令部随后不久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0:30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2: 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实施了严厉打击。声明重申，该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据半岛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导弹和数架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
3: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即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0: 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同意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来进行稀释。
4: 据美国《纽约时报》9号报道，美伊双方有关核问题的谈判现阶段主要围绕4个方面进行，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丰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以及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报道同时指出，美国政府内部部分人士认为，对伊朗的打击可能强化了伊朗方面的观点，即伊朗唯一能实现真正安全的途径在于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最低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估计，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440.9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对谈判表示乐观，但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官员日前表示，如果美国想达成协议，大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必须提前解冻，而美方代表则坚持认为，这些资产只能随着伊朗履行部分协议而逐步解冻。此外，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也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0: 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2: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

0: 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此外还有54名海员遇难，上百人受伤、失踪或遭劫持。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伊朗足协9号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新西兰的前一天飞抵美国洛杉矶。此前媒体援引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桑迪德的话报道说，伊朗队被告知在美国参加比赛时必须在比赛当天入境和离境，这引发了人们对后勤保障以及这是否会影响球队表现的担忧。
0: 伊朗足协发言人阿米尔·麦赫迪·阿拉维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发布声明称，根据国际足联的安排，伊朗国足代表团将乘坐包机前往美国。他还补充说，球队将在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前一天抵达主办城市，接下来的2场比赛将在赛前2天抵达比赛场地。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方面表示，代表团成员中仍有部分关键管理和行政人员未获赴美签证。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意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方案提供便利。
3: 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实施有限打击，并称这是对前一天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回应。伊朗随后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和谈判代表人选。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2: 巴基斯坦军方10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米-17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目前巴基斯坦军方未透露机上人员的数量等细节。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直升机因技术故障坠毁，无人生还。声明称，事故发生后，搜救队立即赶赴现场，巴方已成立调查委员会，

0: 已查明导致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及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分别发表声明，对坠机事件表示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1: 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在过去一天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声称在黎巴嫩南部对以军发动了14次袭击。
0: 以军声明称，其对提尔等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地点和发射攻击型无人机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在提尔地区共打击了6处设施，并在黎巴嫩南部其他地区摧毁了多处发射装置。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8号晚至9号，真主党武装多次袭击以色列士兵和装甲车集结地，此外还使用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竞技神无人机，并向以色列的一处海军设施发射了一系列无人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十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
0: 利库德集团当天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但未透露更多细节。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尚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是否计划再次参选。内塔尼亚胡现年76岁，是该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近期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受加沙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
1: 据路透社9号报道，航运追踪企业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本月向欧洲输送的航空燃油量有望超过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时期的水平。报道称，由于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关闭状态，沙特转而通过位于红海的盐布港加大出口力度。那如果通过该渠道的出口能够持续，将有助于欧洲填补航空燃油的缺口。另据路透社9号报道，阿联酋航空总裁蒂姆·克拉克当天表示，该公司将推出一系列非价格优惠政策，旨在通过提升可靠性和客户支持，鼓励旅客重返海湾地区。克拉克还说，阿联酋航空仍希望今夏能够迎来旅游旺季。
0: 蒂姆·克拉克当天说，目前无法降低机票价格以吸引旅客，因为机票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水平，而当前油价波动不定。阿联酋航空将推出其他激励措施，并解决航班取消和乘客滞留等问题，包括必要时安排乘客乘坐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克拉克还说，阿联酋航空正在与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磋商，以期放宽因战事发布的中东飞行警告。他表示，阿联酋航空与地区各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并与各航空公司广泛共享情报，确保安全运营。数据显示，阿联酋航空目前每天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约200个，约为冲突前的80%。该公司计划在6月中旬之前增加运力。
1: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下跌，盘中跌幅一度下探至5%左右。另外，受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金价当天也持续下探。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这两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至每桶85.95美元和89.57美元，跌幅分别达5.86%和4.97%。此后，由于美方宣称美军将回应伊朗击落美方直升机，油价跌幅有所收窄。同时，受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元走强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货价格9号一度跌至每盎司4230美元附近，跌幅约2%。7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美元，跌幅超过4%。市场普遍预计，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跌势。

0: 或将在短期内持续。
1: 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爆出的高市早苗竞选团队涉抹黑门丑闻仍在发酵。当地时间十号，高市在国会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上再次接受相关质询。对于媒体发布的一位高市秘书木下刚志与他人交流制作诽谤视频的录音，高市回应称，木下本人表示无法确认录音的真伪。
2: 週刊文春に掲載され現在無料公開されている音声記録につきまして発言者が総理の公設第一秘書である木下氏本人であるか否か木下氏ご本人に確認を取っていただいた、まあ、その結果をご答弁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3: 秘書本人に音声を確認させましたところ自分の声に似ているように思うが編集された発言が細切れ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などから、まあ、内容も含め確信は持てないということ。
0: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是此次抹黑门的关键人物。他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其制作并发布攻击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及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此事曝光后，面对在野党问责，高市没有正面回应，试图蒙混过关。对于高市的辩解，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之间有关抹黑门的大量相关证据，包括短信和网络聊天记录等。
1: 南非警方十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九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十二人死亡，九人受伤。
0: 据警方通报，枪击发生于当地时间九号23点左右，十余名嫌疑人进入克利夫兰地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截至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十号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八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另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6月10号上午，此次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2000多次余震。
0: 通报说，此次地震造成超过3.3万户家庭，共计近15万人受到影响。已有超过4.1万名受灾群众被迫转移安置，包括医院、学校、桥梁在内的238个设施遭到损毁，还有近3000座房屋遭到破坏。通报还说，地震发生时，棉兰老岛大部分区域及菲律宾中部部分地区均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共监测到超过2000次余震，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于坤，于坤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早晨纯净的蓝天继续再现，大部分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非常的不错。那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清晰。那在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呢是来到了21.2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17到20度之间。那北部的延庆站点温度依然最低，那此刻的温度呢为11.9度。那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气温回升明显，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今天前半夜天气晴好，后半夜天空中的云量逐渐增多，那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那么最后呢，要提示大家，今天白天呢比较适宜出行，但是紫外线强烈，请注意防晒补水。那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宇坤的介绍。昨天北京高考正式收官，高考这几天考生在应考，而社会应急保障这张试卷各个部门也在应考。比如送考车在路上突然发生事故，将考生搁置在路上，这件事儿在高考最后一天还真发生了。考生后来怎么样了呢？赶紧来看看。
6: 好好考啊，那个给家里给你妈打一电话，给你妈报个平安。
7: 上午10点多，东外交通大队的副大队长刘超急匆匆地将一名考生送达了北京中学考点。原本应该在另一个考点周边值守的他，为何会变身送考司机？还要从早上的一起事故说起。
6: 9:40多，我在支队开完会，

0: 返回考点的途中，正好发现四环主路有一起交通事故，我下车呢去询问情况。
1: 刘超注意到，这是一起简单的并线事故，涉及一辆 SUV 和一辆小轿车，但由于主路车流量大，刘超马上指挥两名司机尽快挪离。此时，其中一名司机的话让他紧张起来：“
2: 要不你帮我送送孩子吧？
0: 您现在孩子
2: 在这呢，
0: 着急是吗？着急送孩子？
3: 不着急，我
2: 那什么？
0: 送哪儿的呀？
2: 送北京。哪个？
0: 我也是跟我们中心第一时间进行上报，调度我们的劲松大队，还有我们东外大队，还有这个机场大队，沿线做好这个交通的保障。
4: 他这个车能动吗？需要咱们把法方带过去。
0: 车可以动，然后家长啊，现在怕晚了，说让咱们帮着送一下。”
1: 虽然事发地和考点都不是自己的管界，但刘超没有犹豫，接过了送考的任务。
0: 来，看车，坐那边。
4: 刘队，你导航，北京中学本部安德大街啊。
0: 好嘞，政委，收到。
1: 指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沿线警力提前疏导，原本事故路段的车流压力瞬间变成了护送考生的绿色通道，而这边的事故也由其他交警接手处理。
0: 考什么呀？不是一会儿。生物，理科生呗，是吧？带着电话的吗？啊，一会儿到了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1: 民警了解到，考生要参加的是今天第二场生物考试，到达考场时间还有富余。
0: 手机导航显示呢，应该是24分钟。然后通过那个我们这一路的畅通的保障，我们用了10多分钟时间就把考生安全的抵达了考场。 好好考啊，跟你妈报个平安。
1: 看着孩子走进考场，刘超才松了口气，转身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他来说，这只是执行任务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对考生来说，可能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回忆。
0: 无论是否是我们的管界，我们的这个考区，只要发现考生有求助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上报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统一调度，我们护送考生到达考场。
5: 连日来，高考话题的热度一路高涨，因此也有不少不法分子啊，为了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为严厉打击涉考网络乱象，筑牢考试公平防线，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网络巡查与执法力度。6月8号，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山东菏泽查处的一起编造传播虚假高考答案的案件。
6: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7: 高考是国家重大考试，试题和答案全程严格保密。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6: 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8: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6: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
5: 除了单纯编造虚假的高考答案之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湖南耒阳警方在网络巡查当中查获了一起此类案件，当事人因为发布不实售卖信息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6: 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发现该违法线索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9: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6: 经警方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无所谓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均为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

0: 目前耒阳警方已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
1: 我们郑重提醒，高考试题及答案属于国家机密，受法律严格保护。高考期间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真题答案、考前押题答案、内部高考答案等相关信息均为诈骗话术或虚假谣言，不存在任何真实性。
2: 借名买车通常是因为购车人没有取得小客车配置指标，于是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将车辆也登记在他人名下，但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购车人。但是如果这个以他人名义的他人成为了被执行人的话，车辆也被强制执行，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以案说法，来看一看北京金融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3: 突然到我们那个租的车库里边，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要开走，当时包括夫人们当时在现场都懵了，都是懵的状态。
4: 2024年的一天，岳先生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他的车被法院查封了。仔细想了想，自己做帮人装窗帘的生意一直本本分分，怎么会被法院强制执行呢？
5: 后来经过一查询啊，才知道自己这个车呢，因为是挂在这个周先生名下，那么周先生呢欠某公司的一笔借款没有还，被一审法院呢这个强制执行了。
4: 原来2010年10月，岳先生与周某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约定由岳先生出资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某名下，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3: 花了14万块钱，从我哥们那买了一辆车，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就是这么一个，我从他买车，他拿我14万块钱，我车给我了。
4: 后来，周某向一家公司借了30余万，一直没有还上，这家公司就向一审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查到登记在周某名下的岳先生的车，于是将这辆车查封。岳先生因此向一审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
5: 一审法院也认为呢，这个指标啊是这个和这个车辆的所有的登记，现在呢都在周先生名下。那么岳先生呢，虽然能够证明他这个出了相应的价款，但是呢，不足以排除执行，所以呢，一审驳回了他的这个诉讼请求。
4: 岳先生于是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5: 我们呢，就从这个物权的归属的角度呢，认定呢，这个车辆他真实的所有权人呢，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至于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机动车的登记以及咱们的这个上牌这些行为呢，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什么呀，就是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享有的物权，它就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这么一个权利。那么这个案件中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呢，认定了物权的一个实际的归属。
4: 本案中，岳先生之所以能够获得北京金融法院的支持，关键在于他保留了完整的购车付款记录、保险单据，并能证明自己对车辆的持续占有和使用，因此在发生权属争议时能够有效举证，维护了自身权益。法官提示，虽然岳先生拿回了自己的车，但借名购车的法律风险还值得关注。
5: 比如说像这个案件里岳先生一样，某一天你就会发现突然自己的车辆是吧被这个强制执行，甚至被拖走以前有很多这个案件出现被第三方人突然把你的车辆拖走了是吧，让你找不着，这种情况下对财产的损失呢也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呢也是这个劝诫大家嘛，还是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呢，也对他这种违法行为进行了这个否定性的评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将相关的这种违法的行为的线索向行政机关进行移送，由行政机关去处理。
4: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有观众反映说，在通州区有一段铁路线没有护网，关键是总有人翻越穿行铁轨，火车呼啸而过，非常危险。实际情况怎么样？我们的记者立即前往实地探访。
6: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京城铁路通州19公里处，发现此处铁路线并无防护围挡，两侧空旷通透，不时就有行人穿行而过。
7: 火车刚过去就穿行
8: 了，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火车，它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7: 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8: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要不就要从那边绕一大圈，
9: 跟那边住吧。你绕那边太软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10: 该拦还给他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6: 记者了解到，京城铁路是北京至承德的铁路干线，属于普速铁路，穿行于村镇之间，日均通行130余列客货及市郊列车，行人穿行对列车运行影响极大。
11: 在咱们线路的西侧呢，是过去是个村儿，这村儿后来已经拆迁了，现在已经建成公园。线路东侧的居民老百姓需要到西边公园去逛公园。

0: 园，所以说就在咱们线路经常穿行。
1: 据铁路部门统计，京城铁路线通州西站到强子路站之间因行人抢道造成的列车停车事件，2025年共发生166起，2026年截至5月15日已经发生101起。
2: 如果绕圈的话，可能要10分钟吧，但如果从这儿横穿过来，可能1-2分钟。之前见过有人从这儿过，所以我才跟着他们从这儿过的。
0: 在这周边啊，只有这一个小公园是咱们老百姓进行休闲娱乐的地儿啊，遛狗啊，带小孩遛遛弯啊。如果绕行的话，从南侧绕啊，大概得需要2公里左右；从咱们北侧绕呢，大概得需要得有300-400米、400-500米样子。而且他要从公路再绕的，可能会道路更远一些。所以说，这个穿行是最近的。
1: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严禁行人擅自穿行、横越或在铁路上行走、坐卧。如果必须通过铁路，必须通过设有信号灯、栏杆或管理人员的铁路道口、人行过道或地下、地上过街设施。在无人看守且无信号灯的道口通过时，需执行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两端均无列车驶临后迅速通过。在距离观察点位大约10几米的位置，记者发现了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了解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
0: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啊，时速达到120公里的铁路才加装护网，因为咱们这个京城线时速达不到120公里，所以说咱们就没加装。这个位置应该在80公里左右。我们现场有一护路巡防队员，长期在这儿进行值守、进行劝导，但是效果并不太明显。居民的安全意识比较淡薄，觉得没事儿啊。第二个呢，老百姓确实有穿行的一种需求啊，这确实存在的。
1: 一条铁路分隔了生活区与休闲区，80公里每小时的线路速度又无法达到强制加装防护网的标准，如何在安全与便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0: 我们北京固段啊，正在积极的和通州区相关部门进行对接。目前通州区给我们反馈的是，第一，在西边有条地下通道，要打通，是方便居民通行。第二呢，把铁路周边进行绿化美观，再建一些个物理隔离设施，就是禁止闲杂人通行啊。这既这样呢，既保证了铁路运输安全，又保证了铁路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
3: 最近不少司机发现了一个新变化，熟悉的公交专用道黄色标线悄悄换成了白色。因为根据新版国标明确，黄色纵向标线仅用于分隔对向车流，而同向车流要用白色标线，这样以统一标线功能，减少混淆。不过呢，颜色冷不丁的一改，司机看到都有点含糊了，搞不清自己是不是误闯了公交车道。
4: 最近不少北京司机发现，新街口外大街、北土城东路新翻修的道路上呢，熟悉的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悄悄地变成了白色。不少司机疑惑，难道是公交专用道取消了吗？下午5点半，我在北土城东路看到，这里双向道路有多段公交专用道的标线已经改为了白色，但还没有来得及喷涂公交的字样。在20分钟内呢，我观察到有7辆小客车误闯入公交专用道，
5: 就那边嘛，新街口大街那边我走错了，今天刚好这儿也改了，然后我还特地拐了一下，我说要不然我又走错了，跟我同事说，哎，我说现在这线改了，改的呢现在一点也不明显，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老百姓来说的话很容易走错。
6: 这门口都变了？
7: 不会吧，我刚才都没注意，那这会儿都刚才过来都得拍吧，因为以前要是黄的话，因为有2车道的地儿，有3车道的地儿，是吧？你这有公交线，要黄色的，就可能那个能看得清楚。
8: 我差点就走错了，刚才。是我们过往一个习惯，就是清楚有黄色标识的，就是公交车道。所以这次改成白色的之后，我们就不太清晰了。我觉得也挺好，时间长了，其实大家就清楚了。
4: 与公交专用道相关的通行规定呢，并没有改变，而是道路的交通标线国家标准发生了变化。随着道路翻修，新版国标中的白色公交专用道标线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道路上。 从驾驶人的视角看去，虽然新的公交专用道标线也是白色，但它与普通的行车道虚线不一样，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是画的更粗更密，和路口附近禁止变道的实线也能明显区分开。

0: 从2009年至今，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从约1亿辆增长至4亿多辆。城市路网、出行结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驾驶等新技术的快速普及，让老标准已经跟不上现实需要。在新版国标实施之前，全国各地对新出现的充电站、网约车等交通新事物、新业态有着不同的标志，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交通参与者的认知。本次新国标的实施，让交通语言更统一、更直观，还能为交通参与者提供更清晰明确的指示信息。未来当您在路上看到这样、这样和这样的新标志，也要知道这分别表示着智能网联车、网络约车和充电站。对于本次新版国标的具体内容，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平台上了解详情。
1: 随着盛夏来临，孩子们的亲水刚需日益旺盛。最近，永定河丰台段绿堤公园周边的滩涂成为了网红亲水打卡地。然而，随着汛期的到来，看似平缓安全的浅滩河道，实则暗藏着多重安全隐患。最近，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 在社交平台输入亲水，永定河畔的定位频频出现。记者按照网上的定位来到这段滩涂地所在的绿堤公园，远远望去，桥下河道浅滩处不少成年人带着孩子在戏水。记者看到永定河烟化管道桥段由于特殊的地形条件形成了小瀑布景观，其中一股比较湍急的水流就顺着滩涂地向前流淌。由于滩涂储水并不深，成为孩子们寻宝的乐园。
3: 好棒，你这怎么？
4: 我们也是看抖音，就是因为这个说是挺火才来的嘛。我觉得挺好的，孩子还不愿意走呢，还挺爱玩的。往里走那么湍急，甭说孩子了，大人都有点恐惧。后来我一看这边还好，就带孩子玩了。
2: 永定河是天然河道，水下地形复杂，水流多变，加之汛期生态补水等不确定因素暗藏风险。此前就有人因生态补水导致水面抬升，被困河中孤岛。
5: 有的时候咱们这儿虽然没有下雨，但上游下雨了，也可能造成咱们水量的暴涨。听到有这个特别明显的水声和这工作人员劝导的时候，应该及时离开这个河道边上，会存在一定的危险。
2: 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所辖长度为14.3公里，许多网红打卡地都处于开放河道，为安全防范增加了难度。
6: 咱们这个是太阳能的，然后它还有那个 GPS 定位，然后当假如有人把这个开开了，使用救生圈什么的，我们这边保安人员会有那个系统提示，然后会第一时间就会赶到这个定位现场。
7: 因为咱们这是行洪区域，水流太急，还是要希望家长时刻注意点孩子，因为这个水流急又深坑。
2: 如何让市民和游客拥有更加安全舒适的亲水体验？记者从丰台区了解到，目前永定河平原南段生态修复项目已经完成前期批复手续，预计于2027年底前完工。项目建成后将降低洪灾与生态退化风险，完成沿岸5.5公里滩地环境提升，融合周边绿堤公园、子谷伊甸园等休闲空间，为年均超30万人次的市民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亲水休闲体验。
5: 但现在游客和市民有这种亲水进水的需求，我们也相对集中力量，保证大家能安全游玩。
2: 在修复项目建设完成之前，怎样守住安全底线，在市民亲水需求与河道安全防护之间找到平衡，也是摆在有关部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8: 最近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不少年轻人说自己长期戴降噪耳机后听力下降、耳鸣，甚至别人说话听得见却反应不过来。明明买的是科技狠活，怎么就伤了耳朵？今天咱们就一起揭开降噪耳机的真相。
9: 在北京同仁医院4层耳科诊室门口，我们见到了前来就诊的小刘。作为深度耳机佩戴者，他每天的佩戴时间超过了5个小时。
10: 吃饭佩戴，下午佩戴，晚上有时候追剧的时候也佩戴，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忘摘了都一直戴着呗。因为听着方便，因为外边吵杂，有时候健身锻炼跑步啊，有时候都离不了它。
9: 小刘佩戴的耳机是一种主动降噪耳机，内置芯片可以让周围环境的噪音降低20到40分贝，音质更干净，效果更好，价格也比普通耳机更贵。可本以为的高端货却让他的耳朵愈发不舒服。
10: 近期吧，觉得会有耳闷啊，耳朵不舒服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今天过来看看啊。
11: 现在看的话，还真是有高频的这个损失，它一部分与频区确实出现了一定损失。

0: 确实出现了。
1: 耳闷就主要就这些。
0: 对，其实耳闷有时候往往源于内耳的一个循环不好，包括内耳的一个损伤。
2: 医生介绍，和小刘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以年轻人居多。这种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没有及时停下，听力将不断恶化，直至失聪。这一切是降噪耳机的祸吗？
3: 降噪耳机它的工作原理呢，它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把噪音的声波呢进行一个分析。那么它里边呢，然后呢，经过他们这个耳机的处理以后呢，进行一个反向的一个声波，里边进行了加工计算，背景噪音能够降低一些。那么降噪耳机呢，它本身也是一个耳机呀，那么它仍然存在一个我需要从这个噪音当中筛选我想听的声音。那么这时候呢，就无形当中把这个音量要放大，才能够听懂我想听到的声音。
2: 为了降噪，经过筛选的声波被加强处理，所以降噪耳机对耳朵产生的影响其实与普通耳机没有太大差别。
3: 那么如果长期使用呢，它跟咱们普通的耳机其实对人体的危害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只是说呢，在噪音的情况下呢，它能够让我们略微的提高一点音量，不需要提高很大音量，就可以从这个噪声当中听到我们想听到的声音。
2: 北京台报道。
4: 看来网上说都是降噪耳机的祸，这说法不对。同样不对的还有降噪等于护耳，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听力受损？大家又该如何使用耳机呢？
3: 我们人体的这个接触噪音以后呢，最主要的我们受伤害的耳蜗里的器官呢，是我们耳蜗里的毛细胞。毛细胞是感知声音的一个神经细胞。那么如果就是说你对它长时间进行损伤以后呢，然后又不让它停歇，那么它这个可能就它的损伤就不可逆了。如果咱们听了很大的噪音，然后呢，如果听的时间比较短，它这个毛细胞呢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
2: 医生介绍，耳机的佩戴时间应该控制在每次不超过60分钟，这样才能让毛细胞得以恢复。而除了时长，影响听力的因素还有分贝大小。
3: 分贝上一般就是不超过60分贝吧。你看，比如说现在咱们俩交流，咱们的语言其实是40分贝左右，40多分贝。那么就是说呢，60分贝呢，就是有点咱们比较大声说话了，
5: 对，
3: 这样的声音就可以了。
2: 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不塞耳朵、不靠空气传声的耳机，它的声音变成震动，贴在耳前或耳后的颅骨上，通过骨头把声音传到内耳，被称为骨传耳机。不少人也觉得它对听力的损害更小，事实是这样吗？
3: 不论是咱们正常的这个通过空气挖耳道声波进到耳窝里边，或者呢通过我们的颅骨震动直接进到耳窝里边，最终我们接受的器官都是耳蜗毛细胞。你如果音量过大，时间过长，仍然存在这个损伤耳蜗的毛细胞的这个风险。
2: 看来是否对听力有害，不看传导方式，也不在科技加持，需要记住的是3个60原则：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不建议超过60分钟，尽量不在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戴耳机。科学佩戴才能享受声音，又守护好我们的听力健康。北京台报道。
4: 近日，江苏一名8岁女童确诊中度脂肪肝，需要服用保肝药的事儿登上热搜。有网友就惊呼，中老年专属的脂肪肝竟然是盯上了青少年。记者就此采访北京儿童医院的营养专家，专家表示，脂肪肝的发生是由于代谢功能障碍，而追根溯源又和近年来日益凸显的未成年人超重肥胖问题有关。
6: 一餐能吃9到10个饺子，外加一碗面条，平时还喜欢吃零食、喝高糖饮料，有吃夜宵的习惯。这让江苏8岁女孩体重达到100斤 ，BMI 指数达到24.3，属于肥胖。不仅如此，检查显示女孩血脂偏高、血糖偏高，有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很多人以为脂肪肝离孩子很遥远，但事实上，儿童及青少年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正悄悄伤害孩子的代谢系统，让肝脏提前亮起红灯。数据显示，10岁以下儿童患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患病率为5%至7%；10岁以上青少年患病率超过10%，其中肥胖儿童高达50%。
7: 孩子的话，发生脂肪肝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儿童脂肪性的肝病啊。那这大部分呢，还是和我们的体重相关啊，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都有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
6: 医生表示，儿童每天需要的能量根据不同的生长发育需求，大约有45%到55%来自碳水化合物。

0: 其他来自蛋白质和脂肪。孩子因肥胖引发肝代谢异常，主要是热量摄入远大于消耗，膳食结构不均衡，肝脏代谢负担过重。
1: 超重肥和肥胖呢，它会有一些并发症的，比如说脂肪肝呐、睡眠堵塞、这个呼吸的综合征呐，也有一些可能会呼吸道的疾病会增加呀，还有一些就是血糖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呀，还有包括一些运动关节的一些问题啊，最好是到体重管理门诊，然后让医生来评估一下。
0: 儿童减重不仅仅是少吃，更要吃对。少吃或者干脆不吃碳水食物也是误区。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要合理安排一日三餐，通过限能量的平衡膳食模式管理，同时也要注意吃动平衡，合理运动，既能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最终也能达到减重的目标。
1: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膳食宝塔上面推荐的饮食结构。那么还有一个简单的可以判断呢，比如说孩子的一顿餐食有一个3-2-1的原则，三个拳头的蔬菜，那么两个拳头的主食啊，这个主食里面啊最好呢有1/3到1/4是全谷物，然后呢一个拳头的一些肉类蛋白类，每天我们要至少摄入12种以上的不同的食物的种类，那每周呢要摄入至少25种的食物的种类。
0: 运动方面，坚持每天不少于30分钟到60分钟中等强度锻炼，运动方式可以选择既增加能量消耗又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项目，如跳绳、游泳、打球、慢跑、骑自行车、登山等。对于肥胖儿童及青少年，要定期监测体重、BMI、腰围，最好每年做一次体检，查肝功能、血脂、血糖和腹部 B 超。北京台报道。
2: 等红灯久，路口通行慢是不少市民的烦心事儿。近日，海淀区魏公村、八里庄、白石桥等地区启用了智慧信号灯，让红绿灯也会察言观色，根据路口实际情况分配时长。
3: 出门在外，难免要等信号灯。有的时候路口明明人少车少，但是红灯就是走不了。相信这种情况您也遇到过。那在海淀呢，就上线了这样的智慧信号灯，它的每一轮时长都是根据路口的交通流量来定，让大家尽可能的少等待，早通行。
4: 常规的信号灯大多是固定时长，行人和车辆只能被动等待放行。但是在这个路口，既不会让人干等红灯，也不会让人几轮等下来还过不去。接下来看看工作日下午的4:30，南北方向绿灯时长的变化情况。

0: 两轮信号灯时长相差近一半，而在此期间，双向的车辆和行人都得到了充分放行。依托这样的调节，路口的通行效率也大大提升，
1: 就明显感觉到堵车时间变短了。之前高峰的时候堵车将近会堵十几分钟，
2: 原来每次都等3-4次才能过去，现在一次就过去了。
0: 实际上，信号灯的自主调节离不开几只紧盯路面的眼睛。
3: 现在在我头顶的上方呢，有一组摄像头，它可以看到南北方向的来车情况，同时可以看到对面停止线前的车辆等待情况。而这也是信号灯时长调节时候的两项重要参考标准。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智慧信号灯的大脑了，和路口相关的各类交通信息呢，都会汇集在这里，通过大模型的运算生成一套套实时的配时方案。
4: 我们将历史数据呢引入了信控的大模型，同时呢结合全量的实时感知数据呢，每50秒能够自动的生成200个优化配时方案。
0: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生成全息路口，再借助 AI 摄像头捕捉路面情况，进而通过大模型控制红绿灯，实现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同时，这套交通智能体还会自主学习，在每一天的实践当中变得越来越聪明，配时优化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4: 试点的区域的高峰时段的拥堵指数下降了大概整体32%，中远路口呢早高峰拥堵指数下降大概43%，晚高峰呢下降47%。
0: 以信号灯为切入点，海淀区持续搭建着 AI 赋能智慧交通应用场景。除了调节红绿灯配时以外，这套系统还能捕捉交通违法行为，协助交管部门开展区域治理工作。
5: 今年5月份，我们完成了第二期的科技应用场景建设，最新上线了25个路口的 AI 信控方案，目前已经在海淀区38个路口上线 AI 控制红绿灯系统。

0: 作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海淀区打造了一系列智慧场景，从日常出行、政务办理、校园生活，再到智慧养老，科学技术真正应用于千行百业，助力百姓生活。
1: 我们将持续加强智慧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共信能力平台与智慧场景建设，让城市运行更智能，社会治理更高效，民生服务更有温度。

0: 十号已经失守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价格回落的不只有投资金条，还有金饰品的价格。
1: 金饰品又降价了。记者在菜百看到，足金价格是每克1318元，这个价格已经比去年年底每克1342元的价格便宜了不少。也就是说，当下的金价已经回到了2025年年末的水平。与今年最高价位相比，每克更是便宜了300多元。买一件10克的首饰，现在能比今年的最高点便宜3000多元。昨天，随着国际金价的再度大幅下跌，足金价格每克再便宜16元。投资者对于这个价格有继续观望的，有出手购买的，也有选择回购变现的。
2: 偏高，现在700块钱我觉得合适。
3: 孩子过生日，想高也给孩子买一个。我觉得这个投资黄金就比较保值。
4: 前期应该是涨得有点高了，这不是跌了点吗？我说要不就卖点。
1: 业内人士建议，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对于普通人来说，拿出大约10%的资金投资比较稳妥。如果看好黄金的中长期价值，更稳妥的做法是分批买，而不是一次性重仓买入，因为影响黄金价格波动的因素较多。
5: 本周三，会公布美国的 CPI 数据，市场预期那 CPI 数据是突破4.2，如果说远超市场预期的话，那未来的通胀预期会持续的升温，那这种强化加息的预期也会升温，那么导致可能会金价进一步的出现这种短期的下跌。那如果说通胀预期没有达到这种市场的预期，那相对是可控的范围，那可能金价会出现短期的一个反弹的过程。
1: 北京台报道。
0: 高考结束，很多考生该实现自己的诗和远方了。而在这个时候，国铁送上了大礼包，京藏号旅游专列6月28号率先开行，京和号7月16号启程。除了面向老年人，这次还面向学生，特别对中高考考生及亲属进行了特别定制。那具体怎么样呢？来看一看。
6: 想通过火车的玻璃看西藏的美景，
7: 列车上跳舞、过生日、拍窗外雪山。如果我不说，你大概猜不到这是银发专列。这两年银发专列可是火出圈了，但银发专列的体验到底咋样？
6: 吃饱睡好啊，玩得好，
8: 反正非常好。
7: 都说好，好在哪儿？结合我的亲身体验，咱们捋一捋。就拿京和号和京藏号举例，先说住，列车适老化改造是必须的。
9: 车厢里随处可见的是这样的扶手，那老年人乘车安全很重要。
7: 再说吃，控糖、控盐、控油，吃得健康才能玩得开心。
10: 特别的好吃，太棒了。
7: 再说行，京藏号14天，京和号19天，行程把沿线特色景区基本都覆盖。值得一提的是，京藏号用了科学阶梯式海拔适配设计，慢慢适应，不容易高反。
11: 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7: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游客们还可以沿着青藏铁路亲眼看看天路传奇。
6: 他沿途看了好多的风光，看到我已经67了，我不会看到这些风光的。
7: 而京和号一铺到底，车随人走，躺着就能环游大美新疆。7月16号这趟还安排了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的 B 线行程，一天之内体验4季变换。最后说说服务，医护人员是标配，每日健康监测，沿线还有合作医院随时待命。
12: 几率比平时得快个10-20%。
7: 全陪人员24小时管家服务，随叫随到。
13: 考虑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天气，我们的休息。非常贴心。
7: 京藏号从2021年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10列，近4000名游客进藏。京和号已经开行25列，万人游览新疆，真正架起了北京和新疆、西藏交往交流的桥梁，助力沿线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14: 诚挚邀请北京各界以及全国的各位朋友，坐着心连心京藏号到拉萨来做客。
15: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和田，共品古榆田的中华文化意蕴。
7: 这个夏天，多趟专列还将密集发车，京藏号将于6月28号率先开行，京和号则定于7月16号。